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甲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高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家己陈太太来点播台川英切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啊《沙让看哦一朵》。山地花的女声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入耳的歌曲，就是带你嘉义呢。啊，咱就是陈太太所点播、大川英策所唱这首哈《山地花的家园》。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唱片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6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林，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幸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就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叫做9.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 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 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万春风电台 FM89.5， 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 高雄快乐电台 FM91.5。以上咱只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报送。另外，伫咱这个 FB 干部股啊，
1: 好啦，派去啊，
0: 派去啊，有个派去啊，派去好，来好，来感谢。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2026年7月18日，今仔日是礼拜六吼。那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啊，有按同款啦吼。这个各地拢有可能出现到这个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吼。一部分所在，尤其是这个北部啊，过道过了后呢，啊，注意吼，还佫是有这种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故日行到6月7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34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好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个看新闻来。
1: 那咱首先要来个看一篇发生伫本个月14日啦，一个新德市啊，一名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这讲为着啊，下面大细先的啦，就是人咧讲讲东门的，为着要争财产吼，啊，也得安尼堵死因东门的。听咧讲讲因这个大细先的本身呐、啊，嘛是一名音乐的老师，啊，伫地方上吼、啊，受到济济诶厝边头尾的敬爱都对啊啦，包括因某本身嘛是啦。啊，这间新德的音乐教室，听讲伫只经营三代啊，已经有相当真久的历史啊。啊，而且着这个经营了真好呢。咱知影一间音乐教室吼，要经营起来无遐尼简单呐、啊。嗯。你若有咧注意看的话，音乐教室通常作者拢是兼咧卖乐器啦，啊，当然敢那单纯啊，教一挂乐器啦。迄个演出啦，还是讲教乐器，学会让互你使用乐器，迄个教授我那真济啦。
0: 伊迄是卖吼，啊个兼教，
1: 兼教。
0: 有诶，你无教买乐器吼，伊嘛是有班，啊买当啊。
1: 你也当去学，
0: 哎，问问讲，啊我即马都想要吹喇叭，啊你这我都开课，吹喇叭吹恁某，你是到吹好东个，哦。弯到对面就一间啊，你唔知？
1: 本高吹啦，
0: 弯到朝对面就一间音乐教室啊。
1: 有，诶，唔知咧。
0: 啊，伊每档吼、哦，每一档都会发表一个叫做成果发表会啦。
1: 哦，啊，叫学生囡
0: 仔，朝咱庙咧闹咧
1: 啊，那个。烟灶吼，啊，先请别人听。
0: 先请一下高管咧，啊，头前一条路，弯头前一条路，大家放下。
1: 安尼未歹哦。
0: 系啊，就去讲着咯，啊，做闹咧啊，伫个所在咧，哔哔啵啵。啊，伊个。九年前完了后，唔免两个月，我咧坐对面，迄个叫做啥？迄个名迪江，中大文水太主任，又买老嘞，又买老嘞，啊，两种音乐都好，你听一下咧，古早加现代啊，啊，这拢安尼啦，啊，就是你个买乐器嘛，
1: 是，
0: 啊，一种就是讲买了，我想要等你家己学得，啊，另一种就是你个买了后呢，啊，一条路班，哦， 哦，比如讲你要买十个双啦，
1: 是，
0: 哦，还是你要买股啦，还是咪拢有开班，
1: 哦，
0: 拢有开班。啊，另外种是我无甲你买，
1: 嗯，
0: 但是我甲你问，
1: 嗯，
0: 我讲啊，你买朝幺零，然后即摆你学一个吉他，
1: 是，
0: 我爱得去得讲，啊，你教我教人吉他，我、嗯、啊，报名一个来，哦、嗯，因为教学是拢对啦，啊，但即摆因为教学是安那会愈做愈好，你敢知？
1: 啊，
0: 都他早在几乎足少人咧。
1: 无啦，啊，以前的三顿饭都无通去吃啊。
0: 无，不是不是，我讲古早不是迄个古早，是日本人已经走啊，迄、那个古早。
1: 对啊，啊，同款啊，你忽然间的东西有啦，有学音乐的人，我那有啊，唔够无济啦。
0: 无啦，重点是对了嘛。
1: 对啊。
0: 重点就是学校的这个教育的制度改变。
1: 哦。
0: 即卖学校一个叫做才艺分数，你知影？
1: 哦。哦，
0: 学校的才艺分数，啊，你才艺分数会当去。比如讲，我去学什么物件，学啥啊？你学音乐的，
1: 当加分呐，
0: 啊，加掉掉掉掉掉，加分
1: 加分，哎，
0: 所以这囡仔，爸爸
1: 妈妈，哎，就带
0: 去学，啊，有一个迄个，就做上课的记录，一定加分呐。
1: 无啦，学一个啊乐器吼，有一个好处啦，因为其实本身你学的样一多乐器吼，这嘛有可能以后囡仔吼，诶，另外一个行业啦，
0: 嗯，
1: 因为囡仔以后大汉起来，你茫广东做，伊今仔日学法律咧，伊大汉就做律师呢，你无看有这两科会调未？
0: 嗯，
1: 卖讲要考什么检察官、法官啦，连律师牌你都有可能要考未调呀。啊，考未调，伊要创啊？你要叫伊去做别行头路，反正也做未调啊。以前囡仔会向一个钢琴，啊是讲会向一个小提琴，啊是讲弹吉他的话，伊那学武器的话。伊就当用迄来做伊个头路事业来发展。
0: 对对对，那就学个学个出师啊，对不对？
1: 对，就是安尼。
0: 对啦，对啦。你像即马，即马家家户户个囡仔都拢好，为着迄个才艺分数，迄个名称叫做啥，唔知啦。
1: 嗯。
0: 啊，就是拢爱去学嘛，啊去学了，然后加分啦。
1: 你都无差，你去讲木器就好，啊木器就上简单，学你曲曲曲曲咚。
0: 我跟你讲，
1: 曲。曲曲安尼上简单嘞啊，
0: 愈无聊的物件，点到愈搞乱排啊。
1: 是哦，
0: 嗯，我甲你保证的，愈无聊，你愈你像那三通歌啊，
1: 三通歌冇听过。
0: 三通歌，你庙内到底一定会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哦，三通歌，三通歌，咱咧听就是哦，起歌起歌起歌，后者节奏，
1: 嗯，
0: 人伊听知影讲，哎，什么时阵迄个歌来了，迄个声。那出来的时阵，就是要惊嘞啊！
1: 嗯，
0: 叫山东歌的啊，哦，真，咁真趣味啦！啊，这家己都安尼唔好，哟！啊，因啊教授，因嘛教授，从这间作家呢，咱讲真嘞，迄是算大啊，迄，有够大间，我看相片顶面翕出来。
1: 咱是无了解啦，啊，听讲新德市遐个人吼，敢那对这间的风评真好。有
0: 有有。
1: 啊，因为咱早伫咱台南市看到，因啊教授唔是讲这间开了就是。三年、五年、十年的开了呢，有当时啊，都开两三年啊，都关门串哦。
0: 啊，无生意
1: 的，啊，迄什么情形，咱嘛唔知呀吼。啊，但是听你讲讲吼，迄阵啊，讲这个台西人的教授是因为吼，要下面这个大西县的吼啊，抢夺这个财产啦。简单讲就是讲，因丈人啊、丈母啊财产分了无公平。啊，迄当时咱嘛唔知讲这个价值是虾米啊。啊！迄两天啊，有看到报道咧，报讲一间音乐教室是两栋透天厝连做伙起起来，啊，而且一栋地因新德市拢价值三四千万，啊，这两栋合起来就七八千万啊
0: 咧，对啊，
1: 七八千万，而且一寡产权呐，什么有诶无诶，包括吼音乐教室全部拢互因这个大细先咧，包括因小妹嘛，应该是小妹不是大姐啦吼，我哪记唔掉伊。
0: 对，因某诶，因某诶小妹啊，
1: 因某都算台西人诶，迄个因某诶小妹啊，你就对啦。
0: 小妹啊，安啦，系啊。
1: 讲足侪年前，讲到吼，拢好经营，伊都不满伫心肝头啊。一直到家台南迄一工就对啦。听你讲讲吼，迄个厝诶产权拢过户一对翁仔某啦。
0: 嗯，
1: 就是伫音乐教室咧教音乐吼，因某负责教钢琴嘛，啊，因翁唔知咧教啥，唔知影，反正两个拢是音乐老师得滴啊。
0: 嗯，
1: 讲第一讲诶时阵，这个产权已经过户好伊啊啦。
0: 嗯，
1: 啊，唔只引起着吼，这个教授用明大学这个教授积攒未掉啊。哦，积攒袂掉，当下倒去含理论，啊，可能理论了无成，啊，是安怎样啊？都我都是第一讲讲三十几刀啦，三十刀，第二讲讲二十几刀啦。
0: 嗯，
1: 即马经过法医去个验伤起来，讲超过五十刀啦。
0: 啊，哪位？
1: 哦，迄一个暗棍多多长
0: 啊！咪空空椅啊，大家拢空椅啊！
1: 一个暗棍多多长安尼啦，啊，一个教授读册人，这应该相当爱有智慧、爱有理性来处理代志，唔听对呢？结果完全拢是无智慧啊，无理性啊，为着财产，当然听起来你数量真恐怖啦！七八千万的老花厝，包括吼啊，迄、那个加二迄间店一年当过，唔知当趟偌济，我那偌多我，我那收入我那真济啊！莫怪讲伊咧俩讲，来这边咱来个听过嘛？迄间到底是安怎样啊？吼啊，抬价目考车，独家暗棍拢独独等得着啦！你讲新德市的三明路这间真出名啊！音乐教室伫本个月十四日发生了这场的命案，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今仔个第一道听到伊个传播个名啦，叫做林时顺啊。哦，哦，这个名好讲吼，足好听。林时顺就对啊啦，竟然拿一支短刀啦，对着因这个东门大细线的安尼个毒眼泼娃娃，好毒死安尼啦，一个暗棍嘛，毒毒长啦。因这个阿比杜是这个阿大细线的，今年48岁，姓纪，就是这间音乐教室个店长啦。法医伫16号已经啊完成解剖，结合着这个啊现代啦，包括古早传统的经验啦，去甲做验尸啦，发现着死者啦，暗棍的两边的动脉拢剁剁断啦，气管嘛拢剁剁断啦，也当讲一个暗棍已经含伊身躯已经拢分开去啊啦，规身躯被刣50多刀啦。啊，当然啊，这个研判应该是大量失血致死的啦。姓林的这名查甫人啊，14号甲警方对立的时阵，两支大腿啦、脚啦，嘛去警方开枪，安尼甲拍着伤的，目前即马盖好就医啦。初初估计大约差不多2礼拜后，才有法度人出院，才有法度人制作笔录啦。啊，接受到这个详细的调查，厘清啊，刣死人的动机，加吼确实的情形的案情啦。法医伫18日完成解剖，发现到死者暗棍的两边，不管是动脉啦、气管、气管啦，全部拢被剁断去就对啊啦。暗棍真侪所在呢，气候刀啊，刣甲吼真重伤啦。啊，迄、那个详细吼啊。拢波及着重要的血管，全身躯各有真侪所在，拢对头前堵甲烫对后边去就对啊啦。这个鉴定啊，地方法院的检察官表示咧，讲解剖的鉴定当中，一个吼听候吼解剖报告出炉，之后我都能确定死亡的原因啦。啊，因为这个事件死亡的原因，外界拢当作是吼。大姊小妹啦，啊，这个啊，包括吼啊，大细先的安尼就对啊啦，底下咧争财产来地数的，昨昏死者的啊，姓纪的店长的姓王的因某第一道来发表声明咧讲啦，伊讲吼啊，讲到因翁去互人毒死，就是去互因这个啥，姐夫毒死嘛吼，伊毒死了后，因厝的人是足艰苦了对啊啦，无啥要讲话啦，但是外界足济一寡吼。团员拢讲啥物啊？为着要争财产呐，啊，所以刣死人，伊讲这无事实啦，吼，无事实，唔是安尼啦，吼。啊，希望吼，大家卖搁再吼啊，甲这件代志讲对是争财产的问题去呀，安尼啦。啊，另外昨昏我闹袂少的学生囡仔家长啦，来到一间音乐教室吼，安尼送一挂鲜花来甲祭拜，祭拜吼啊，死去的祭拜啊，这个店长就对啊啦。啊，有朋友讲着讲店长。做人是有够善良的啦，啊嘛做爱音乐就对啊啦，啊偏向啦，那有无着一挂学校欠钢琴的啦，伊拢会去撞去斗三工呢，啊嘛学生啊啊甲家长直接咧讲啊，这恁好个店长啊，啊哪会出这个代志，这互人听着实在吼，真冤枉啦，真唔甘啦吼。啊，当然死者为大啦。
0: 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只有警察咧调查，好好了解啦。
1: 啊，啊
0: 是
1: 对头，
0: 财产的问题。龙
1: 宫财产，啊，当然。
0: 啊，人当事人家属在拢讲唔是啊。
1: 啊，唔是有两种原因嘛，一种是真正唔是嘛，一种是不爱讲这
0: 代志。我讲安尼啦，
1: 我听白听啦，
0: 白听啦。啊啊，我咧讲啊，那种唔是为了财产，啊，不然平常时是安那好，是拢，这常常拢，七外拢无啦。 你看有当时啊，迄个命案出来，迄厝边隔壁出来，讲足早在咧玩啊，有无？啊，足早在咧聚堂啊，拢嘛有啊，啊，这拢无嘛，这拢无啊，而且大家拢讲，哎，做人够好，哎，什么种种有诶无诶，我突然间怎啊那个泼落？
1: 我是感觉讲吼，这个社会输啦，无论是吼厝内底诶财产问题啦，无论是外口诶，即一寡吼社会输啦。处理代志拢一定爱公平啦。你个就算讲有国不离三种，必须要处理甲无公平的情形之下，你得爱事先予人诶心腹靠后啦。譬如讲大汉怕细汉，细汉唔甘愿啦，就是这条小一点要讨价掉啊。就是有一寡无手我老大出来讲这件代志啊，讲啊你做人是谁，去予时代甲你拍，你阁要共讨讨转来？你讲会过去？甲开破好听，听听讲啊对啦，啊是大甲咱驾驶有可能咱唔对，啊就点点啊袂安那，无唔正个，无唔敢个真正要讨个搞讨个对嘞。这是属于无公平的处理方法，但是你爱防迄个嘛，爱先防讲甲好人心腹靠好嘛，人唔正会听下落啊。啊你讲两个平平平啊，我都无在无事去用拍，啊当然我要讨讨转来啊，啊你要讨讨转来诶，经营之下。你个出来硬桥，硬桥讲哼，啊！你恐怕应该，我靠呀！我无安怎伊啦，我无甲讲掉，无甲欺负，我叫怕我别特别使安尼啊！安尼就翻起来啊！
0: 对
1: 啊，当然处理代志，我嘛是感觉讲，不管吼社会啦，出来就是公平尔啦。你有做些代志，就是因为无公平产生出来啦。啊，什么叫做公平？根本就无一支车有法度人量会出来啦。厝内面的公平，咱讲实在呢，厝内面的分财产的公平啦，有孝是大人的公平，唔是咱外口人讲的准绳呢。你讲厝内面，你分财产分家会公平，为人就偏偏遐底下讲，爸爸妈妈咧辛苦变成拢我咧顾呢。你拢伫外口，你拢无咧顾，你是凭什么要加分我一百万啊？是凭什么要含我分平济啊？安尼就玩起来
0: 啊！玩啦，
1: 啊，迄你别讲有啥物公平不公平啊！啊，迄做杂别啦，所以古早一句话讲：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0: 啊，这个吼，再讲咱我啦，其实这个案件咱啊，总讲用，譬如咱安尼讲啊，用财产的问题来讲啊，你个啦吼，第一。有影是大人分啊，呢落去到底是较无公平。
1: 咱外口人听到一点仔公平
0: 都无。听到完全无公平。啊，第二，你不过是人的竞赛尔。你不过是人的竞赛。个卡呢嘛，唔免中间你去出嘴，迄嘛是恁小妹嘛，恁某甲伊小妹的代志啊。
1: 问题
0: 是倒头厝的问题啊。问题。你做竞赛是出来咧吊啥嘞？对不对？
1: 就是我昨我跟你讲过啊，问题做某的人唔愿啊，会倒互翁听啊。
0: 啊，做某的人，
1: 做翁的人有可能听到讲，哎，啊，我某哪有这份哪本着，我嘛是。
0: 我知道
1: 我嘛是对你好康呢，
0: 对啦，我听意思啦。
1: 有可能嘛，安尼想啊。
0: 但是重点人搁较安那，因为准恁某咧甲你斗这個，你嘛应该甲伊讲，讲啊，这是恁后头厝的。
1: 心不带来，树不带去
0: 啊。我大去来处理这个。
1: 财产啊，钱行的代志了，对啊啦。你都心不带来，树不带去，安尼你是咧做啥？啊，无你做某人，你嘛当个开破讲诶。啊！你咧做教授一回，你拢薪水二三十万咧领啊！啊，都遮好康啊，嘛无输啊，人增加安尼啦。啊，你若佫无法度人讲恁翁公会听的话就对啦。你得甲恁翁公讲当作吼，阮先袂买西啊吼，迄条钱要摕去食药的安尼啦。
0: 唔免甲讲歹听啦。
1: 啊，无你资产袂调，无要哪讲啊？
0: 哎，无你像阮钓人啊，因迄边呀啦，迄种高铁要开嘛，啊，迄个产都补助嘛，啊，征收嘛。
1: 政府补助
0: 啊！人咧讲，古早人咧讲讲残条啊，安尼。
1: 哦。
0: 我头家会总人慢慢问阮某讲，啊，你有分地啊？是。哦，啊是讲有分偌济？我讲总人慢慢咧甲问。哦。啊了后咧就做阿伯，
1: 即个。你无甲问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恁钓人啊钓卖遐有查甫的。即间厝内底无查甫的，无查甫囝了，对啊，无查甫囡仔，所以两个姊妹啊，就是爱平分嘛。啊，一般咱台湾人的观念，就是啊，那财产拢分予迄个后生嘛。
0: 嗯，
1: 差不多是安尼。啊，就算讲你若照法愈行，
0: 照法愈来是有，
1: 女性嘛爱分一半啊。但是有当下女性伊都干嘛？
0: 啊，你是查某诶，
1: 伊的祖国以来都已经习惯这个传统的风俗啊嘛。讲啊，咱就嫁出去啊嘛。啊，反正咱翁这边伊家己。阮大家讲，我哪有财产分的，我嘛是分有对啊，所以不一定爱争。阮小弟向过迄份啦， 有可能人就這樣想，
0: 沒啦沒啦，這都不用
1: 去，我告訴你啊，世間事如果想阿星，大家都可以當想到這樣就對了，沒有這件事情發生了，
0: 對啊，法術是真正，我們不過是人，你說雖然是半主啦，驚才說叫做半主，但是你畢竟是外人嘛，畢竟是外人嘛，而且我們台灣不要跟我們台灣人比我很好的啊，
1: 是底下聽說要不然幸福嗎？
0: 這沒啦，這樣說人就誤會了，那人會想說我不准你也过啦，
1: 也过两年啦，哦，啊，唔算过算了上进咧，
0: 无啦，唔是啊，啊，不然调哪调嘛，往生一点点。我阿妈问我某讲啊，哎呀，医生啊，什么种种啊，你安那样？因为阮某拢做嘛，拢台南桂林安尼一直走嘛，哦，啊，我嘛无咧问啊，只是讲爱开偌济钱，请看路什么种，我慢慢拢咧问者，得啦，该安那就安那，拢无听，我就用着。啊，到尾啊，你甲看卖啊，啊，这个财产分分的，啊，着高铁、台南高铁着我的啊，哎呀，我无坐啦，分无，真正无坐啦。算
1: 台南站面，哎，一站面就收尾了。
0: 台南高铁着我的，
1: 啊，不你嘛，一个福利车，我去阿办。
0: 我舅啊，因着分着铁机路啊，你铁机路啦，咩咩鬼拢爱收钱啊？何许收比你咩收你较大？
1: 如果恁啊，如果
0: 恁收来拢爱收，而且是送恁啊收哦，唔是送车哦。
1: 一年看收，
0: 一年咩收贵呢？笑的啊！
1: 太可看。

0: 这白骨。
1: 哎。
0: 啊，拢拢靠上，无定定定，无定定。
1: 哎。
0: 啊，啊，反应两届，两届我讲，哎，这差不多哦。
1: 哦。
0: 啊，佫这头壳也会疼。
1: 哎。
0: 头壳吼。
1: 哦。
0: 曲曲着迄款诶，迄个锁把冷冷冷冻诶无？
1: 嘿嘿。
0: 整甲一个哪像迄个啥？
2: 米菇。
0: 哎，对对。
1: 我啊，这是算以前曲着了，对啦。
0: 我这差不多有五六三年啊。
1: 哦哦哦。
2: 啊，即摆拢过几下开始疼呢？
0: 过小可疼疼吼，啊，这疼了过，疼了过，安尼。啊，过后带着牙周病。
1: 哦
2: 哦。
0: 啊，牙周病，我想讲。奇怪，他拢化水规个，就做个那是，伊敢那像讲反应安尼。
2: 嗯嗯。
0: 哦，啊，化个安尼，像咧食饭食袂落，拢是。那我本地六十七公斤，十几工拢无啥食饭，
1: 三
0: 个十几工无食，无啥食饭，
1: 三
0: 个剩五十粒。
1: 哎呦！哦。啊啊！你食咱的产品，你讲食偌济罐啊？食你食到食许多山嘛？吼，
0: 许多山啊，迄个啊，迄个你看那个，
1: 嘿嘿，
0: 你头下咧讲过我迄个，
1: 嘿，
0: 你看讲软骨素遐
1: 啊，哦，软骨素，嘿，
0: 软骨素哦，
1: 嘿，
0: 我先讲出去，你听啦。
2: 哎，出去你讲迄个牙周病，
1: 嘿嘿嘿，
0: 牙周病，你出去啊？
1: 嗯，
0: 两。差不多个月，我去水气就讲六开。
1: 哦。
0: 六开计好，不得志啊。
1: 哦。
0: 啊，我食迄软骨素吼。
1: 嘿。
2: 啊，你今麦水果破坎吗？
0: 今麦未啊。
2: 哦。
0: 今麦迄水气迄拢完全拢好去啊。
2: 哦。啊，有落一支哦。
1: 哦。
0: 落个迄支震动，迄支当落个啊。
2: 哦。
0: 也多变来回嘛。
2: 我知，嘿嘿。
0: 诶，来回啊，来回了，我总之上回在俺金桥个不一样。
2: 嗯。
0: 那个不，
2: 二月
0: 五
2: 号
0: 先装个，食个些东西
1: 是安尼。
2: 是。
0: 啊，食个两骨素，我食两罐啦。
1: 嘿嘿。
0: 食两罐哦。
1: 嘿。
0: 啊，去上班倒转来哦。嘿。我本来我有中风啊。
1: 哦。
2: 嗯嗯。
0: 我有中风，有中风啊，有流了，较食下流，然后较差些话。我想，哎，啊，差无像一个较硬，啊，准备行，我先拢加餐的。
1: 嘿嘿嘿。
0: 拢加餐的，啊餐啊去按正开哦。
1: 哦。
0: 啊，过年呀，嗯，哎，啊那好呀，
1: 好，
0: 好，我是欢喜一个怎样？
1: 哦，啊，你讲站起来是倒位站起来？
2: 你讲未惊是你中风了后，先就无未惊。
0: 中风我有在运动。
1: 哎，
2: 啊不，你讲未惊？
0: 嗯，不是迄个可能不做这个大家。
2: 嗯，
0: 我食两罐呐，食两罐哦，真了哦。
1: 嗯，
0: 两罐了啊。
1: 嗯，
0: 有感觉干啦。袂歹，
2: 嗯，
0: 啊那像正正安尼，
1: 哦，
0: 啊过暝，迄暗阮正来甲我看嘞，
1: 哎，
0: 看嘞讲妈，你慢慢仔行，慢慢仔行哈，
1: 哎，
0: 拢好，啊迄个甲倒嘞，讲困嘞，困嘞，明仔载别下呢，哎，好样嘞，甲讲拢袂安怎，
1: 啊是脚头骨怎正起来就对啦，
0: 脚头骨无正，
1: 啊无是倒位，
0: 就即只凹翘落来只。
1: 凹翘落来啊！
0: 凹翘嘞，
2: 啊！你脚头落来下脚尖，
1: 小腿下就对啦。
0: 哎，
1: 哦哦哦，
0: 哦，好过来，为拢分头来看家顺呢。
2: 是，
1: 哦，对啦，也朝顺了，对下咧就会顺掉。
0: 要个，好，要个有过来保分，我去很难做工，是我变起又拾不来。
1: 哦，
0: 拾不来哦。
1: 哎，
0: 这个手骨。已经带二十几单啊！
2: 嗯，
0: 电压开的，电压开的，
2: 是
0: 进未啊？
2: 安尼好，我多谢啊！咱贵小姐嘛哦，
0: 我上啊！
2: 哦，徛伫对的，咱徛伫对。
0: 我徛伫大树的。
2: 哦，大树
1: 啦，
2: 各用大树。
1: 哦，大树好。
0: 大树。
2: 哦，好，安尼感谢你哦，多谢你哦，吼。
1: 啊，甲大家分享一下，吼，你食许多山啊，甲软骨素就对啦，
2: 吼。是。
0: 我这两天早啊，当时才搁寄到，有搁叫两罐迄个。
1: 许多
0: 山。
1: 哦，是哦，感谢你。
2: 安尼好哦，多谢。
1: 咱时间差不多，会当讲安尼俩，吼，好，啊，感谢你哦，吼。
2: 好，
1: 谢，感谢。
2: 空吧空。

0: 0058668 这个是我们中国民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我们刚才这个大秋桂小姐啦，桂小姐阿姨跟我们做这个见证，当然她说她有这样的镜头，那个有可能筋骨络也有出问题啦，其他的状况因为她有吃圣山喜多山吃十几罐了，然后说还有寒冷骨素在吃啊，包括吼做工过受伤的啦，包括头壳去弄掉，有够侪，佮有这个啊，曾经讲嘛中风过吼，啊，这中风过吼，这拢唔是小事呢，这拢大代志呢吼，这爱好好来家己吼，来这个啊保养家己的身体，接着吼做复健吼，这拢最重要的工过吼。啊，咱圣山喜多山最主要是这个机能性的食品，伊会当增强咱的免疫力，增强咱的抵抗力，上个重要，有一个特性，会当活化咱有一个细胞。有当时恁某一种吼啊状况吼破病，啊是讲吼受着吼啊病毒的感染，有可能有一好细胞会短一棍头死伤这去，啊对咱的身体会一种百害。啊慢慢圣山喜多山你加落去吃，可能这个有一细胞搁再慢慢搁再活化倒腾啊，有可能咱能够恢复了咱原本身体健康的状态啦吼。这个是圣山喜多山的好处啦吼。0800058668，感谢。
1: 080005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十罐，咱独家送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你会当个金十四寸，请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金蒙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个金一支平底肩顶，金圣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平、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30粒。你要金5760秋冈顺眠的薄被一领，拢总会用尽。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5罐都加上1罐以外，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5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金一支保温瓶入地用的，你要个金燕窝勒啊一打，要个金白沙湾起锅一条，你要个金单向的汤泽啊，一打内底有半打，金墨汁的洗3000一包，你要金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1罐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啦吼。0800058668，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做回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一个歌曲。这首的歌曲叫做啊，那卡诺西马布鲁斯中基德的那条。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都会先分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咱再来个进行节目哈，新闻哈来。
1: 来接落来，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中东家的新闻啊，就是美国、以色列甲伊朗这场的战争呢。顶一阵嘛，是不是听到讲伊朗甲美国已经坐落来谈判？
0: 嗯，
1: 已经讲甲已经弄好啊，协议要停战啊，当当塞塞啦。结果前前后后卡啊，无几工两年，又佫开始咧弄啊。啊，迄讲一句话歹听，迄是甚物协议啦？所以有足侪人咧讲，讲要含中国签甚物和平协议，签签约咧签。
0: 笑诶，恐安。
1: 讲一句话歹听，迄就一个形式上诶尔，迄较有可能会人去甲信到迄啦。结果即卖美军呢，开始阁继续弄伊朗，伊朗当然站袂掉嘛。嗯，中东遐含美国有交情的国家，尤其美国伫即个中东遐附近的国家有设因的什么基地，遐开始嘛硬咧弄安尼啦。啊，都安尼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吼。但是听咧讲讲伊朗，听你讲讲美国要含伊朗吼啊，即、這个要谈即个和平协议的时阵，上反对的是谁呢？就是以色列，伊袂爽啦，伊看会到啦，伊讲签迄讲迄拢是假啦，唔免过偌久就是赶快去弄啊啦。所以以色列伊的心态就是讲，我若要甲你伊朗弄好变平地，弄好亡国的话就对啦，即件代志无法度人解决啦。
0: 嗯，
1: 事实就是安尼啊。因为你伫伊朗一直弄弄，只要遐个人闹一两下弄无死个啦，以后那个爬起来上位，伊就去想要报复个啦。因为冤仇爱报啊，冤仇爱报啊，啊，所以变成讲吼，你讲讲个过无偌久就开始弄啊。但是美国呢，伊看伊朗安尼讲袂停的话，的情形之下就对啊啦，嘛是同款啦。就大力就起弄的，起码拢针对伊的什么来弄呢？针对伊的发电厂啦，针对伊的道路、伊的桥梁啦，这一寡吼民生设施、基层的设施，拖咧硬弄啦，包括港口啦。这样啦，我都能够弄好，达为拢安尼变平地话，因都袂运作起啦。发电厂啦、港口啦、铁基路啦，有诶无只吼？听你讲美国小连线安尼六天的阴暗。每一天每一暗都拢弄，都拢安尼爬到底啊啦！第七场，搁在小连山来讲，一打击吼已经造成了吼啊，伊朗有三四十人死亡啦，400多人受伤啦。啊，当然伊朗伊嘛未堪接受，伊安尼弄伊嘛得爱报复啊，伊无报复讲袂过啊，伊朗遐人民有可能会放，无要放因刷，所以嘛针对美国伫中东遐吼友好的邦交国。包括有底下设美国基地的邦交国，杀掉的龙，杀掉的龙。啊，这场的战争来到这，嘛已经相当一段期间啦，让我看拢无的，就是讲气候、气候伊朗龙的这的所谓中东美国的邦交国友好的国家就对啊啦。一个比一个更加无路用的。迄照你讲，你第一道甲我弄，我放点点，是讲阿在美国甲你拍，阿你气站袂掉，你甲我弄一粒万能粒嘛？我会当吞论一个，唔是小连山已经弄骨啦倒去啊！啊，所以中东这国家我甲看看诶，独卵卡下以外，买个上一句话笨色啊，就是笨色国家，无照你讲，恁应该大反弹，反弹是做原因的啊。因为我其他什么咧阿拉伯啦，什么联合大公国啦，有诶无诶，这些国家就对啊啦，我拢无含你伊朗安怎着呢？啊，你伊朗拍我，讲袂过啊！你直接爱去弄美国诶，即个啥土地啊？你来弄我是弄美国伫即、這个迄、那个阿拉伯湾遐附近诶，中东诶海湾遐诶船只飞机啊！你来弄我的土地唔对啊？照你讲，你得爱大环境唔正对，结果大家拢点点啊！所以这毋是本色国家，无是啥物国家。
0: 那参加反击嘛唔敢，
1: 你照你讲，你大反击啊，系 啊， 啊， 啊， 啊， 啊， 啊，你当放点点啊呢？我今仔日我那吃中东的国家气候移动弄假的话，我那吃人民的话，我一定这個、政府一定爱变的啊！我就我是你这個政府要冲啊！啊，回大连刚啊，都对阮厝弄了，我要哪办啊？你爱反击啊？唔是煞拢啊点点？啊，所以一个一个你算什么政治有人看无、啊？
0: 这阵嘛，这个战争哦，甲古早已经拢无同啊！你看较早迄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无？哈、打开始拢嘛两国咧竞争，
1: 是啊，
0: 后来就突然间就你停伊，伊停伊，啊就愈弄愈济国回来，啊就变成世界大战啦，就拍到对迄边啊！即摆这边啊，你看迄个乌克兰去哦，迄、那个就俄罗斯糟蹋久啊！你看看嘛，迄北约。啊，加一寡迄个西方的，咱即个即个所谓的即个民主人权的国家，除了支援伊一寡武器啦、吼啊钱啊啥种种个，哎，就是无去派兵入去。讲啊，那就是唔派兵出去，安尼就对，哦，就惊假兵就对了，吼、哦。啊，你刚才看迄个做俄罗斯迄个普京，你看我刚才拍一个乌克兰，拍还佫拍袂了，你看嘛，怎啊这天鹅盖你把弄啊？哦，对唔对？当然俄罗斯规个佮消费掉嘛，无啊，结果拢无。即卖战争啊，较早已经无共啊，就是啦，你争你的，我争我的啦。
1: 是。
0: 啊，你若要爱什么资源啊，还是要怎样斗啥共一个话，你讲啊，阮尽量啦，吼、哦，尽量合理。但是你要叫阮派兵有无？所以咱台湾人本身有咱家己爱有这个想法啦。吼、哦，卖唔蛮讲哦，战争的时阵美国会派兵来啦，还是日本会派，咱来咱来慢慢想。因哪敢到敢斗啥共吼？啊，支援咱武器啦，啥种种，我咱足感谢。还是靠家己啦，
1: 是，
0: 还是爱靠家己。啊，广告这咱就去讲啊，啊，这巴掌到底是要开放啊，安尼就对啦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正式来广告，是个得得来。
2: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我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即嘛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第一个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咧广告许多山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甲食过程中间，伫咧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时。一击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也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吃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腾下了的，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哈。只要你家吃，家吃看嘛，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 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道。那无抵抗力、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动，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一直是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好嘞，感谢啦！吼啊，这个天气吼，大家都知影吼，应该各县市拢差不多啦。就是拢无介稳定吼，都南是出日头无就向讲，甲你乌阴，啊，这个雨咧来速度阁紧吼，啊，这个从昨啊，台南要昨落两出吼，来落两出，下再一出，下头一出安尼吼，拢落真大安尼就对吼。啊，这大家出门吼，这雨骨渣咧，意外会记啦吼，那是当着落雨速度就放慢啦吼，卖赶吼，无啥物好赶的对吼，卖赶时间安尼啦吼。
1: 当然，最近这几天的雨啦。河南台湾各地应该吼拢比较吼较潮湿，较凉，无想讲伫风台要来进前哦，迄段期间做翕热热家吼烧烫烫，啊尤其吼各县市拢听咧报道，拢达36度以上，后迄个38度的啦，啊咱冇听到啥物澳洲啦、法国啦，哦热死偌济人，拄偌济人，意大利啦。啊但是最近又阁无听到讲吼阁热死人啊，啊尤其最近即几工。咱若有桥都买伫外口的话就对啦，你免惊讲吼足热，无以前拄日头咧甲你晒以外，连一点仔风都无，就算有风嘛是风啦。啊，即嘛唔是呢，拄日头咧晒以外，风吹来哦足潮清，你会感受到讲啊靠腰，秋天来啊哩，啊秋天来啊，未暗嘛唔知影呢。啊，但是吼，都无像以前遐热啦。啊，但是都拄到一出雨，正大出咱
0: 个。较早就是一定爱过迄个中秋嘛。中秋过了，哎呀，那个风就头来就凉的呀嘛。
1: 以前是拢
0: 安尼讲的嘛。
1: 啊，但是最近这两天的风吹来，你无感觉亲像秋天
0: 啊
1: 嘛？
0: 因为落雨啊，所以湿气大。
1: 以前热天，就算讲你雨热热的，吹来嘛是风嘛是小腾腾的。
0: 对啦，对啦。
1: 啊，但是这几天就足奇怪，足变相啊。真正吼吹来风足凉。啊，连吹迄个凉风，互你送一个，你还在讲咩变相安尼啊？真正天公伯做歹做安尼。
0: 吹小凉咩？啊，你小凉者，你
1: 感受感觉就对啦。敢那亲像过唔免过偌久，会足有迄个足极端的气候要过来。
0: 不不对，
1: 啊无那有可能，即热天时啊吹即个风才凉的啦。
0: 即马即个世界就是安尼啊，
1: 气消咧，派你当搞笑人，人讲人，人那么叫得力，天就不叫假气。
0: 有，来。啊，这个就做天气的状况，迄不是咱控制啦，吼！啊，这么就是要注意就对啦。这怎么拢算做极端气候啦？因咧讲叫做极端气候，你看澳洲遐火烧山惊死人，吼！烧到到底，真正有够大片的，对啦，吼！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正在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咱来互联播各电台做一个感谢。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呢，骑阿卡班呢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葫芦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10: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0: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 重返职场，阮来听你。
11: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0: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2: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3: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2: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3: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3: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0: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
1: 0800-0500-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啊要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呢，这是咱高雄市邓先生来点播阿星演唱《台湾一定赢》。
2: 感谢。

好嘞，感谢啊，台湾一定赢哈、哦！来，咱个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一直是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哦来，咱继续要来个进行，就是咱这个做拜六时啊，一早时第二阶段也来为咱所主讲哈，正好的这个单元哈，李小峰教授69岁回忆录，咱这个小峰人生呐哈，哎，来，什么来进行小峰人生哈，感谢来。

0800-0500-5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又过来到李小芳69岁的回忆录了。来，咱这礼拜要来个讲的是讲，在1989年公开主张台湾独立的郑南榕啊。第一时代的杂志社顶面刊登了吼啊，如今的一名学者叫做柯世凯，一台湾新宪法的草案呢，刷去由国民党政府当局啦控告啦，讲伊这是叛乱罪嫌啦。啊，对着这件代志，依着常识来判断，大家拢知影这已经严重来侵犯着言论自由的政治案件啦。郑南榕一句转吼出庭来应讯啊，伊嘛讲过一句话呢，伊讲吼，因吼卖想要掠着我的人啊，因只是会当掠着我的尸体念念啦。七当时讲一句话了后，真侪人拢当作伊只是咧讲吼一段气话念念呢。无想到讲4月初7日迄一天，伫校友谊，迄当时校友谊咧做警察啦。伫即个校友谊指挥诶啊，警察前来杂志社要抓郑南榕诶时阵啊，郑南榕煞真正吼用伊准备好诶汽油呢，啊，然后呢，当啊破家己诶身躯啦，啊，南啊杂志社内底诶所在总会点到。来引火自焚，迄当时这件新闻消息会当讲，互国内外的人拢真惊吓，互国内外的人拢非常的惊吓，就对啊啦。奶龙诶，当然伊有一个外号叫做奶龙诶，啊，这个奶龙这个名就是南榕啦，吼，南榕啊，加吼俩迄个海音，加合作奶龙诶。你讲奶龙的在世进程，我曾经甲伊有过吼意见的争吵啦。哦，这个李小芳教授，伊讲伊曾经捌含郑南榕有一寡意见未合，啊，有滴啊咧弯过，当然是迄个言语上诶，这个争来争去的弯啦，不是弯过小拍的弯啦吼。伊讲吼，唔是理念无同款啦，是做法无同款，理念是同款的，做法无同款。对着伊嘛有曾经误解过呢，因此呢，伊自焚的消息传来，诶，迄一天的阴暗，迄当时我人伫首都扎布的主笔室内底，听到这则消息真艰苦，嘛痛哭失声，嘛无法度能控制家己的情绪啦，总是感觉对这个郑南榕有永远无法度能行医，而一种的亏欠，过一天。我留下了目屎，写下了一篇纪念伊的文章啦。这篇的文章，伊的名号做吼《小华灿烂》呐，《小华啊灿烂》，意思讲吼年会啦吼啊，真灿烂呐。啊，今嘛呢，将这篇所有的文章要来加吼啊，写伫册内底，互大家拢会当看到，以表示对奶龙的永远的怀念啦。这篇小华灿烂了，伊文章是安尼写，伊讲郑南榕用灼骨的火焰来啊点到家己，来烧家己啦，去向着统治者吼做最严厉的抗议，嘛向着同胞做最庄严的告别啦。郑南榕的自焚，让我想起到近代史上有两名精英的青少年的死啦。一名就是董明辉的书记，嘛是吼啊，金色经啊，明回头的作者，伊的名叫做陈天华。啊，一位是伫中共的立宪运动当中啦，枪决着罗莽的啊，这个。啊，魔术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啊，你讲1905年，因为日本迄当时啊压制大清帝国的留学生啊，
啊，这个调起新闻，并且用着吼卑鄙放纵的语言来侮辱去当时去到日本留学的大清帝国的学生啦。陈天华听到伫气愤的情形之下啦，无法度人平息落来，同啊留下了吼啊规千字的威严威书，同啊伫日本呢跳大深海湾来死啦。希望讲经由伊的死呢，来反省着少年家囡仔吼啊修身向学的过程当中，嘛得爱关心国家的前途呢。另外1989年啊，康牛定人呢，伫这个维新变幻呢，地输着反动势力的反扑啦。康牛迄当时当要紧逃亡对啊国外出去，但是迄当时加热心变法维新的谭树栋呢，伊拒绝逃亡啦，留伫国内。朋友甲苦劝讲，你咪一个咪一个吼，先咪一个啊风头的安尼啦。伊咧讲讲过去的思想的变化啦，拢无法度人成功，就是因为过去无人敢吼为变化来流血，即马爱流血啊，就请吼对我谈树洞来开始流血就对啊啦。即位即个热血的男儿啊，被掠着就医的进程呢，留下了一段真感动人的事故啦。伊讲安尼呢，伊讲吼，我自行刀向天桥啦，气流肝胆两昆仑啦，留下了即句的即、这个啊诗词。啊咧，然后来就范吼啊来死亡啦。即处地南梁的祖坟虽然无留下了吼千言的遗书啦。但是伊伫要过往的进程的日子当中，曾经有讲出一句真感动人的话，就是讲因卖想要来掠着我的人啦，因只是会当掠着我的尸体啦。这是予人听到我人啊吼伟大的这个官大就对啊啦，何等的这个豪迈！电南梁伫天，如果若无着丹天华，无着吼谭树洞呢？虽然立场吼见解无同款啦，但是拢偏偏是即个黑性啊，合情的因就对啊啦。应该是有法度人坐落来，大家饮酒开讲啦吼。电南梁在生进前，一寡言语呢，我无一定会认同啦。但是伊选择用这款的诗法呢，诗家接连啦吼啊献难呐，诗家接连啦合唱就对啊啦。我会用我吼单纯的后半生来欣赏伊，尤其伊安尼这款吼一位外省的第二代的青年，会当接连啦吼啊用心用情的台湾呐，我实在有够感激的。马丁路德金恩嘛，捌讲过一句话呢。伊讲一个人若要为某一种的目的来死呢，是无吼适合生存伫这个现代啦。陈南梁为着伊高超的理想来啊过往去，这是非常高贵的情操啦。翻遍了字典就对啊啦，嘛唔知影要用什么款的语言来形容啊，这种这个情操有可能。会当吼借用日本的一名作家啦，伊的名叫做川端康成呐。川端康成伫自杀的进程，伊嘛留下了一句话，一句话叫做"小华灿烂了"。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到没有？咱拄只有念到啊，一句话啦。李霄峰教授用下了吼啊，这个啊，日本的一名真出名的作家叫做吼川端康成，伊所留落来一句话。伊伫要自杀死的时阵，留落来一句话叫做“小华灿烂”呐，“小华灿烂”了。简单讲，小华就是咧指一个人的年岁啦，嘛是咧指时间就对啦。意思讲，伊死去了后开始吼啊，将伊的一生就对啦，啊，来个灿烂起来安尼啦，哦，就是好伊的一生，好大家看会到，认同会到安尼啦，好伊受着吼。这些人的注意啦。来，你讲5月19号，郑南榕出山迄一天，上行的行列呢，排到有够长啦，排差不多有2公里长就对啊啦。全国各地啊，在野的团体代表啦，会当讲隆重来参加啦。出山的行列经过大路的两边，徛满了吼，观礼的民众呢。真侪人安尼送郑南榕，行最后一撮路，伫边啊安尼甲送，马龙流下了目屎就对啦。啊，真侪民众主动了吼，加入了吼，这个行列呢，为郑南榕来送行。如果那是以平民身份出山来甲看的话啦，郑南榕会出山啦。这是会当讲继续四当前，1985年1月，林义雄的妈妈甲伊一对双生仔囝。出山了后，嘛是继续58当前台湾的抗日运动领袖蒋渭水的大将中了后，搁再出现了啊一处安尼真盛大的送礼啦。伊就是为被国民党啊打啊变成了叛乱的青年死了后，享有如此的哀荣，实在是对国民党来讲一个真大的讽刺。正拄好，就是讲伫5月19号，当即个郑南榕出山的即个啊行列呢，受人挡伫总统府头前的路啦。今仔日这条路已经改做凯达格兰大道的时阵啦。一位出身伫高雄县农民宽裕促进会，投身伫台湾啊民主独立运动的基层的义工，叫做詹一华啦。面对着这个通敌当局的巨马铁线网啊，包括几千名的这个啊警察就对了啦，家己嘛伫身躯顶燃汽油来引火自焚，当然抢救了后呢，不幸来过亡去。这些人线两件自焚的啊代志发生，和一般厌世来自杀是完全无同款的哦。而且是抱着吼啊高超的理想家吼无私的精神，用家己来做火种啦，用着吼啊绚烂夺目的火焰来向统治者做上界严厉抗议，向同胞做庄严的个别的施感啦。这个郑南榕自焚的2个月了后，的6月7日的中共呢，北京嘛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呢。中国的军队的战车开刀的情形之下，冲入去吼天安门广场啦，对着这个广场真济啊示威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囡仔民众了，对啊，展开了血腥腥的一场屠杀，造成了几啊千人死亡，会当讲予全世界的人拢真惊吓。1989年，这两件大事。的发生刺激了台湾独立言论、政权，包括支持者的激进啊。外省人啊，郑南榕的自焚更加刺激了真济人去思考着台湾独立的问题。被人禁足伫海外，未当返来家己的故乡的乌名单的人士啦，亲像陈婉珍啦、李宪营啦、蔡正良啦、郭培宏等人呢。安尼开始吼，安尼一个一个吼，枪管转来到台湾。陈婉珍枪管一个转来，就出现伫郑南榕，而这个送礼当中啦。而且六四天安门事件，
好真侪台湾人更加清楚中国共匪政权的本质呢，对着统一开始产生了疑问啦，产生了烦恼啦。这一年，1989年年底，在立法委员的选举当中，以民进党籍为主的候选人当中有32名来组成新国家连线，来提出建立东方啦、瑞士国的台湾独立的主张啦。国民党统治当中呢，呛声讲要依法律来制裁啦，但是32名的候选人当中当选20名，支持明确的台独。主张者的票数有130几万张啦，这种的民意的基础呢，输得到所谓的法律制裁，都还无下文落来。第三量的威松啊，就是叶菊兰，马东选迄一处的立法院的立法委员，显示了民众对统治者心肝当中的叛乱罪，第三量的肯定啦。李南龙离开了人世间的过年的做记的日子啦，我依照陈水扁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为什么要定4月7日正做言论自由日》呢？这篇文章我有讲到，200多年前法国的大思想家叫做伏尔泰。就是为言论自由之下吼，落过了一句真好的讲法呢。伊讲吼，我虽然无同意你的话啦，但是我到甲死嘛要维护你讲话的权利啦。无想到啊，伫这个伏尔泰讲完了这句话的200多年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呢，唔定无法度人继续维护人民讲话权利呢，煞反倒转来。一个要让郑南榕用死来争取到言论自由。我写这篇的文章的10年后，民主进步党呢，第一次来执政，总统陈水扁个人在4月7日呢，把伊定做言论自由日。在生进程啊，宣称讲要争取18%言论自由的郑南榕啊。对伊来讲，有可能加加减减，担保甲做一个个位啦。但是坚定主张台湾独立，应该是一个独立建国的伊就对啊啦。有可能伊会安尼想啦，讲台湾人奈遮尔那容易的满足呢？我吼懒就对啊啦，阿未真真正正吼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的呢。来，听众朋友，接下来咱们来个讲李登辉伫咧吼啊继任总统了后，首先上阶段的一项政治变革的问题，就是解决终身制的所谓万年的国会的问题啦。伫即群老七落台啦，社会的舆论啊，吹干啦啊。兼逼的情形之下就对了啦，当时一个由余国华主持的行政院，到尾啊，伫1988年11月底、11月7日就对了，通过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自愿退职条例的草案啦。过一冬的1989年1月26日，立法院随时来通过啊这条条例。3月7日起呢，开始受理这批过去号称讲是法统所白条的，即一个老代表的申请退职啦。因每一个人上届官会当领退职金就对啊啦，546万啦，546万就对啊啦。1989年的12月7日，因的举行改严了后的第一次大选啦，第一次大选就对啊啦。选举结果呢，在101席的争议的立委当中，国民党得到73席、72席啦，民进党得到21席，在171席的市议员当中呢，执政党吼提下了101席，民进党提到38席。上届受到人注意的21县市当中，县市长当中呢，执政党摕到14席啦，民进党摕到6席，另外一席是无党籍的，就是宜兰的陈定南啦。迄当时伊也未加入民进党，在即次的即个大选当中，中国国民党得票率呢，第一道无到甲6%啦。
国民党伫即个选前失利了后，进行了吼各站党务人事啦，各站党务人事的大调动，大调动就对啦。所有国民党第一号建将之称的中央委员副秘书长关中啊，这个关中吼免兼了吼组工会的主任，听众朋友。来，时间的关系，吼，咱要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您。

0800-0008-668 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红素。咱圣山会红素，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若欠血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若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血，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袂清爽、袂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了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和欠血有关系的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原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当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得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咱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走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不顺序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也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体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

大基础的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学生啊，学生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都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都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对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济，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山，这拢是咱的中辈时代正介意的一项这个珠宝的这个药材。今卖科学从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料更加科学，嘛变料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正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更新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中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从国民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即马又搁转来到节目现场啦吼，继续咱个看小峰人生，李小峰教授69岁回忆录啦。你讲时间进入了1990年的年代。在呀，迄当时要求变法维新的声音是愈来愈大啦，而且这个国民党的内部的权力的斗争是愈来愈明显呢。首先，资深的中央民意代表自愿退职条例通过了后，就有部分的老代表、老委员表示抗议啦，并且要来。抵制李登辉啦！1990年2月20号，国民党大会伫阳明山的中山楼来召开啦，准备要选举第八任的总统，就爆发了2月的政争啊！国民党的主流派就是李登辉，伫秘书长宋楚瑜精心的运作之下呢。经过中央这个委员会以一直站起来打扑克的方式来被推荐成做总统的候选人啊。那当时的李登辉嘛提名吼，李元创呢成做副总统候选人，但是煞遭受着所谓的这个非主流派的吼底下重坑呢。非主流派准备要杀上呢，杀林耀刚甲蒋纬国，要来含吼李登辉竞争啦。林耀刚并且吼公开表示啦，小选李不竞选啦，而且是伫五条件之说嘛，正紧来传出着这个民间的对啊啦吼，伫民间来传出啦。暴露出将经国死了后的国民党集团这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的这个斗争啊，而且国民党大会召开的期间呢，各大更加是肖像要来扩权就对了吼。你讲国民党二月政争的结果呢，到尾引爆了3月学运啊，就是1990年3月16日的下晡呢，起先有100名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囡仔集中伫吼中正纪念亭就是所谓的这个戒指堡这个所在，就伫底下静坐啦。抗议国民党大会滥权，3月18日呢，民进党嘛接续入去来发动了一场独楼策啦吼改国难的群众大会啦，伊吼是啥？伊着这个这个声援学生啦吼伊用安尼来声援学生啦，抗议国大扩权啦，改善国大总统直接这个民选的诉求。嘛吸引了几万名群众吼来参与啦，从介石堡头前的广场安尼客家吼水泄不通呢，而且大专的学生也当时伫大门的外口来吼做抗争啦，但是这个广场外口的学生囡仔是无希望吼，这场的抗争呢有政治人物来加入就对了啦，最主要是安那惊讲吼去互人家抹黑啦。去予人家赶离开就对了啦，决定将这场这个学生的运动甲民进党来甲吼分开举行抗争啊！参与真济的学生囡仔呢，头壳顶呢拢有绑一条黄色的布条啊。3月19号，学生伫国家的剧院来设立了吼指挥中心，伫各大大学啦、大规模的动员之下，学生囡仔人数。哦，一困头呢，冲来到几啊千名啦，聚集伫广场顶面，安尼静坐抗议啦。透早10:50，有一部分的学生呢，扭关了吼抗议的诉求，展开了绝食的抗议啦，要求李登辉总统甲行政院长爱回应学生囡仔的四大诉求。 来解散国民大会啦，来废除动员戡乱时期的临时条款啦，包括召开国民啊国民国事会议啦，来提出着吼政经改革的时间表啦。伊嘛发起了全面逼退老七签名啊的联署运动啦。当年这次的大规模学生囡仔运动被称呼叫做亚逼合的学运。因为在学运的现场的介绍部的工厂顶面材料吼一类足大类的这个野百合的模型，整个的介绍部的工厂会当讲吼坐满了吼抗议的全国吼啊各间学校的学生囡仔啦，而且各校呢分区拢集合来做竞赛，各校的学生囡仔代表者分别轮流爬上台顶来做演讲呢。来痛批着迄当时诶国民党诶事情诶不是啦，当时诶学生学运诶领袖内面有谁呢？有范云呐，就是即卖立委吼范云呐吼，包括即卖诶交通部长外交部长林佳龙呐，包括罗文佳吼，即大家拢知影吼，伊即卖应该是迄个海基会当处长啦吼，包括前桃园市诶市长吼郑文灿呐，包括吼副行政院诶院长现任诶。郑丽君啊，也个有吼啊，立法院党团的干事长啊，是啥物长？诶，立法委员蔡其昌呐，包括林怡锦吼，这嘛是立法委员呢。啊，吴秉睿伊嘛是立法委员，包括新发挥嘛是立法委员，唔知道继续做无，我唔知影啦吼。因后来呢，伫台湾的政坛顶面拢有相当的表现哦。而且各大院校、学校啊，包括学术机构，将近有150名的教授，嘛伫19号来加入学生囡仔的竞赛的行列就对啦。我嘛是其中一个，李晓峰教授啦，伊讲伊嘛是其中一个就对啦吼。伫这个学运进行的迄一礼拜呢，我每一次去上课的时阵呐。我拢会甲我班上的学生囡仔讲讲吼，啊，咱今仔日吼上课的教室有两位所在啦，一位就是即马学校即间教室啦，啊，另外一位就是吼中正纪念堂广场迄间教室啦，所以我袂点名，啊，恁家己选择看要去对一间教室去上课拢会当，每一天即个学校下课了后。啊！我都要紧的，赶过中正纪念堂，找阮细心的学生囡仔静坐的迄个所在来陪因做静坐啦。这次静坐的示威时间是一礼拜，3月22号就来结束啊。学生囡仔真侪人，人数有来到吼6000多人。最后，李登辉总统接见教授、接见学生代表，答应要召开国事会议。赶紧来解决着学生囡仔所提出的问题，听众朋友，迄就是野百合的这个学运吼啊，迄道嘛是真侪人，嘛是真有名啦吼啊，后来慢慢慢慢，各有一场，就是太阳花学运吼，这拢是咱台湾吼，伫咧争民主啦吼啊，包括争这个啊，所谓迄东西，所谓的这个啊，太阳花应该是和民主较无关的，应该嘛是有啦。但是迄东西应该是服贸吼、经济、政治的问题吼，比较占较大啦吼。来，0800-0500-0500，时间的关系，咱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您。0800-0500-0500，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个心肝会皮薄菜。 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啊，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哼，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啊。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了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上司啊？这和欠血有关系的哦，吼、哦，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哦，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地安全无？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当我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只能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呢、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在走路啦，你在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在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给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不顺序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也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那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杠杆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济，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哦。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山，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即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了更加科学，嘛变了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 咱圣山火红素就是让咱人体的精气神生成的关键。圣山火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由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真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中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火红素，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1: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有缘爱讲过一段了。咱0800-0058-668的电话呢，下午七点以前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0: 那咱今仔个即个李晓峰教授69岁回忆录吼，已经讲来到即个野百合的学问啦。啊，当然的东西，即个野百合的学问最主要的诉求有真济啦吼。上界重要就是要求即个万年国会的老代表吼，应该都爱辞职，包括要求李登辉吼爱开国事会议啦吼。丁丁的改革真多啦吼，啊，当然迄场算真成功哦。
1: 结果遐老表甲咱提偌济钱？
0: 哦，提，提特别摆真济。
1: 真为着遐只老表见到，大家开偌济咧，当就开咱嘞了，对啊。三弟，你把你赔偿金嘛开咱嘞，足奇怪代志啊！大家好，感谢啦吼，啊，天气要介稳定，啊，大家出门哈，拢平安啦吼，啊，快乐出门，平安到，等来咱下晡空中再会。
0: 再会，
1: 好，拜拜。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诶，骑阿卡板诶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5: 无钱；
14: 气温也要换设备，
15: 无钱；
14: 温室要翻新，
15: 贷款无钱。
1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5: 听着心肝着咧，机器。
14: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6: 以上广告由龙岩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7: 我无钱，无钱。
1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6: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鹅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宪刘主持人，阳山阳光湾、阳山阳乐湾、阳山同的基隆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泉山、阳山安心阳老湾、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基桥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7月18日，农历是6月初5哈。今天的星期六，祝各位大家顺顺利利。今天天气依然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哈啊会落雨啦，不敌上就多点给你落一个雨，像有漳的保安呢，台南嘛，哦雨安呢，香港落足大，风个足头哈。这不定向地站准和雷吼，其他地区最近我大台北地区其他所区局部向地站雷准吼，而且局部大发生几多那呢吼。那那下礼拜拜三22日开始水气就减少，啊，各地好天热个吼。啊，最近的天气拢是这款啦，拢话啦，一到消费上少了，日头我那吃样。不过南部地区啊，最近拢差不多午后拢加减有落雨，因为山区的所在吼，山区的所在。啊，今仔日咯，南部地区我那是有短暂雷阵雨、雷雨、阵雨，而且局部大发生几率吼。南部地区啊，其他地区拢是阵较好天啊呢吼。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些报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吼，这台湾股票吼，昨下来杀到外国起窜呢吼，啊，特别过去昨开价杀价啊吼，一路判到底啊，你创下历史上啊上个惨的啊，唔蛮跌遮侪，一棍下跌要到3000点呢，跌2953点，成交量一条2000亿吼。嘿，贵个啊！嘿，千足股、大型股，头我拢倒几片嘞，被拢拍落。有这台积电吼，买盘吼，卖单全拢冲出来安尼啊！台积电吼，竟然博到180块啦！吼，台积电涨对头高位，就拢开价走价啊，买盘哦，佮博一个愈严重，几万张卖单，买啊博180块啊，收停2690块啊，下台积电就收上收盘。盘上严重诶，涨一棍后盘180点台积电，这其实唔定台积电呐、啊，这千足股吼、哦，差不多逐季咧盘到一个起出，莲花科啊，嘛盘330块呢，盘8.92%啊，比台积电搁较惨啊呢吼、哦。啊啦，既有铁股啊，竟然是惨不忍睹，南亚科啦、啊、华邦电啦、啊、利基电啦、啊，拢跌停啦、啊，万宏啊，我那盘8.42%啊呢，哦。话讲，即个股票拖累啊，拖累台湾股，唔是美国股，而是涨啊，无开盘，南韩股市啊，涨南韩得几夹，不过拜可能啦，啊，南韩得啊，刷了又破啦吼。南韩股市比3000啊，佮海着说两大企业体主导啊，但是企业体股价波动真大，吼，万那大起，万那大落安尼吼。这南韩的这个股民哦，有咧算股票更加区别啊，杠杆啊 ，ETF， 就讲指数股票型的基金投资啊，搁再加上大家啊，因为总统啊，啊李在明讲叫人大家出去提贷款，大家来算股票安尼啦，韩国总统哩，啊，想大家真正提出去贷款，大家来算股票，一阵一阵贷款呐，我做起来。一旦企业体股价波动啊，透过高杠杆博弈，进一步放大话啊，就出现南韩股市啊，哦，惨不忍睹，抬高一个起出。今年以来吼，其实吼，美国的半导体指数参南韩的指数波动，最大的企业都拢超过8%呢，拢去8%。咱台湾加权指数嘛超过60%呢。这真正吼。杀到外国起床就对了，哦，抬杀杀杀啦呢，哦，历史上啊，上个惨的，咱台湾历史上个惨的股市，哦，啊，涨有史以来盘上最，盘2953点，盘了3000点嘛呢，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美国个今天透早嘛是个杀到外国起床，嘛是个上呢，哦，大多数拢上啊，起也较少啊呢，哦。上摆的当股市啊，是毋是继续一个大波吼？各界真注目吼，看界最近短时间呐、啊，股市要好啊，可能啊较困难呐、啊。不过这可能我那波未久啦，可能波几日啦吼，但是拢波作用的吼。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侯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机六控诉三三六。中联油气公司大刀沙拉油强检出讲第一级的低干物啦，哦，超标准的对啦。importer 转台湾十万的风波，台中地检署新庆区啊，中联总经理余林忠，而且台中电网的拆电网2000万交保，各个台中高年人民讲，生意有创高金别种高度多王风险，发挥精彩啊呢，啊那精彩结果，区啊金结。哦，台中电话呢，昨个开庭裁定余林忠啊，区啊禁建哦，区啊禁建安尼。这台中地检署即个查到苏扎中联油脂啊、福寿、福宝油，啊个泰山沙拉油，这四间大间公司当中落个所在，你们讲中联总经理余林忠啊，什么违反食安法，而且也没证据，伪造证据，创造经共犯。正年的高楼新清库啊，金钱安尼哦。结果台中地方的查查新的了，你们讲已经坦白承认所犯的犯罪事实，而且中央政府拢已经掌握，所以讲可以2000万交保。但是检察官提出抗告，讲这该使会交保咧。啊，他长啊，这检察官抗告成功啊，台中地方的长去开庭裁定啊。2000万交保取消，苦啊，禁见哦！这是中联的总经理啊，呢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啊，另外。前苏爱邦的成员吼，金家条啊，被中国福建厦门市沈阳的船长以及金钱甲妖怪啊，理论为强敌啊。等下台湾了，企图吸收着金风波、厦门的退役军官发展组织以及试探军事机密，但是被对方拒绝啊，吸收无成功啊。高雄高院检的公务报告了侦办起诉金家条，高庭法院高雄法院依照国家安全和发展组织未遂罪啊，将这个省钱吼判三当两个月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长驳回伊的上诉，转案定谳吼。启动啊，吸收啊，这个退伍军官要发展组织啊呢，试探台湾这军事机密啊，前乌道的苏海芳的新闻。做飞碟啊，做强碟，判刑三当两个月定的，即卖厉害关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了一首歌曲，咱台南国华街啊，这个杨先生有哩台南中正路电变六房吼，我老讲买永山永乐园，永山同会之永园交代收听，中会过。

进行全国的新竹特别的健身教练虐待囡仔的这个案件吼，毕亚林是一对未满六岁小家弟哦，当期做一个健身房伫咧工作的负责人啊，叶点口吼，啊，各位特别是教练的级别小弟叶柏宁啊，来跟领地虐待啊，手段非常残忍哦，其中这个叶点口，哇，就是伊这个。特别是教练这边小弟，也碰你，阿个也点口这两个人吼，阿即马虐待这个囡仔吼，其中这也点口已经气爆牵头出境啊，做一个通缉。新竹电话的法官里面讲，这小姐弟啊，身心受到创伤真重啊，内心恐慌啊，唔是一般大人所会当所想啊呢。双张伊照故意对其同犯着伤害。裂开啊！剥夺行动自由罪，将这叶鹏念的这级别小弟吼判六当六个月，啊，这强犯四种的教练啊，一当两个月。这个案就是两当前八月哦，一名单亲的妈妈吼，因为工作无闲，将较当五个较四位小姐弟啊，委托同事啊，要点去叶鹏念的照顾。啊，四种的男主是陪同照顾的人，两个囡仔讲要点去是。小梁阿叔啊，讲叶鹏尼啊，鹏尼叔叔啊，爸爸呢啊，像我细只个男主啊，杰哥叔叔啊呢，未想讲耍了两个月，这两名细个男主竟然过来改加出着官改名义啊，命令这对小姐弟啊罚徛，也未满六岁呢，啊个暴力个拍，啊个强暴个长时间进行啊。白班几千丁丁，反正极大好。这安尼个折磨，叫伊发家，叫伊遐跪啦，叫伊拍叫啦。啊，而且呢，从这对小姐弟啊，那个修理、个拍过程啊，佮佮拍成影片哦，佮铺上网络，伫咧出路互大家看，这有够恶极个这吼。当年教会下生三个人，佮将这个小姐弟啊，从偏偏山区，从路洞佮困过白白个白日树下顶，安尼拖来佮拍。而且空手啊，佮拍这个南洞啊，这行步不多。这个家底下伫外面山林当中啊，哦，好个妈妈叫阿嬷嬷伫山区咧，三人确实啊，哦，安尼个灵地虐待，干嘛讲真好耍啊呢？佮铺上网络，影片也铺上网络。在会当中，两个西外男子载着家底下出门，将弟弟啊钉在路边，南洞本人啊叫车门。诶，手术啊，气道要上车，竟然做一个拖咧行呢，这就甲辛苦拢冻伤啊，伤医疗，医护人员话讲奇怪，通报啊，才隔出这款人间的连家家呢吼。检察官通报这两个姓叶的男子，将囡仔当作好生安尼发泄，安尼甲拍甲修理发家，各家铺上网络，手段非常残忍，情节非常恶劣吼。将三个人依照违反儿童少年法、刑法伤害、凌迟、虐待、剥夺行动自由罪，甲起诉呢。去年二月，伊请新竹电话的审理法官，或者叶点可甲300万交保，叶鹏尼100万交保，限制起诉，并无对这两个人实施科技监控，也无限制出境出海啦。按说讲，这叶点可啊，煞叫走出去安尼啦。伫三月八号开庭，当日透早飞机坐咧走到柬埔寨安尼。这新的电话的法官里面讲，这两个囡仔开始等于受个灵地虐待啊，身心创伤真大，也出现着抑郁症啊、焦虑症啊，吼、哦，这有够可怜呐、啊！啊，这抑郁啊、焦虑、创伤症候群啊呢，这教练哦判六当半，不过这个主要下面这帮说要造诣吼，一边可要造诣啊呢，造诣干部者。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虐待哦，这真要搞恶起来，囡仔咧讲灵地虐待吼。啊，主要向叶丁克吼，啊，伫去年三月就起步牵头走出境到柬埔寨到即嘛，也未抓到吼。另外。
一名拥有过来中正教的这个性格的语言治疗师啊，为了满足本身的性欲，涉嫌于今年二月到三月，在某诊所的房间内底强制非礼啊，认知能力发展较钝的啊，表达能力较差的啊，性观念无健全的儿童啊呢，检警啊，公务报告了，发动搜查向法院申请去啊，进行核准。警方调查被害儿童哦，二十九个人啊呢，这真正够恐怖啦！啊，他警方调查吼，被害人二十九个人，姓男做非礼处所各达到107届啊呢，各达到107届。啊，所以讲新北地检署张一照加重强制非礼罪，将姓男做起诉，究刑20档啊！既然呢，曝光就是呢，新北市警察局妇幼警察队啊，接到病院社工通报，发现姓男做怀公利用担任语言治疗所的机会吼，对儿童有强制非礼行为，经过向姓男做吃头路福建诊所调阅监视器影像了后，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由妇幼保护专组检察官蔡玉平侦办，检察官看这监视影像。看一个镜一条啊，发现讲哇，竟然有这么多儿童啊！第一接受治疗期间就是到肺内安尼，哦，这监视器拢翕甲足清楚。今年四月初二大搜查，将涉案抓到案，慢慢了后，认为讲这犯罪嫌疑重大，有犯法实施，还佫做这个歹代志的，还佫创造今日过路，向法院申请去啊，进行核准。这真了够恶极了吼！尤其这囡仔发展较钝啦，啊，对了，讲起嘛，真可怜啊，真不幸啊。啊，这里讲你要教吼，慢慢啊，教开导吼，或者囡仔当慢慢发展较正常，结果唔是啊，伊要做什么语言的治疗师啊，竟然利用这个机会，想这囡仔发展钝钝啊，那较笨较慢啊，安尼讲欺负讲亏的安尼，哇，这。竟然啊，对这个儿童啊，性侵害处所吼，高达到100控制界啊呢。所以讲，新北地检署长啊，求刑20档，求刑20档哦。这真要够恶极了吼。这是新北市的新闻消息。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桂林这个杨月华女士吼。老公我的桂林要带着房我要跟他买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酒用交代收听飘浪之路。

0: 个未听时哦，听个从要在困啊，要爬起来哦，拢着起来看我其他伫咧门窗卡。
1: 好，那是倒咧听。
0: 是卡层头。
1: 卡层头咧听。
0: 嘿。
1: 好好好好，啊，即摆好啊你。
0: 嘿。
1: 好好。
0: 啊好，有哪有继续在叫啊？
1: 好，继续在叫，拢食养生养的完。
0: 嘿。
1: 好好，拢食这边咧哩。
0: 啊，刚刚迄个
1: 养生同济养完。
0: 嘿。
1: 好好，安尼好。
0: 啊，我着。
1: 嘿。
0: 一般假设保养以前啊，现头在听的时候，拢自己食，迄个用力丸咧，食八粒吧。
1: 好，食较重就对啦。
0: 对啊，啊，放松较好呀，啊，都别
1: 食保养诶。好，未使重啦。
0: 对啊，平啊食，总会平啊食用力丸啦。
1: 好，你啊个重一点就对啦，起码食保养的就对啦，吼。
0: 对啊。
1: 好啊，你卡成老生了，跳偌久啊？
0: 哦，听足久诶，
1: 听足久啊、哦！
0: 嘿，
1: 好、哦、好、哦，啊，即马食用两个多只，食马拢好呀，就对啦。
0: 系啊，好，足好用诶，
1: 足好用啦，吼、哦，好、哦，啊，你对我食偌久啊？
0: 食，
1: 嘿，
0: 冬瓜哦，
1: 食冬瓜呢？
0: 嘿，
1: 好、哦，啊，食个即马卡床头酸痛好呀，就对啦，免得个刺眼。
0: 免啦，
1: 好好好，
0: 听个这个刺都烦恼呀。
1: 呀呀呀，来强一强，我食真好咧哈。
0: 这个不能下啦，都好用啦，
1: 都好用，
0: 好用的啦。
1: 用三用两，甲同的止痒丸哦。
0: 哎，好，
1: 阿你好，感谢你啦。你都跟他吃养生肥条了，对啦，卡成老生条。
0: 哎，
1: 好好好，阿你好。
0: 筋络卡成头，一生的阿你好，都好用，
1: 都好用啦哈。好，筋络的问题啦哈。
0: 对啊。
1: 好好好，阿你吃个早好啦哈。
0: 哎，
1: 感谢你，感谢你。好，恁在倒啊？
0: 那
1: 恁在倒大？
0: 我住伫燕巢角洲。
1: 谢谢啊，好，
0: 谢谢，好，不要你讲咧。
1: 好来，呵，嘿。
2: 林姐哦。
1: 好，你要交代台啊。
2: 嘿。我不记啊。
1: 好，你老公交代账号就对了哈。
2: 哎，伊哦，阮爸啦，胃开哈。
1: 嘿。
2: 要穿一条裤，无当穿咧。
1: 阿妹哦。
2: 对咧，要穿一条外裤哈。
1: 好好
2: 好。他也未开行情。
1: 好啊，最严重。
2: 嘿，阿妹伊就买万年薄啦，我今次拢买。
1: 好，一早那要把它掉，嘿嘿嘿。
2: 那穿江湖鞋哦，我当阿都起江湖鞋。
1: 套鞋都得掉啦。好，阿舅那好
2: 啊。
1: 系
2: 啊。
1: 好，阿你容易。
2: 伊讲我吼，比较心机哦。
1: 嘿。
2: 阿买迄种鞋啊，好一点吼。讲好，今仔机会去钓。
1: 好，阿你好，阿你够容易啊哈。
2: 冇得，伊冇得讲电话啊，冇得叫电话了。
1: 好好。阿你好，有阿食个钱好。
2: 知啊，甲讲安怎，存一粒一只对呀。
1: 好好好好。
2: 阿我在公山钓当咩呢？
1: 天天啦。好，
2: 阿公叫我知道，一直爱买两罐，用完阿无啊，
1: 好，用力完，
2: 用力完阿无啊，
1: 好，安尼好，我食了早好，今晚食保养就使啦，哈，好，安尼容易，
2: 讲的是去拢食一点尔，
1: 安尼好，今晚食保养就使，食天就好啊，是哦，啊，今晚啊，考情况啊啊，未卡成了酸甜，
2: 系啦，啊，我有猜，我摸你噶吼，
1: 好。
2: 挂挂嘞，讲到着先得啊，讲好，伊若要食一种药丸，伊要当先得啊。
1: 好安尼啦，先得啊，先得啊，是安那。
2: 爱先诶，迄只个开啊。
1: 好好好好。
2: 爱做只个开哦。
1: 好好。
2: 到哪？啊，要发吼，发只好挂。
1: 好，对对对对，哦，啊，今晚的话，当做工课也对啦，哦。
2: 我嘛要食一种药啊，讲诶，今朝够好用。
1: 养生养了，甲养生同个止痒丸哦。强一强
2: 诶，今仔够好用诶，
1: 好用啦哈！
2: 我拢逐日拢有听自己暗歌，你油淡啦，油淡都不听。
1: 好吧，紧啦。

你看听到都温柔起来，软卡袂记得，安尼鼓鼓的咯吼，鼓的咯憋袂起来呢，用山用力完吼。咱人啊，像咱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啊，用山用力完袂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鼓鼓的咯，鼓的咯憋袂起来，背楼梯是足够喘的呢。行无两块要吹伊啊坐，楼梯背无两块喘憋憋。你要行到都温柔起，软卡袂起来，吼、哦，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德丸。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吼，较在村，啊，来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火啊，吼、哦，煞带性命，毛病拢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夹关，脚袂拗跳的严重的生了痛，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德丸吼。重精神勇气的过筋骨，果然有志膀胱心脏的用，背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有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流痛，咱的用山用得完。嗯，这种顺中的这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第三十档啊，用山用得完。嗯，各地指定的办理该知名告别。一个人介绍这位用山通的止痛丸，所谓通的止痛，怕通会咯，防止中医术。市面上呢，这几年呢，用顺中的这 GMP 大菜，做呢清肺通会咯，个人病人会啊，会拿清金德灵会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这卖人吼、哦。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多，就是到胆固醇歹上多吼，即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呢。啊，即三酸甘油相关血油上多人嘛作多呢，血油上多，血路循环无好，自然就袂属于了最高的脱掉嘞。啊，血路循环无好，就带动脑筋，咪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用山通的治方就是专门清血油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心血管毛病吼。用山通血止痛丸，嗯，咱这种顺中的这 GMP 大串，做咧清血通血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又和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滚定安尼硬食硬食，阿妈滚咧中国国定咧卡麻手臂。会有较侪会卡的会卡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吼、哦，这种食咱的用山通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生骨刺啦、脊骨神经痛啦，迄、那个属于较严重的吼，两味加了各家效果结果性，用山用力丸、用山通血止痛丸，吼、哦。各地指定药品咧，该知名个别吼，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特地的先来顺中药、顺中药 GMP 大厂吼，在咱上面咱介绍结果吼，当然爱会的效果啦，人家拢食好到小部解做，真正有效好用，用山用力丸、用山通血止痛丸。啊那长期排便较袂顺咧，咱用咧介绍这位用山木基地吼。这是孙天然孙植物上的青草经济旅行的吼，这嘛是拢介绍第三十档啊呢。用心莫记得，等下登记摆边较袂顺的啦，得骨啊哩骨变缩，骨一个筋骨骨头无的吼，这等下倒嘛较袂健康呢。用心莫记得泡来甲啉，用心莫记得咱这地包一包一包，都像咧泡茶呢，地包甲吸到地杯啊内底，泡差不多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差不多1-20分。地包就甲摕起就使甲啉嘛，吼、哦，一日一包就会使啊。家己原来当调整脑需要，一日原来使甲泡两包，用心莫忌地吼，真正效果有效，足好用，用心莫忌地吼。顺、哦、天然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芳芳甘甘足好啉，生津止咳，清凉止吹嗲，促进新陈代谢，好咱排便继续顺，还是讲体重较重的。炖的较有诶，较有分量，即种泡来甲啉，用山木基地吼，各地指定药房咧，该知名个诶。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欣赏时代只有挂起咱新北中和啊，即林片啊，如数老顾客。

台南一回这南同啊，是委托啊，生日的年末出人吼，干那三日吼，去年末遐干那三日年年结果伫昨日吼，突然间全部生命现象，生日了煞不敌死亡啊！过三日的人的往生啊，这囡仔的往生，哇！家属发现了，吃不满就是因为这个男童头壳竟然都乌青见血啦，怀个一个是受到虐待啦，哇！这还有这种的，这多安尼啊，这离谱！台南社会局调查发现，讲啊，姓李的女母啊，这个原来伊无女母执照哦，吼、哦，违法，有收三个细汉囡啦，得过三个细汉囡啦。全部由台南地检署咧侦办，李强生是毋是牵涉到虐待这个囡仔呢？吼、哦，哎，无年无执照，也得敢骗囡仔哩，阿三也都要骗你。这个案件突然讲非法托育的风险，还有现行监督机制漏洞啊。据了解，姓李女子这个、年报吼、哦，几岁？较十八岁。去年九月，曾经就是到家庭监护讲伊是无照，得敢骗囡仔，无年要执照，也得敢告囡仔哩。当时未成年，刑罚6000块啊，伊才十八岁。去年啊，九月就刑罚6000块，但是怀讲四处啊，安尼搬厝，规片客渣，持续违法，嘛是搁念骗囡仔。死亡的男童家属啊，就是这个月12号吼。马家过来的钱啊，叫骗这个囡仔，叫骗人呢，叫过安呢，一个月16000块，将囡仔送委托可以过可以骗。结果这里的接到生日都做通知，讲这囡仔吼发烧啊，无创意无心跳，紧急送医了，煞不治死亡呢。社会局表示讲吼，接到通报了的会同。警方稽查，当时出来，包括生日女子，还有两个子女，拢总5个囡仔伫遐。除了死亡的男童，剩的两个幼童啊，也通知家长关接等。其中一个囡仔身躯有那不明的伤势啊呢。经过调查，生日女子无摕到托育人员技术师的证照，也讲啊，伊要敢骗囡仔吼，即卖你要让顾囡仔，还有年报执照伊无啦，无执照，安尼样做年报，这袂使啊呢。在提着托育人员技术师的证书啊呢，嘛无办理居家托育服务登记，哦，这显然也是违法啊呢吼。这是伫台南嘛，这较十八岁的年报吼，十八岁这样过瘾啦吼，啊人呢一个16000块起来骗瘾啊。他骗三日年啦，过去那过三日，男童怀疑讲虐待死亡啊，可能有问题啊。因为家属发现讲，这往生的男童这个囡仔吼，他一岁年年，结果伊头壳竟然作水所在拢乌青见血啊呢，怀疑讲是就是搞虐待致死啊呢，哦，这代志就大条了吼。哦，这是你台南的这新闻消息。也另外，全地球吼，即马有4种癌症足恐怖，死亡率无增加，反倒无减少，反倒倒来增加。咱台湾整体即癌症死亡率虽然甲香港是说啦，不过女性朋友爱注意哦，女性的鼻癌啦，男性的尿道腺癌啦，啊，佮有女性的子宫癌、卵巢癌死亡率哦，即马。无减少，反倒等下增加。然后这4种癌症，3种拢是女性呢，乳癌、子宫癌、卵巢癌嘛呢。啊，男性的尿道腺癌，我来拢爱注意。其中子宫癌增加83.3%相关哦，这女性朋友爱注意吼、哦。癌症基金会，这癌症希望基金会特别呼吁讲，政府应该啊，补强啊，防治癌症的策略。包括应该扩大筛检，还有比较国际使用新研发的药物来治疗安尼。希望那确实啦，达成癌症死亡率降低1/3的目标呢。这癌症是预防基金会副董事长来讲啊，根据97年到去年新的统计，
整体癌症死亡率天然有较下降一丝啦，但是子宫癌哦增加83.3%，男性的尿道腺癌增加31.1%，女性的卵巢癌啊增加23.3%，胰癌死亡率原来增加18%呢。但是同这时阵，四样癌症的死亡率，在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澳洲，这先进国家拢有下降，只有台湾近年啊逆势上升啊呢吼，这特别人注意啊呢。世界新闻林宏宪主持，听一则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挂完。
1: 好，腰酸痛挂完呢。好。
0: 我诶，阿爹对嘛？嘿。我诶，我讲，我虽然嘛是病，那样个吼。
1: 嘿。
0: 阿公刚治疗。
1: 嘿。
0: 住诶，了好顺，蛮自然吼。
1: 嘿。
0: 阿我阿爹住啊，阿唔敢住，唔敢住，因我当去。
1: 用心用关怀呢。
0: 啊，我打就打去先老啦。
1: 好，
0: 先老。
1: 嘿嘿，
0: 要啦。
1: 好好。
0: 啊，即个讲我关公有地啦。
1: 好，关包邮。
0: 嗯，关包邮啦。
1: 好，地用关就对啦。
0: 啊，人家家那么就用得啦。
1: 嘿，地用关啦，嘿。
0: 那么就用得咯。
1: 好。
0: 一百六块一百块。
1: 好，用心用关怀嘿。
0: 哦，啊，其实关系关了呀。
1: 好。
0: 安尼哦，搁再去，我最近发工，哎呀，呀，就差坡啦。
1: 好，就差一坡嘿。
0: 关好也咧。
1: 好，讲你关好去啊，这样关拢好去，拢无去啊。
0: 做代志啊，搞你加关，我加那个，我加。哈哈哈。啊，那加那工，工工，工关的话唔敢接。
1: 好。
0: 唔敢谂住就对啦。
1: 好好，加锻炼点嘿。
0: 加是啊，哎，讲我这是，我自家。
1: 好，住下收回哈，住下。好好。
0: 假老爷。
1: 好好，是也用团练点嘿。
0: 啊，我当时，我就电脑。
1: 嘿。
0: 有啥？啊，我做也有个哪点啦？
1: 好。
0: 我当时。
1: 你拢食用生用惯的对啦。
0: 食你农药。
1: 好。
0: 也是咧，主要这种贵，我本来要研究会啦。
1: 嘿。
0: 研究研究研究那了。
1: 嘿。
0: 研究贵更好些啦。
1: 好，安尼好，安尼该恭喜啦。
0: 更好些哦。
1: 嘿。
0: 然后我拢不能吃啊，哎呦，我这老了，一口都吃不完。
1: 好。
0: 也真没经过啦。
1: 好。
0: 我这过来做饭来啦。
1: 好好好。
0: 我管你白了，这跟我吵嘞。
1: 有生有你玩呢。有你玩，加身体好差呢。
0: 你吃得惯咯。
1: 嘿。
0: 你那饭都拿人家用。
1: 好。人即嘛身体都一样，好，拢无安怎？
0: 我也无做无用，我也无做无用啊！啊，人讲爱食煮食，爱食好食。
1: 好好，即嘛是肯定食补啊，无较早袂肯定哦。你人是食经过酸甜，还佫。
0: 老了。
1: 哈。
0: 阮老了。
1: 好，林先生哦，啊，食这个酸甜拢好去啊。
0: 好啊。
1: 哦。啊，即嘛身体都一样个就对啦。好，安尼个恭喜。好啊，你好，拢食养生养你完啦吼，好啊，你个恭喜嘿。好啊，你好。
0: 啊，我这放下去了
1: 哦。
0: 嘿。但系我唔敢别讲无你嘅。
1: 好。
0: 但别都唔同我好嘅咧。
1: 好，那都话爬楼梯啊。好。
0: 啊都，我带你去上去啦。
1: 好，啊你好。你读书啦哈。呵呵，谢谢，呵呵，再见，呵呵。
2: 那个叫用山用力丸，这重情型用气会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惊无两块要坐椅啊坐，楼梯爬无两杆喘屁屁，啊另外惊到都温落去，两脚袂起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那长期拢个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在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情形特别较侪啊呢。用山用力完袂来个只，重情形用起个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袂了，骨袂了，爬袂起，屈了爬起，蹲了我坐，行无两下要坐椅啊坐啦，楼梯爬无两杆喘屁屁。啊！就啊，行到温落去，两脚袂起来坐。吼，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得完。嗯，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糖食，啊，即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听。吼，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得完。嗯。重情形用起的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较袂讲那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要咱用山同的是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来接近了呢，顺中的这 GMP 大车，专门清肺有通胃路的，肺那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嘛的胆固醇，让咱血路循环更加好。 这胆固醇歹啦，伤侪吼，胆固醇歹伤侪，这心脏就会出问题了。那三酸甘油酯伤高，就是讲血油伤多，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止血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去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安尼硬食硬食，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不好。用三通的止血丸买来吃。清肺有通肺咯，个人病肺哦，肺呐清，见到点肺咯，循环好。用三通的止血丸，市面上啊，只几样呢？用酸中的这 GMP 多少钱？转来清肺有通肺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外胆固醇、去肺油。用三通的止血丸，啊，你俩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或者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味加得加加。效果继续紧，用三通的止血丸，用三用六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单又叫历史啊！特别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 GMP 大厂，用三通的止血丸，用三用六丸。你有能介绍用三用肝丸吼？这种的个人肝脏健康啊！肝脏这是一个未疼器官啦，所以得着肝病人是未疼未艰苦。不过肝病人叫发作起吼，有那些拢上万啦。啊，普通时啊，咱肝一年都未疼神经啊，所以得着肝病人家己都唔知，作在都唔知。不过咱这肝啦有问题，普通时啊，那一个现象爱注意一下，比如讲那长期那吹打口臭，还是讲长期那疲劳啦吼。神鬼的这嘛，都过看嘛，都过批了。嗰啲神鬼的这种紧张啊，你吼，脾胃较白，将面上卡斑点，有可能肝功能无好。肝脏是负责清肝利毒解毒器官，肝功能无好，利毒解毒功能较差，所以脾胃就较白，将面上卡斑点啊呢。啊，人咧批了嗰啲神鬼的这嘛，都过看嘛，都过吼。尤其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破农药，拢会加减数一寡农药残毒，这肝拢爱过。用三用肝丸吼，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固咱肝脏健康。吃起来跟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甜。用三的牌子，用三用肝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吼。无清楚我了靠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世界新闻，那呢？用三用肝丸，用三用六丸，用三同的止血丸，用三保安丸，用三用全散，用三安神用脑丸，用三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9: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8: 哦，
9: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8: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9: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鹅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1点整，
17: 请收听 Race 音乐潘朵拉。以下单元为您播出世界新闻。

小小台湾世界新闻，用山用广文，用山用绿文，用山通的基用文，用山保安文，用山用爪山，用山安心，用老文，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七十三所电台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把这个姓李的男主哦，这姓李的男主啊，参姓王姓刘的男主，这人组成啊诈欺车手集团呐、啊，协助过来假投资诈骗集团收取赃款，而且勾结着租车行使用租赁车闪骗警方的追捕。去年到今嘛吼，至少有六个人被骗去，哇！干那这六个人哦，被骗偌济？骗一亿一千零七十几万呐、啊！其中有一名这女性的卖厝的吼，叫诈骗几百万，啊，想要继续去投资，啊，无钱通去入金嘛，还阁被骗去做车手，实在去做车手安尼啊。刑事警察局侦查团队第一队，对去年年底到今年五月陆续抓到涉猎男子，拢总十九个人拢抓到啦。以上台北地检署来侦办。检查个核心了，将涉猎男子这三个人申请去啊核准啊，隆重受押。也经过调查，这集团的警官控盘首脑，就是另外一名涉猎的男子。目前遭干部这里正做一个统计，伫台湾有二十五个涉猎的男子，还佫有三十一位涉猎男子负责外勤收水，就是收水铺啊，就对啦。二十九位涉猎男子是操盘。啊！这诈骗集团，这操盘手啊呢，啊兼收水手，涉猎涉这么多朋友吼、哦，是担任集团的会计，负责对销，发动啊薪水，村的车手啊，招骗全台湾，负责去收钱啊呢。这受害金额最高的是一名六十九的这富人人吼、哦，这个做钱呢，按到开店啦，家境富裕富裕啦，哇，真有钱呢。结果这个富人人真好怪，六十九个这个富人人分别叫三个哦，三个无同款的投资集团哦，哦，这三栋的无同栋的哦，伊计投资股票涉及哦，三人三栋的这三栋无同款的诈骗集团，拢总个骗五千六百几万的利息，啊，这富人人开真好怪啊呢。都这话，这集团呐、啊，交接一对啊，经营租赁车行的翁阿婆，由车行提供车辆和生源代步，消灭签啊伪造的租车契约，阿婆伫现场开车，啊个啊，这个监控的人员，因为租车契约签名人，甲实际上开车的车手无同啊，加上诈骗集团平均每一日拢会换一架车，和警方要对查的困难度增加足侪，啊，像警方。啊！公务报告了，有发动三波大搜查行动，陆续抓到涉猎男子、车手集团，还有租车行阿哥，拢总抓到十九个人啊！查扣着现金啊，伪造租约这账目证物，依照诈欺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罪以上个犯哦。这诈骗集团安尼好，这一栋啊，咱正大栋，拢总抓到十九个安尼啊！这诈骗集团哦。诈骗超过几亿个，安尼干那一栋。啊，其中一个卖厝的哦，卖厝用骗几百万这查囡啊，啊干脆也来做车手安尼啦。卖厝啊，即马无盖好卖啊，啊用骗几百万无钱啊，所以也做车手，啊即马用抓到啦。啊，即个受害金额最高的就是啊，即名六十九个富人人哦，用骗五千六百几万。哦，尤其啊，伊毋是干那一栋啊，毋是干那哦一栋骗人啊，竟然去三栋无共栋的哦，无共栋的诈骗集团啊，三栋哦，甲骗五千六百几万啊！哦，这是你台北的新闻消息。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这个一个假检警诈骗集团机房，秘伫咧高雄南安区的这大楼，
伫南湾溪吼，诶大楼啊，检察官公布过了后，派出条疑案特勤队前往攻坚突击，伫现场啊，超出条高达到规枪毙中国籍人士的名册，名册顶面详细列着每一人的地址、电话、姓名、个人资料，因为清一些东西啊，伫日本的中国人啊呢，应该是中国官方单位内部的资料。咱这研判恐怕中国官方人士留下特定的个人资料，和诈骗集团的作案了呢。啊，这个行动拢弄掉掉，涉及诈骗集团的首脑33岁台湾籍的男子，台湾人，魏正这四人，交到地检署向我的申请库啊，禁见，这四人通通受啊禁见核准。检察官查查嘞吼。因就是接到警署啊，讲不法集团啊，提供南马溪加强路一栋大楼内底设置诈骗机房，专案小组主任检察官苏兴的检察官曾兴平指挥疑案特勤队，前往攻坚啊，破案着四位男子带头的跨国电信机房，除了查出了这个诈骗拉布的中国民众的名册，也查出讲因有被害人啊，依照诈骗集团指示的汇钱哦。涉及到诈骗599万，差不多新台币骗120万呐，日本钱500几万。检察官查出讲，专案就是由4岁男子，还有37岁男子洪玉婷，这两个是主要嫌疑犯哦，这两个是带头的啊。5位当中共同发起，而且主持着电信诈骗犯罪组织，然后搁招募着林宗利。黄秀智两个人担任外部机手，锁定伫日本的中国人伫诈骗啊呢。由第一线人员继承的中国通信管理局人员，继承讲别人发送违法的简讯，再由第二线人员继承中国的警察、中国公安啊，说的是恐吓别人，最后转接无计检察官第三线人员，一线搁一线的转啊呢。以监管为名吼，要求别人啊，从困难会的指点搞出来呢。转来小组里向的现场查到了手机啊、14G啊，毕竟电脑2台啊，还有现金，还有汽车，还有租赁客户书等等，全部进门了呢吼。这是高雄南马溪去破案的一个诈骗集团的机房，敲出了几千笔。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名册，怀疑讲这名册可能是中国吼，因为官方啊参诈骗集团勾结啊，留下个人资料和诈骗集团啊呢，啊，即马在咱台湾高雄南门溪大楼抓到了，即马抓到啊首脑这四个人，即马拢受啊禁见核准啊呢，哦，这是高雄的新闻消息。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日本歌》，这首《日本歌》咱台南北河这个杨女士的新心药房，我老干买阳山阳泉散，还有阳山保安丸吼，交代收听。另外，这关庙鼻头这个吴太太，我来关庙新药房，各个人买阳山阳德丸。阳山同会之王，个阳山阳光云吼，拢爱收听日本歌曲，咱做欣赏。黄昏的故乡，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咱台湾伫国际评比啊，今仔日最新啊出炉的成绩吼，咱台湾国际评比吼，根据华府帝国大西洋理事会发布今年全地球自由甲欢迎的指数，咱台湾两项指标啊，分别冲上全世界吼，全世界第21名，还有第19名，不但伫欢迎度啊赢过日本、韩国，更加将中国啊。第147，还有93名，设在了后边。哦，中国队都是伫咧尾尾啊，啊，咱是头头啊，叫、哦、表现相当的好，咱台湾表现相当的好呢。根据今仔日最新中央社报道，吼、哦，提高讲全地球啊，政治自由，还有法治水准，去年天然有波。虽然疫情结束了，整完一波啊，经济回升，但是成长啊，力量啊，已经明显有较慢。专家更加烦恼讲，作为欢迎机制的这司法制度正在加速恶化。全地球整体自由甲欢迎的平均分数，目前敢若分别落伫咧62.0分，参66.5分，都啊伫遐急近年咧。不过，即个评选来咧全地球171个国家，台湾伊这自由指数84.8，啊个欢迎的指数86.1。想象这条高顶的这个评价啊呢，对比东南亚咱隔壁国家哦，日本排名14甲25，韩国25甲28，新加坡是30甲18名。咱台湾整体稳定表现啊，确实特别的突出啊呢哦。啊，中国因为分数较低啊，比规律最无自由，而且啊上无欢迎的国家。只干了摕到147名，还够93名吼。回顾了去年排名，咱台湾去年164个评比国家内底，自由甲欢迎指数分别嘛是拢伫头啊，23名参28名。今年排名拢上升啊，其中欢迎指数大大提升高位啊。这样，这是由伫四当前开始进行年度指标、经济、政治、贸易、健康、教育综合分条件。这是全地球啊，政府伫咧制定国家方针的时阵，提供啊不可欠缺量化指标啊呢吼。这不简单啦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啊，另外，全地球啦，哦这。几百大个海洋国家吼，咱台湾排名咧领先中国、日本、甲韩国哦吼，这样也无简单呐。海洋国家哦，占据了海洋国家，咱台湾往那大大提升啊呢，大大提升吼。全台湾基础品质最差的城市，足侪县市拢。啊，排伫咧尾啊呢吼！全台湾基础品质最差的城市吼，这足侪吼排名吼，拢定伫咧进步后咧退步的啦吼。服务中心定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数336，台南控六二六控数336。好中心的呢，台南讲到二六控诉336，咱来讲到迄几日所发生的新竹市吼，三民路地名音乐教室，第14号吼，也来四日前所发生的命，有名交通大学教授林思纯啊，涉嫌拿南坡刀啊，将东门的甲扑破死啊，48岁。以及丹门的设计的店长，小婆婆是法律的长啊，完成解剖，结合着 3D 的电脑断层，就是 CT 扫描建模啊，发现讲死者吼，哇，这规身骨叫扑甲呢，无啥啥呢，差不多规条头壳叫扑甲，叫咩等于安尼呢？规身骨甲算算的吼，50几处的刀伤呢，初步检判大量失血来死亡安尼。这个男子参警方对峙时，双腿啊，叫警方开四门枪，
和警察断掉伤，目前介入就医，初步估计他两礼拜了出院啊，才当这就毕了。法医伫昨已经完成解剖，换死者两爿阿妈骨的大条血管气管拢叫斩断啦，阿妈骨啦、头壳啦，哦，而且血管拢斩断啊，规身躯足侪所在拢血塞塞啊，算算的哦，上无破过十几刀啊，头壳甲身躯啊，差不多拢分家啦吼，规个头壳怎啊咁要断去呢？昨啊，先去点掉这死者，这生活牵手，头一届发表声明，提到讲，因翁在获台死了吼，厝内底非常悲伤，但是外界出现足侪无确实的讯息，对因造成到真大伤害。声明特别强调讲，伊跟因翁的将来都无为了这财产的意思甲行为啊，请外界唔当安尼恶被传到底啦，引起更加大的误会，啊，佮有伤害。造成到世界的圣洁的点点，因看就圣洋如此，也是音乐教学钢琴老师啊。伊伫新闻当中提到讲，事发以前啊，音乐教学无换负责人嘛，无换股东的代志。音乐教学所在地三馆无伫任何主导的名下，这真正是真不幸吼。这姚明交通大学教授啊，这林书存这样博士级的呢。结果竟然从大门的甲破破死啊呢！这严师啊，哦，即马甲算算的哦，上无破过十几刀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伙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哦。这首歌曲呢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哦，嘉义这叶小小的嘉义新港嘉兴乐坊，我了看买阳山永乐馆交代收听这首歌曲《心内话》。

0: 饭吃几啊？
1: 两
0: 盒了。两盒都有差哈。
1: 对呀、啊。好、哦。我今嘛就是赶紧哦，我开刀哦，诶、四十公啦，飞当去提起来吃，啊，我是讲要紧吃，骨头未酸。
0: 好，用三用力丸呢。好好好好，啊，你今嘛是要讲买用三用力丸呢？
1: 对对对。
0: 好好好。好。
1: 啊，我今嘛是讲吼。啊，要甲恁竞争拢无时间
0: 哦。哦，翻译翻译。
1: 对啊，啊，今嘛吼，你若有叫啊，就我吼放一挂好啊听。
0: 好好好，啊，你用三用力丸，即马打要几啊年呢？
1: 无咯，食一罐
0: 哇。哦，食一盒呢？
1: 一罐
0: 啊。要食酸甜呢？
1: 无，用力丸也袂食。
0: 好，好，用力丸打要几啊年嘛吼？
1: 食
0: 好，用三包，那你食两盒就
1: 对
0: 啦。
1: 对对对。
0: 啊，食即马有影改善啊。
1: 好。
0: 好，好用啦吼，哎。
1: 干那吼，挂起目目。
0: 好
1: 眼睛
0: 眼
1: 镜
0: 哦，嘿，看他较好啦，有较
1: 轻，
0: 好有较轻啊你，好好好，即摆较无红影，好，安尼甲你
1: 叫伊，啊，只好甲阮斗介绍哈。有哦，我咧做外工作侪人哦，
0: 好好好，
1: 我拢嘛讲，伊讲伊请你讲过，我唔是，我真了袂
0: 歹，食了好用啦吼。
1: 我即摆是要紧来食迄个骨头啊，
0: 酸痛，食用酸用力丸，嘿嘿嘿嘿。
1: 有，伊讲什么会食迄个羊肝丸哦，我先搞即摆，
0: 嘿嘿。
1: 诶，无
0: 讲肝无安怎会使？你食保养会使啊，一日食一盖就好啊。好、
1: 哦，
0: 啊，有那同款是养生的牌子，
1: 哈、哦哦，
0: 你去去药房买，你有那讲养生的牌子，嘿，对对对对。
1: 我就是
0: 要食
1: 吼，
0: 嘿，
1: 皮肤会较好。
0: 好、哦，会啦会啦。
1: 我皮肤大概讲我真好啦。
0: 好、
1: 哦，可是吼、
0: 哦，
1: 有坐车吼、哦，家己跋倒啊，有迄脸乌乌。
0: 好好好好，安尼吼。食咱的养生养管皮肤较水啦，
1: 嘿，
0: 好好好好，安尼吼，啊你食养生补能食到即马目睭改善啊，好好好，即马无红影啊吼，甲你恭喜啦。
2: 那你养生补安丸吼，这补品的补养生的牌子，这怎么来顾咱目睭的啦？目睭是咱人灵魂系统哦，你啊看这哪目睭无快哦，出门就真无方便，寸步难行安尼吼，因为咱啊上了年纪吼。到会啊，这眼底拢咧退化，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安尼吼，啊，这拢爱注意啦吼、哦。这目睭呐愈来愈雾啊，出门了真无方便吼、哦，眼底咧退化，啊，目睭真袂舒服啊，背咧背面影响，目睭真袂舒服，对公司呐，闪电视咧视咧，安尼一条眉咯，看这两条眉咯，真小背面影响。因为手术白内障，青光了，目睭搁足惊光。啊，足够雾，足够老白油，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只只吼，这种食咱的养生保肝丸。我透早起床啊，目睭就雾雾雾吼，目睭安黏黏时时，这种眼底的退化吼，养生保肝丸买来个食，顺中的这GMP 团出来，专门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平个金。补品的补，用三的牌子，用三补肝丸吼。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专门咧，咱目睭清、目睭明、目睭金的用三补肝丸。老唐老花伯，盲目生涩，老白又看未清，细分仪啦、看眼睛啦，吼，有白眼现象啦，吼，盲目生涩，老白又看未清，看未明啊呢。用三补肝丸，补品的补，用三的白兔，顺中的这种 GMP 大厂，转来过来嘛就用三补肝丸。另外，咱介绍这边用三用爪散哦，这用三用爪散，这都加糖分控制，会当加糖尿病啦，都糖分量这嘛该做嘞哦，糖尿病你要注意啦，一定要吃食爱强，那啦吃食不强哦。糖分啊，去用牙关得个引起并发症哦。你看我做在糖尿病人，因为未强吹啦，啊个做爱食甜啊，袂让引起并发症。做在糖尿病人，袂啊失神、中风啊，目睭无看，卡酷酷个，这种糖尿病引起并发症。咱这个糖分正常啊，咱的血糖指数这些看白七十到一百，家己当量看卖吼。糖化血色素标准是六点四，那超过那些糖尿病都是糖分啦，哦，有糖分人吃少一点爱吃，第一点也蛮想吃，啊，这蛋烤面也蛮想吃，哦，咱就话都介绍这位用山用山山，叫三顿啊，叫拢吃康白，一个拢吃一包吼，一定要吃康白，效果给足紧，效果给足好，用山用山山，用山用山山吼。 食糖分控制血糖，食糖尿病，用膳用抓膳。你来食糖一下经过了，搁验血糖验看卖，互你感觉真正差出侪。用膳用抓膳，各地指定药品了该指名各位。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你唔才拢卡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啊那困未起，无头先放性的基底摆搞操完吼，用山安心用脑丸，啊这种纯中的这叫 GMP 大厂的吼，安心的用山的牌子，用山安心用脑丸。台南电话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七个大家苦太太了，各位有家里安心的帮忙，可能买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完，用山保安完，搁用山用力完吼，交代收听这首歌曲《孤女的愿望》。

变起一件工厂是不是大哥是卖烟人，阮想要来去。

以上收听咱世界新闻，丁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个劳动基金查过案件吼，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国内投资组的前组长。这有德文啦、啊，在这六当前COVID-19期间哦，陈东是保家保家集团执行长当初的投资主管，区入员合作操控了劳动基金嘛、啊，承接到保家集团炒股票了倒回啊出团哦180,000张哦弯东霸回这股票。苏宝家咧，探头要到咧5亿外，这个案件台北啊，地检署起诉12个人，一审台北电话咧，依照证人交易法，干涉操纵股价吼，这将四位啊判处8年，二审高等法院改照他们的罪条咧，将尤德文改判8年4个月吼、哦，而且对扣啊没收犯罪所得啊19万元。当初咧，以前一审判处8年啊，对缴啊2965万，拘留权呢，由原本一审8年改判7年6个月，没收啊3123万。配合杨德文的投信业的操盘手，包括富华投信当时的投资长柯明强、副总经理刘建年、研究员陈秋伦，同一投信副总经理啊。柯志昌经理孙明成这些人吼，拢都有7个人啊，第二审拢认罪啊吼，想改判1年7个月到2年不定徒刑安尼吼。这劳动基金查股票案，甲尤德文二审判更加重吼，判更加重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新北市发生黑道帮派收杀报复事件，树林区嘉园路一个模样公司啊，昨透早向连锁砰砰砰啊开南门枪，3楼落地窗拢破去啊！案件无到一点钟久，男子甘明喜啊，规身躯臭臭味啊，扎一支枪哦，还佫有枪支啊，即拢树林分局家己自首啊，去投案安尼啦。哦，讲这个案件是伊做诶呢？经调查，这个案件起源就是四个人啊。世界男子先做是到德联邦名人会三角分会要角，帮贤民带细汉来甲扑着伤，受个怎啊？炸一支枪哦，去段名人会三角分会登高了对啦，报仇啊！啊！警方调查23岁，这性格男子是伫顶个毒虫啊！哇，食毒啊，食个足重。啊！伊身边朋友参名人会三个分会理财会要个帮贤民有40,000块，诶，这债务纠纷呐。啊，两日前半暝啊，性格参性格伫三个一间汽车旅馆内底，细房啊，知影两个人行踪，怎啊，带5个细汉就冲入去，拿男木刀开始扑，开始斩啊！造成个细工呢，不断叫抬着伤，细个男子规身骨血塞塞，关伤医啊！警方隔日抓着细房啊，这六个人，细房男子是到检察官申请过核准，5个细汉当中一名少年呢，出来定收容，另外3人得到交保，一个人无报车祸啊呢。随后细个男子伫昨透早4点牙枪啊，啊，断对方的肠口反击就对啊！警方公安报告了后，前往。在现场采到5粒枪支夹啊，1粒枪支，还有2粒无弹出去的枪支。枪击发生了无到1点钟久，姓江的林小酒醉的奥多麦起来吼，林小酒奥多麦起来，啊，就做着酒意安尼，

这个手艺哦，乍请乍请去向树林分局甘门派出所来驻守在台湾安尼，林小九七号到底哦，0:35世界男主讲伊不满细房个男主娶细个人来甲泼哦，牙刀甲泼，伊食酒了愈想愈气，即个我倒摆起来，即拢明明咧，三脚分开登口啊，往二楼落地窗连续开南门墙，要报仇要泄愤就对了。啊！那即马比依照违反禁保管制条例，公然危险罪以上个办案嘞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副中心调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另外，华人。万里溪堰塞路吼，堰塞路水位啊达到警戒线，水量破102%，这水位要流出来时间搁再延了吼。这发现万里溪堰塞路水位持续攀升啊，根据今仔日到现在啊8:00最新监测资料，乌云一悬啊达到1086公尺。超过境界水位1086公尺，伊拄啊1086.4公尺就对啦。目前古流天然坝坝顶啊，敢若剩1.1公尺尔尔。经过最新研判，那是水位持续上升哦。有股啊，可能伫拜一的透早0时左右啊，这水就会漫出来安尼吼。各单位持续严密监控，而且持续应变准备安尼吼。这是颜色哦。另外，中国大陆重庆啊，这批水山体崩落去啊！哇，这即摆已经知影讲有8人死亡，34个人啊失踪就对了，34人失踪。这是伫中国大陆的新闻消息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资料。控诉336，台南控诉资料控诉336。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在咱新北市，这树篮啊，这个红露树吼，然后协办给咱买阳山阳绿丸、阳山通的，就阳山阳山散，要阳山保安丸吼，交代收听。

0: 介绍就是阳山保安员哦，这专门咧个人白酒的保品的保阳山的白酒，老黄老黑阿伯，安尼模糊生肖老啊又看不清，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看不明，迄白酒是美术班啊，背咧背板上上，目睭就美术对公司来闪电视咧视咧，安尼一条马路看做两条马路，哦，这种是背板上上，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这老黄老花阿伯，定咧目睭咧雾沙沙这吼，这目睭已经咧退化啦吼。用三保安人买来个只，因为手术白来将车，讲个了目睭个足够雾足眼光足个老花有这吼，这种食咱咧用三保安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花看袂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看袂明啊。这种食咧用三保安人目睭足眼光诶，足个老花有这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保安丸买来个食吼。孙中也做做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仔吼，迄读册囡仔为安尼，近视拢过来百度呢，视力爱甲保护好。咱呢用三保安丸买来个食，光咱目睭，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黄老花阿伯，白眼现象看袂清，目睭一定模糊生涩，老话又看袂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吼，这种食咱的阳山保安丸，补品的补，阳山的白术哦。孙中也在GMP 多少钱？专咧过咱目睭，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阳山的白术，补品的补，阳山保安丸。食糖分控制，为能食糖尿病，咱的阳山阳山散，糖尿病人即卖真侪。台湾糖尿病人超过200多万人呢，台湾头个十个都有一个得着糖尿病啦。啊，糖尿病原来遗传，本身你啦糖尿病，你的家里孙一半原来去得着糖尿病。糖尿病人食食物当爱强啦，为明知哦糖尿病哦，啊这嘴个作重些咧，啊这啊吃遐啊吃，尤其在食甜这边西哦，糖尿病人啊较爱食甜呢，重口味慢慢上吃。也那么糖尿病呢，要严重哦，上加引起并发症。另外，糖尿病人啊，买啊足侪拢细心哦，中风哦，目睭无看，脚骨骨嘅，这种糖尿病后遗症，所以咱来注意。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卖，在下康巴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超过那些糖尿病都是有糖分啦、啊。有糖尿病人食食爱轻吼，而且嘛是爱多做运动。咱即个冬天就就是用山用转山买来个食，食它一刻经过了，你个盐火定盐化麦吼，真正差作最好，你有感觉。用山用转山，咱的用山用转山一定要照三顿个食，啊拢啊食康白，啊食康白吼。咱的用山用转山，孙中的这这 GMP 多少钱啊？我这种介绍20-30顿的老牌子啊，用山用转山。我专门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用山、用转山。那过脑的吼，用山安神、用脑丸，即卖人吼困未起有够多了，啊！都社会竞争，大家生活压力较大，口臭烦、烦恼东、烦恼西啊，头壳断了乌白相啊，啊，不然容易得着忧郁症呢。你要看忧郁症、躁郁症的人愈来愈多，啊！都暗时来困未起哩，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定来看时间。但拢未天光啊！啊，了搞操完，尾下就得着抑郁症、躁郁症吼。有抑郁症的人，根据统计吼，有抑郁症的人哦，你的家里孙啊，差不多有9倍机会，有9倍机会来去得着抑郁症呢。吼、哦，这种爱注意啊呢。过脑的，用三安神用脑丸，咱这孙中的这GMP 大厂，啊，这种困未起的人足多，得着抑郁症、躁郁症的人足多。尤其这湿地症的嘛，愈来愈多。人下地的湿地症，就是靠回时阵哦，头了从40岁、50岁，以后拢爱注意啊，下地的湿地症的机会吼。讲个统计，咱台湾吼，60岁以上的吼，60岁以上的老人啊，100有8地的湿地症，也都含家里孙女拢袂认起来啦，啊，出去都唔知人倒转来吼，这就是地的湿地症啊嘞吼，从脑爱过好，头干忙要狂暗去。用山安神用脑丸，咱这孙中也在这 GMP 多少钱？专门咧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好阿眠，嘛较会头壳咱乌白相，较会得着忧郁症、躁郁症，较会得着失智症。安神的哦， 用山的牌子，用山安心用脑丸，专门的过脑过头壳，用山安心用脑丸，各地指定药房的个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433-6，台南0626-0433-6，用山安心用脑丸。那你介绍用山木基地啊，这种介绍二三十栋的老牌子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头你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骨头破的，即拢爱注意吼，肠仔头嘛较袂健康，用三木记得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来用迄个大枝茶杯啊吼，一包咱的用三木记得甲吸落去，泡头300cc到500cc的小茶，吸到120分。就是个啲嘛，可能到你便所呢，叫做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拢去到波的吼，用三木基地泡了个啲嘛，生津止咳，清凉止水它，促进新陈代谢，可能排便叫做顺啦呢吼，可能排便叫做顺。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去到波的用三木基地泡了个啲，还是讲咱到咱靠运量的，体重较重的。顿里较有诶济吼，还是讲身材较不好看，啊，即种泡来甲啉，用心莫记咧，即种老牌子啊，天然诶，纯植物性诶青草精粹制成诶，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诶吼，用心莫记咧泡来甲啉，老牌子啊吼，即种介绍20-30栋啊，用心莫记咧。
1: 对咱这部通介绍三面道理，若无清楚、无了解，或者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位，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的作文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433-6，台南0626-0433-6，也够个人肝脏健康的用山用瓜丸，食糖分的用山用爪山吼。啊，个咱的用山用的丸，用山通血止用丸，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的用山补眼丸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台南0626-0433-6。

0: 台南嘛，有一名差不多七十几岁姓的老先生啊，较早去碰到加检警涉局，加成功伊涉嫌刑事案件诱骗姓的老先生担任线民啊，配合警方啊，诱导侦查呢，只是向民间金主来借钱，诱捕诈骗的顶油啊呢，姓的老先生心里为心呐。哦，啊，今天去提出你的厝去抵押，而且签嘛1200万的借款的契约本票，然后汇入姓的老先生口座内底1000万款人，一刹那当中叫诈骗集团两个扛扛扛安尼，姓的老先生80万的存款往来去哦，拐走安尼，啊，这案件经过台湾电话的新闻人员讲，老先生欠缴了表示意识，借贷本票啊，个抵押信托关系无存在安尼，吼、哦。啊，这是发生伫前年啦，12月啊，黄老先生接到主政公检警来电来调查，讲伊牵涉到刑案，请伊配合协助担任线民诱导侦查，为了配合办案，沈老先生真正公告判断指示，到地政事务所去办理1200万最高行业抵押款定期啊，有信托过户，而且签同业借款契约以及1800万本票，就算完成了后。金主啊，伊叫我说将1200万汇到黄老先生口座里。不过黄老先生经常网络银行口座密码配合搞这个假检警安尼吼，犯人全部要诈骗集团转汇个空空空啊。含黄老先生80万的老本嘛，目标哪伊呢？吼、哦，等于是就业口座的诈骗就对啦。啊，这案件经过台湾电话的审理，两个借款的被告金主主张讲，黄老先生借款的时候，小明已经完成借贷对簿。黄老先生当时嘛，过来该保证讲，家己借钱是做生意要周转，绝对无被骗安尼啦。主张小明借贷关系已经合理，金主属于嫌疑的第三人就对啦，唔是诈骗集团感动的。不过这案件经过台南电话的审理吼，你们讲黄老先生主观上相信规套签约流程，只是配合公关的办案流程啊，伊是误认相关行为。这老先生真个去后照片是当骗去啦，啊去拍到几千万的债务啊，花花人民讲伊是欠缺着表示的意识，刚刚讲的讲啊。啊，知识较无够啊！啊，叫骗啊，叫诈骗集团骗啊，戆戆说就对了。啊，再讲台湾电话的行医公道啊，讲这个借贷本票啊，够抵押信用关的，这拢无存在哦，拢无存在。所以现在全部代志安尼吼，这还注意呢。因为我看黄老先生叫加检警甲涉局，讲个歹路指示，讲伊借几千万的啦。啊！诈骗集团说来去，从来对几千万、1280万，挂个老本80万嘛，甲你安尼走。这诈骗集团啊，不但将黄老先生80万存款甲你安走，更加空手套啊，夺走掉啊，更加空手哦，将伊这民间金主1200万现金嘛，甲提来走。这是到前面比亚林两个金主上面拢有诈骗集团骗你就对了。对啊，和这个被害人甲金主中间有债务债权纠纷，啊，诈骗集团应该这个诈骗集团大赢，剩咧三面拢输就对啦，包括这老先生啦，啊，个金主啦，债权人啦，吼吼，拢叫诈骗集团骗甲戆戆色，吼，这诈骗集团头壳实在拢做好啊，吼。另外，台中市北区中清路一段一处租住套房啊，昨下晡发生了死亡案件，一名58岁涉嫌男子困车了后，发现讲来借伫一只大45岁姓林的啊女朋友已经无创意无心了，惊一个官向警方报案，警方赶到现场，涉嫌女最近明显死亡哦，现场并无外力介入的现象啊呢，不过发现讲敲着敢若像一挂毒品哦，确实的新犹太进一步厘清哈。在台中北区中清路的新闻消息，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阳山阳光湾、阳山阳乐湾、阳山同的紫阳湾、阳山宝安湾、阳山阳爪山、阳山安心阳老湾、阳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台南空了二六空数三三六，林宏甲桂峰再会。
1: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3: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葫芦在井盖，中美好康来喽！
1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1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3: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2: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1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鹅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2:00。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仔日的节目。在生活当中啊，讲到某咪人那是欠你钱，欠钱的人讲话比要讨钱的人也更加大声，也更加歹。那么有时阵啊，别人讲欠你钱啊，这个说什么时候要还啊，根本就无行啊，嘴讨钱讲无钱啊，无讲人肉咸咸，无你到底是要安怎？借钱给别人还没有还，有人讲啊，这根本就是诈欺，根本就是骗我钱嘛。别人欠你钱讨袂回来，经营之下是不是遇到诈欺？啊，若真正拄着欠钱无要还，拄着诈欺，这律师到底要安怎甲你斗相共？先来邀请今仔个来宾，就是伫个桃园职业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游杰彦律师，为大家来破解。律师你好，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游杰彦律师。
0: 游律师今嘛恭喜啊，要偷钱的人吼，这个讲话不能太大声了。啊，那无吼欠钱的讲啊，无啊，人肉咸咸，无你要安怎？恁爸就是无钱还你啦。哎，感觉就是应该讲就是没招了吗？
1: 其实吼，我都吼，就是讲吼，真正吼，人讲你钱借出去的时阵吼，你最好有个心理的怕生，就是讲
0: 爱盖拼命，
1: 无你这条钱是收袂转来啊。
0: 哦，那这样子我也要跟别人借钱。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一种想法，
1: 对啦，吼，所以其实基本上吼，你讲吼要借贷，那个法律上叫借的，就救济吼，法律上叫借贷，所以借贷真的要成立的时阵吼，是讲我们在法律上这个叫要务合约。嗯，其实借贷是这类合约，大概应该可以理解了哈。啊，为什么叫要务合约呢？是讲吼，下面一个时间借贷才会成立，是在我把钱真的交给你的那一刹那，好，那个才会成立。好，所以说你敢讲吼，那口头上约定讲，啊，你妈在借100万的话，好不好？好啊，这个其实借贷合约还不会存在哦。所以借贷合约的是讲，一定要你把那100万拿给我的，好，那个时候我有拿到那个钱，好。我那个我们双方间的那个借贷合约才会成立，所以为什么叫要务嘛？就是一定要这个物品，好，真的有这样的移转，好，这个才会成立。
0: 借一百万，这个要务嘛？因为就是说我要借你100万嘛，那我搞几百万救你，借了几百万就是要务对吧？
1: 对，要就是那个需要的要，物品的物，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有这个物品的收入才算。所以说，五香米很难供借贷时准哦，你要下借据，你要下收据。来证明讲吼，你真正你有搞这一百万，你要提合意。
0: 是，
1: 无你那两个在约定吼，两个在约定吼，就是讲啊，你一百万就啊 ，OK， 啊你啊，好啊，你后面吼，你真正提一百万合意的时阵，你无其他收据哦，你要去告，欢迎法官不会理你哦，法官爱你证明讲你一百万真正提合意啊。
0: 那现在比如讲，我将这一百万用银行的方式转到伊的银行，这样也算成立啊？
1: 对，没有做好的是讲吼，有人现在因为基本上来讲，提现金真正较少啊嘛。你若讲要借一百万，大概安尼方式变安那，大部分都会讲我转账给你嘛，啊，你账号我转账给你，对不对吼？所以说你转账时阵吼，你的备注栏你要写哦，吼，这几百万是我借给你的，好，你也是你无写未使，你无写吼，你只转账，单纯转账100万，好，我们讲的吼，金流它是一个中性的。
0: 对哦，
1: 它本身不会代表什么，它本身代表的只是说我这个100万，哦，曾经从我的户头到你的户头，可是原因是什么？是你搞救嘞，喜欢被救力嘞，啊，喜欢行力，啊，喜欢被上合力，
0: 哎，赠你买物件，赠与毛可能，
1: 对毛可能啊，所以你无备注哈，它因为它这个移动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哈，只是一个中性的表示，所以你在救济当中，你也急着不用回款的，你想要买起来备注讲，这条信息我当时答应你，好是要借给你，不你跟那些怎么借款嘛好啦，
0: 对，
1: 你千万不要空白，
0: 对，
1: 这样的话你在法律上你才能去跟他请求回来，好，蛮不行啦，哈，伊无都该行，无都行列的时阵，你该使去做诉讼给他讨回来，
0: 是。尤律师，迄个人甲借钱啊，当初讲啊，讲外国要还我，而且讲这钱借给你啊，伊要做什么投资？结果时间到了，借钱又不还。尤律师，安尼我要甲告啦，我要甲做诈欺啦。那我就要问你哦，什么是诈欺？诈欺感觉上就是甲你搞我骗的意思啊。
1: 嘿，对，诈欺哈，其实咱讲法律上的诈欺就是讲哦，你在你的主观哦，就是你的脑袋瓜里面，你是想要去骗他，你有不法所有的意图，来光这意图，你就施以一定的诈术，让他相信交付他的物品给你，这个其实就叫诈欺。
0: 诈欺啊，
1: 哦，诈欺，
0: 那一定要有这个物品吗？
1: 一定要有物或是利益啦，来光那些利益，譬如说，你去参加假崩， 好、哦，你去餐厅吃饭，好、嗯嗯哦、啊，你其实你从进去的那一刹那哈、哦，你就想要吃霸王餐，你从来没有想要付钱的意思，
0: 对、哦、
1: 对不对？啊，你吃你进去之后你吃完了嘛，你就获得这个饭钱的利益，
0: 哎，
1: 好、哦、啊，所以这个其实也算诈欺，
0: 哦啊，所以以前在等一下的宴啊，墙壁上六块。严惩白痴，那这样就壮汉出来被给你报告报告，你吐出来。
1: 对哈、哦，所以就是讲哦，你诈欺哦，其实不包括只是物品而已啦，
0: 嗯，
1: 哦，金钱呐、啊，或是有金钱价值的利益哈、哦，这个其实好、嗯哦，这个其实都可以构成诈欺。
0: 感情告诉明明讲爱我，要跟我结婚，结果无啊。今年娶小三远走高飞，嗯嗯、这假骗感情告诉诈欺。
1: 所以我讲，头先我讲，我们跟讲的时候，我们说。啊必须要有价值，金钱的价值。
0: 感情不给啊，
1: 无价等于是没有价值的意思。
0: 他明明跟我说，他跟他老婆离婚，结果呢，竟然是娶另外一个小三远走高飞。所以有的时候我被告于诈欺啊，骗我的感情。
1: 不、嗯、懂，因为我点来讲啊，感情债是不懂去讨的
0: 啊，好、哦，要、哦，
1: 哦、因为感情这是你。坦白讲、哦、如果你真的是只有单纯的感情，
0: 嗯，
1: 没有牵扯到任何金钱，
0: 嗯，
1: 哦、没有牵扯到任何的物品，
0: 嗯，
1: 哦，其实。你即使说他当初真的骗你说我很爱你、
0: 嗯、
1: 其实坦白讲，这法律上他是没有办法去做处理的、啊。
0: 不要都透等
1: 啊，不要都透等。
0: 所以尤律师，你是讲今嘛讲骗人的感情也没有关系的，你是这个意思？
1: 我们讲来讲，我是讲法律上不要都处理，但是你道德上，我们还是要严厉的谴责他。
0: 道德是最高的标准的，我有道德啊，可是我哪知道外这个变卦、嗯、对吧？
1: 所以你家己经常现在开始。爱小心齁、
0: 哦、世人不明的不要抖啊。
1: 眼睛睁大一点啊，不要听信花言巧语。
0: 阿年你在法律上有没有帮我、嗯、因为搞欺骗我的感情、嗯、我竟然你的伯伯你他女人青春是最宝贵的啊、嗯、我都帮我公道话不、
1: 哎、所以我来讲话齁，你在每一段感情里面齁、嗯哦、你最重要的你还是要爱自己齁、哦哦、你不要爱别人稍过爱你自己齁、
0: 哦
1: 哦、所以你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
0: 所以大概两种不得用浪漫的角度来用经营这段爱情的对吧
1: 也是可以，只不过说你不要去迷失你的方向
0: OK、
1: 哦、不要去迷失自我。
0: 好，那尤律师我都来问这个诈欺罪应该有成立的条件对吧？
1: 对、哦、啊，我们刚刚讲的你一定要不法的意图，
0: 嗯、
1: 哦、跟你有施行诈术的行为。
0: 诈术？
1: 哎呀，诈术、哦、其实诈术
0: 是花言巧语吗？
1: 欸、其实也是、哦、譬如说一个查甫、哦
0: 嗯、
1: 他为了一欠钱，你可能喜欢保价钱那哈，那骗他女朋友的工啊，我因为我现在投资生意哈，我需要一大笔资金的周转。
0: 哎、欸，这点听到，
1: 点听到啊！哦、我老公啊，我到突然我老爸破病，我、嗯、啊那个
0: 要开刀
1: 啊，医药费立刻先交啊，对不对？
0: 哎、欸，你讲错了，尤律师，这个在通常在坊间有很多女生是这样讲
1: 啊，对，刚好颠倒过来哈、欸，男生大部分是讲做生意啦，
0: 做生意，
1: 然后女生大部分都是，如果是女生会给打波偷情，大部分是讲啊家人生病
0: 啊、哦，
1: 通常是刚好这样颠倒，
0: 所以就怪大概可以相信几成，
1: 这个哈、哦、基本上。你都不要相信，
0: 都不要相信，而且有律师讲哎，
1: 基本上你都蛮相信，而且尤其生病，基本上因为我们现在台湾都有健保嘛，
0: 嗯，
1: 好、哦，所以基本上不太会有真的有那么大的状况，公立一定要救急不？没有接到那个人，马上就
0: 出来。哎尤律师，今晚我接人工关节卡拉乌，可能爱三五班哦，你对不对、
1: 哦？可是那不会有生命危险呐、
0: 啊，哦、啊，
1: 那个比较不会有生命危险、
0: 啊，对对对。哦所以讲这个诈欺罪啊，讲不法所有意图了哈、嗯，明明知道这钱不是自己的，佮想要提走。
1: 对、
0: 哦，哎、欸，尤其是那我这样子去一间服装店，多少店有钱啊？嗯、啊，明知道这钱不是我自己的，佮要提走、
1: 嗯，
0: 那这样子也是不法所有意图。
1: 对、哦，
0: 但是这个解释不是安尼啊，
1: 不是。他虽然你嘛是赶快哦，比如说你这钱可以兜啊，哈、
0: 嗯，
1: 你明明知道那不是你的，你想把它拿回占为己有，
0: 嗯，
1: 这其实这个你的主观上这个就是一不法所有的意图嘛，因为这不是你的嘛，
0: 嗯、
1: 你想要占为己有嘛，
0: 就、嗯、
1: 有这意图，只不过说一些行为是窃盗的行为，
0: 哦，窃盗，
1: 哎，一起窃盗，因为伊不是私刑诈术，伊是可能伊得个提走啊。
0: 啊，那窃盗跟诈欺两个都一个判较重，
1: 哎、欸，窃诈欺较重啊，
0: 诈欺较重，所以要提钱用窃盗较无好用。你是讲安尼吗？
1: 我唔想在讲，我是讲这个罪质本身就有差别。
0: OK，
1: 啊，窃盗是比较严，诈欺是比较严重的行为。
0: 哎、欸，那这样子哦，这文章讲到哦，那是用诈术有捏造虚构事实来骗人、嗯，也可以理解说说谎。宫北茶告省，
1: 宫北茶其实就是啦。
0: 嗯嗯嗯，
1: 哦、我们讲的那个虚构的事实，你除了说嘴巴上面讲，
0: 嗯。
1: 啊，你行为上面做， 嗯，或者是你虚构一些外在的环境，
0: 对
1: 哦，其实这个都算是诈术。
0: 啊，你也看咱最近吼，都在攻击什么数位发展部唐凤部长有没有？讲你数位发展部开下这钱，结果呢，我们台湾的诈骗越来越多啊！这款的诈骗跟这款的这个诈欺，刚好赶快。
1: 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譬如说我们讲的网络诈骗也是光那吼，大部分的是讲你加入什么群组，有没有，我可以让你那个投资吼，那个包赢包中，对不 对？啊，结果你就加入他的会员，结果他就把那个群组关掉了，甚至他报给你一个根本就不会赢的名牌嘛，对不对？啊，你就乱投资，你输得更惨。
0: 最近有个老师说被骗了1亿5千万，哇，真的是那个诈欺的诈术很厉害，
1: 很厉害哦。就是现在诈术现在就厉害，
0: 就厉害
1: 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哦，其实诈术跟诈骗其实用语不一样，但是本质上都是一个用一个虚构不实的内容去欺骗你。
0: 所以这是欺骗的行为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好，那我问你哦，比如说这个大雄啊，对着这个怡静。好，没有任何债权啊，也没有任何产权可以当租丢，但是呢，这个大雄却捏造一张契约骗怡静说，啊，你以前我抢我一张契约啦，所以你要依照这个约付款给大雄，啊，这个怡静一时不查竟然付钱啊，所以啊，大雄就构成了诈欺，更何况你扣零，一般人我跟你说这事情，你也没有任何意义，你就把钱给我了，
1: 这是有扣零的，这真是有可能，因为有些人他会用一些，比如说网络上常常看到的嘛，有人会说，啊，我现在是检察官。他伪造一个传票有沒有，地检署的传票，
0: 老梗，
1: 嘿，老梗啊，赶快伪造一张文件来骗立功啊！今天地检署对你做调查了，所以你要把你的账户交出来
0: 啊！一样的讲我会惊，
1: 惊啊！所以你可能，所以一样嘛，这你万哥你他讲案例嘛，就赶快嘛，可能一进也讲我是不是这样，我看他签过什么文，什么 K 啊，我没给你啊，对不对？所以啊我。哇，蛮不行！我今晚如果不去旅行，要不要搞隔呗？你知道吗？或者是说今天哇，不然我先不赶快旅行，后面的利息、违约金什么越高怎么办？
0: 对，
1: 所以他就旅行了嘛。啊，实际上他并没有签这样的合约。所以大雄其实他就是一个诈术，一个欺骗的行为嘛。
0: 所以这种欺骗其实嘛，真侪。虽然都话讲哦，诈欺罪大约上都是两个条件，第一嘞，不法所有意图哦，第二也使用诈术。
1: 对，
0: 所以你哦。知道了诈欺罪这两个条件了，所以过来看嘛，那再来检视说，你欠钱无要还，是不是构成诈欺？啊，就会比较较单纯，所以这两个是拢爱有成立，才会有构成这个所谓的诈欺罪嘛。
1: 对，没有错哈。啊，当然大家吼，其实大家吼，等等钱借出去啊，你讲无多提顿啊，大家拢会第一个直觉的反应是啥？你搞骗啊！
0: 假骗对啊！你明明讲你借完，你啊一个月要还我，啊你也无还我，啊你就是假骗。
1: 对大概，但是这个骗吼，其实跟我们讲的诈欺罪这个骗吼，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大部分大概吼被骗的状况是怎么样？在借钱的这个时机点的话，大概像骗的时阵，大部分都是讲，伊可能约定好什么时候要还你。但是他没有依照那个约定还给你。他可能拖很久。好，或者是说他本来说一次还给你，有七八万去盖行有利，后来被分期，有去盖怎么这样还你？好，你会觉得啊，他好像骗我，对不对？可是这个其实跟我们刚讲的诈欺罪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0: 是
1: 哦，主要的是讲哦，两个欺欺罪主要的差别就是差别在哈，一起开始给你救济的时准，他是不是脑袋瓜想的就是他没有要还给你的意思？
0: 但是我想哈。如果别人跟你借钱，你大概心里就有个底，一本心就是无钱嘛，借给你救急嘛。那事后还款，有问题或拖欠或怎么样，我干嘛弄一当预期的对不？
1: 对，所以说哈，很多人就是因为借钱这种像这种借贷行为哈，去地检署提告，那很难去告成，或者是说，告成的机会不高的意思的状况，就是像王哥他要供，他可能一开始真的是要跟你借，只不过说，因为讲我一开始就我准备去投资这个新生意哈，
0: 真正有去投资啊，
1: 真正有去投资，不过无多啊，那个
0: 环境不允许，无赚
1: 有
0: 钱，
1: 哎呀，投资有赚有赔嘛，对不对？风险太大了，或者是他杠杆拉太大了
0: 哈，
1: 所以他导致他没有办法如期的 回送那些金钱，
0: 阿你嘛够不行，
1: 阿你嘛够不行，阿你会变成讲那只是民事的债务不履行呀。
0: 嗯，但是某一个案例讲吼，某一个人欠钱无还，阿去用告诈欺啦。但是法官调查发现了，讲这个欠钱的虽然无还了本金，但是过程当中吼陆陆续续嘛有还一寡利息，这看起来就是吼不像是欺骗嘛吼，所以你也看吼。有行利息就不算功诈欺对吧，
1: 嗯，嘿，其实齁你通常有一个偿还的动作。比如说我刚讲的齁，他本来齁一改就几百万，不然是改的工我几改被很多的几百万。结果后面他有的分歧
0: 对哦
1: 齁他几改怎么齁。所以他只要其实坦白讲他如果有还个一两期的话齁，基本上就可以认定其实他是要还的。
0: 啊，
1: 他当初并不是要骗你的。
0: 阿尼，我跟你讲，尤律师，我跟你借一百嘛，我跟你讲要还一百支，我敢还你一支两支，安尼尔。
1: 嘿，对，
0: 安尼就无算诈欺啊。
1: 对吼，所以大家要小心吼，就是讲，因为他没讲吼，因为你主观上面你读个来在想啥，
0: 嗯，
1: 你无多，没有人可以探知啊，至少今麦科技无多怎样，
0: 嗯，
1: 好，他只能用你客观外面客观的行为来反推你脑袋瓜在想什么。
0: 但是实际上还是没有办法追根究底。
1: 对，无多追根究底。伊讲今天表面讲吼啊，我给你行者一百万，给你行者五万，
0: 嗯，
1: 啊，里面个利息可以行者两三千块安尼，啊，我佮他们几百十万呢，
0: 安尼嘛是不算诈欺啊，
1: 安尼可能就。的确，法律上就难以构成诈欺，
0: 所以最后都会变成狼把剑剑，我嘛无法度。
1: 对，阿丽这个的呆账啊嘞，
0: 那也没有办法。
1: 所以就几年时间在思考、思考、再思考
0: 好啊，这段进行到这，休困一下，马上过渡回来。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葫芦菜一件中年好康来喽！
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6: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4: 欢迎各位登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阿华。今天在线顶要来跟律师探讨的是，欠钱啊，无要还，到底是不是有算诈欺？所以你生活当中啊，那是遇到诈欺。这个尤律师到底要安怎跟你斗三讲？那你来宾就是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坚律师，律师你好，
15: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坚律师。
14: 尤律师，欠钱无要还哦，怎么办？
15: 对
14: 啊，对，
15: 像我们刚讲的哈，立列救济其尊哈，你要立借据嘛，对不对哈？那最好你在借据的那个书面当中，你写的越清楚越好。
14: 有一次今嘛旧景告人在下借据啊、
15: 欸、有呢还是有、啊、
14: 真正有哦、喔
15: 欸、我借我一下
14: 比如你对啦我用一般你讲旧是旧会三五千应该不下比如旧会十万二十万
15: 对啦你讲较大条的人会下啦、嗯、啊你讲几千块当然啦、啊、大家拢啊无你
14: 当然看没
15: 无啦最好你是用 line 啊 line 也可以啦
14: 啊
15: 比、哦、如说你跟对话记录你朋友跟你 line 讲哎我不好意思我今嘛吼我手头较硬哦你再借我五千块我周转一下是不哦这个对话记录你就要留好
14: 哦，
15: 这个东西就留好。
14: 但是请这律师爱五万，因为我为了5000块去开五万，嘛是干那不好啊。
15: 所以说我就讲嘛，你要借钱，人你想好是有心理准备，就是讲这张钱特别等来。
14: 哦，
15: 啊，不过哦，我刚刚讲的是讲怎么样保障你个人的权益。
14: 嗯，
15: 好、哦，第一个哈、哦，你当然你书面资料你要留下来，对不对哈、哦？第二个就是讲你最好在那个借据里面你写的越清楚越好。
14: 嗯，
15: 好、哦，譬如光让他举例啊、哦，有人跟你借几百万。哦，也你点嘛讲，阿里巴巴就几百万是被冲下，对不对？嗯、哦，
14: 无啦，我被中国投资做生意，
15: 对，阿里雄厚，你咧就对，阿里、啊、如果他讲出这个理由的话，
14: 嗯、
15: 你最好把它写在你的书面里面。好、哦，因为哈，还、哦、咧甲方阿公，因为借款人哈、哦，他要到中国投资，
14: 嗯，
15: 好、哦，所以有这个资金周转的需求，所以向我这边借100万，对不对？后摆你真正你也要甲告的时阵，你民事甲告讲你无还钱嘛，你刑事可不可以告？
14: 刑事本来看好告，伊就是被做行李啊。
15: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讲说，你刑事可不可以告的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说他当初有没有骗你嘛？ 哦，对不对啊？如果当初如果啊，如果你把这个理由写在那边，你到时候去告，如果将来如果真的可以证明说，他根本就没去中国投资啊，
14: 啊，那就算诈欺啊，
15: 欸，他就拿去包小三，有没有？哦，就给你开掉，给你买车买什么，哎，啊，那是不是诈欺啊？
14: 所以尤律师你是说，如果可以写借据的话，请把原因写清楚。
15: 对哦，这样你才有办法哈。如果以后他真的没有照到这个原因去做的话，你才有机会去告他诈欺哦。嗯，要不然你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说，啊，他搞就几百万，嗯，那这样没啥原因嘛，
14: 对，
15: 对不对？所以我要来开始我的事啊，嗯，我给你酒来啊，我真正要给你酒，我又不是不还你啊，嗯，哦，啊，要来开始我的事啊，
14: 对，
15: 对不对？所以你真的如果要多保障你权益，最好把这个借款的原因，嗯，为什么要来救济这个原因给写下去，好，哦，啊，拜伊真正如果他没有做这样投资，因为你也起来搞哈，那检察官一定会调查说，啊，你这几百万拿去创啥？嗯，你讲阿伯提去投资啊，不是投资的证明提出来嘛？嗯，好，你也提不出来，啊，又有麻烦啊。嗯，好，啊，这样你就有办法，还可以卡一诈欺罪。
14: 对，
15: 好，你这样才有办法有比较有机会去把钱追讨回来了。
14: 但是尤律师哈，不光我是够诈欺啊，做民事的话，嗯，其实我最终目的就是将钱提回来嘛。
15: 对，
14: 所以你，我想哦，你若够一诈欺也好，够一民事的，民事要够啥？
15: 民事够那个借款返还嘛？
14: 对啊，那我做。最终的目的还是叫伊我还我钱啊！你跟李伟讲，我告伊诈欺跟告伊民事，安尼敢有什么差别？
15: 啊，等于你刑事个告诈欺哦，他会有刑事责任嘛？哦，过来来关嘛，或者你要他会有一个前科嘛？嗯，好，啊，民事的话，坦白讲，民事就是一个判决，
14: 好了，
15: 这些都是这一个记录，你应该返还多少钱啊？好，哦，啊，当然就是，其实这跟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很多车祸案件，五香米古党也讲，我要去告你刑事的过失伤害。对对，哦，我不去告你的什么那个损害赔偿，民事损害赔偿，嗯，他去告刑事过失伤害，他目的就是他希望用刑事的方式，好，嗯哦，来促使你去履行，
14: 哦，让你心生畏惧，对不？
15: 来督促，来督促你履行你民事上面你应该要尽到的义务嘛。
14: 所以后来若是说有小车祸，本来要给你告一关，嗯，哦，所谓的构想。嗯
15: 一个过失伤害，
14: 过失伤害，你讲，嗯，啊，你有听尤律师哈，伊叫你安尼活心生畏惧哦，我根本就不会插你，对不对？
15: 对啊，其实我的原则是法律的规定嘛，哈，嗯。那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是讲哦，你今天讲借钱跟诈欺，坦白讲，的确是只有一线之隔啦，嗯，好，哦，所以你最好哈，如果你最好还是把你的当初那些借钱的原因啊，那些对话记录都保存下来，嗯，那个才是。嗯，你将来才有办法比较完整去追究他的行为。
14: 我的想哦，今嘛这个社会啦哈，嗯，那不要说什么一般的朋友，长兄弟姐妹啊，还有北部老北老部哈，亲戚救济哦，有时候常常遇到没还的。
15: 对，
14: 啊，你讲你真正要救人哦，金额较济，我觉得你心里大概要有个底。
15: 对哦，
14: 你若是郭台铭救人七百万，也许不痛不痒啊，但是你若讲拄了。

0: 势必要工作嘛。哦，他不可能去，比如说一个年轻人，他二三十岁，他不可能一辈子打黑工啊。好，或者是说也不见得每个老板都愿意去他去帮他去讨漏税，或是帮他去躲避这个债务啊。
1: 对，
0: 对不对？哎，其实这麻烦呢。其实有的老板哦，坦白讲，你有的老板，如果你去配合员工哦，比如说很多人是说啊，因为我靠看不出这钱哦，所以你要搞要报所得，你要搞要报黑报劳保报什么，让人怎样让人来查空我的薪水，所以讨给你也是拜讨者，你也是卖搞要报。
1: 对啊，我呢，你敢怕三万五遍啊？我你敢怕两万八的好啊？
0: 八的好啊，你卖搞要报薪水。
1: 哎
0: 哦啊，我紧哈，我不要劳健保也没关系。
1: 哎
0: 好啊，你就。我呢讲这黑工嘛，你就这样帮我，请我帮你做事情，哈、哦，好。可是万一哈、哦，陶哥这时候就想说，哎、欸、呀，你别拜哈，哇，
1: 一个月赚六七千，
0: 哎啊，我还要不用帮他保了健保、哦、啊，劳退我也不用帮他提拨，哦，可是不，我不是只有省六七千哦，
1: 根本先这条开多条，
0: 对我省到可能一倍的哦，哈，可能可以省到15000哦，18000，啊，不过你要注意，陶哥你给他注意哦，蛮不赢哦，一款，如果这个员工他要求你做这样的事情。代表说他的诚信本身就有问题了嘛？
1: 嗯，
0: 好、哦，所以你以后如果说万一，好、哦，第一个，已经这样，也工作能力不好，你被他 fire 啊，好、哦，你被叫他走，
1: 哎、欸，那很容易啊，我反正我跟你也无这所谓的劳动契约啊，
0: 哎、欸，无，你有事实上的劳动契约
1: 啊，有哦，一个，
0: 哎、欸，你一定有事实上的劳动契约啊，哈、欸哦，所以哈、哦，伊啊讲哈，哎、欸，头家，好，你被叫他走是不是？之前费提来。
1: 资遣费啊，你也无劳健保，你是什么钱？无你给他搞啊？
0: 所以哦，系啊，给他搞，你代志就大。
1: 哎呦，对哈、哦，
0: 代志就大，你有代志就大。为什么？因为你无搞劳健保，你要罚钱哦。
1: 嗯，
0: 哦，因为他既然他是劳工的话，你就要罚钱了。
1: 嗯，
0: 而且他是很重的，那规则班起条的哦。
1: 啊，你看你要赔我五万八万，还是你要罚规则班？
0: 对，
1: 咋你讲？
0: 你就到时候你就被他勒索啊。
1: 嗯，
0: 哦，球就在他手上，你就完蛋。Daily 的职工，如果。哦，这个劳工他在整个过程工作过程当中，他有发生什么职灾、工伤
1: 哦，要赔偿，
0: 你要赔偿一些，你没有劳保，
1: 嗯，
0: 好、哦，你没有劳保，第一个你就要罚钱的。
1: 无啊，阿姨当初改工，我劳健保的啊，
0: 没晒
1: 啊，赔偿啊，
0: 即使法律规定，即使你员工、哦、跟你信誓旦旦，给你拜托，给你求啊，
1: 嗯，
0: 给你救助阿公哦。拜托，头家这是啊，拜什么代志？洗坏责任，都跟你无关。
1: 我有录影存证啊，啊你嘛不好，
0: 这样也不行
1: 哦。
0: 所以真的，你这个老板，如果你各位老板如果碰到这样的员工，你就要小心。嗯、我劝你还是依法，不然你心小掉，你现在开大掉哎。
1: 所以你若讲在台湾哈，因为台湾都已经这么民主了嘛，
0: 嗯嗯、
1: 所以你头家那是愿意答应这款打黑工的事情，我感觉这老板可能本身公司、嗯、包括一本人，可能就会还是有点问题哦，哈。
0: 对，阿公哦，我们也不要其实我们也很难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啊
1: 嗯。
0: 譬如说吼，我当时啊吼，我陶哥他也跟我讲，其实很多陶哥问我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啊，他面临的状况是怎么样？哦，就是说他不是不愿意帮，他不是不愿意说，他也知道说他不保会有问题。好、哦，问题是他的工作行业，譬如说他需要那种劳力较密集，哦，较粗重的工作，起码少年人无要做，
1: 无要做
0: 粗重的工作，
1: 拢要做当署长，
0: 对，哈、哦。因为假贺做勤工吼，离钱多事少离家近，所以伊的问题就是讲吼，伊请无人啊。
1: 哦，
0: 你知道吗？他只能请这些人，因为真正招无人。
1: 嗯，
0: 好，有搞到讲吼，哦，我就说，啊，你不知道你这样会有问题嘛？
1: 嗯，
0: 哦，员工我知道啊，可是我找不到人来帮我工作啊。我找到就是这些人啊，这些人他就是伊的咱一家里就业市场较狭小，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他愿意去做这种抽单的工作。那我找不到，我只好请这些人，我只好配合他，不然我生意我经营不下去。
1: 尤其是你讲的哈、哦，大概在台湾还有七八万名的逃逸外劳、
0: 哦，
1: 就是没有这种劳健保逃黑工的，
0: 对
1: 啊，不多啊，啊，这种就是有这种需求啊，
0: 对啊，譬如说呢，现在是黑工的，就像我们之前那个，其实很多公家机关、啊，他、
1: 嗯、
0: 发包承包的时候，
1: 嗯，
0: 哦，很多那些营建商什么的，他其实都请黑工
1: 啊。
0: 啊，其实很多时候你公家机关的建案，你去看里面，其实黑工一堆，
1: 一堆啊，
0: 一堆啊，啊，无多有虾米，因为起码揣无工人啊，哦、
1: 嗯，
0: 无人要走，少年无人要走啊。
1: 所以尤律师，你起码讲是要请移民署光去抓黑工啊。
0: 不是要讲，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台湾面临到的一个大问题啦，就是讲我们现在劳力的资源。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嗯、
1: ？OK， 好，那尤其是欠钱不被还跟诈欺的哈，这个律师到底要怎么帮、嗯？那都要公道两条，一个是民书嘛哈，一个是故意诈欺。其实里面有一个叫做强制执行哦，在哪起做了这个债务强制执行啊？是不是表示我钱就提回来？
0: 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哈。

0: 你今天你法院供养，供养法院判官公也行，那个法院的判决就是执行民意，
1: 但是打黑工立马不阿到，
0: 对，所以你也执行不到哈、欸，所以
1: 说，就是找警察去打黑工的时候，警告出来，这不行，警察也不能这样做，
0: 他只会只是说你今天打黑工的部分，他只能，比如如果是外劳的话，那我涉及那个其他法律的问题，
1: 对，
0: 他只能去做追缉查缉的动作。啊，一般民众他其实没有这个问，他没有办法，警察没有办法帮你什么。
1: 嗯，
0: 哎、欸，因为坦白讲，我们警察也不是讨债公司。
1: 哎、欸，那这样子债权人就可以透过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啊？
0: 对啊，所以伊的西伯多他只能去执行他的财产嘛，
1: 哦、
0: 啊去查嘛。
1: 哎、
0: 欸，啊，就像我讲的，哎、欸，打黑工伊按名下伊嘛无买厝，嘛无车啊，嘛无虾米。一波财产挂他名下，
1: 那一张强制执行只能晾在那个墙壁上。
0: 欸，基本上是啦齁，所以我才会说齁，你要救急齁，两个心态啦，无你就是真正你要准备好你退袂回来。第一个就是说你在借的当初你最好有个担保。
1: 担保、喔、我给你借几百万，你认为爱什么担保？
0: 比如说你要储啊，
1: 储啊、喔欸
0: 哦，如果你有不动产设定抵押嘛，
1: 嘿嘿
0: 嘿，或者是你要什么标啊、车，你可以设定一些动产担保，
1: 可以把亲人押给对方。
0: 亲人我们叫连带保证嘛，这个我们应该之后会谈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好、
1: 嗯嗯
0: 哦，我们可以设定一个连带保证。
1: 哦，哎，当，
0: 哎，这个、嗯、啊，所以说我才说，你要嘛，哦，你就是准备好拿不回来，要嘛，你就是。之前你最好有个保障的措施，事前的预防，
1: 嗯，
0: 比你事后去追讨，
1: 是
0: 那个其实还来得有用，
1: 嗯，好 ，OK， 那尤律师我来问哦，有一个是叫做银行借款哦，强制执行，一个叫做在继承债务哦，强制执行，一个是本票强制执行，哎、欸，这到底其实是在讲啥、啊？
0: 其实他这个执行都是一样了哈，就是讲哦。其实我们讲的哦，你可以强制执行，你一定要有个执行名义嘛。
1: 嗯，
0: 好、
1: 嗯、
0: 啊，执行名义就是说你去执行它的依据嘛。
1: 是，
0: 好啊，我们执行依据通常就是法院的判决。
1: 嗯，
0: 好，不然就是你的调解书。
1: 是，
0: 好，不然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有合约的话，你去公证，
1: 嗯、
0: 这个公证书也可以当做执行名义。
1: 嗯，
0: 好，所以基本上程序后面的程序都是一样的。
1: 对哦，
0: 好，大同小异，只不过说你今天前阶段你那个执行名义怎么取得，
1: 嗯，
0: 会有不同的方法。
1: 对、
0: 哦，好、哦、啊，所以就其实差别就差在这边而已啦，没有说什么，诶，只要是执行名义，就不会有什么效力强否的问题。
1: 嗯，
0: 好、哦，譬如说你发支付命令，那、啊、支付命令我确定的话，支付命令本身就是个执行名义，
1: 对、哦、
0: 它的效力其实跟你法院判决
1: 取得
0: 一样的效力，都是可以去执行、啊，没有差别。
1: 所以叫律师来也只能做这一些事情，但是一来是没钱，二来是没办法啦。
0: 对、哦、啊，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嘛，嗯、像。那个逮流开嘛齁、
1: 嗯、
0: 他对这种他是记什么样的措施
1: 是
0: 他就是诶、欸、他们叫什么失信人名单嘛
1: 嗯
0: 齁他就会把这些欠钱的人把他列到失信人名单
1: 诶、
0: 欸、你就或是限制高消费
1: 对哦
0: 齁所以你就不能去假贺啦、
1: 啊、哈哈
0: 你也不能搭因为
1: 客人家
0: 你就不能搭高铁搭飞机、
1: 啊、
0: 你要买那些机票就会有问题
1: 哦
0: 因为现在大陆他们什么都实名制嘛
1: 嗯齁
0: 所以你要机票坐高铁啦齁、嗯、然后你要买什么那个演唱会的票什么都不要兜
1: 哦
0: 因为你就被限制高消费
1: 讲、欸、真的齁、哦、你讲在共产党的生活无人性诶、嗯欸、那这样子这个规范在台湾可能就不要兜安尼做啊
0: 对其实这一条他没讲齁这条其实解决了很多的大陆那边其实解决很多这种欠债的问题
1: 所以尤律师你赞同共产党的生活
0: 我没有赞成这样子我只是说就这方面哦他的确这个对于债务人欠钱不还的那个
1: 防治措施
0: 是有效果的
1: 哦、欸
0: 果啊、
1: 台湾没得做台湾靠民主
0: 台湾是不可是我其实我会建议啊就是说齁、哦你欠钱不还这个动作啊，
1: 嗯，
0: 我们应该，我觉得这个应该政府要去想一想，怎么样可以促使他们还？比如说，
1: 欸、像有人啊宣告破产，哎、欸，他好像也不能贼客人家什么冲砸高消费，
0: 对他的破产这个债权的处理期间，一码是限制高消费，
1: 哎、欸，码是赶快艺术啊，
0: 那一样，啊，他只要破产程序结束之后，
1: 哎。
0: 他就可以恢复了、
1: 啊，就可以恢复、
0: 欸，对，恢复。
1: 所以立功，就如果有一笔呆账的话、嗯，他就宣布破产，反正我两把讲讲。
0: 可是这个也要法院去评估啊、
1: 嗯，
0: 哦，就是你要去宣告破产，法院也要评估。第一个，你的还款能力嘛，
1: 是，
0: 你还是可以还的，你为什么不还人家？
1: 嗯，
0: 我干嘛给你破产
1: ？OK， 好，最后一个哈、哦，除了判确定判决外，还有一些法律文件，请公下面支付命令假扣押、假处分、假执行的裁定，起诉或成立的调解书、
0: 哦、
1: 去调解委员会成立的调解书或本票裁定或公证书，哎、嗯欸，这到底写
0: 的
1: 公啥？
0: 就是我刚讲的，这就是你执行命令取得的方式不同嘛。嗯、公证书的是公，其实为什么 有些人齁提醒就问，有些人常常问我讲，律师啊，我签这文件，我干嘛去公证？他在问我要不要去公证？我坦白讲齁，你公证最大的差别是差在哪里？差在你后面可不可以直接去强制执行？好，如果你要做这样的约定的话，差在你后面可不可以强制执行？
1: 对哦。
0: 好，如果你今天你有去做公证，你就可以，将来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可以拿这个公证书去强制执行。可是如果你没有做公证，你必须要拿着这个你当初签的文件去法院告，告完之后法院判说你告的有道理，你才有办法去强制执行。
1: 哦，这时间上的问题。
0: 对，其实就差在这个差别。好，那这个差别其实就以现在的法院工作量就很有感。
1: 所以你认为那是少人都爱去公证？
0: 嘿，因为如果在以前，我是刚。很早期的话，我觉得公证没什么必要啦。可是现在我就觉得公证有必要，
1: 因为他那个法律流程实在太古，
0: 现在太久
1: 可能只拖半年、几年。
0: 对哦，所以真的太久了。
1: OK， 好，现在想不想鲁叔要补充的不？
0: 最好是雄厚哈，你不要炫富哈，你也炫富当然给他救急，你有看麻烦。
1: 就是有钱嘛，要开一台车。
0: 有钱你有看低调，
1: 看低调。OK， 好，感谢鲁叔，谢谢，
0: 谢谢。

0: 做农的，出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拢总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你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哦，好卡塞，好卡塞！
4: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3: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5: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要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6: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7: 哎呦，阿嬷无关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8: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7: 哦，
8: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哩关超过时间，地当过几里上拢会自动关家事哦。
7: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8: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葫芦在井下，中美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0: 哎呀，好热哦！
11: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光的哦。
15: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阁会反光呢。
14: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5: 我知啦，
16: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4: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6: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7: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实在是爱感谢大家拢准时来收听啦。听我踮在节目当中，踮在遮咧大细声，今仔日的新闻报告，互你会起着惊啦。听了大家吼，拢会歹心情。哎呦，阿强哦，你听安尼讲，因为即摆肺炎的病毒又搁倒转大意。阿强赶紧来报予恁大家知，出门嘴暗你着爱病毒，较袂予你带入来厝内。一天感冒的几啊百位，病毒已经来摊开，毋是阿强咧分家规，那后听甲是心肝对啊，心肝对。哎呦，阿强哦，是啥物病毒？肺炎的病毒啦，这啦差不多伫五年前哦，都靠大病啊啦。是讲咱即摆都已经有注疫苗、有注射啊，咱有迄种抗体。要无你甲看讲四五年前，迄武汉的肺炎、新冠病毒，敢若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要到30,000条呢。咱台湾一了啊，尔呢，敢若参像一了三战，只细了，一了汉子也倒啊，尔夺走要到30,000条的性命呢。哎呦，阿强哦，莫怪哦，莫怪，即摆安尼感冒、咳咳嗽的一大堆哦。哎呦呀，即摆若过若伫马路、伫行路的时阵哦，看到人咯，佫开始咧挂嘴炎啊。啊，迄个诊所一般的诊所，包括别讲病院的吼，人是吵哦。对，即礼拜开始流行，即摆还袂大流行的哦，还袂当严重的时阵哦，差不多踮在后个月8月中旬啦。这是大爆发啦，大爆发啦！你即摆厝内吼，毋是干呐讲嘴炎就好呢？你即摆厝内有螃蟹也无啦？你即摆厝内有螃蟹也无啦？你即摆厝内如果若有螃蟹，你爱甲当作是补啊啦！我甲你讲，过来咱的螃蟹绝对大欠费，为什么？因为人个生理人，人伊就会晓做生理啊，人伊会晓摕到咱这正顺螃蟹。啊，类黄酮40%，所有螃蟹你都爱食这个类黄酮啦。类黄酮上界悬就是40%。啊，咱这个拢无掺酒精的哈，正纯螃蟹无法度用喷的，用滴的。所以真侪一挂厂商哦，即卖若像这疫情若搁开始咧大爆发的时阵，会摕咱一罐摕去套做5罐在卖你啦，生意嘛是变变叫啦。你即卖厝的老外螃蟹吼，你爱甲真正当作是补啦。哎呦，靠屁啊！阿强哦，啊，阮厝的无呢，那无今仔日哦，我只有56组通好分享哦，恁大家56组后够扶持，啊，那无够扶持，你先叫的先来先赢，啊，那万来呢，万来就安，你那甲阮叫，啊，万来就安尼念，安尼念，我甲你讲哦，真正你那有诶，你也甲当作是宝来。讲感谢朋友来收听，听我来讲大细声。新闻报告你会惊，听了大家会歹心情。肺炎病毒倒转台，阿强紧来报恁知。出门嘴暗你着爱，病毒较袂带入来厝内。一天感冒几百位，病毒已经来散开，毋是阿强分家规，哪有听甲心肝对啊？心肝对，我甲你讲。虽然咱有注射啊，咱有抗体，但是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敢会堪的讲你的肺部一摆发炎吗？莫讲发炎啦，可能一般的感冒啊，有的阿公阿嬷都无性命，通好回中原啊啦。唉，毒药的问题都还未解决，即摆肺炎的病毒又过来啊啦，这才真正会死人。肺炎的病毒即卖当伫咧生炭，看啦，即礼拜啦，即礼拜去诊所、去病院、去急诊的啦，超过35%啦。哦，比如讲一礼拜有100个啦，即卖一礼拜200个啦。哎呦，阿强哦，啊，当迄感冒毋是大部分拢是冬天、寒天吗？啊，他会伫咧热天，热天就是毒月啦。热天就是细菌上介多啦，啊，唔是干呐讲咱台湾即卖开始咧大流行，中国你看迄新闻，日本啦，有啦建议讲最近有啦唔通去日本啦，中国、日本、韩国、香港拢同款啦。前几天啊，新闻才报一个一岁囡仔尔，遐么吊起来呢？因老爸老母一岁囡仔，伊也未讲，也未参，就讲咱大人讲，哎呦，倒位咧疼，哪有咧疼，不倒咧疼。哎呦，气喘袂起来，伊袂晓讲啊！一个一岁囡仔尔吼，吸空气，嘴拢爱闭开呢， 不是只用片子输而已，片子输不够呢。老爸老母感觉说奇怪，赶紧送去病院，医生一个检查说黄仔没发烧，是怎样在输空气输无，这怎赶紧跟查说急救呢？结果证实去感染到肺炎的病毒。爸爸妈妈，恁厝内即卖闹幼囝的注意哦，三个其中都有一个啊，有可能啊会变成着重症啊。一旦讲你的细胞啦发炎啦，变成着重症啊，都会危害到咱幼囝的性命啦。一旦啦变成着重症，三个都有一个会变成着重症哦。即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佫拄着拜六礼拜啊呢。囡仔会当尽量莫带出门，就莫带出门。啊，你若要出门的时阵，真正若要出门啊，嘴暗挂咧。我伫厝的然后咱的房价一定爱点，出去点一摆，也莫佫一点一摆，莫将着外口的病毒拢总甲炸倒来，安尼倒甲规间厝拢总是即礼拜进入着流行期啊，八月大爆发，就是后个月。这健保署吼，讲有可能会超过五万人啦，感染的会超过五万人以上啦。我那伫个遮吼，新闻在看啦，提醒着民众一定吼爱注意，爱做防备。啊，要安怎做防备？我甲看看也无别项啦。天然的杀菌哦，我真正讲的，唔是讲我的胖家讲安那。天然的杀菌就是胖家，你甲看，我今仔日新闻一个报落了，后卖讲我背啦。昨啦，今仔日新闻报出来一定报一大堆啊啦。你去帮，你去药房、药妆店，你甲买看有胖家无买无？我讲过来这罐啦，一瓶难求，因为是安那，厂商会摕咱这罐，摕去偷做三罐、五罐卖你，也我阿强无共呢。你甲看讲，踮在疫情的时阵啦，咱这罐啦，会踮在吼。去电视购物频道，包括讲药房啊，一罐是卖一两千块，佫卖到欠卖啊！啊，那老大人唔是干那囡仔尔，老大人，你若感觉讲，哎呦，脑头定定喵喵呢，感觉开始咧喵喵啊呢，开始咧讲话会喘啊呢，人无讲介爽快哦，一定爱注意啊，一定爱赶紧送去病院去病院去做检查，去做治疗。你唔通等到讲真正来细胞来发炎的时阵，才要治疗会袂赴啊！啊，个病毒也无咧分好歹人啦，啊，也袂向讲较大拢去躲到遐歹人啦，遐食酒规只弄死人个啦，遐绝食毒品个啦，亲像昨哦，树林遐嘛阁发生着开枪啦，啊，他下摆迄落去躲躲死，一挂歹人躲躲死，敢若亲像讲哦，做一摆大摒扫，啊，摒甲，社会唔只会平安，啊，治安唔只会好，你看这个。咱的细胞呐，发炎细胞的病毒哦，三五年前、四五年前，我都讲过啊。看那新冠肺炎呐，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要到三万条啦。看那边境一天啊，带走几个人，你敢知？带走要到六百个人，一天死要到六百个人啦。啊，无啊，到这个肺炎吼，如果那重症啊，伊的速度是真正有够紧。较早咱拢有这个经验啦。一挂病人，唔是老大人咧，少年咧嘛同款咧，都开始感觉讲脑后无爽快，送去病院。第二天就差讲啊，第三天就急救啊，因为是啊啦，规个肺部拢白嘛，伊就吸无空气啊。第四天、第五天就死啊。迄当阵亲人啦，死伫病院个啊，你阁袂当去甲看咧，袂当去送伊去看伊最后一面咧，较紧死哦。人迄都穿规身躯的服装，有若惊去互躲着病毒啊！包包的了后，观察送去殡仪馆，赶紧火葬，赶紧烧呢！你会记得三五年前无？迄种的痛苦啊！啊，准讲来救我的啦，有救我的啦，嘛剩半条命啦！有诶变植物人诶一大堆，我几下个朋友。迄当阵，咱了无啥通好做诶时阵啦，伊诶老爸、伊诶老母、伊诶阿公阿嬷，就是安尼啊。甲即摆还阁是植物人呢。我是讲，迄当阵哦，真正胖家实在是足抢钱诶，全世界都拢咧抢，一瓶难求啦，抢未着啦。只要若听着讲，哎呦，会当杀菌诶哦，较紧诶，较侪钱你都爱买回来啦。 啊嘛，安尼嘛是好啦，因为加一分的准备，都加一分的保护啦。啊，放假其实吼，平常时你都爱，我感觉讲厝内都爱传，这毋是靠来讲杀菌消炎的好用，伊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对咱人体身体健康有真大的帮助。只要你若有伤口的所在，亲像讲我常常建议讲，你若有食槟榔的，嘴臭炎炎的啦，亲像顶两天啊新闻嘛有在报，迄喙齿旁内底吼，一只虫，一只虫，唔知伫个遐经偌久的时间啦。哎呦，惊死人！后个喙齿旁内底有一只虫，啊，迄个人拢无咧洗嘴，无咧洗嘴的一大堆啦，真正一只虫咧，一只虫伫嘴内底呢，嘴臭啦，牙周病啦，都胖家都真正有够好。人个医学嘛有研究呢，胖家唔是干呐讲天然的抗生素伊除外，伊阁会当抗癌、抗发炎。咱所有的病情拢对发炎开始，而且阁会当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会当杀菌，将着病毒甲杀死。啊，你甲看讲这款对你有重要啊无？即卖有重要啊无啦？即卖你要买哦，即卖你若要买哦，都爱看机会啊啦。我甲你讲哦，你厝个若有吼，好我甲你拜托。因为真正，即卖我为着这篇新闻，拢总去绕绕一个56组会当分享哦。咱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啊，你若有买的人哦，你爱分哦，你的囝儿是谁？看你厝内几个人，你就拢总买几罐。这类黄酮40%，你会当去比较看卖啊。你若要买迄落稀释的，我则无。稀释的大部分拢用喷的啦。啊，未来如果若我这罐若无啊，你的稀释的嘛爱买当来藏啦。安尼听有无？所以讲，你厝的若有，你卖买哈。阿强真正心中甲你建议啦，买转来藏啦。即卖若看到这个新闻，我今仔日若转去哦，我咧讲，看来我下岗的，要阁叫我早倒转去哦，上无就几落十组啊啦。啊，我的人无私心，我唔是为着要做生意来甲恁讲这些话。咱的房价你去甲比较看卖，若有比咱较好的，做你甲买转来藏。真正比较到尾也找无啦，咱的类黄酮是40%的。我常常讲物件，我要卖内行人。这较早以前啊，咱这罐是等于是医护人员伫咧使用的，医护人员伫使用的呢。因为哦，因逐天去接触着病菌，甲这个病毒啊，啊你若无这个100%的膀胱啊，无掺酒精的吼，无摘掉啦。迄有当时啊吼，看来用迄个稀释的吼，要将着细菌全部拢甲汰好掉哦，汰未掉啦。我唔只讲物件要卖内行人，啊，迄有诶唔是啦，看来听着假声，哎呦，夭寿哦，阿强哦，你一罐啊，囝30毛，一罐卖1500块，惊死人！人个外口咧卖一罐800-900，物件有分好甲歹呢，好甲歹呢。来，我甲你讲哦，你真正厝诶啦，有互我拜托哦，恁大家食个老壳壳，你卖敲电话来买，你卖敲电话来买，咱分享哦一罐咱诶听众，咱拢是咱诶。边天冚来，拢总是一家人啦，拢总是台湾人啦，所以看啦，只有56组，只有56组，56组，伊会好吼。我来叫咱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这阿公阿妈，用了好来讲互恁大家听。稍等下要安怎甲恁犹太，看啦56组啊，尔。
1: 我都很出难讲话，啊，干那你都爱食迄地串的啦。啊，我都听你话讲，甲地一点，地两点。
2: 你平常时啊，安那会喘哦？
1: 平常时啊，喘我有迄落下骨啦。
2: 哦，安尼你气不歹。
1: 哈，我食到我甲阮第二后生讲，我昨嘛才甲讲，我讲，我食迄阿强的胖家迄个电台母的，佫食好用。
2: 好用啦！
1: 啊，我迄日本的迄老母档，我甚物也嘛袂当过买啦。
2: 哦。
1: 啊，反正剩来6包啊，7包啊，我都还好。
2: 哦，迄胖家哦，
1: 我有买这胖家，我讲啊，足下我的体质，啊，我都透早吼，要做运动，我低一点，
2: 好、哦，啊，即卖唔好阁处理运动啊啦，
1: 伫阮遮附近公园啊，无远啦，
2: 啊你，
1: 袂歹，我都点点行两里啦，
2: 哈、哦，啊你处理你即卖若要处理，真正啦一定爱处理哦，你胖家一定爱点哦。
1: 有啦，我行到阮内厝边。食几落碗了，我哪会无点胖家，我转来开门，我点也接触。
2: 对啦，因为这胖家吼，唔是干那讲杀菌好用，你
1: 啊，足好用。
2: 好用吼、哦，即卖拢无得买呢，胖家拢无得买呢。
1: 反正你老摕来买啊，就好啊。
2: 好，安尼阿妈谢谢哈。
1: 好啦。
2: 好，再见，再见，再见嘿。
1: 谢谢。
0: 看那这个阿妈安尼讲一句讲，哈，实在有够好用强啊，哎。 实在有够好用啊！这增加偌济听众朋友的信心，因为有当时啊，我咧讲你听袂落啦。等到咧喊因下床的时阵，才要来各国叫啦。我甲你讲，对这礼拜开始吼大流行，后个月才是真真正正的大生团。我问你，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会堪咩病毒走入去你的细胞？对你的嘴腔、对你的鼻腔走入去，走入去你的气管、走入去你的细胞，引起到你的气发炎吗？引起到你的气管发炎吗？你敢会堪咩倒着一摆吗？我讲一摆，我唔是为着要卖你胖家来讲这话啦。我若为着要卖你胖家来讲这话，像咱的内黄酮40%，我一罐唔是干那要卖你1500块啊尔啦。人迄头的一罐都卖你1500块啊啦，甚至有当时啊内底甲你掺酒精的啦。我到位啊，你搁看。喂，你好。喂。哎呦哦哦喂。
3: 阿
0: 强
3: 弟弟
0: 吼、啊，我弟弟吼，
3: 哈哈哈！哦，你的蜂胶有够好用诶！
0: 哦，蜂胶吼，哈、
3: 啊。嘿啊！嗯、我连续抹三天，我左手边的迄落眼下角也有无？
0: 哈、
3: 啊。啊，有一粒未输，敢若三粒啊咧，啊一点白白。哦，我踮咧厝诶抹几十天啊，拢抹袂好，甲咱咧蜂胶摕来，我连续抹，哦，我才过来抹，一天抹3-5次。
0: 哈、
3: 啊。哦，阿伯两工尔，三工参加三工安尼，
0: 哈，
3: 笑啊，啊个嘴唇这一粒安尼哦，两位拢买好啊。
0: 啊，嘴唇只有恁翁教的哦。
3: 吓、啊、嘿啦，你哪会知、啊？你有看到？
0: 唔是啦，你唔好叫伊遐粗鲁啦，较幼稚的。
3: 啊，强哦，我跟你讲，恁的迄个片头曲有无啊？喂，
0: 嘿，我有在听。
3: 你的片头曲啊，你迄天讲要爱改，你买啊唱迄条好，迄条好好听。
0: 好听，佮煞心哦，我听到目屎流，目屎滴呢。
3: 嘿啊，
0: 这有影，我讲这歌词看写了偌好，这敢若亲像在写我呢。
3: 哦，真正有影好听，我点啊听，我逐钟头就是等等你的一点钟。
0: 啊，你看出世家境是四片壁，啊，路途八字已经天注定啦。迄爸母请我规身躯当官啦，啊，互咱吼真正唔甘心通听。阿姐哦，阿姐，我即摆电话满线，要安怎？我看过来接某去。
3: 好，
0: 谢谢。感谢来，今仔日阿强要甲你讲一声歹势，一定有人会买无着。啊，我毋只甲恁建议，甲恁高声讲，你厝诶若有啊，吼，像讲我即摆吼，我还阁有两罐，我诶办公室还阁有两罐，啊，你着卖来买。因为是安那，因为我要留予一寡吼，都已经无啊无货啊，无通好点嘛。啊，对，这礼拜开始流行，后礼拜后个月开始是大生团啦。来，像你安尼一天哦，要出门啊，啊，甲点一两支啊，唔免配水啊，食到尾啊，点到尾啊，伊就会爱食，开甲热热个。上年纪的阿公阿嬷，你唔通看这个动作呢，这有可能啊会救你的命呢。你若感冒、肺炎的病毒，一旦若发生，那乎你细胞若发炎嘛，有诶拢无法度。你看有当时啊，真正死命吼，若讲切有若足切啦，看那一个细胞发炎嘛，甚至有诶爱插管。咱的胖家，这30亩的，无掺酒精，纯胖家。咱的内黄酮阁40%，一罐点在药妆店内底，点在病院诊所是卖1500块，1500块。这一罐是30亩的，你一天来甲点一两滴啊，出门入门甲点一两滴啊，一罐就会当点真久的时间啦。今仔日看那这个56组，看那这个56组。我也未要讲旧电话，即摆都麻麻死啊啦！今仔日恁若敲0800-988-9887，朋友啊，这个细胞的病毒一定阁开始咧流行，开始咧生团哈！你一天甲点这一摆两摆是有够好诶好， 今仔日哦，你若来甲注文的呀，我搁再一摆去56组来甲恁犹太一下、尤其是遮个可爱欧巴桑，我上界尊敬的阿公阿妈，遮个爸爸妈妈，一罐1500块，我阿用犹太你一罐1200块，迄人头的一罐都唔啦，卖你1200块啦。你今仔日若来甲注文，有甲注文的吼，我阁有抹草纱布要送你啦。有注文的，阁有抹草纱布要送你啊。今仔日，即56组，你一罐1200块，甲你做犹太，我一罐1200块，甲你做犹太。你一摆甲买两罐，犹太你2400块，听好啊，我强阁加送你一罐，我强阁摕一罐一模一样的香甲，加送你一罐，等于讲你开2400块，会当摕到三罐。安尼，咱即罐香甲一罐，你才偌济买着？800！你无地通好买，即落计数啦。啊，这计数拢另外一岁，真正细胞的病毒开始搁咧生团。对，即礼拜开始，病院诊所人已经差，后个月。这是大流行大生团，八月中啊，照这个速度伫八月中，才会大生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加一份的准备，就对你家己本身加一定的保护，敢毋是吗？你对你的囝儿是说哦，加一罐的准备，嘛是对因加一份的保护，敢毋是吗？啊，这罐香甲，踮在讲这个时阵对你有重要啊无？包括讲吼，你嘴臭啦，起汗症、牙周病啦，要杀菌、要消炎，唔免食迄啰止疼剂，这天然的上盖赞，啦。只有56组，我即卖开始一通啊，来登记，登记完就好啊，袂使你共登记超过啊。啊，我就讲哦，即卖开始咧生团。过来，人就摕咱即罐去套做4-5罐，开始咧卖恁啊啦。后一批哦，若要阁介绍到放假的时间啦，我有可能在想爱国足久，爱久久久，0800-889-887，一罐1500块。我犹太你1200块，你买2罐2400，我阁送你一袋抹草纱布，我阿强阁加摕一罐送你哈，一罐点我的，安尼一罐800，3罐2400块的概念，你还阁咧等哦，56组啊，尔你还阁咧想哦，有买的人厝的，若有，亲像讲啊，我甲阿强同款厝的，还阁一罐两罐，啊，机会让互别人丢，若无的朋友，你电话紧卡，以上广告。喂，你好。
4: 嘿，你好哈。嘿，你是阿强吗？
0: 嘿，我阿强，你好。
4: 嘿，你好哈。啊，我要去落胖家。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喂，你好，
0: 风娇。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强，来，我咧讲哦，哇，嗨啊，这电话安尼无法度啦，因为看那56组，喂，你好。
6: 嘿，我来。
0: 稍等一下吼，来，朋友啊，我咧讲哦，这提早结束吼，阿强爱先甲听众朋友讲一个抱歉，哎呦，强啊，啊，他一个56组啊，尔，喂，你好。
6: 喂。
0: 嘿。
6: 对，
0: 我
6: 家己在参加。
0: 好，你稍等一下，捌买过无？
6: 唔捌啦。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6: 啊，我是做吼。
0: 捌买过无？
6: 捌
0: 啦。捌啊，点了好无？
6: 还好，
0: 唔好买啦，还好去买哈。
6: 贵啦，要买啦。
0: 嘿，啊，无你讲还好。
6: 啊，就是啊，未好咩？你再讲还好。
0: 啊，你点安怎诶？
6: 点喙齿啊。
0: 喙安怎吼？
6: 有点溃烂
0: 了。哦，你有去有医生看无？
6: 啊。
0: 好，好，你稍等一下，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咧讲话。
4: 哎，阿强好。
0: 好。
4: 嘿，我要捧到一。
0: 稍等一下，捌点过无？
4: 我要几啊组拢用到剩一组啊，尔。
0: 啊，用了好用无？
4: 都好用啊，还佫分互亲戚朋友，
0: 你是客家人齁？
4: 是啊。
0: 哦，我听你咧讲话，敢那一日腔都掉。
4: 掉掉啊。
0: 嘿，安尼饮料好用，稍等一下吼，来维力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哈，维力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7: 喂，
0: 嘿，我阿强。
7: 你阿强呀？吼。
0: 对。
7: 我要订参加。
0: 你捌买过无？
7: 我
0: 唔
7: 捌。
0: 唔捌，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哦，今仔日，你若有需要的，拢总甲我买一组。啊，你厝的呐，要有吼，你即通电话卖卡啦，因为看啊，只有56组会当分享哦，咱这些好朋友有需要的朋友啊。喂，你好。喂，来稍等一下吼，你电话卡通啊，你若阁唔讲话，机会会让予别人哦。因为即卖电话满线啊，我希望讲大家爱有耐心。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对这礼拜开始新闻报告，因为病毒拢已经夜夜飞，喂你好。
8: 你阿强啊？
0: 好。
8: 我问你吼，我是咧甲你买真久啊啦吼，啊，拢无开啊，藏久会歹啊袂？
0: 偌久啊？
8: 差不多一个月啦。
0: 哎呀，袂咧啦，迄小等一下，迄天我藏一年吧。
8: 啊，我有藏个冰咧。
0: 无要紧啦，无要紧啦，你小等一下，喂你好。好，小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小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9: 你好，我
0: 要来一组。谢谢，稍等一下，捌买过无？捌。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9: 喂。
0: 哎，你好。
9: 你好。
0: 你好。
9: 我要
0: 一组。好，稍等一下吼，来0800-889-887，我甲你讲哦，市面上伫卖芳家的塔多鸡一大堆啦，但是我的我专门伫卖内行人，是安怎讲？因为我的内黄酮是40%，喂你好，
9: 庞家，
0: 稍等一下啊。因为咱的内黄酮是40%，你爱内黄酮，内黄酮爱有40%，就是讲上顶上关卡的，伊才有法度发挥到杀菌消炎的效果啦。喂你好，
10: 喂庞家，
0: 稍等一下，吼。啊，我唔只讲我要卖内行人，你若感觉讲脑头开始咧喵喵啊，哎呦！敢那亲像开始咧干掉啊哦，人开始咧无爽快啊哦，你随甲点落，真正有够好诶好啦！伊这是天然诶，维力尔。嘿。
9: 啊，我要买
0: 胖
9: 哥。
0: 好，你稍等一下吼，56组啦，这是有偌济汤哦，恁大家搬啦。啊，这批你若我若卖完了后，我甲你讲哦，因为这两天诶报纸，大家报价。八月份哦，是流行上界恐怖的时阵，喂你好。
11: 我要买参加。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1: 阿强，我爱做。
0: 稍等一下，捌买过无？
11: 捌啦。
0: 哦好，稍等一下吼，来我阿你讲哦，芳加就是讲伊会当消炎甲杀菌。咱所有的镜头，拢总是对发炎开始，你甲看讲你嘴破，就是发炎。参像拄只一位阿姊啊，讲伊个喙齿破，点了安怎？还好，有那算讲渐渐有改善啊啦。啊，这是天然的物件，唔是药啊。所以讲，这种物件是足珍贵。你看一卡芳心啊，内底爱收集偌久的时间，才有法度得一罐像咱安尼30毫升一罐的芳胶呢。啊，你甲看讲一卡芳心啊，内底迄芳啊，几落万只，伫外口夜夜飞啦，倒转来。将着病毒、病菌啦，带转当来芳烧的，迄规个芳烧规啊，万只芳爱死了了呢。喂，你好。来，喂，你好。
11: 嘿。阿强的芳胶哦。
0: 嘿，是。
11: 哦，我听你星期一讲有要买一种迄个纳豆啦，啊，今嘛是讲。
0: 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9: 喂，咱买一组来。
0: 啊，稍等一下吼，我你讲哦，你若唔捌买过，你唔免讲。唔免看人遐尼济人咧注文，哎呦，敢那亲像强安咧讲的遐。

0: 月上病啦，我喂你好，喂，嗯，嘿，喂，啊阿强姐，
1: 啊，
0: 嘿阿强姐，
1: 我咧一座旁家，
0: 一座小蛋一连吼，小蛋一连吼，你都一天甲点一摆啊，点两摆，足好用的啦，啊，那无好用，敢有可能像这种电话，会即惊人？喂，嘿你好，
2: 阿强姐，
0: 是，
2: 哎，买一座旁家。
0: 好，你稍等下，电话压咧，嘿，电话压咧，我参听电话，参接电话，喂，嘿，
1: 你阿强呀，
0: 哟，
1: 喂，
0: 嘿哦，哟，
1: 阿强
0: 呀，嘿，我阿强，你好，阿母啊，
1: 好个爱参加，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哎，你，哎，一组是几罐啊？
0: 一组两罐，搁送你一罐啊，三罐，
3: 哎，再藏偌久啊？
0: 三罐，伊迄会当藏一年外咧哦。
3: 啊，这卖卖有偌
0: 济？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啊，这参卖偌济都唔知影嘛，还要敲电话来，实在是有当时啊，我真钦佩，足厉害。你考虑好再来。嗯，靠妖啊，阿强，你看啊，讲一摆广告啊，你啊电话就变变叫啊，我就是惊讲买无，唔只电话稀稀滴滴敲来。我这卖阁简单讲一下吼，电话拢用外口的小姐去统计。因为这一摆我若卖完了后，我跟你讲，我真正吼上界惊的代志又搁开始发生啊！就是咱这一罐呐，纯香加无掺酒精，无掺任何的物件，人喺外口拢死死，就是摕咱这罐会当摕去套三罐、套五罐呢。你买的香加，你甲摕起来看，内底香加的内容物是百分之偌济？有诶百分之十，有诶百分之二十，有诶百分之三十。要参像咱即落个真正正纯诶，无掺酒精诶，照你照啦。所以讲，人去趁时机钱，啥物叫做趁时机钱？参像即两天啊，即个细胞诶病毒搁开始生炭。阿强啊，你咧讲真诶，讲假？即我会当新闻甲你编你啦。这是讲，咱即卖拢进前拢有注射啊，有抗体。即卖若有时啊，通好做，你嘛会使你去做啦。干那进两天啊，吼，诊所病院啊，叉叉人叉啦。啊，你唔通看这个病毒呢？这个病毒啊，侵入到你的血啊，你若抵抗力若歹啊，阿公阿妈年岁若较济啊，袂堪要去倒掉一摆啊。啊，你无出门阁袂用哩。即卖囡仔虽然是拢好热。但是有的你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现在在生团而已，中国啦、香港啦、日本啦、韩国啦，拢总新闻拢总有报，拢总有看，你拢爱看看新闻报道嘛。啊，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所有会当消炎杀菌止痛，就是胖家，这袂使你乌白讲啊。你去药房，你即卖来啊，来，这电话无到接，真正袂用哩。喂，你好，喂。
1: 阿强哟，
0: 嘿，
1: 啊，我甲你讲吼，我买房加送朋友啦吼，
0: 嘿，
1: 啊，朋友用完啊，
0: 吼，
1: 啊，伊去别位买，讲嫌焗焗，
0: 啊，嫌唔只好，人迄我那哩食番仔酒拢爱食，食较嫌的，
1: 无哦，迄挡袂掉。
0: 伊内底，我哩讲吼，
1: 我要固定哦，
0: 我哩讲吼，为虾米那会嫌你敢知？
1: 嗯，
0: 因为伊迄内底有掺酒精啦。
1: 啊，你的袂啊？
0: 无啦，咱的都纯香加，咱我都讲咱的无掺酒精的。一般外口吼掺酒精，就是讲吼，啊，这安尼讲的，去害着人的鼻，咱家己卖咱家己的就好啊，莫去讲白。
1: 我送人啊，用完啊啦，啊，伊就家己去别位买啦。
0: 哈。
1: 啊，来咧斗我听讲足险的啦。
0: 足险的吼，无啊多啦，因为即卖人吼，你甲看吼，我安尼卖你两罐。啊，佫送你一罐，顶个是800块。
1: 哎呦，我讲予你听啦，你自卖我着拢开始用恁个啊啦。
0: 安尼吼，谢谢。
1: 我拢叫恁啊，叫阮翁拢安尼点一个。
0: 啊，即摆你甲看迄新闻伫报吼，即、這个肺炎的病毒佫开始咧生炭，看会恐怖啊袂？你若讲若较少年的吼，咱即摆佫有抗体，啊，若老岁啊、老的、老板的吼，袂堪要一摆呢。
1: 阿强，我甲你讲吼，我脾气听讲吼，本底拢要予医生看吼，讲白吼。我到一暝昏，点几下街，点几下街，点个讲怎啊拢好。
0: 安尼吼，因为伊都会当消炎止痛，啊，咱两个即摆来安尼咧讲吼。
1: 我咧假喙齿啦。
0: 哦，你咧假喙齿也会痛，要惊死人。
1: 啊，用拢咧内底，内底还佫有喙齿啊。
0: 哦，好，我想讲，迄假。

0: 爱听，安尼你可能去斗到迄啰，可能医生较含慢的款。
1: 嗯，是是啦，你退去都袂当做啊，伊用拢咧，啊内底拢发炎啊，啊用你这安尼。
0: 就啊！你像这个潘家，我若卖你一组，赚两百几块。干，你有当时啊讲到家己，啊无啊多啦。咱就是讲像人迄会晓赚司机钱，啊咱唔通。即卖这个时阵，这个时阵啦，病毒也好啦，啊热天的时阵哦，病菌上介多，细菌上介多，啊个新闻咧报，都是肺炎的病毒。这个病毒一旦若侵入到咱的肺管甲肺部，都有可能啊会变成着重症呢。啊！我唔是讲你加点这未拢未发生哦，都加一分的准备，加一分的保护啦。因为胖家是上界天然会当消炎、佮杀菌的，就卡拉这啊尔啦，无啥比这佫较好啦。咱做三十亩，你看拄只迄位阿姐啊，要去送朋友啦。你佮看讲外空，就外空开就好，唔是空空呢。看外空开，买咱的物件去送朋友。结果朋友讲：“哎呦，啊你这胖价一罐千五块，这贵着我来买别人个，买一个说唔敢点啊，到底啥物人个较贵，嫌毒毒啦，去买着别人个嫌毒毒啦。咱个顺个啦，点到尾啊，你会感觉讲安尼吼，哎，苦甘苦甘啊，点着阁未歹。这一罐千五块，我今仔日唔是要卖你千五块呢，今仔日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阿公阿妈，我上界敬爱只个可爱阿妈桑，你来甲我注文，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1200块，1500块又抬1200块，这中间300块的利润都是我咧赚的啦，我又抬予恁，啊你今仔日。那卡电话来甲我注文，我阁送你一袋抹草沙文，我阁送你一袋抹草沙文啊！电话那卡来甲我注文的，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我阁加摕一罐乎你。哎呦，阿强哦，啊犹太清二块都足好个啊！你都阁送抹草沙文，阁加一罐乎阮。啊，你等于是讲2400块是摕三罐呢啦，啊，阁一袋抹草沙文，晓？看那只有56组啊，尔，唉，即卖你今仔日买有啦。然后即个病毒，肺部发炎的病毒，肺炎的病毒啦，开始搁咧生痰的时阵哦，我就惊讲你后摆要买无啊啦。喂，好，谢谢哈，我拢讲较收声咧。小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就好，来。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2: 哎、欸，你好，你也是阿强呀吗？
0: 嘿呀、啊，我本人呢，阿姐哦。
2: 哦，你本人，哎、欸，你讲讲话吗？
0: 哎、欸，我即卖咧甲你讲话，无要甲鬼讲话哦。
2: 唔使，我想着你等下讲，我嘿啦，我你放假吼，一早。
0: 你等下，你即卖有听到你的声音吗？袂电台有啊？
2: 有啊，
0: 有啊吼，啊啊，安尼是拄只甲鬼啊咧讲话款，
2: 啊，甲人讲话啊，讲鬼，讲无钱
0: 啊
2: 讲话。
0: 啊，你捌买过，捌买过无？
2: 啊，
0: 房价捌买无？
2: 我捌买，唔是甲你买。
0: 啊，啊，你
2: 用过，我用那个房价用袂
0: 歹。啊，你着买别人个倒啊，你来买我，要创。
2: 我看你，看你看较好无？
0: 好，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3: 喂，哦，你拄啊电话来甲我切断。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嘿，我阿强，你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阿强，你好。
0: 嘿。
3: 哦。
0: 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3: 哦，啊，我要伫澎湖。
0: 好，稍等一下吼，来，阿强伫咧只深深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对我的信任啦，哦。你若买别人的啦，足好哦，你唔免买我的。哦。啊，你若买我的，你若感觉讲无够好，你去买别人的，你就知影讲哇，啊。啊，都用了好好，人迄阿强佫讲伊的顺芳家也无掺酒精的， 阿哥安尼即落介绍，啊，咱就安尼听到人个后用喷的啦，后用抹的啦，有影哦，作秀的哦，但是迄都内底香甲的成分才20%、30%，咱这是安那无法度作用喷的，喷袂出来啦，因为哦，纯的物件伊迄流啊高高琥珀色，我唔只讲咱这是用滴的啊，喂。
4: 小姐，我订
0: 蜂胶。好，等一下哦，等一下哈，来，外面给你订哈，来，0800-88-9888，0800-88-9，喂你。
4: 我在旁家。
0: 啊好，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哈，即卖时间后手剩十分钟久啊，十分钟久哈。你新闻报纸有当时爱留啊，注意一下哦。肺炎的病毒即卖阁开始咧生炭，即专家咧讲哦，上届严重对即礼拜开始，甲八月中旬、八月底会大爆发。虽然咱前下拢写拢已经自累啊，有抗体，但是一寡抵抗力也较歹，参像一只敢若参像破白鸡啊，迄有诶敢若感冒诶病毒都死人啊，卖讲肺炎诶病毒啦，毋是我咧甲恁喊啦，阿公阿嬷，喂你好。喂，阿强。
5: 嘿，我要胖家。
0: 好，稍等一下吼，阿哥来就是讲吼，咱的胖家这是纯的啦，纯的你甲看吼，杀菌消炎，有当时啊，咱迄个气花哪咧种，你甲点；有当时啊，咱哪咧喙齿哪咧疼的时阵哦，你甲点，足好，真正足好。啊，这市面上哦，咧卖胖家少开。有诶，讲唔敢着，一定爱甲你阿强买，唔免。但是你若要买，你一定爱买着纯芳加，无掺酒精诶。过来，伊诶类黄酮爱上悬40%。有诶，迄类黄酮拢去用抽精起来，营养分好诶物件拢去用抽精起来。喂，你好。
4: 喂，芳加。
0: 稍等一下哈，来。啊，你甲看吼，咱这一罐是卖你1500。即卖吼新闻一个报雷了后吼，我惊讲吼，过来咱有那无胖加糖我卖啊啦，有可能这是即一两个月最后一摆，因为大家小抢啊，吼、哦、啊，而且我阁卖你即个介绍啊，啊，迄厂商有诶较巧诶吼，摕去套路啊，摕去套路啊，套做用喷诶啦，用抹诶，用点诶啦，用滴诶啦，一罐即桶啊套两三罐呢，一罐即桶啊套两三罐呢。啊，我唔只讲阿公阿妈，你若真正要买到正顺呢，可能剩一摆的机会啊！你阿强啊，你阿爸要卖头的哦，我若卖头的，我今日就卖卖你啊啦。后摆是毋是还阁有？我唔知影，因为啊，按照着较早以前啊的案例啊，只要讲哦，那需要放假的时阵，我就无回头我卖啦。需要的时阵啦、啊，因为人家厂商伊都啊要去提咯。味道较好记咧，啊，所以讲阿公阿嬷吼，我今仔日这五六十组，通我分享予恁大家。我唔只讲我要卖予有需要的人，啊，你甲看，你莫看这一罐啊，囝30亩呢。你像安尼吼，我这一罐哦，我一工点几啊摆呢。我逐摆若主持节目，若主持刷了，我哪有就无爽快，我就甲点一下。有诶讲感觉配水，唔免啦，也袂嫌。嘴骨甲落落个，啊！你若嘴臭个，嘴臭都是嘴发炎，那喉发炎，有当时啊胃发炎，嘴嘛会臭呢，甲感一时啊，嘴甲落落个足好，哦！啊，五六十组来，即卖剩差不多7分钟久啦，7分钟久，我最后阁开放10通电话，互恁注文好无？一罐1500，你搁听好啊！一罐1500，今仔日我有五十六组，差不多将近60组，会当分享予恁大家。最后，咱搁开放10通电话，予恁登记注文。今仔日你若敲电话来甲我注文，我一罐1500。你若敲0800-88-9888，0800-88-9888，来甲我注文，我一罐犹太你1200，我要阁送你一块抹草湿文呢。像安尼，你都爱甲买啊啦！ 两罐2400块，犹太你2400块，我阁送你一块抹草纱文。啊，你若电话今仔日卡来甲注文，我最后阁开放十位朋友。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甲阿强登记注文的车，阿公阿妈车的爸爸妈妈，我阁加送你一罐。你无听唔对，我阁加送你一罐，等于讲你买三罐。买两罐，我送你一罐。本底爱4500块，三罐爱4500，今仔日你2400块就买着啊，差不多一半计少。啊，你厝内若三个人，你买一组，超过三个人，你买两，买卖买两组啦，买买袂你两组。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对，即卖后手剩五分钟久的时间，我开放予恁登记。明仔载出去了后，明仔载是礼拜，后礼拜出去了后，你若要过来甲买胖家是绝对无胖家，除非有货我就会讲，有货我就会讲吼。十个听众，你拄只登记无着电话卡未通的阿公阿妈，即个爸爸妈妈，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助文阿强甲你服务，真正足好，为你好。
6: 喂，那个要搬家要买吗？
0: 荒郊啦，稍等一下哈，不是搬家啦，这胖是外劳的款体。阿公阿嬷卡电话，放放假啦，不是放假啦，嘿嘿嘿，放招啦，啊啦，喂，你好。
6: 哎，主持人，帅哥你好。
0: 啊，我
6: 保你宝贵。
0: 啊，宝贵
6: 宝。我61岁啊。好。我做老啊。
0: 啊，61岁叫阿姐就好。嗯。啊，是叫小
6: 哥。我叫你帅哥小弟。
0: 啊，小弟好好哈哈。
6: 啊，咱来放假，安尼袂
0: 来。稍等嘞，稍等嘞吼，来外口听，外口听哈，来喂你好。嘿。好好，稍等一下哈，来三通啊，我即摆已经接三通啊哦，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嘿，我阿强。我
7: 应该买一罐嘞，无我
0: 啉完哦。一罐是1500呢。
7: 哈，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你买一罐，你是1500呢？吼，0800889887，喂，你好，喂，来，一声，两声，三声，我要换别人啊！哦，然后来，要切掉来，因为我这看来要存十通十位吼，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我阿强。
7: 阿强啊，你好，我一组。
0: 一组好，你的第四通，稍等一下哈，来，搁六通电话就好啊。我搁接六通，咱的节目嘛，有那差不多到位啊，结束。吼、哦，啊，你若买无到的，喂，你好。
8: 买两罐
0: 送你一罐，你稍等一下哈，来五通啊吼。喂，你好。
8: 喂，阿强阿兄。
0: 嘿。
8: 好，我一组。
0: 稍等一下，来六通电话啊吼，六通啊。因为我讲真诶啦，我嘛惊伊卖一个超贵，足连累足叹西连，对听众朋友交代卖得贵。啊，你无物件，你接电话，你是咧接啥物？你是咧接安怎诶？啊！啊，后迄物件讲卖超贵，啊，再来讲回信，你讲无回。啊，我咧逐工点啊忙啊忙，等啊等，啊要等你的放假，等也未到位。哎呦，实在歹势啦！我有当时啊，就是会惊安尼。来，六通七通啊啦，七通电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9: 喂。
0: 喂。好，稍等一下，七通啊哦，喂，你好。喂。哇，无猜人的米，迄真正你要卡起来无遐简单呢。啊，你电话卡通啊，你都莫阁挂掉。 喂，你好。
10: 诶，咱只阿雄家哦。
0: 阿强啦，唔是阿雄。
10: 阿雄
0: 哦。阿强啦。
10: 啊？
0: 阿强啦。
10: 阿雄啦哈。嗯。诶，卖胖家。
0: 哟，你唔捌买过啊？啊？你唔捌买遐？
10: 你是唔是讲诶，这个胖家是胖家只阿雄家？
0: 哈、啊，你稍等嘞，稍等嘞，喂。喂
11: 喂
0: 嘿
11: 嘿
0: 阿强
11: 阿强的特别操不起来，我的操你特别操不起来。
0: 啊，你教你操起来未了啊？啦，操起来。
11: 无啊。
0: 无啦，我讲教人，让你操起来都未完啊。
11: 我也知，我操你的电话操不起来。
0: 哪有可能？我的电话遐好记着的。
11: 我是唔要买啦，要看卖。
0: 要买看卖哦、喔，啊，你敢知影这是咧创啥物作用诶？
11: 胖哥，我知啊。
0: 哦，胖哥，你若知，安尼我唔免讲，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来，我时间到啊，喂。
11: 阿雄，我要。
0: 稍等下，稍等下，来，感谢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你像我即卖那收声吼，我等下甲点一下吼，都足快活。啊，哪后哪咧听，哪后咧听。啊，是讲牙周病起患啦，咧症，啊是有咧食槟榔的，有咧食槟榔的，有咧食槟榔的啊。啊，你厝内若有吼，后一批啦来的时阵才来买啊啦，嘿啦。这是我个禁，当讲你若有诶吼，唔好阁买呢。啊，若无后通我讲，嗯，哦，你安尼花遐尼久的时间，好，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后礼拜一吼，后礼拜一咱有古早味的哈，后礼拜有咱有山顶的古早味的。一礼拜我无买啊啦，来再见，拜拜，后礼拜一再过来。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7: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哎、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9: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咧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8: 安尼是要安怎？
9: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百百款，卡一两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10: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4: 无钱；
13: 气温要换设备，
14: 无钱；
13: 温室要翻新，
14: 贷款无钱。
1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4:00。
19: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3: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5: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7: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观众好朋友。那么准时哈，第一波来收听咱这个节目，快乐啊！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空中为咱所有观众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咱大家长期以来对着咱节目的支持跟探听。那么今日呢，节目开始要跟咱空中朋友来探讨有关的。咱边啊来一个好家人吼，咱边啊来这个控制着咱啊身体吼，伊会当困活安尼就对吼。那么要安怎来这个啊边啊来，互咱的身体呢啊会当预防着一寡病，会当生命较长呢。那大概最近啊林秘书拢甲咱讲的拢是这款的诶，这题目。 那今天也是同样的接受这个题目，继续跟我们空中朋友来探讨。那么我们要怎么让我们的生命较长呢，活得较快活呢？其实我们就对说我们的死亡，人的死亡的情形，它的比例大概就可以来看出来。你比如说我们经过统计，我们的去年多几年，去年几年就对了，几年这上新的这个所上新的所给统计出来的数字就对。那么这个上新的数字里面跟我们讲到100个死亡，到40个是死在癌症。那么就是说都一共要一半死在癌症，感情呢又加上糖尿病100个到10个死在是因为糖尿病死的。那么糖尿病跟这个癌症就已经占一半。那么实际上这个12%是死在脑部，算说脑血管，比如说中风啦，脑中风啦，12%死在心脏中风的啦，心脏啊，心脏中风就回去了，足紧的。说心脏说重点的了，这100个有12个这心脏怎么点了死的，100个有12个脑部怎么充血了呢，脑充血了呢，就包括说有可能是三分管理运气不差的，最后啊死亡原因就是因为脑部。但是其实糖尿病的人他真的说死在糖尿病的足球，他真的说糖尿病的人他的引起怎么呢，引起这个脑部来中风死亡，也有可能引起心脏中风来死亡，但是他死的时候他死的这个死出来的这个死亡原因他不是去写说糖尿病死，他去写说脑充血死，因为最后就是脑充血。那么还是说心脏病来中风死，他不会说他糖尿病死。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死亡你看真真正正这样几项，只有这几项这样加起来50%，这个在的时候20%，就70%，四个人死亡，三个人死在我现在说的这几种病症里面。那么如果今天反正我在节目中常在说糖尿病的重要性，跟高血压的重要性，因为糖尿病也很高引起这个血筋的这个算说硬化啦，循环不良啦，这很重要，这个血筋的循环的问题。那么假设你都无糖尿病，那你不可能死在糖尿病这个死亡，不可能死在这样子的。那么也不可能说将来说巧合说因为糖尿病引起的一个脑充血，脑充血的几率就比正常人更少了呢，生命可能较长小块，也未较未去引起说心脏来塌掉，心脏中风的巧合都也是有可能啦，心脏中风巧合也不会的确是说糖尿病，是说几率会更少。那如果糖尿病的患者气掉这样来说，那么可以说那你如果没如果啦，你若是无糖尿病安尼啦，差不多你的死亡将来过去要安怎你甲我拢会啦，这节目中咱无咧禁忌啦每一个人拢行这条路嘛但是就是讲咱会当伫这个时阵来猜测讲将来安尼的情形，比如讲林医师本人来讲，我无糖尿病那呢，我将来照正常的比例，跟一般人的比例来讲，我都因为我无糖尿病，所以我不可能死在这个糖尿病嘛吼。以后脑充血的机会较少，心脏中风来挑起这个方面可能较少。那呢，我死亡一半以上，60%、70%、60%的机会几率是因为这个癌症来的过程。你要知道这点我现在就说了，就说这个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整四行补充自己的身体都顾得很舒适，常常在检查身体， 哦啊，运动啦、啥啦吼，拢、哦、真认真拍拼，伫咧注意着家己，但是结果吼、哦，到尾也翘去，结果是感觉翘去，安尼实是讲起来足唔得的吼、哦，因为咱规世人也足认真啊，听林秘书咧讲啊，脑中风、心脏、中风、心脏病来翘去，哦，啊袂引起其他的即个问题吼、哦，啊拢有咧注意哦啊。肝炎来翘起的嘛，二十个嘛有一个是肝炎翘起的呢，哦，啊，听林秘书咧讲啊，那真顾着 C 型的肝炎吼 ，B 型的肝炎，即拢会引起即个慢性肝炎，甚至啊转做急性门爆性的肝炎咯。那么听林秘书讲，哦，啊，即、這个就要来治疗 B 型、C 型一挂哦，干扰素啦，还是讲吼、哦、啊，氯巴巴林啊，什么会安尼一挂，即个肝胆囊啦，吼、哦，上有这物件来。处理哦，啊，好伊袂，以后发袂发生哦。我听你秘书话，大行拢真注重哦，真注意啊。结果到尾啊，向阳讲死离感情，安尼嘛是袂好啦吼、哦。所以讲，对这个感情的方面哦，林秘书嘛是一再强调，咱袂使无这款的观念，咱袂使无这款观念。就是咱以后死亡呢，那么几率是因为癌死的几率呢，占一半以上。占一半以上。如果今日你若有糖尿病，当然啊，有糖尿病了后你，有加增加一寡几率吼。讲因糖尿病本身就会发生生命危险嘛。啊，糖尿病本身啊引起这个脑中风、脑血管的疾病来死啊。啊嘛，心脏一、那个心脏毛引起跳一些肌肉就会较大，所以平均起来安尼，哦，你的生癌来。因为癌死亡的几率较少，但是迄不是癌死亡几率较少，是因为其他的几率较悬起来吼，有可能增加到脑部来中风啊，心脏来中风啊，糖尿病本身嘛引起死亡啊，你糖尿病本身嘛引起这个二十个嘛是差不多有一个吼，有二十个人死亡内底有一个吼，哎，是因为药剂吼。来药剂病来死的，啊！即阵因为药剂病来到一个程度了后，这药剂病拢会当来西药剂，啊！这糖尿病人足侪拢有药剂病，啊！即嘛结果西药剂西到一个程度，啊！不要翘起，但嘛是讲因为西药剂吼，长期西药剂其他都无啥问题，讲是西药剂翘起吼。那么迄个那有二十个其中一个，迄其实我那包含伫糖尿病内底较济啦，因为大部分吼。大部分的这个药剂派去来西药剂的大部分拢是糖尿病，所以糖尿病包含的那只真快，唔是讲刚刚本身哦，伊那时阵十个死亡内底是一个因为糖尿病死安尼咧，佮有加上哦12%的机会是脑中风的，啊佮12%的机会是心脏中风，这种只内底拢足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啊佮包括哦这个啊。他都讲来讲，啊，这药剂二十个，就是5%，哦，都二十个中间有一个，这个药剂问题这吼、個，我那有可能拢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糖尿病加起来吼，七加八加吼，加最少也够算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来过身相关的死亡的吼，加起来吼，也够死的，也够一个是因为糖尿病，从这个糖尿病吼，实在。讲起来是真严重啦！外口边伫咧行咧打，我有定咧讲，一百下头十个哦，因为糖尿病吼，有糖尿病，你甲想看咩啊？十个人死亡内底，伊就讲有一个是糖尿病，啊，你就知影讲糖尿病怎坏啊？咁是呢？所以有人讲啊，糖尿病无啦，5%啦，倒可能。你甲看我死亡的时阵哦，无咧管糖尿病，无糖尿病，总讲加加起来，你一百下内底。都有十个是因为糖尿病死的啊，啊，佮加上伊其他的，所以讲我常咧讲，讲其实真侪糖尿病到年纪到一个程度，年纪侪啊时阵哦，哎，才发作，有诶是安尼，啊，有诶是糖尿病家己有糖尿病家己唔知，拢袂咧治疗，当治袂咧治，迄拢死较紧，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所以我常咧讲啊，讲，我问讲，哎呀，你迄个偌济啊？你讲我唔知啊，我袂咧尿，安尼你就对不起家己啊。你家己生命都不要不紧啦，干唔是咧？未使，我相信咱的听友无这款人啦。 咱的听友是这款人，应该理论上未去听咱的节目。听咱节目的人，大概拢应该对家己身体拢加减啊，有较有迄个意识要较照顾。啊，另外就是讲，你嘛希望讲一寡医学常识，通啊来照顾着规家伙啊，哦，啊照顾着你的亲朋好友，来通啊甲因讲一寡医学知识。那么这知识是对咱这节目本身对中医其实嘛有兴趣啦。人咧问我中医讲，卖问我，我拢未晓，因为我感觉我半趟尔哦，半趟卖想讲。你都讲唔得，歹势啊！我想讲啊，免啊，都读西医就好啊，所以我当个中医放弃。那么在这个节目中，你来听了知道，我本身是当然西医正科班啦。你听到知道，将拢西医正确的医学知识，无迄、那个无网络个味啦，是足标准的医学的知识。所以咱即马知道知识了，你就知道讲出嚟，免啊来照顾咱家己本。本身也好了哈，咱的厝内底人啊，恁亲朋好友的身体，所以今日我搁再一次跟恁强调讲，以死亡来看，你就知影讲这个病的重要性。那么你也知影讲，真济人伊家己有糖尿病，家己唔知，家己有糖尿病，家己唔知影。可能一百个死的，开死亡证书出去，哦，就敢那一百个内底就十个。是因为糖尿病死啊！你结果外口面咧，佮你讲有啦，迄糖尿病的人讲一百个讲五个糖尿病啦，啊，较有可能一百个人五个糖尿病啊，结果死的是一百个人是十个死伫糖尿病，佮世间闹迄个代志，糖尿病都毋是传染，佮三两间传染就怎翘伊个，毋是安尼。所以讲，我定咧讲讲，即个糖尿病其实有15%以上的人，我定咧讲就是，毋知大家有咧注意听无？但是实际上，报告讲啊，那一摆无啦，一摆才五个尔啦，六个啦，糖尿病，迄唔对，迄唔对，因真济人家己有糖尿病，家己无咧处理，所以我伫节目中一直在强调，就希望伫咱的听友内底，你家己本身有糖尿病，你唔知影的人，你千万唔通当作无要无紧。所以每一个人，我问讲啊，你吃了偌济？你讲我唔知，我不能尿，安尼你对不起家己，你一定爱拄到有在咧尿。哦，啊，那迄个拢正常，讲袂记你话，这是要紧。如果若讲迄个都超过一个程度，啊，你阁唔知家己迄个话，这我问你讲有高血压有啦，我拢在食药啊嘞。啊，你迄个拢差不多，平常时拢差偌悬，我唔知呀，都悬。医生人员讲较悬就对我。伊高血压又咧食药，伊唔知伊平常时呐无食药啊，血压偌悬，啊呐食药啊，血压会当通的话的，伊无药无紧呐。你看这款人是毋是对不起家己啊？啊，这足多无？足多，大家唔免感觉奇怪哈。这款人真多，我那个一直吼在节目中安尼讲啊，讲到有嘴无烂。家己身体唔照顾，你是不是叫上来照顾？所以你也知影，佮另外糖尿病人嘛同款呐。你那今日无糖尿病，你感觉讲啊，迄个人有糖尿病，血糖偌济，已经家己知影。伊咧食药啊，当轻啊，保持了，结果药啊食了了，伊血糖差不多拢伫偌济啊。啊，即嘛长期控制落来了，你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正常人未使超过6.3。你迄糖化血色素是5.几啊，4.几，是伫咧正常的范围之内。你咱即嘛无糖尿病，咱去看一个糖尿病，讲，敢问迄个糖尿病讲，哎呀，你对糖尿病你拢咧食药啊？你那这时阵血糖拢超偌济，伊讲我唔知啊，咧医生有检查，伊就开药我食。你用无糖尿病的人，你去想看迄个糖尿病的人安尼哦，你看你听会落无啊？你对家己看我无负责任嘛？咁是呢？我加一句甘问讲，哎、啊，糖化血色素你有咧尿无？伊讲我唔知道，拢无负责任嘛，家己状况外啊。哦，啊，伊讲来讲以后未死伫糖尿病，以后讲未去死伫个这个。血筋的问题，包括心脏，包括脑，这就奇怪啊，感觉呢？所以讲，当然正常人、好好人、无糖尿病的人，嘛有可能因为高血压的关系，还是讲血筋硬化的关系，来引起的时阵，这个脑部吼、哦、脑充血啦，心脏来塌掉，我那这我那有可能，但糖尿病机会是较大。正常人嘛是爱去保持讲，即个原因拢咪发生。 那么如果你若知影讲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要讲要活到八十几岁、九十几岁，我感觉这未偌困难呢。哎，佮活了快活快活呢，身体佮健兼健康呢，是咁样呢。所以你每一个人拢来活到九十几岁、一百岁啊呢，安尼知影讲安那照顾家己，这才有可能发生的巧合，这原因你拢该佮撇掉伊嘛，咁样呢？那么一个无法度那撇掉的是癌症。但是癌症就是几乎所有的癌哦，初期呐发现哦，拢会当来治疗。有人拢无去检查，讲啊无检查无病，检查全病了了麻烦，迄嘛是无负责任嘛。但是你个想，你来讲提早检查到癌症哦，其实这会当治疗者，那个挂掉就好啊，也无啥。啥物叫做癌？癌是啥物件？生啥？癌像细胞。上面有做肝癌，肝癌就是肝细胞乌白生啊。迄、那个肝细胞，同款是肝细胞哦，同款肝细胞底下咧生啊，乌白腐、乌白生，来生出来啥物件？生出来迄嘛是肝细胞，同款是肝细胞。但照讲起来，伊肝细胞应该是，比如讲，咱肝内个毒一地，个毒一地以上，伊会佫生一地来补下呢。照讲起来，伊袂去生别位啦，爱去生补下，而且。生保底下诶嘛是正常，生起来含原来诶肝同款水，恢复原状安尼就对了。哦，啊，人来当头装个倒灯吼，啊，装结果佫生一粒头出来，安尼上好啦。但人无法度啦，即头壳无法度佫再生啦。但是肝有法度，佮倒出底起佫生出来含原来迄地佫受伤安尼。啊，迄、那个细胞佫兼含原来拢同款啦。哦，即叫做再生能力。那你肝有这款的再生能力啊，上强的，规身躯某种的腑内底上强的，就是肝会当做这个再生能力的上强的，你甲毒一地，佮生一地安尼。所以讲这个肝呢，伊即马你呐，平常时啊破坏，肝是伫咧解毒的所在啦，解毒。外口所食入来这物件，经过胃肠吸收了后，第一关就是爱送入去肝内底做检查，这检查站。检查讲拢无问题啊，实际上，这个物件对身体都也无啥排害了后，才有放伊入去内底，放成入去咱身躯的血筋系统啊。那无拢怎直接甲动的？咱饮酒嘛，少常啊，饮酒会引起肝硬化的啥呢？酒饮落去了后，胃肠吸收来先对肝，哇，肝中的空气就多啊，吼，啊，底下咧，啊，这酒精明明对身体有歹处啊。底下一直解毒，一直但是伊无法做全解，伊就解一部分，一部分无啦放伊过，所以血内底面迄酒精分队先清管起来。但是你血内底迄个酒精分要清管的进程，已经有经过肝脏解毒，解掉这个酒精分，解拢尽量甲解啊，安尼啦。哦，啊解未富通解，未富的则放伊入来底面吼，对血经系统入面。那么这个肝就会增加伊的这个。工课，伊工作的负担，啊，这个肝要解毒，伊就爱费真济力，而且因为外口的毒，拢有诶拢冻伫遮无爱好过，啊，所以会引起对肝细胞的破坏。所以咱的肝细胞不管是拢有伫咧破坏啦，啊，破坏了就搁生啦，生一挂新的，家己主动的破坏一挂，啊，再搁一挂生。所以讲，咱检查咱血内底面。GOT GPT 不可能拢总零啦。GOT GPT 是咱咧检查讲肝功能好甲歹，是咧检查讲哇，伊个 GOT 偌悬，伊个 GPT 偌悬啦。那么 GOT GPT 咧足悬啦，哇，六七八公啊，这猛爆性肝炎啊，就是讲一短期间内底肝细胞破了了安尼吼，规个拢破了，破甲足严重安尼，猛爆性肝炎啊，然后六百、七百、八百、九百、一千安尼，猛爆性肝炎足严重安尼。急性的肝炎，哦，那么那时阵就是因为肝细胞叫破去，内底面的 GOT、GPT 啊，是伫个肝细胞内底怎走到外口出来？咱抽血甲检查，就检查到内底面的GOT、GPT 哦，在只肝，这是因为呐肝细胞破去所引起的，肝细胞破去，所以你的血内底才检查到这个 GOT、GPT， 所以 有人讲慢性肝炎、乙型、乙型，哇，检查看卖 GOT 这个 GPT 安尼检查起，哦，拢七八十、八九十，那不管是拢定七八十、八九十安尼，差不多长期咧个检查拢无正常。但是伊即马结果七八十，安尼是不是哇两倍啊？咁是？那么长期安尼代表啥意思？代表伊长期伊个肝细胞拢有咧破，啊有咧破，佮有咧爆，有咧破，佮有咧爆。甲主人，主人嘛有咧破，有咧爆啊。但主人有咧破，有咧爆，袂使 GPT 袂使超过35啊。那么有可能大部分检查拢十几较济啦，十几啦。就是讲标准肝细胞嘛是有伫咧破，啊嘛是有伫咧爆，但是迄。因为破无足济，所以咱的血甲检查起来，迄、那个 GPT 拢才十几尔。但是你比正常十外安尼来讲，你七八十安尼就查讲，你的肝细胞咧破比正常细胞肝细胞咧破，你甲看跌几落倍啊？差不多安尼一个意思。你就查讲，哦，啊，这 GOT GPT 意思是安尼啦。那么肝细胞破了个爆，破了个爆，破了个爆，啊，破了上厉害。哦、我想我常讲，讲那 GPT 拢百一百以上的这种，一定爱赶紧啊，用那是什么迄、那个啊，算干扰素赶紧来处理，爱好伊哦，唔通定安尼破，因为你安尼破遐多，伊就补遐多啊，爱无行动，迄、那个肝细胞就是一直在生，一直在生，到尾也走抓伊啊，走抓伊，生怎啊愈生愈变化，咁样呢？哦，愈生愈无共，愈生愈无共，生到尾啊，含原来肝细胞有走抓去的时阵哦，迄、那个肝细胞都有可能哦，无够原来安尼，同款你讲乖乖讲，讲欠一地补一地，按伊怎杀咧？含原来肝细胞无啥受伤，啊恶白生，到尾啊怎恶白生的时阵就变癌啦，就变癌细胞，甲原来的细胞无共，但是原来肝细胞哦，所以肝癌。诶，细胞走对别位去，比如讲走对细胞，结果肝癌，结果细胞佫剥一粒伫啊，迄粒唔是细癌呢，迄粒原来肝癌呢，哦，安尼听我意思，因为啥啦？因为迄肝细胞，迄粒是家己开刀对迄粒，即马肝癌啊，即马转移对细胞去啊，啊，即马甲细胞去，迄粒甲挂起来，用焊镜安尼落去看看。哎，结果这是肝细胞啦，肝细胞，所以叫做肝癌啦。肝的细胞到底要去？啊，那标准啦，讲正常的肝细胞是变咧乌白走，但是你就是安尼乌白生、乌白死、乌白生、乌白死、乌白生就严重哦。伊这个癌就啥咧？就变成乌白生、乌白生了就叫做癌啦，安尼啦。无，伊本来是同款，哦，是一种细胞呢。所以讲。新陈代谢无正常的新陈代谢，伊就会走抓去。哦，所以讲肝癌是参肝癌是参这个肺癌排第一名，两个差不多，并且肺癌甲肝癌两个相关的就对啦。噶所有癌嘛呢？所有癌，咱前头都讲话讲，咱正常人若无糖尿病，像我十个差不多六个哦，四体癌症。啊，其中十个六个死体癌症的当中哦，有这六个死体癌症的这六个哦，有四个哦是死体，那不是肝癌就肺癌嘛嘞？啊，你看偌济啦，哦，你看偌济，三分之二，三分内底有一分是死体肝癌，有一分是死体肺癌。啊，你就查你边啊，就去注意你的身体啊，干啥嘞？肺癌都翕 X 光啊。你一年来翕一张 X 光，你就知道你家己本身，你唔通用感觉的啊，有诶物件拢都爱检查。一年翕一张，你几啊年无翕 X 光，你对不起家己啊。林秘书当年都翕细胞 X 光啦，我甲大家报告啦。我，但咱所有安尼，咱线上所有的人安尼来讲哦，都林秘书我本人上惊死啊，我拢叫不来，我拢上惊死的。所以讲，的时阵，我能去注意的只，有诶代志咱无法当注意的啊。讲我上惊死嘛，无影啊。讲迄飞机当时要摔落，毋知啊。啊，惊死毋敢坐啊。风台天嘛，照常咧坐呢。伊若敢飞，我就敢坐啊。但是迄时阵啊，无法度片面，无法度片面。咱做人是安尼尔，咱会当片面尽量片面。 咱无法度片面，就听天由命的，包括咱的身体嘛，就像啊，哦，咱会当家己片面呢，比如讲，有真侪人肺癌翘伊袂赴啊，肺癌全袂赴较济呢，肺癌甲肝癌拢，那发现拢全袂赴较济，足少会赴的呢，啊是安怎？太肺癌甲肝癌开发现拢袂赴，因为肺细胞原来含讲感官肝细胞感官原来真熬生呢，所以啊，佫袂艰苦。等到你发现你是讲肝细胞，等到发现的时候，肝拢已经细胞已经脱离外口出去啊，袂赴袂赴啊。那肺也嘛感官啊，但是肺癌的伊甲肝癌佫无共，肝癌无当啊。几个月中间就乒乒乓乓就杀个对对去啊！所以我三个月就抽一届血来检查，搁再检查这个癌，尤其是肝癌、血拢会使讲，虽然真危险，讲较紧的哦，对不对啦？所有的人的死亡当中呢，哦，十个人死的啦，最少啊一个肝哦是死的，因为肝癌死的安尼对不对？最少的啦。啊！那要叫他多啊，讲那无糖尿病，十个人死是差不多两个人是死伫肝癌嘛，会使安尼讲诶，因为那六个死伫癌呢，啊，这六个内底有两个死伫肝癌，两个死伫肺癌嘛，啊，搁两个其他诶癌症啊咧，啊，所以十个人死诶中间有两个人死伫肝癌，啊，可惜，迄两个死伫肝癌会使毋免死伫肝癌诶，是安怎讲？因为那如果像林秘书这样惊死安尼，我三个月。就来抽一届血，血内底面绝对拢有验胎儿蛋白啊！哪呢？小瓜咧走出来，我就知影我生肝癌啊！我故意讲安尼较紧啊！我甲恁所有的空中好朋友报告，李秘书以后安那死也唔知，但是无可能死伫肝癌啦！我讲安尼较紧啊！先啊，因为我三个月抽一届血，血内底拢有检查胎儿蛋白，如果。另当我真正生肝癌啊，胎儿蛋白咧起管啊，我都唔是三个验一届啊，我小块咧管我就知啊，我咧验面就要咧个个验啊，我是唔是一直爬起来啊？啊是，开始检查看肝是到底对一搭有一个生了癌啊，看下这个数字走起来啊，啊然后数字爬管起来，肝也无一定检查会到呢，一滴滴啊呢。刚才那个肝癌生滴滴啊，尔，那个血就走起来呢，那足敏感的呢，足敏感的呢。检查血是比检查肝更加，更加准的，更加敏感的。那用超音波啦，用电脑断层啦，安尼遐无法度通啊，把那个癌细胞安尼给检查出来，也无看到安尼，那个血已经检查出来，已经有胎儿蛋白已经有问题啊，看不出。所以讲。胎儿蛋白开始小块咧管，我就开始追踪啊，我到底对一个有问题。只不过再来，等下有一个程度，我真正爆出来啊，一粒啊，一粒粒啊，我就知啊。我甲大家保证，我林振兴有生之年，如果真正生肝癌，都一粒粒啊，一滴滴啊，我就知啊，安尼就对啦。我甲你保证安尼啦，我有法当做个安尼啦，啊，就三个月检查一届安尼啦。安尼类，我这个。十个，因为我无糖尿病啊，所以我如果人拢无去注意这个，将来死伫肝癌，对不对？有20%的机会啊，这个20%的机会没有啊。小可一点啊，尔，我用凊彩方法是甲踢的，把迄个血菌营养这个肝癌细胞的这粒，诶，迄个血菌甲踢的安尼，啊，就死啊，癌细胞就死啊，这叫做栓塞啊。有当癌症就用栓塞就是安尼，怎甲对迄个血筋怎甲塞落去？迄血袂通，因为伊癌细胞癌嘛是一种细胞啊，你无血咧甲流通，伊就死啊。哦，啊，甲开刀同意思，有真侪种方法啦、啊。较大粒都爱开刀，还是安怎？哦，啊，心脏伤过大粒，佫袂开钱嘛，都要用塞的。所以这栓塞吼，是当时咧使用，就来看医生感觉安怎。不过我甲大家报告。这就是要安怎照顾家己的身体啊，对不对？我咧减少，才有可能我以后死亡的一个原因嘛。啊，可能较无遐无用吧，较有照时间，一般意思讲较无遐无用，讲较有伫厝内底啦，哦，啊，较有伫咧食饭，食饭有当就较会去食药啊嘛。 较会较照起工，我就最近嘛食两粒，吼、哦、三粒，我咧保持安那，我唔忙去死伫脑中脑冲的啦，我唔通死伫心中，会真个血筋去塌掉啊！哦，我甲这有可能死亡的这，啊，我糖无糖尿病的本身就无啊，啊，这有可能死亡的这会当做，我会当做，我尽量对不对？甲切切拢去杀啊！安尼我是不是这个身体检查是足重要？哦，所以讲伫只，甲大家讲这个感情，我咧讲的这四项营养平衡的，我昨有甲咱报告啊，感谢你。哦，昨有甲咱报告，到这个咱人爱注意的这四项，我去讲整理起来讲，咱就要做一个人啊，咱要安怎来保持家己的身体，要安怎注意家己的身体，就是这四项。第一就是营养平衡，咱昨讲就出来啊。那么第二就是预防病，预防病我讲这较困难，因为病太侪种哦。常常拢爱了解吼、哦，迄、那个较累积，就长期听咱的节目就对啦。迄、那个当预防一挂病吼、哦。第三就是对已经有的病，咱爱知影讲，咱家己有这个病，那你预防病较难呐、啊。因为只有一百种病，我拢有可能发生，但是我即马拢也未发生啊。比如讲肝炎嘛，死型肝炎，我即马无啊。但是我临近恁要预防讲以后卖死型肝炎，嘿，迄有真侪困难的所在啊。哦，这个叫预防嘛，但是。如果我今天已经有死刑官了吗、哦、我当然就要对自己的死刑官我要很清楚去认知、啊、所以我说对着自己已经有的病你要很认真了解这个病不是叫普通人的了解就特别更认真去了解较深呢、啊、然后知道要怎样对这个病要怎样让他不要对身体影响太大其中病上多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种你自己本身有这个病你不可以甲你问我血糖偌高，你都讲我唔知安尼啦。甲你问讲你糖化血色素偌济，你也讲你唔知安尼。你讲血压高，拢在食血压药，问你讲你血压拢差不多偌高，讲我唔知啊。我到去病院之后咧尿尿尿的，医生就讲较高啦，唔知偌济安尼。啊，伫厝内底就讲偌济啊，你食血压厝内底血压不高无？无啊，我拢无高，厝内底都好些好些。啊，厝内底血压拢偌济，讲唔知，我都无咧尿。好，你无咧尿，你咧查你厝内底血压正常，讲。啊，对人感觉好势好势啊，安尼啊，家己有病有迄个病，啊，一个拢无咧注意，对家己一点仔负责都无。所以讲，你今日有啥物病，你家己对家己本身这个病，你爱有一个真深的认知，你爱知影。哦，迄是第三点，第三点就讲常见的病哦，特别常见的病，我这两天才来讲给恁听。

0: 讲说啊，讲昨讲拄啊伫个病院内底提检查报告当吼。那么我拢希望讲，每一个人咧做检查的时阵，拢先刷癌症筛检，拢少做者。但即马健保无咧甲咱付癌症筛检，这是一个真头壳的痛的问题，可能爱家己开淡薄，即就少少啊钱嘛。那么今日头一个阶段节目就到这个所在做简单的结束，啊，结束落去吼，我来啉水水吼，那么随等来接咱的空中好朋友吼，你的口音电话，什么医疗问题需要林秘书为咱大家解答，唔免客气吼。
1: 咱的口音电话啊，0722000000，高阳0722000000。
2: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在这要跟咱介绍一位对身体最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受到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3: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药性分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的油脂。瓜皮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瓜皮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瓜皮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瓜皮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9。瓜皮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号0477475。接下来赶快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各用0700-222-0000，欢迎咱大家来使用。林秘书伫遮要甲咱大家来提醒，咱年纪若大，难免哦咱骨头会流失，需要补充这个柠檬酸钙。无论是男性或者女性，伫咧这个男性或者女性的荷尔蒙降低了后，那骨头流失哦就会愈厉害。骨头流失若严重，骨头就会崩起。真侪人因为骨头崩起啊，去手术量骨啦，去换髋关节，去换脚头。尤其是女性的朋友，停经了后，那个骨头流失特别的严重。除了补充咱女性荷尔蒙以及活性D3以外，补充柠檬酸钙是最第一重要。

0: 一般的钙片吃了胃的里面会产生那个二氧化碳、啊、二氧化碳会影响我们的胃溃疡越来越厉害、啊、所以我们要选择这个钙片、哦、就要选择这个柠檬酸钙，因为它不会引起这个二氧化碳、啊、那么它不会伤到我们的胃。而且这个柠檬酸钙它的吸收率是比其他的钙片吸收率加足高、哦、两倍至三倍。所以钙片要补充，我们就要选择柠檬酸钙。下面开放现场call in，空中朋友若有医疗问题，请免客气，靠这支call in电话，高雄控制2220000，2220000。
1: 我林进行林秘书在请讲话。
2: 是啊。
1: 哎，你好，请讲。
2: 这问的吼。
1: 哎是。
2: 他人忧郁是人身体会足艰苦的啦。
1: 忧郁症了。
2: 哎。
1: 忧郁症最主要是心理因素啊。
2: 嗯。
1: 心理因素，你人若是有忧郁，真正有真正忧郁症是足艰苦的呢。
2: 心情
1: 足艰
2: 苦安尼。
1: 对啊，这心情艰苦咩？但是正常的人吼。
2: 啊，头壳我。
1: 正常，
2: 头壳心咯，安尼渐渐疼疼。
1: 正常的人啦吼，拄、
2: 嗯、
1: 到真艰苦的代志嘛，拢会艰苦啦。
2: 嗯、
1: 啊，所以讲，唔是讲会心肝会艰苦，就是一定是忧郁症啦吼、
2: 嗯。
1: 所以忧郁症应该是咧讲，都应该去唔免遐艰苦的，也无啥物代志啊，安尼底下咧艰苦的，迄才是算忧郁症。你敢听我意思？
2: 嗯嗯。
1: 啊，所以忧郁症来夹起了，你看心肝会做会艰苦，小可代志就安尼有要操烦死吼。
2: 嗯、
1: 啊，会做甲，你讲心肝会疼，其实无影啦，唔是心肝会疼，袂啦、
2: 哦。
1: 但是忧郁症的引起吼，规身躯的筋拢会慢硬啦，阿妈讲筋会硬啦、酸啦吼，啊，胸下有当讲心咧疼，其实唔是心咧疼，因为伊咧胸下慢硬哩，迄肋间肌慢硬哩，怎变成会感觉心肝头有当无一定伫倒手柄的心脏，有当正手柄嘛有可能。就感觉讲这胸下吼，有诶所在感觉会疼，有影啦。但是迄是拢因为烦恼，迄甲心无关系啦。迄烦恼吼，啊，迄个筋拢有按慢按起，安尼引起诶。嗯。
2: 哦，
1: 啊，
2: 你讲头壳
1: 底迄落
2: 行
1: 行
2: 车
1: 药啊，
2: 这
1: 会。啊，你来看你，你来看你是毋是特别对神经诶问题啊？
2: 啊，头壳心会疼，
1: 会
2: 点点啊。
1: 都毋是头壳疼，就是迄个特别对神经问题，这。你要知影你是不是特别对神经问题？我讲足一解啊！你就是爱目睭开开，你爱当厝的两只脚惊烧破，你惊看会知无？那是会安尼颠来颠去吼，
2: 嗯，
1: 安尼就是表示特别对神经问题。啊，特别对神经问题就是平衡歹去啦。正常人目睭开开，两只脚惊烧破，啊，烧接安尼惊烧破，安尼你惊咯。正常人是会惊会知啦、
2: 嗯，
1: 但是你若是平衡叫歹去的吼，伊、
2: 嗯、
1: 就惊未知。啊，即款惊未知的人，这叫做第八对神经的问题。这个平衡歹去了后呢，才都爱食平衡的药啊。啊，我要讲我大家听较有啊，讲行车药啊啦，
2: 嗯、
1: 哦，平衡的药啊啦吼、哦。那么这个平衡药当然无食吼，会引起大家足够痛啦，甚至足够超烦啦、杂毛啦，我话世间无意思啦，心理作用的病走起来。如果若是有食这个，我讲行车药啊，这个平衡的药啊，这个镜头会消炎，会感觉头壳较袂遐痛啊，袂讲袂乌白想啊，较袂安尼超烦，较袂安尼生不如死吼、哦。有真侪人即款的毛病，家己无去注意啊，医生无去甲注意安怎治疗哦，技术家有当。病拖足久啊咧，哦啊！但是你是不是你爱，予医生甲你检查，或者是你踮厝诶上简单家己诶检查方式，就是目睭放起去，眼看会知无？还知影？
2: 啊，食以后啊，搁食清正常剂无？
1: 应该那是有引起会安尼超烦吼，严重爱搁挂定正剂做伙食啦。
2: 我即马吼食火也未有食定正剂呢。
1: 哦，啊！因为搞超烦，医生可能因为你搞超人的关系，医生有用定情剂给你吃。
2: 嘿嘿嘿，
1: 安尼嘿，不要紧。
2: 去落落啦。
1: 我紧啦。
2: 吃落较平
1: 和。吃一点啊，你有当搞超人，迄个咪较袂稳定啊，咁子呢吼。
2: 嗯嗯。
1: 啊，所以有当需要吃点啊定情的，还是比较紧。哦。
2: 是讲吃唔在调了呗。
1: 没啦，你那感觉你已经食定情食了调小，
2: 嗯，
1: 定情的上，
2: 啊，不是搁食爱困药安
1: 尼，那是两比较紧，定情的上惊是惊食超过一粒。
2: 我食半粒啦，
1: 诶，食半粒，食一粒拢无要紧，哦，即食长期也无要紧，知影哦。啊，唔忙哦，啊，感觉讲食一粒，啊，可能无啥效，佮加食一粒。
2: 你现在药来食，看卖啊，较头
1: 较
2: 紧，
1: 轻
2: 松
1: 无安尼。哦，你
2: 住倒一只？啊，
1: 你住
2: 倒？我
1: 伫
2: 中华呢。
1: 伫中华吼，你都迄医生会当开个药啊啦。
2: 他伊都开。头
1: 壳疼，对啦，是讲医生，你咧讲现在药，医生会当开的，无你外口面买现在药啊，迄种药水啊，迄不是药丸啊，你咪台湾药丸啊，安尼才方便啦。
2: 哦，
1: 刚食两粒三粒安尼，
2: 哦，
1: 不然你就是，照讲现在药啊，不是讲去药房买现在药啊啦，我的意思是讲，迄是现在药啊类，你有当时啊吼，去找医生看诊所甲讲我加摕了平衡的药啊吼。像人咧讲，迄个现成药啊，是毋是加加淡薄啊？叫医生加就好啊，唔免就一定爱家己买。你敢听我意思？
2: 我都拢无去看病，你都
1: 拢。你袂使拢无去看病。
2: 两分吼，我一天吼，
1: 啊，总拢袂。无啦，你往那，袂使因为安尼无出门，爱看医生啦。你拢家己去买，迄个袂药啊，家己去买啥？什么定情？定情剂你无医生看的，你要倒退，嘛是医生开的，敢毋是定情剂啊？医生开的，
2: 医生
1: 开的。是啊，你不出门，医生来给你开。你讲你拢不出门，你在诊所给医生讲，是不是给我加南一种？人家讲现车咧吃迄种平型的药啊，是不是给加加南？迄俗俗啊，咧，医生会给你加啦。啊，你听我意思。
2: 啊，如头个是高雄起来吼，人三四个拢无吃啦。
1: 好啦，好，好。啊，你即马你搬过中华。你搬去中华，
2: 东乡就转啊，阮后生啥
1: 做？哦，啊！你较早咧高雄的时阵，拢有咧听咱的节目票？
2: 有啊，我无在家都无通听。
1: 谢谢。我林进兴林秘书。
3: 我再问你一个哈。
1: 好。
3: 啊，我的头发吼，拢会安尼戆戆啦吼，啊，个鼻吼，嗯，迄头发先无拢，到位咧时拢会疼咧，啊，足疼。
1: 你讲头壳心那个病疼呢？
3: 头壳心吼，你甲刺啊吼，头壳皮就顶啦吼。原来头壳一个瓦块呢，你甲刺吼，伊在戆啊在疼吼，你戆你甲疼啊你甲病吼，拢安尼会疼。
1: 偌久会疼一届？
3: 啊？
1: 偌久会疼一届？
3: 唔好，拢规日嘞，有当时是较袂戆尔嘞。
1: 规工拢在疼你安尼，头壳内底循环无好，我讲你哦。
3: 嗯。
1: 你我听你咧讲话嘛足紧张呢，你足紧张，你敢知影？你足紧张足什么的呢？
3: 嗯、
1: 你这哦，你这患者一头壳内底面循环歹，引起哦，
3: 嗯、
1: 你患者嘛有特别对神经的问题，你敢捌甲试看卖啊？你耳孔会记无啦？
3: 耳孔哦，
1: 嘿，
3: 耳孔未记嘞。
1: 啊，有讲到一边耳孔阁无听无？
3: 我耳孔即阵是正常嘞。
1: 啊，你捌安尼像我咧讲安尼空安尼目睭开开，两耳卡惊直线，捌惊看会知无？
3: 我捌你咧讲吼，我拢听你咧节目啦。
1: 啊，你惊
3: 到咧知无？你咧讲啊，我拢安尼有当时咧甲惊吼，会点你啦，无法
1: 度。点吼，嘿，我可能你特别对神经有哪问题，所以引起这精神作用，包括你紧张会沉默了，我来引起胃病呢。所以这反正你规个病拢从因特别对神经所引起的，
3: 嗯，
1: 哦，啊，这就这个定症的啦，吼、哦，
3: 嗯、
1: 啊，这个特别对神经的药爱吃，
3: 嗯、
1: 哦，啊，胃药啊说吃一两吃会好，
3: 哦，
1: 哦，安尼怎样吼？
3: 哦，
1: 嗯，哦，安尼好啦，
3: 嗯，谢谢啊，
1: 你这处理好哦，你这循环的问题我那处理好哦，
3: 好，
1: 好，
3: 好，谢谢啊，
1: 别别别。
4: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在这要介绍咱一味治疗退化性关节炎的良药——羊骨素。退化性关节炎是咱人关节跟年龄老化有直接的关系。现代人愈来愈长岁数，老化的关节嘛愈来愈无弹性，关节软骨的磨损是无法度通来避免。有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咱若使用羊骨素，对予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痛疼会当减轻。羊骨素每天吃两剂，每一剂吃两粒，连续6礼拜就会减轻咱退化性关节炎的痛疼。 如果你若有退化性关节炎会痛，需要来使用到永骨素，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永骨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以上永骨素广告是经由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6。永骨素是委托正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由制二号控数二二五六。
1: 我林振兴林秘书，
5: 林秘书你好哈，哎，哈，我先把刀买哈，拢会安听听，像肠啊遐哈，啊倒边，无把刀买听，啊你把听听听咧倒边遐啦，
1: 啊会做准无？
5: 啊，都恁闻闻啊，听拢安闻闻
1: 啊，闻闻啊，听听，当然念会较好，啊，念较听安尼无？
5: 嘿嘿嘿，
1: 啊，即马肠啊的关系啦。
5: 哈？
1: 你有逐工大便无？
5: 大便哦，我去进前吼，差不多半当前拢会较小可安尼闭结无，啊拢还大便拢会感觉讲好像安尼。
1: 大便若无通顺吼，
5: 嘿，
1: 对像你即款问题啦，所以我第一句话问看你大便有顺无？
5: 嘿嘿嘿，
1: 你都爱。去保持你的大便好顺，
5: 哎
1: 哎，啊，你爱去养成这个习惯。
5: 菜食足多，过去也。
1: 对啊，你爱逐工放，爱放足多安尼。
5: 好，
1: 你听我意思吼，安尼你这个病就会好去，免食药啊。
5: 安尼哦。
1: 嘿，好。
5: 好。
1: 嘿嘿嘿嘿。
5: 好，谢谢你
1: 哈。我林建兴，林秘书，你请讲话。
6: 林秘书，你我请问一下
1: 哦。好，请讲。
6: 我胃炎那边是食甜的类吼，啊，然后半半天就艰苦，啊，迄个是胃病。
1: 有。迄胃就是卫生过多对安尼。
6: 哦，啊，迄我都爱治疗面啦。
1: 胃疼无？
6: 无啦，袂疼咧。啊，我拢干那拿迄个，拿干我干，拿安尼干苦起来，我都要食起来。利达舒康啊，
1: 就对啦，利达舒康就是胃乳片啦。你这个卫生过多，那无工作厉害，你就食胃乳片就好啊。
6: 哦，啊，那食无食无，那袂疼，慢慢食。
1: 那个会疼就唔对呀。你头拄甲我讲，唔是讲会疼，
6: 唔是会疼。会艰苦啊！也手机无多，而且这胃里也艰苦起
1: 来。你若讲干那益生水是卫生过多，对不对哈？还是讲你若讲安尼感觉堵也堵起来，无爽快，这有可能卫生过多，这是较袂啥要紧。你若讲会疼哦，就是已经有搁较严重啊！你就是就干那食胃顶都无够啊！
6: 哦，
1: 啊你若讲袂疼，干那安尼感觉堵无爽快安尼吼？那安尼你就拄着食一个胃顶片，都迄也无啥副作用，会使啦，可以。
6: 胃顶哦。
1: 青菜，
6: 啊是
1: 外乳片呐。
6: 我那好，那别干苦就好啦。
1: 外乳片都包括利达士康啦。
6: 啊啊啊！
1: 利达士康嘛是同款是一种外乳片啦。
6: 哎，继续食是，也有干苦，还食无干苦就免食。
1: 拄着这就会使啦，免得拄着这就会使啦，免得一定爱我继续啦。哎，多样性的就会使，哦，
6: 好，
1: 刚刚孟静，我哋有事叫蔡凤伟。
7: 喂好，
1: 你好，
7: 我请教你哈，我有迄个习惯性的迄个头壳痛，
1: 是，
7: 变头壳痛时，我发现讲哦，迄个头壳中心吼，还是讲这个耳拢会痛，哦，甚至我这变个颔棍啊，吼，颔棍啊紧个耳吼，
1: 我来按，
7: 颔棍啊紧啊，加这个背部拢会痛，对，啊这，
1: 又按你，
7: 是算讲压力引起的，
1: 压力引起的，对，压力引起的，对，你这可能爱食一点啊肌肉松弛剂啊，可以帮我较灵咧，你按时要歹困无？
7: 哈，
1: 暗时啊，该翻滚。
7: 暗时啊，还好呢。
1: 还好哈。
7: 哎，
1: 我听你的讲话，我听你讲话是还好嘞哈。应该你这病未足严重，你应该吃一点啊，肌肉松弛剂了后哈，轻松一点后就较好。因为这个物件变成恶性循环啦，你愈听哈，啊，你愈听愈气愈操烦，你就愈暗啦。所以讲，你嘛是都爱吃一点啊，肌肉松弛剂帮我生意哈，然后未听过一段期间未听，我看得好呀。
7: 哎，
1: 我想无讲真大问题，但是你需要爱治疗。
7: 哎，啊，像你的情形应该很多，我听你讲跟脑无关的，吓，
1: 无关的，
7: 哎，哦，安尼哈，哎，那像这个情形来，阿弟你，那像这个情形来看，那个脑神经内科啊，
1: 应该普通的内科、家庭内科的使，你甲讲，开一点啊，肌肉松弛剂就会使啊。
7: 好，安尼我了解，
1: 好，
7: 感谢你，感谢。
1: 我们梦境，我的秘书在讲话。
8: 喂，你们是吗？
1: 是。
8: 我讲梦境。
1: 哦，请讲。
8: 这糖尿病啊，
9: 是
8: 啊啊，拢骨筋骨的肉拢会疼，你疼怎会对
9: 的？诶，糖尿病甲骨筋骨的肉疼应该无关系啦，你起码肉是哪疼？
8: 这都吼，伊都有只病，我正爱伊个尿道炎啦。嗯，啊，尿道炎滴。
9: 我问你，你先骨筋骨疼是唔是你啊？是别人啊？
8: 是阮太太。
9: 恁太太阿姨骨筋骨疼是疼偌久啊？
8: 我今日就讲了，这脚骨这把个病哦，拢未崩一年，拢都疼呢。
9: 听讲就讲了，有可能即阵小可人小可行行在安尼啦，吼、哦，有对发炎的关系啦，糖尿病做个引起并发症啊，
8: 吼、哦。对啊，对
9: 啊。啊，有可能对一个咧发炎啦，你抽血检查伊白球无？白球管无？
8: 无咧，无个。
9: 一定爱检查，我讲你吼，糖尿病人做个引起发炎，唔知身躯对咧发炎唔知，比如讲腰肌发炎啦。啊，肝发炎、肺发炎、肺部发炎，都有可能，敢听我意思？有拢有可能发炎。啊，所以讲糖尿病人，你即马来诶时阵会引起规身躯疼吼，即有可能迄个疼并无重要啦。
8: 迄包拢未绷紧咧。
9: 诶，迄有可能是因为人小可咧发烧吼，规身躯头都酸，拢未绷紧。
8: 啊，
9: 所以即若要处理，我甲你讲，你爱先去检查一个白血球看有悬无吼。
8: 悬咧。
9: 诶，白血球若悬，就代表有发炎的情形发生吼，爱处理。啊，十当年这个身躯疼的部分，噶无啥要紧，主要是这个原因，爱赶紧找出来。
8: 完了、
9: 哦，啊，找医生赶紧处理一下，好不好？
8: 哦，好，好，好，好。
0: 时间的关系，我到通继续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口音电话，非常犀利哈。啊，接下来去是咱地心座、地国大、地菩萨，咱歌团师傅，那么为咱所主持啊，快乐广播网，大家继续收听。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够一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要求简讯验证嘛，这样敢对？
16: 那都假的啦，诈骗集团哦，现在都用这招，但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就被退去，他们偷用你的名字去跟朋友借钱，
15: 这样是要怎么？
16: 别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不能点也不能回，诈骗部署800块，卡165问好清楚，就被骗去。
17: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8: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2: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23: 无钱；
22: 气温要换设备，
23: 无钱；
22: 温室要翻新，
23: 贷款无钱。
2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23: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22: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2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6: 97.5，
25: 快乐婚家男
26: 92.3，
25: 快乐大台中
26: 89.5，
25: 快乐大台北
26: 89.3，
25: 快乐华东
26: 98.3，
25: 快乐配偶
26: 96.7，
25: 快乐红虾
26: 91.3，
2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组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0: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勇气制造商总经理顾问重生健康模拟定银行号成功代表地方官员务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所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快乐来开讲。这个时段特别邀请各界站的官微人士共同来开讲。
1: 非常感谢全国人家的司机老大哥温强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谢长久三四十年来收听本节目的认真人菩萨，甲国内外听众朋友同尊敬的咱台湾人的阿扁总统，伊原伫今仔日周休两天的拜六，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今天的新历七月十八日，旧历六月七号拜六，也是同款伫快乐来开讲。伫昨晚特别来去讲到，真侪听众朋友来对着我反映，来着问着一挂债务种种的问题。我有含咱的特助，就是咱的快乐广播网法律顾问啦，陈正贤，即嘛老啊，做工啊嘛，袂使叫阿贤啦吼。陈正贤啊，就是咱的中正大学硕士班毕业的吼。特别我有甲讲，我甲讲一个人反映的案例，讲啊，都含你案例共款啦。吼，我的案例共，我讲啊，你将我的案例提出来讲，因为我有讲过，因为所有的公文我拢，我自开始。我这些债务讲欠人一万，为啥欠来我唔知，拢伊一手，我连个法院都无啦，一卡无，实在讲我都无够，拢伊替我去处理，就讲啥物即马做拢债务解决了啊，恢复我的啥物权等等出头了了，迄含人拍电话咧问个同款，所以我讲用我的案例，我这心情暴躁，也唔惊人知，我阁讲一遍。欠人一五万，我买银行共借，买私人共借是完全拢共连带，所以我大声话共讲，啊嘛无半个借数来你甲我讨钱，我拢无共借，吼，佮财产互拍灭了了，安尼啦，吼，所以特别阮咱个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法律顾问吼，晋上，我哩助理拢叫晋上，吼，伊拢大夜会嘛，哈我叫半时间，特别半伫今日要向咱大家来见面。来，咱即马就来请到咱的快乐广播网的法律顾问，哈是咱的中正大学即法律系硕士毕业的咱的陈正贤即、這个晋上先甲全国的听众朋友问安一下来。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吼，甲观众朋友，大家好！而且甲大家祝福大家平安顺遂吼，平安啊！一个而且吼，首先啦吼，我要先甲各大伯吼讲声抱歉，因为我过去捌咧讲啊，一个一挂少年辈吼，迄个阮迄啰真家族侪咧听啊，有阮迄啰拍电话反映吼，啊各大伯。啊！恁就叫爱听我节目，伫遮真正甲国代表说一个，甲讲一个抱歉，因为咱我正在讲遮少年辈，我所以少年辈超伫五十岁以下的，吼、哦，因进即个时阵，拢总咧，若无咧上班，都是咧吃饼、哦，真正无时间来听咱的节目，即、哦、点即点是事实吼、哦。啊，阮啊甲大家，甲大家感谢一种。有那唔免想过过意，吼、哦、啊！直接甲各代表相信会当体谅、哦，但是直接爱特别像各代表，逐日咧说就是啊，真正爱甲全国的司机老大哥， 爱甲说就是啊、哦，因为多少年辈有时间通听这个节目，都甲司机，
1: 对，
2: 司机大哥，哦，吼、哦，即司机大哥因都利用咧开车时间，哎，都会当听这个节目，哦，啊，佫会当反应。
1: 这个我先查一个，三四十年来我。请问好的拢先甲即个司机老大哥请安，三十外当来拢安尼啦吼，所以即司机老大哥的我认真人来，你阁继续。
2: 啊，今仔时啊讲特别爱甲司机老大哥说，多谢就是安尼，有足济之外讲，啊，我着对一个朋友，阮迄落敲电话讲，伊知影我的代志，啊，敲电话叫我问你，得甲你的电话花，讲啊。你这朋友学创啊，伊讲啊，都伊到时间通听电台，即、哦、时阵听电台，哎，你开车，迄、那个反正都连接车、啥物车、大车吼、嗯，啊，因拢伫诶高速公路走道，拢听各代表诶节目安尼、嗯哦，各代表你嘛真正感觉真安慰呢、嗯，啊，确实真正有影，我有足济含我联络过讲，啊，我若咧开车，我就听各代表啊，因为若无咧作业吼，无咧落会，无咧创啥诶，啊，伫车顶伊就听，若即段时段就听各代表诶节目，
1: 安尼吼，
2: 即属实，
1: 吼、
2: 哦、吼，即、哦哦、点真正安慰。
1: 哎哎、欸，我都想讲吼，过来拍电话讲我，我这欠人足济，得爱偌久安怎安尼啦吼。啊！我阁讲一遍，你才讲我啊！我诶，都已经拢全部
2: 拢 OK 啊！
1: 反正 OK， 我讲清气想啦，
2: 清气想对，
1: 人个上司诶拢办了，都清气想安尼啦吼。
2: 毋是干清气想哦，搁再甲咱应该有诶权益搁讨倒
1: 转来。要安尼吼，
2: 诶对。
1: 啊，所以我拢即个问题，像我啊嘿，足麻烦，无法遮麻烦啦。我毋知借助你得安有麻烦无？确实，我唔拿这做理对。我迄我怎讲诶？人拢叫我菩萨啊！啊，要借一个几十万，那我甲转头送啦。啊，即要转一个过十万，啊靠！要讲转一堆啊！啊，原在吼，搁转咧嘛是遐个代志。用我家己诶薪水财产拢拍卖啊，拍卖了啊，搁较转嘛是遐个代志。所以我无我遮复杂。哎呀，你久得办遐久，无遐你久。我八十七岁啊，我今日办了，安尼，些精神上低起，我一撮气味，无接到法院管的单，助理拢知影我的心理，接到法院的单，因为大部分呢，拢总是咧讨钱的啦，啊，迄夭寿骨咧借无一手，卖过一手，卖过一手，安尼卖甲都灰碌碌，啊，迄助理惊我咧主持节目影响我的心情。我的主任以前交代，讲到主任啦吼，我叫后个月开始上班，退化了有够紧。昨下我出门交代代志，随交代听啊袂去这里啊。我当下咧讲，阿芬咱老爸甲阿如阿议员讲，迄离开你的身躯边，我先查一下。啊！如果你的身躯本来十几个助理拢会在烦恼内外萧条，一切公司的这阿贤，你都在
2: 对不对？
1: 拢会一手在揽，揽二三十单，汹涌退休去。阿孙呢？伊有那勤俭多命的人，安尼吼，做一个安尼无红晒，要勤三个囝大汉，阿个黑厝就真牛安尼，吼。啊，结果诶，足歹势讲，孙阿咧读高中啊，买鸡腿，安尼，啊买入去房间，也无叫讲阿妈你食过未？对对，哦，甚至甲问讲，啊你外婆收买地，今仔日要出国，可能诶心理上压力有哪有关系？啊，退化了有够紧，啊，我所以啊，长啊，召见到啊，我那。老爸，阿芬阿婶阿如议员，八月一去，我会主任过来上班。啊，因为我一个叔叔拢阿芬阿咧到处咧，来和啊，即主任啊，加减来个有一个上班，
2: 较分摊一个，
1: 是啊，啊，免上啊分配个就要虚构，薪水免发个高安尼啦，吼，好一个工过做，因为总啊，含我甘苦中。为着阿扁总统热情匆匆盼我，南北二轮拢在盼我，在跟随我，安尼先差价啊，所以无我遮的复杂。 我87岁啊，他都话要上节目，我咧甲阿贤讲两点钟的事，我讲咧，我讲我足安慰。长毛人拍电话可以嘛？含我讲言呢？伫当我时代，咱卖讲政治，含阿贤我靠，伫节目我卖讲政治，影响着哈。安尼我逍遥自在，身体健康，要来当的啊，节目时间袂讲，出我等一下五点要来去德山。人就来搞我载啊！你啊，明仔载他又载又载回来，逍遥自在。无人讲先不在世，讲一句话：行了者，去了家。我无要讲去了家，干那心情轻我就好，这就过得过去啊。为的安尼，今仔日用我的判例，甲过程详细讲予人听。恁的节目无我遮复杂，应该无我遮复杂吧？
2: 无人遮复杂的。
1: 吼、哦，应该你接轨按我这算，
2: 你上复杂的，
1: 上复杂的。
2: 虽然经验是上大，但是上复杂，
1: 上复杂的。啊，用这个复杂的讲予人听。今仔日我那个叫讲，因为我看完嘞，我到底是按怎做前几想一大卡啦。我讲我无看，看都袂晓听得，吼、
2: 哦，好。结论啦，看结论。
1: 晓啦，看结论就甲讲，这所有的债务人郑信柱应予免责。
2: 对，哈、哦，重要就即句尔。
1: 晓，就拢总无贴无夸人啊。哎，啊，他都爱讲，即马你来趁钱，登记当你的手稍微免紧张。我讲我老啊，身体健康重重要，趁啥物钱？
2: 对，
1: 身体健康重重要，你趁啥物钱？我哈、嗯哦、好，用我的案例。这不是在拔草，这从我按照事实与经办的过程，你要交代我听。当时你跟我讲要跟我办，好、哦，啊，我蹲点了后，和你办到今嘛都要外久来，请阿贤。
2: 来，那个郭大伯啊、哦，我一个要求啦，吼、哦哦，我正在讲的中间，虽然是你家己惊，吼、哦，但是你若有啥物疑问，先说，因为。先出来提出来，你提出来问我来回答。安那讲呢？有足侪人卡入来，你问的问题其实拢各代表啊，你捌问过。
1: 好、
2: 哦，啊，即摆就是安那，因有咱这个节目吼，甲你的节目无同、哦，因为要开放口音要卡入来的人会较少，是安那欠人钱歹势、嗯。哦，你知影嘛？哦，啊，迄、那个伊歹势卡电话入来问，但是伊的问题甲你要问的问题拢同款。
1: 所以我不是在问你。
2: 对，所以我咧讲中间，各代表你有疑问，哦、你随讲，啊，我随甲你回答，好，先做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吼、哦，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2: 因无听因的疑问，我那赶快咯，
1: 好，
2: 唔知道要问啥物人，
1: 我去查一下，
2: 嘿，
1: 这个、教授跟我讲，你的助理太安尼，遐得有来历啊，啊，我甲因讲哦，因的这个教授才就拍电话给我。退休啊，哦啊，你吃拍电话给我，真正教授的呢，哦啊，吃拍电话给我。我讲我读小学毕业，啊，特别查美主席在我处理讲，你无法度同人家你替你的节目，你这也无咧准备的，你想到甲讲到遐，安尼啦，因为快乐广播网啊，甲快乐诶联播网诶头家啊囝。真做一面，我讲拜托，敢会当甲我请一个来？迄、那个钱，咱的利润看一工要请几千、一点点块来替我主持，全台湾门头头无人讲。我这无准备的嘛。
2: 对，
1: 啊，那个电视看法的。
2: 啊，佮单打独斗一个人两点钟中的。
1: 对，啊，你啊无人讲。啊，所以今仔日我拄着问题。啊！我吃个门，我讲人拍的安怎拍的安怎，我拢伊拢有搞讲安尼啦，好啊！即马啊，我系临时插，啊你临时答复，好，来即马开始讲。
2: 来，迄、那个阮就是、今仔日吼，我特别甲郭代表啊，拜托讲今仔来讲即、這个，甲即个清算天数吼，低头转播讲到尾，有一个原因，因为最近有滚来惊，尤其是足济。差不多百，我有讲，最近有差不多几十件，拢少年辈。
1: 哦，
2: 我所以少年辈就50岁以下的，无咧听咱的节目的。
1: 哦，
2: 啊，拢拄到这个问题，一个足尔拍算，一个月薪水10几万咯。
1: 哦，
2: 你用扣3/3。
1: 哦，
2: 你也看扣偌济呀？
1: 完咯。
2: 嘿， 嘿，冤枉啊！唔知啊，唔是伊欠人债务哦，是连带因老爸都是大人的。
1: 像我安就对啦。
2: 甲你无共、哦，你是直接共保证的。好、哦，伊是唔是？伊、哦、是老爸。
1: 哦，安尼啊。
2: 迄、
1: 那
2: 个都咧，像讲咧做事业啦，吼、
1: 哦。啊，伊做连带保证。
2: 啊，对啦，对，嘿、哦，啊，是本身非常优秀。哦，一个薪水十几万。
1: 啊，迄阵啊，就我的助理安尼同款，甲因老爸连带你甲处理
2: 啊。啊对，啊，迄金额较细条啦，
1: 吼、哦，
2: 但是大条啊。
1: 哦，
2: 啊，足拍算就是讲，方靠遮济薪水伊啊，
1: 哦，
2: 过了百万伊啊，但是较紧债务不但无减，搁再咧增加。
1: 像我安增加。
2: 对，
1: 我有得行呢，我还是有得行呢。
2: 是，
1: 啊，有得行啊。啊行愈行愈
2: 愈行愈济啊！啊，你也拍袂了，规批拍袂了，行利息都无够啊！
1: 对，
2: 吼、哦、啊，迄、那个伊都有一个机会，吼、
1: 哦哦，
2: 有人家讲啊，无你啥物时阵，你若唔看对一个节目，都有那拜六时啊，伊、哦、有我咧甲我讲，伊讲我有看到你 YouTube 内底有看到，
1: 吼、哦哦、
2: 啊，所以伊特别打电来问，哦、我解说甲清清楚楚，
1: 哦、
2: 啊，有人咧讲较有可能。我这几啊千万的迄落啊，会当用几十万就来解决掉。
1: 对，
2: 吼、哦，几这也无遗憾哦。
1: 哦，
2: 我代表我最近打一件家己的，
1: 哦，
2: 四百几万。
1: 哦，
2: 伊家己嘛，伊家己嘛想讲可能上少爱无嘛爱行几十万啊。
1: 哦，
2: 结果我将伊的所有的一寡资料申报了，甲法院申报了，法院到尾裁定。你唔知赔我偌济解决，八万几块，伊家己嘛惊着。
1: 哦，安尼哦，
2: 嘿，伊家己有哪惊着？
1: 啊，咱免讲名啦，用我的助理得讲哦，阿姨的薪水可以去买个班啦。
2: 即嘛吼，咱我伫头拄啊，各代表咧交代，用你即件，我低头叫做延迟，对，啥物原因开始，我来你来
1: 开始
2: 发生这个问题，啊，开始来接这件来，迄个伫。咱这个民国吼，1813年3月7日，台北地方的执行命令，吼、
1: 哦，
2: 来扣你的保险，
1: 哦，对，
2: 啊，因为进前你拢有咧领二十万嘛，五单搞领二十万，
1: 五单搞领二十万，
2: 对，啊，即马未当领啊，
1: 吼，
2: 啊，即个他互你开始感觉惊吓，是讲啊，保险唔是未当扣，是啊，即会当扣，
1: 哦，
2: 伫即个时阵开始，啊，你咧讲我听了，啊，我讲啊，即会当用。清算天数来处理掉哦。迄阵咱研究过啦，研究足久啊。
1: 我唔爱办。
2: 哎，对，三月七是收到了，啊，咱中间一直谈到咱5月21日，即、哦、5月21日、哦、正式提出申请。
1: 哦。
2: 申请清算天数。
1: 哦。
2: 哦。清算天数申请有了，法院的审理。
1: 哦。
2: 审理了，看这个案。是到底什麼原因？
1: 哦，
2: 啊，一旦普通唔捌，我也唔捌碰到，家姐唔捌碰到，讲咱送入袂当行。
1: 哦，
2: 唯一拄到就是讲，伊家己本身红做人头，五当内有做负责人，
1: 啊、
2: 哦、是做股东，伊家己唔知影。
1: 哦，
2: 送入要起遐资料起袂出来，安尼当然就驳回。
1: 哦。
2: 哦、但是咱都无这个问题。
1: 哦，
2: 啊，咱五月初提出申请了，1813年7月7日
1: 算准你
2: 调解。
1: 哎呀，哦，
2: 对。因为伊爱这爱经先经过调解程序，哦、我即马咧讲的吼、哦，就是讲咱这个迄、那个关于清算程序吼，诶、哦，伊的步，伊的程序，啊，咱行
1: 咱行一步一步
2: 过程着，上届起头就是一定要提出这个申请。
1: 嗯，
2: 哦，申请这个清算程序，清算程序法院收到了，会阁叫你补一寡物件，吼、哦，像咱阵咧补一堆无，迄个阮就大家都点，
1: 爱
2: 提资料，因
1: 无啦，助理拢叫我签名啦，
2: 对，
1: 啊，剩咧在找咱，
2: 对啦，对，嘿，啊，迄个一寡补资料了，法院伫这个1813年7月7日就通知咱去调解，啊，我上去调解时，各代表你上。这关键无半个人来，好，你法官唔讲，
1: 你教我讲的，
2: 哎，我教讲的对，啊，法官就讲啊，
1: 法官，
2: 这关键拢无半个人来呢，
1: 哎，安尼啊吼，
2: 嘿，啊，我讲啊，伊的，因为伊，迄个阮叫当事人，阮袂使讲啥物，阮伫迄个讲拢讲当事人啦，吼，啊，因为当事人吼，伊无欠人，报价人无共借报价人，全部即拢连带 责任哦，连带债务哦，而且佫伊足甘输赢，所有的伊有的当时有的财产、名下财产拢拍袂了啊哦哦，过来伊当二十档的公职，三分之一的薪水嘛拢一直拢执行哦，哦，人法官听听的哦，人有哪知影讲这唔是傲慢的哦，唔是要乌白母的哦啊，照正常嘛。哦，我都话者该和你拍牌，就你拍牌，该行我就行嘛。啊，这都行到尾啊，真正无多行啊。哦，都真拢无啊。讲啥物？
1: 真的
2: 两手空空啊。
1: 都工作也无做。
2: 嘿啊，啊两手空空。哦哦，啊真讲一句歹听，生活那诶辛苦，变成较大开销，就爱个孙啊儿员来斗下手。
1: 对。
2: 哦啊，变哪处理这债务？哦，当然。安尼法官听下来，伊就进入这庭事，所以伊搁再经过审理了，经过五个月，113年12月25日下晡4点，准咱开始清算庭事。伊这庭事一段一段哦，哦，准咱开始清算庭事。清算庭事是安那有这个清算庭事，还是更新庭事的开始？哦，因为介主要就是要加一个
1: 说。更新甲这个你解说一下，上面做更新。
2: 更新啦吼，更新就是讲你逐个月所赚的钱，扣掉你逐个月所支出的钱，存落迄条就是要行的。哦，伊个更新是6档72期固定的。
1: 哦，就像我的助理安尼。
2: 哎，对。啊，除了你有特殊的，会当延长到8档。哦，到10个月。哦，这无同，但是更新停止伊个。我等的吼，他也是只先煞讲讲，种迄个阮要更新停止，甲清算停止，诶，无同的所在，就讲一个是更新停止，你若履行完毕了，叫做当然免责。哦，但是清算停止，你若甲法院若无判你免责，哦，像咱已经判免责啊，因为咱有清算财团。哦，客诉了，法院会判咱免责。假使你若无清算财团。法院会判你不免责，哦，但是伊会有甲你判一个金额出来，哦，你这个金额按照你的你阮迄落诶借款的比例，爱甲你一间一间去行，哦，行了，咱台西迄个申请清算，迄个免责，哦，但是咱国台币这直接就因为有即个阮迄落保险的基金底下人叫做清算财团，哦，清算财团发乎所有借款人了。借款人那无人个意义啊！吼，因为咱的清算天数一旦，我头拄仔咧讲哦，更新天数甲清算天数是安那要开始，开始就是讲，这个开始点进前，你所有债务，甲所有利息拢算到今仔日为止，后壁开始都拢无利息啊。
1: 冻掉了，
2: 冻掉，对，因为你无安尼，无法度算安啦。啊，若讲这个清算清除，搁行两档，搁利息继续行，免啊算一个金额出来，无法度算。所以，伊的清算清除开始，更新清除开始，就是甲这个所有的债务总动，甲这为止。
1: 好安尼，
2: 嘿，啊，而且你开始申报，甲今仔日为止，你的咱的清算清除开始113年12月25日。
1: 哦，准年算准年诶，年底就对，
2: 十月就要开始，所以因咧申报债权的时阵，申报借款的时阵，挂利息、挂违约金、挂啥有诶无诶，拢总哦，都算到迄日为止哦，后壁都拢袂使算
1: 啊。无啦，啊你去先加款一日1000万，又到尾台币啊，就是8000万。
2: 无，一日1000万是起头，咱家己根据咱因。咱手底有诶，遐个资料，
1: 嘿，
2: 对，根据遐资料，咱申报诶。哦，啊，迄个1亿8000几万是到12月25日为止，人挂利息、挂违约金、挂啥诶，利利扣扣总算算诶，入来加起来，1亿8450万。哦，这就是甲十。
1: 啊，我搁查一下，放来进广告。嗯，我会记恁。有某某有哪里讲的都放款的公司啦，
2: 是叫资产管理公司
1: 啊。资产管理公司有一条公文来，
2: 是
1: 电信组未使办这一，你他都办这讲我做清算停止，对不对？
2: 对，
1: 讲伊做过国贷， 五届议员，
2: 对，
1: 三届中评委，快乐公布网的主持
2: 人，一堆啊，给你收集你的资料，收集一堆，
1: 晓得吼，
2: 好欢迎，
1: 晓得，讲啊，搁做过诶，快乐公布网的主持人，啊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啊，迄个媒体报道，啊，搁有咧救济，
2: 对，
1: 晓，讲有一人救济，啊，所以才算安尼进，啊，你是安怎个驳回的？无，你安怎怎个提出异议？哦，法院甲咱裁准了。
2: 无，咱无，伊是伊提出异议。哦，啊，法院会从这资料，就法官问问咱。
1: 哦，
2: 啊，咱就去甲回答。
1: 哦，你甲回答。
2: 诶，对，我拢我回答的。
1: 哦，安尼啊。
2: 啊，唔好甲你，唔好直接甲全国听众朋友吼、哦、报告一下。有足济真正足怕算的吼、哦，就是讲。可能伊申请哦，像迄华府的律师也好，也、哦、是外口律师，伊较少经验着济。
1: 哦，
2: 啊，迄、那个法院咧问的，伊唔知安奈回答，
1: 哦，
2: 啊是回答着无拄好。
1: 哦，
2: 本来会当我甲算起来大概走刑期三十万呢，
1: 哦，
2: 变做爱刑加七八十万。
1: 哦，安尼哦，
2: 嘿，安尼是毋是足拍算？
1: 哦，安尼哦，
2: 这就是像郭台伯啊。
1: 哦。
2: 你的我要安怎说服法官？
1: 哦，
2: 你一点钟二啊五安怎来？
1: 哦，对，
2: 全国无人要信，嘛无人要，嘛无人敢安尼了。但事实啊，
1: 对，
2: 哦，咱这事实就是安尼啊。
1: 哦，
2: 啊，所以咱根据事实甲法院报告，啊，法院敢问讲，一点钟前啊二啊五啊，我得算我听。嗯，哦，安怎了？啊，甲你的资产安怎来？安怎去？啊，一寡。伊叫咱搁再重新报一遍，像这个唔是安尼刷哦，清算停诉开始，重要是伫后壁下边接哦，哦，啊，清算停诉开始，伊搁叫咱补物件，吼、哦哦，啊，
1: 拢总你去补物件，甲刷好
2: 未？对对对，啊，到咱这资料拢贴出来。哦，
1: 就讲我做中啊，做中评委啦，对啊，做三会啦，做议员啦，做国代啦，做行政院国，迄领薪水拢有评估嘛？
2: 对。
1: 哦，啊，可能你去讲，我即马都拢无做啊。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哪里做啊？
2: 嘿。
1: 啊，即马都工资拢换别人，我剩一个人，啊，事实嘛剩一
2: 个。啊，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含国代别实在是对伫你身躯边遮久啊，我知影。
1: 啊你
2: 啊嘛好加在，就是接来才知影，唔好知影讲要安奈说法官。
1: 要啊，过来在救济发病党的钱，我拢无插，吼、哦，对不对？
2: 迄根本实际上是坦白讲，大家尊重国台币啊，
1: 要
2: 愿意甲这些艰苦人斗下，
1: 对
2: 啊，国台币一点关系无啊。
1: 要啊，我啊，但是我的名，
2: 对啊，当然啊，就是讲尊重国台币啊，挂国台币
1: 啊。要啊，所以用我的名啊，过那每年七月拢发到安尼吼，
2: 四
1: 五万斤的面，迄种贵的拢少少的。了啊！你买啊？安怎说明？就是讲，我这拢总已经无咧插事实，甚至讲我网络作证就对了。
2: 啊，对啊！我甲解释讲，因为这拢下一辈咧处理的。
1: 了，
2: 网络我名、叫做借名登记。
1: 好、哦，安尼哦。
2: 系对。
1: 好、哦，好。所以咱进广告，咱个讲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今日这两点钟你爱听，用我实际案例哈、哦。啊，无听你无采，落开同好。有需要啊，你那个拍过手伤，3829000哦，3829000哦，外埔头加矿泉水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空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 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7刀，尔尔。那明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到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阁送一罐哦。有的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克，空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空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人能用，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好食，半当6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急，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王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项目最珍贵的中山贴甲中德堂，一组220粒，邮袋3000克。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克，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以上优良的产品，你会听歌，老需要阿你来拍对枪枪。那个拍3829000哦，3829000哦，甲咱差不伫咱的后个月吼啊，伫咱的新历的即个8月到去旧历6月27个日礼拜日，咱有举办一个游进入第2台车，进第二台吼，预定2台车，7点半就发，8点准时出发吼啊，目的就是要来台中乐成宫汉客码350吨的来历。其他七个地点，咱无时间，唔免去详细讲。食素食的，拜托你来讲一下。啊，食老外人做位来佚佗一下，人生罕罕啊啦哈！每一个人1300，包括一切费用，有需要啊，你来咱的服务处报名。好，咱今嘛个继续有关吼，我系非常复杂，太多你进广告，我咧甲问吼，这话我都唔捌你啊。啊，安怎来？啊，其实以前我有那个咱的晋商，伊们那怎样？所有的来哦，我拢无得回啦，因为都反正都
2: 欠万债啊，
1: 欠一坨那苦啊，套两个咧添尖添油添米，套我的菜无差嘛。反正我的议员的薪水12万，啊，都扣3分之4万都可以，你去。

0: 生呢，就算到113年12月25日，加4点为止，所发生的债务，包括利息，包括一切啥，拢总直接做一个
1: 结束。
0: 结束，你会当报就报到这呢，后壁过就拢袂当报啊。安尼，伊靠停数靠
1: 动。迄一天，伊啊，杂志报报袂使
0: 啊。拢，唔是报报会使，伊伊叫会当。迄、那个补报，迄、那个阮迄落债权，但是是讲你会当算诶，利息算到遮，啥个拢，逐项拢算到今仔日，你袂使甲算过过日过。
1: 好啊，好
0: 啊。啊，你要伊即互你报报迄个阮迄落三借款了，吼、哦，那阵你若算掉唔对诶，会当叫做补申报。
1: 哦，
0: 但是即个点就是甲即、這个。113年12月25日为止，
1: 对
0: 啦，你会当算到这尔，后壁过都拢袂当算啊。好，啊，咱即卖清算停数开始了，迄、那个就互借款人申报借款，啊，申报借款了，迄、那个法院有哪会公文互咱，啊，有哪会迄个来，啊，过来就是查资料，伊就有一个借款表出来，叫做债权表，伫即、這个咱伫即个114年，有哪两三个月，
1: 旧年算旧年啦。
0: 哎、欸，对对，迄、那个申报债权吼，啊人唔对，搁再重新报、补申报，有诶无诶吼，加这个114年2月12日杂志，
1: 哦，
0: 债权标出来，
1: 哦
0: 哦，债权标出来了，
1: 债权
0: 就是以这张为准啦，
1: 哦
0: 哦，对，所有诶债权
1: 拢给因债权报嘛，这
0: 啊，这张债权标出来就是。1,849,657块，
1: 对不起。啊，以前现也拢无算
0: 得掉。无，爱得甲扣利息都无够。
1: 哦，
0: 迄拢先扣利低利息去，利息以外剩的本金无振动哦。
1: 无啦，拢加本金增加，佮兼增加。
0: 本唔是本金无增加，本金袂当增加，即款袂当利利加利。
1: 譬如讲，存一间得1,000万，
0: 啊，1,000万，
1: 1,500万，
0: 迄是利息。
1: 哎呀，靠20当现伊去啊！
0: 啊，佫再1,500万，迄、哎、就是啊，佫保利息
1: 哦，利息
0: 对，吼、哦，就是安尼。啊，即、這个借款表出来了，有哪会互咱借款人啊，佮互债务人？
1: 哦，
0: 啊，像你头拄仔讲的，啊，这偌济钱我唔知道，啊，这到有人到这条我嘛唔知
1: 道。我连看无看，欸、我讲的为在人去报。
0: 啊，本来就是安尼，因为法院吼。会当做这种借款表出，我那不是胡白来哦、喔啊。咱直接凭良心讲啦吼、喔，法院咧办这真正坦白讲，足麻烦啊，足用心。
1: 哦，
0: 因为你甲申报借款，不是讲我诶新做白啊，欠我清就清哦，袂当哦。你也有咧评估，
1: 对
0: 了，提出评估，吼、喔，提出评估，伊看评估是不是真诶。
1: 哦，
0: 吼，啊，是毋是有真正有这个资金的来往？哦，叫做金流。
1: 哦，
0: 伊在审评了，哎、欸，这无问题啊，他会当甲你列入债权哦。
1: 嗯，
0: 哦，啊，列入债权了，新的债几分的债款表，哦，这几分的债款表出来20-30个。
1: 哦，
0: 哎、欸，哦，啊，债款表出来了，就是伊这种这公告了，伊的有哪公告？公告了一段时间了。过你报申报时间过了，你若无来申报，后壁过来就无效啊。对，以这张为准啦。
1: 这无一个八千块，万确定就对。
0: 对，啊，就是用这张为准吼。过、哦、来后壁，迄、那个阮迄落，就阁有一张你的清算财团。
1: 哦
0: 哦，就是讲你所有的财产。
1: 哦。
0: 啊，咱所有的财产就是遐保险。
1: 哦
0: 哦，遐户口啊，条遐保险，遐口啊，条遐保险，伊拢去甲清清出来。都1,686,384。
1: 哦，
0: 这就是咱的，叫做咱的清算财团。
1: 哦，
0: 清算财团出来了，伊才根据这张借款表。
1: 哦，一个8,000几万。
0: 哎、欸，对，按照比例。
1: 照迄个一百，哎、欸，我诶、欸。
0: 用168万，168,686,384块。
1: 我遐保险。
0: 哎、欸，对，遐保险金按照比例。分配好，即个阮有借款人、
1: 哦、
0: 叫做分配表。
1: 哦，分配表。
0: 嘿，啊，分配表了。
1: 哦，
0: 吼、哦，会佫公告。
1: 哦，
0: 啊，借款人来异议，啊、哦、是咱债务人异议，咱债务人普通无人爱异议啊。
1: 哦，
0: 因无异议嘛，准讲伊那遮大条，啊，人加申报3块，加申报30万、20万。无影，甲咱无影响，因为咱就是干那用这条
1: 来
0: 处理尔，
1: 用这秘书

0: 才会崩。
1: 啊，对对对，啊，你搁加薪报十万，法院若要同意就同意，哦，这跟咱无关系啊，啊，对，反正得用这钱，哦，分配了，咱这叫做咱有清算财团，哦，这条叫清算财团，足侪人咧，较来问我，啊，啥叫清算财团？哦，我有甲讲，像这咱的保险，这得叫清算财团，有诶，包括汽车，哦，啊是奥多麦，哦，迄记得。伊袂甲你拍卖，伊叫你摕一条钱出来。哦，吼、哦，迄条钱就叫清算财团。哦，啊，假使哪你拢总无财产，伊用安怎算？就是讲，你两单内底总收入，譬如讲，像我头拄仔咧讲诶，
0: 来用我诶助理，用我诶助理即件合作有看，但你
1: 无助理即件，伊会反正更生甲清算无同。
0: 好安尼，
1: 嘿对，吼、哦，啊，即卖清算，咱即卖用咧讲清算。哦，真有足侪足适合清算，因拢较大条。哦，啊，佫一个行袂起。
0: 哦，哦，啊，假使讲啊，拢无财产啊，
1: 拢无财产，就是用你的总收入。像我真咧要讲的这件，就是伊的，比如讲这个一个月收入十几万呢。
0: 对，啊，那像讲我七十，我八十几岁，都袂。啊，等啊七，若讲伊六十几岁，都无收入嘛，拢无半钱嘛，免怎处理？
1: 我来讲吼。我的手底就有两三件，哦，一家己拢无行，哦，对，这个情形，
0: 就是拢无半行啊，贴两过来千万，
1: 有半行，哦，过来千万，但是伊先得了领国民年金，哦，一个月六千几块，哦，生活都无够啊，哦，啊，得个伊的囝儿是谁来补贴？哦，囝儿是谁像？得个出证明，我像我得来写，哦，抚养证明，哦，一个月，伊阵我阵手底一件，就伊一个月。国民年金领六千几，哦，啊，两个囡仔一人一个月五千块，不用都万六块会得生活，哦，吼，像这款嘞，伊就等于拢总完全无财产，哦，无迄落，哦，到尾就是用零来计算，
0: 用算免刑来
1: 还，免刑，对，
0: 哎，这，
1: 啊，叫做免责，一家人拢无，啊，你做你来意义，哦，啊，伊即马有一个。最重点的就是讲，你依依爱有依据，哦，爱有法律依据，爱、哦、有证明。嗯，啊，这个人都安那，伊都明明啊，够啥？你提证据出来，哦，法院随跟你执行，哦，无条件法院会随替你执行。啊，都事实，这一都一个人已经进前都和恁讲句话歹听，和恁提遐济去啊。哦，迄有诶，之前甲实坦白讲，迄干那利息像不代表你拍卖了啥有诶无诶，有当时讲本金早就倒转去啊。哦，但是伊都先天利息
0: 无啦，对啦，无啦，你拍卖是拄无够利息
1: 咧，就干那拄利息咧。但是咱即换一个角度讲，卡输人拢总卖利息，拍卖遐本金就够啊呢。
0: 对啦，
1: 迄间拢超贵啊呢，足侪拢安尼呢。
0: 对，
1: 我真甲你讲真啊，足侪拢啊，实是坦白讲。对这部人来讲吼，伊有那足唔甘愿啦。我真台中一件就是安尼啦。好、哦，互伊拍，欠的钱已经讲一寡，互伊拍卖，互伊，迄款要摕到的已经拢超过本金去啊。
0: 对。
1: 但是真不但本金无减，搁再
0: 咧增加，啊，搁增加啦。
1: 对啊，都无法度啊。哎，有当时啊，这款人有那，这部人有那足唔甘愿啦。
0: 对。
1: 啊，都无法度，咱按照法律行。啊，所以今仔日有这个清算天数，有这个阮的债清条例出来，三平讲嘛是真正咧协助这债务人，会当脱离这个困境。
0: 等于用债清算，用债米煮债饭，请债人客。
1: 对，啊，无米恁就家己等于煮饭煮汤。
0: 了啦，
1: 系安尼。哦，对，好啊，所以真，恁啊全部都拢总无，确实拢总无，清算拢总无，啊，一个出来。法院嘛是爱，因为咱这个清算财团也好，也是无清算财团了，到落尾伊会有一个叫做咱过来哦，这个阮叫做分配表了哦，吼、哦、分配了啊，后边就有一个叫做程序终结哦，吼、哦，咱的清算天数有两种哦，到有一个叫程序终结，一个叫程序终止哦，啥叫终结？终结就像咱有清算财团的，分配完了啊，安尼这件结束，叫做终结。但是若准讲无清算财团的，
0: 哦，敢一个人
1: 俩，一个人拢总无，啊，无一定是一个人啦。哦，吼，伊 算起来，伊两档的一番的收入，甲两档的支出了有剩，但是一吊钱都无摕出来。
0: 哦，
1: 吼、哦，伊发你这款的发你袂叫你叫你摕出来哦，也用程序终止。
0: 哦，
1: 吼、哦。终止跟终结无共，终止就是有结束啊。
0: 哦，终止就是
1: 还未结束。
0: 哦，吼、哦，
1: 但是无法度继续行落，就终止啊。
0: 哦，
1: 但是咱的迄个《再新条例》内底就规定，程序终结或终止了，法院要作出免责之裁定，规定是免责。不管你终止啊、终结啊，规定就是要免责。
0: 一定要免责。
1: 一定要免责，但是。假使那阵讲有其他的条件无行完的，会当为免不免责之裁定，
0: 哦，
1: 对，无免责，
0: 哦，
1: 吼、哦，啊，像这一日都还佫有两档诶收入扣掉支出了，还佫剩的，但这条钱你无摕出来，
0: 哦，
1: 我是甲你终止，但是会做不免责之裁定，
0: 哦，就是讲伊即个食土路，无你靠后壁佫有薪水当领。
1: 伊拢总有薪水领，但是这条钱伊都无摕出来。
0: 好安尼，
1: 哦，安尼伊得终止，但是不免责之裁定对无免责，咱是叫免责。
0: 好，
1: 哦，伊这叫做不免责裁定。
0: 我有哪听无？
1: 嘿，我搁再解释较清楚哈。
0: 来，先我进广告一下来。好商品特别信赖，有需要你那个拍过，招商现场拍3829000哦，3829000哦。另外一本咱的《三国演》啊，千金博涉事的文哦，三本我拢有录音啊，将近啊就有2点钟的录音带啊，因为去台北做的录音带，即马加50块吼，七套安尼吼，挂2点钟的啊 CD， 总共是300块啊，有哪送人涉事，无送人老片文插。啊，那一本正确人的粗鲁的，你爱家己另外套单，甲咱寄出去吼。啊，你不如个邮资100块，你在起的乌鸟你也家己出吼。啊，广告产品袂歹，交关一个，8328980500，3829500，外埔头家控制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粒2000字，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2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生，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3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2: 本博士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佮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佮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吃当我哦。我都靠南城市报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让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外哦。
3: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两百二粒，又在三千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的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八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千五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2: 强力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3: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产品，尤其是这个加速，特工都有人拍电话来在学咯。啊，真正吃三工后，你感觉继续感觉哈？咱们咱们这个讲产品的广告，咱们接到一通电话，讲吃这加速嘞。啊，结果暗时啊吼，摩托车边的日日落落，对啊困眠，我有甲问啊，朱砂山的头家讲那是。胃肠暗时啊，若食安尼里里落落，安尼袂顺，丢丢顶顶，影响困眠啦。哎，好饿了个特子，我讲太袂遐俗，哈，这毋是我咧卖，我叫伊袂俗个，哈咧哈。不需要拍38289500，38289500。好，拄只进上咧，啊，咱咧要补充下来咧。
1: 来，头拄啊吼，咱拄讲。讲到这个程序终结甲终止啦吼，啊，因为咱即件咱是有迄个阮迄个青盛财团哦，青盛财团提出来，和迄个阮迄个即个借款人分了，法院就一张裁定落来，哦，就裁定程序终结，哦，咱这叫程序终结，哦，我头拄仔有甲大家报告过，就是讲，假使你若准讲无青盛财团人提出来。但是你两冬来的迄个收入扣掉两冬来支出以外，有剩呢，吼、哦，你无摕出来，吼、哦，法院未强制你摕出来。
0: 是安怎讲？
1: 伊会用裁定，裁定讲这个程序终止，吼、哦，啊，伊这个终止了，伊会。
0: 不能讲，我问就是讲，这个两文件是讲，伊这两冬一个月都。有50000块收入，一年60万。啊，即马挂后壁，伊阁真咧食头路，那是咧照领。是迄个60万还未领到，迄有哪会当现出安尼意思？感觉
1: 迄个就是唔是你先算钱两当哦，这拢经过啊，就是你已经有领到这钱啊。凭讲你的薪水两当内底领60万，
0: 对
1: 哦，但是你的反正支出。你生活必须嘛，哦，支出40万，是咪有存20万？
0: 对，哎，20万无摕出来，
1: 这二十万法院未叫你先摕出来。
0: 好，我听，
1: 哦，伊未先叫你摕出来。
0: 我再讲一遍，是讲因啊，一个月领50000，一年60万，用两当来算，你的生活靠的，应该你也摕这些钱出来承担。
1: 哎，对，你也摕这钱。
0: 啊，这些钱你真都摕未出来，无你较开呀。
1: 对。
0: 啊！这种高价为准，这条钱
1: 不能
0: 爱行，爱付
1: 出钱出来， 我本落大家
0: 晓啊，发你无硬叫你进客
1: 场，对对，安尼叫做对，安尼叫做对啦。我特别像安尼吼，你的疑问出来，大家有啊，人在咧问这条，啊，像你今仔日问足好，啊，咱都安尼对话中间
0: 我
1: 大家听，
0: 我嘛
1: 有足多人听，
0: 大多嘛听
1: 无，嘿，有足多人听，对，感谢感谢，啊，就是安尼。
0: 就是讲你这两单算出来，应该你有存。存这钱当现借物，
1: 是
0: 啊，你这的钱摕袂出啊，
1: 啊，都两单鬼拢开掉，
0: 拢开遐够伊啊，
1: 对。
0: 但是这两单算欠人诶，
1: 对。
0: 啊，这钱以后的借物，咱免还啊，这条爱当计算。
1: 对，
0: 反而无叫你今马上计算，因为无阁叫你借钱嘛。
1: 对，啊，所以伊叫做程序终止，加只终止，但是一出来叫做。不免责，
0: 哦，
1: 也才咱是免责，以咱停料。
0: 也不免责是讲这条，
1: 这条要结束。对，啊，伊也不免责裁定来对头，跟你讲就这条
0: 啊。有啊，所以但是以后我那不欠人啊，干嘛欠你条呢？
1: 哎，对，我国代表你讲到这，问到这个真正内行的，
0: 有都无欠人啊，但是迄条爱提出来很难，
1: 有足侪人咧质疑这条，啊，我真特别介绍一听，那时间够咱是毋是？
0: 好啦，非常感谢啊，咱一点钟节目目睭捏了过，够过优待，提起佳作给你们一挂嘴哦，三分钟后咱个倒转来，感谢你哦。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那边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贷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0: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9: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阿妈，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非常感謝群眾的聽友繼續收聽四點到五點的節目單元。我用到咱的鎮長，就是咱的特助，現在做咱的快樂公佈網十幾家電台所有這個法律的顧問，他不是律師，但是中正大學法律系碩士班畢業，專攻到債務民事這塊。咱閣繼續用我的案例来讲，我呾插落去问，其他我嘛听无呢。头到尾我都袂够发现哩，拢伊一手咧办公文，我嘛无看到。啥物的免责证明，我嘛袂看到。因为我吼会也看到个心情，会影响我的心情，所以我交代助理虽然咧做志工，发现个代志拢莫甲我讲啊，会影响到我的心情。
1: 对，
0: 所以拢无甲我讲。直接就拢撬你，
1: 啊！佫一个郭台伯啊，唔是伫广州，佫撬你看你嘛看无？迄有诶写字，法院咧写字，咱是呾你普通人则看无？
0: 对啦，
1: 足侪人拢嘛呢，看看诶，下来等一撮啊！啊，我收着法院啊，我看拢无呢？
0: 对啦，所以拄则我会用你迄个过程，我听。我若听无话，有哪听无？
1: 足侪拢听无。
0: 所以我用安尼问人就听无。
1: 是，好。
0: 搁来其中我即有哪做温馨，互我心情啊！我会记，然后其中有看到一条，因为有当时若客来做你无伫遐，下伫桌啊顶要交你之前，我会赢过。写一个讲吼，那就讲当事人借物人已经年纪八十外，无能为力。
1: 如果你发现对你的裁定内底都写啊，
0: 好啊，有写呢，有写，我看一个感觉足温馨。
1: 对，所以唔好跟你讲哦，咱咧申请这款，我拢干那甲迄个当事人讲吼，咱要行这程序，你啥物情形，爱你做你事实加讲，该人安怎，咱爱安怎用对这种方式呈现哦，法官去了解，这我专业。你直接讲，可能讲到做错，法官听到有哪会袂爽，有哪会袂感觉讲，怪怪。但是阮知影，要安怎说服法官，阮知影。所以我你的迄、那个，我就甲讲啊，当事人因为过去的财产啥啊，拢总拍袂了，二十档的公职人拍袂了，而且进已经八十几岁啊，进前搁在你进前站多少年多久嘛？搁在人迄、那、度、個，所以进。因为阮就唔敢予伊继续像进前安尼，搁再迄阮等于搁再经营遮个事业，遮个迄落伊咧主持安尼，干呐，予你做合作部分公司，无报部分公司的阮就下义工啊来啊，都贴你迄落阮就出席费安尼，一点钟二啊五，咱要安那说予法官听下落，事实真的经营就是安尼。嘛是真正八十几岁啊，所以人法官伫迄个裁定内底就写，伊过去的迄个拢总红，迄个执行了拍袂了，而且真已经年高83岁，迄阵83岁吼，年高83岁，已无能力偿还，当即条就写落。
0: 来，伊说咧，佮有关我的案件介绍。
1: 今麦来吼，咱头拄讲到即个中。程序终结裁定落来了，唔是安尼刷哦。伊后壁你啊看，伊伫即个114年十月初九，伊嘛是因为可能即中间有人，遐资产管理公司有人异议，就像你咧讲的，黄昏人物是安怎会白天会种地是安那会当安尼用遮倒来解决遮债务，不落就异议，所以伊得过一份公文来。人异议的部分，伊有哪照常搁在照安尼问，因为伊未加问，就是讲人借款人异议的部分有质疑的部分，伊照安尼下来，咱甲所有资料看好势，搁再甲回答。回答清楚，人法官从这回答搁再发落这部分来，恁有啥咪款异议搁再来。到尾因为要异议，就爱有提出证据啦。这点是因上困难的，免啊提出证据，免啊证明讲你有其他财产，还是其他时阵无法多证明的时阵，安尼法官法院就该驳回。
0: 安尼
1: 驳回了， 这个反正咱伫这个反正程序终结吼，程序终结是114年6月20日。
0: 去年的
1: 6月20日，嘿，
0: 啊，你拄啊办加程序终结安尼偌久？
1: 伫迄个反正咱113年5月2日，甲程序终结114年6月20日都年话。
0: 一年过一个月
1: 啊！一年过一个月，
0: 都一年过一个月，
1: 一年过一个月。哦，啊了，迄个反正就法院叫咱搁再申报。哦，对，伊人迄个借款人伊的这个部分，咱搁再重新报一遍。哦，申报一遍了，伊搁再予借款人有机会，搁再看有要异议无？啊，拢无人异议啊。所以过来就是甲114年。
0: 去年，
1: 无，歹势，115年3月20日裁定免责。
0: 今年的三月二十，
1: 今年三月二十裁定免责。
0: 安尼拄啊前后，拄啊前后，
1: 拄两年，就一年将近得要两年啦。咱113年5月2日提出的嘛。
0: 安尼啊，要到两档啦，头一年十月，今年十月。
1: 对，啊，所以吼，有足济迄个反正咯，
0: 未使急。
1: 迄个咱的，迄反正来咧拜托咱要甲协助处理的吼。这些当事人吼，你问讲，啊，太多遐久，我阿亲无多呢，因为这停诉吼，该主要是都爱，予借款人预期的时间，
0: 对
1: 啊，吼，啊，因要申报借款，爱个分申报借款时间，申报借款了，啊，因若发现唔对，迄个法院若准有疑问讲，啊，你照这债务是安怎来，伊都爱个。保一寡证据、证件，啊，若无证据无来，伊就来剔除。所以这段时间会继续久。
0: 哦，沿着到从我那
1: 来来去去啦，来去去啦。公文啊，一公文一来一去，就拢几个月嘛。
0: 哦，既讲就讲我安尼风云人物啦，啊，逐工咧发爱心的便当啦，啊，你啊，那咧发米发120磅拢。弄发啦，一两千块安尼等等啊，
1: 弄对对对对，
0: 啊，咱就去说明。对，啊、我会记你替我说明，讲这是我的名，别人啊都唔样，拢都无咧
1: 操。拢即个起码拢阿做咧了啊，因家的助理咧处理安尼。
0: 有啦，啊，佮讲我的网络遐浅，
1: 安尼哈。啊，网络你太香咧。
0: 有啊，啊，你佮讲啊，就拢用顺啊，用我的名义网络
1: 得经营。照名登记，因为你公司也是你较有名嘛。哦，嘿，对。嘛是在用你的，人较要看。
0: 啊，事实啦，你呐。
1: 对啊，事实嘛，那个点。
0: 事实啊，所以法，法官总的叫安尼，
1: 对，有认同，法官有认同。
0: 好
1: 安尼啊。啊，事实嘛是安尼。哦。啊，所以伊反正咱这个第一个114年，吼，迄个3月30日裁定免责。哦哦。这免责切免责裁定落来，
0: 115年3月30日，今年三月，
1: 都都啊都得要两档嘛，
0: 对
1: 啊，迄个裁定免责了，伊还佫公告，唔裁定免责准刷哦，哦，所以法院的程序吼是安怎会爱行遮久，道理就遮，因为伊一旦一个裁定出来，拢爱佫用预议的时间，
0: 对，
1: 哦，伊的公告啊公告了。公告的时间过了，搁一段搁在途期间了，吼，拢过啊，伊才会当一张叫做
0: 免责最新的
1: 确定证明书，
0: 哦，
1: 对，免责确定啦，
0: 哦，那
1: 就是等于秘书，咱的一审判决、二审判决，甲拢未当搁再上诉啊，
0: 甚至这都定案啦，定案，
1: 定案啦，定案啦，定案对，哎，这里叫定案啦，这张落来了以后。关于有关地心组所有的任何债务，无人会当阁异议啊，啊，无人会当阁提出。你有啥物证据啥提出，拢无路用啊。哦，叫确定。
0: 哦，
1: 这个案都已经确定了。
0: 拄啊两档哇。
1: 较无够两档，将近两档，差17天就两档。
0: 两档啊，我这因靠十。
1: 对，
0: 我这
1: 你也有较复杂，
0: 诶，人个查来查去，
1: 对，伊个人较济，就只资产管理公司，那你讲个，去甲查水资料来，
0: 迄因个拢拿律师级的，唔是律师，但是拢律师级的啦。
1: 不，迄拢律师，
0: 拢律师。
1: 因拢有只，因为律师吼，即马律师真正伤过济，吼，啊，真正有能力通开律师事务所的，啊，是家己营业的，真正无介济。
0: 哦，安尼。
1: 啊，伊。为着嘛是为着生存呢。
0: 哦，对啦。
1: 啊，伊等于像讲去大银行， 哦，银行专门咧做迄个玩意啰债务催缴的，有诶无都法务部门来啦。
0: 好，
1: 法务部门嘛是爱读书啊。
0: 是啊，所以讲到这，我那个强调者算讲伊个我的案例讲个安尼一个清楚。啊，伫数十档的公职主持节目三十外档来，啊，唯一吼啊，这样的复杂啊。但是我刚才他都啊，我这个咱的讲家常话，我讲吼，我良心行事，我对得起，对得起天，对得我家己的良心。所以天会请我嘛，
1: 是，
0: 吼、哦，这个节目，咱家的服务处原地讲到歹听咧，都拢总拢含律师咧当兵的咧，啊，这些律师啊，这些拢做个讲，哎，这老外面差袂是外妈还多外妈，可能伊是讲我爱我得个出庭种种个那麻烦啦、啊，啊，所以拢
1: 因为伊唔捌经过这天数，伊唔知
0: 影，晓得啊，所以总好咧，一好咧。啊，愈好啊，这愈来愈济，但是接近的古难还，迄、那个法律的诉讼文书，迄都有两礼拜无两个月啦。你看这堆头有可能啊？
1: 对，
0: 哎，佮一手袂一手，大家是讲啊，电视做咧，电视做咧做节目来讨一定有钱诶。
1: 对，
0: 啊，伊佫袂过，
1: 对，
0: 啊，一手一手的，迄一条小袂过四五个人啊。
1: 有诶，卖到十几个哦，
0: 卖到十几个，你佮看迄五万拢收过，所以。我有讲手拔一毛，但是见效。你若是正当故意讲诈欺欠人的，这唔好，这人哦，这侥幸谈，我那积得了，哎呀，侥幸谈，我积得了。拄只我阁查一个话，这嘛等于宽限，喏。我讲呐，你包括你也很正常，包括我电信做，咱赚这拢共苦钱。
1: 对。
0: 所以哦，你头先讲你买那一件衫几百块，我讲我咧穿个内里有一件一百，我叫红衫你家买内裤嘛，一件一百，你也只也买哦。安尼心宽体胖啊，心无所碍。那扎起来的钱绝对得离开。
1: 嗯，啊，都买了，你看买了跑车一辆几啊千万呢？
0: 晓得，因为迄钱不是咱的嘛。
1: 对。
0: 啊，咱要赚两年啊，就等下艰苦借挂一条啊。所以这款钱得记会掉。哇，都只咱讲安尼
1: 事情，对啊，对，
0: 佮再来，拄到这步免惊吓，无我遮复杂，应该都正常含我熟悉，是早期啊，咱就做我的特助，只嘛我唔敢讲一个特助，但是事实就做过我的特助过，哈、哦，无我遮复杂，哈、哦，啊，当然伊会做细心，不哩讲伊口才无我遮好。你也靠在我嘴巴咧讲话，
1: 嘴骨也要搞在上才好。
0: 要啦，我会当听个足清楚。个另外，假使讲伊若真咧食头路，我这是退休啊，老啊在解决。伊真咧食头路，一个月互你领正常的薪水伫四万左右，四十八万啦吼。那就讲，犹如的我做你讲慢咧，一个月都领四万，但是有借务拢靠三分之一，啊！伊若娶某要搁立厝管，啊，搁咧无囝太太若要搁当厝要娶囡仔咧，甚至搁有四大人咧，等等，要安怎处理？讲安尼个变。
1: 迄个反正就吼，这点这就是
0: 我相信你正拄着这个案
1: 吧。足集拄着，
0: 足集拄着。
1: 我头即马来，搁先一个，我补充一个吼。咱头拄啊咧讲这个免责吼，裁迄个终止免责，就是讲因为你无用交钱出来，叫终止程序啦。终止程序等于无用交钱出来。啊，咱要安怎把这个债务申请免责？有两种，伫这清算程序内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法院伊个裁定内底，就该写较足清楚啊，133条规定吼，就是讲你两年个，你所有个财产啊，加上你个收入扣掉支出了，存落来迄条钱，就是你个清算财团。你爱把迄条钱摕出来，按照比例，你家己变做都唔是法院替你处理了。
0: 你
1: 爱家己联络啊，家己按照比例去向我借款人，
0: 嘿，
1: 借款人。
0: 法院无插吧？
1: 法院无插吧？
0: 哦，啊，那这咱这总结的法院插的。
1: 对，啊，迄个反正就你家己行了先，他申请免责。啊，有种平平要申请免责，有两种，恁有哪爱作主意？就是讲对种对咱较有利。 哦，像迄个阮迄落，我阵手底有两三件，拢拄着即个情形，哦，我拢甲讲，法院裁定的这条对咱有利，咱就安尼行。有一条法院裁定的对咱非常不利，有哪家己的？哦，裁定的拢总，哦，爱行诶七十几万，哦。但是咱若惊清算程序两档，变成二十几万呢？哦，哦，好，啊，过来，搁一个地方，你的总债务，假使咱换一个角度，总债务那两百万，哦，好，你若准讲法院甲你裁定讲，啊，你迄个所有的财产上的加加收入，加加拢总要还五十几万，哦，但是。这就对咱不利了、哦，因为法院迄个阮个再审条例内底一百四十四条，佫有一个规定，一百四十条有一个规定，你行两成，哦，总债务行两成，有哪会当申请免责？
0: 哦，看这个两成较有利，
1: 对，
0: 啊是加迄个五十万的，
1: 对，看法院裁定的这个金额较有利，啊、哦、是咱行两成较有利、哦，这你有选择，所以唔单讲再审条例吼。对债务人坦白讲，是真正足好足好下一个
0: 法律规定，叫法律个，即未急切啦，
1: 未急切。哦，啊，即嘛就讲，你咱即嘛规个拢总办了啊，你个，所以我咧行这行到真已经足内行，所以我事先我拢着先甲当事人讲，咱安那行啊，行到尾啊，吼、哦，咱来用对调，对人较有利。像我头拄咧讲的七十几万，甲迄个阮的行两成，四十几万，我当然行两成啊。对哦，安尼我就加迄条，我就用加行两成的。啊，要安那行？即有足侪人讲啊，我一困头像头拄仔讲台边，啊一困头边啊摕遐侪钱出来，唔是。再亲，迄个阮清算天数有伊好处，有足尔替即个债务人想道理来遮。伊伫甲你裁定落来了，确定落来了。
0: 就是讲行两成裁定了。
1: 不，伊袂安尼行两成要行偌济，是咱家己做决定。
0: 对，啊是讲迄个两成一捆摕袂出，要安怎？
1: 我后壁就要讲遮吼，即马来，迄个阮迄落伊若裁定落来不免责，哦不免责了，确定证明书都要收着，确定证明书开始算起哦。两档来。
0: 哦，你这钱，
1: 两当来你若有法度甲这钱行掉，哦，吼、哦，你申请免责，哦，两当来啊，唔是讲两当来，过过就袂使哦，唔是，两当来你若无法度行掉，过过开始人会当该强制执行，哦，哦，两当来袂使该强制执行，哦，两当以后人就当该强制执行，
0: 强制执行是
1: 你的薪水
0: 对迄个两成迄个量，啊是个恶被超过，
1: 这就有哪看咱家己啊！我今日搁再解释嘞吼，我有一个案例吼，伊前后拢总行十档，伊、哦、就是无钱，啊，赚了扣三分之一薪水，哦、啊，扣到第十档到，拄伊法院裁定迄、那个，当然法院裁定迄个金额较少，吼、哦，拄法院裁定迄个金额高啊，伊、哦、就动起申请免责，哦，嘿，啊，但是你得爱加评估。你的评估一定要收好势，哦，收好势，甲这个法院裁定这金额高啊，啊，咱就甲提出一个申请免责，即个迄落，甲即个所有的公司讲，先叫因咱爱主动甲联络，啊，我即已经向法院规定，我拢你即我都要向你关于，吼、哦，我已经向告啊，哦，吼、哦，啊，希望伊出一个证明，哦、看是要履行完毕证明，哦，啊，有诶，咱接出。清查证明，
0: 伊
1: 若唔出变团队，咱这资料，咱你这汇款资料拢总收集落来，啊，甲咱这裁定，啊，甲迄个阮迄落分配关于即个阮分配表，哦，即个伊无分配表，咱无伊无清算财团无分配表，就是按照即个阮迄落债权表，哦，按照比例，一间爱行偌济，一间爱行偌济，一间爱行偌济，咱家己做一张表出来。啊，甲这汇款记录拢付咧，直接伫法院申请免责。哦，会当。啊，佫有一种情形，有诶，拄着较高挂诶资产管理公司，啊，我的账号袂见互你。哦，啊，你要哪行？哦，来，国台币要哪行？哦，你咧想咧？
0: 我咧，那我个人是讲无要行，啊，这钱都甲加伊法院提存。
1: 对，正确。啊，你内行诶啊？
0: 哦，袂啦，我看有伊都。 譬如讲到广告类啊，什么的判决类啊，你这个是伊无要收记者啦，
1: 哎，
0: 就总提起法律提啊，啊，我都无看到啊，你啊几单过。啊，这个你若无来客，总迄条都变功课的咧。
1: 迄条变功课，但是只要咱已经提准啦，哦，有只证据，法院的证据出来，即有那共款等同咱履行完毕。
0: 哦，安尼啊。
1: 嘿，好、哦哦，咱就当用这条、哦、啊，把所有的反正诶单据啊好啥拢总整理好势、哦，啊，按照比例规拢好势啊、哦，直接申请免责。
0: 好、
1: 哦，一档。
0: 好、哦，一档。
1: 即款啊，我头拄咧讲的。有一个，这个好处就是讲较无压力，嗯，压力无遐大，
0: 哦，
1: 吼、哦，啊，伊若一旦裁定这个金额落来，这个金额袂当阁加利息哦，
0: 哦，
1: 吼，这种对咱，
0: 我头拄仔咧问的就是啊，你假使讲伊都做两档要用裁定迄个金额，
1: 嗯，
0: 啊，两档都行不了，啊，即马过你讲人会总开始甲
1: 强制执行，就是讲你应该行的部分，
0: 对，
1: 啊你这你都爱各代表啊。即阮那是个面甲哦，你都要家己去算哦。
0: 哦，
1: 你若无算，伊若无要算哦。行过头是你的代志，伊无要行你哦。
0: 哦，
1: 安
0: 尼、啊。
1: 行过头伊未行你哦。
0: 哦，算讲扣押，家己来，家己
1: 已经伊、啊、伊应该滴个金额已经够啊、哦。你家己算金额够，咱就甲冻起来。
0: 哦，
1: 啊，申请免责。
0: 哦，
1: 嘿，
0: 算讲行过头，伊无咧插你，
1: 伊无咧插你。
0: 哦，
1: 嘿。哦、所以这是咱家的管理，咱家的爱保障。
0: 好，
1: 咱家
0: 做。另外，我拄只咧讲，是讲伊是进现时的，比如讲四十位、五十位咧食到咯，
1: 嗯，
0: 一个月四万，咱用四万算重点的啦，哈、嗯，咱基金三万，四十八万，啊，但是的负债务，啊，债务我不管是伊借的啊，讲连带，但是伊有家庭，有某囝要睡厝，啊，要搁饲四大人。啊，即个债务，要譬如讲，用四万，啊，譬如讲欠人三百万，啊，就要
1: 来。迄、那个我甲大家解说一下吼、哦，咱即个所谓即个你爱行的金额吼，有足济嘛足拍算，就是安尼。假使你若准讲，当然结婚另外结束，结婚两个阿公阿婆拢有迄个工作能力，即袂当抵扣
0: 哦。
1: 但是若一旦有囝儿逝世
0: 哦。
1: 甲读大学进前，有诶拢五岁，讲甲十八岁，
0: 毋
1: 是法律规定提到，你有义务甲抚养甲读大学，第二十二岁。
0: 嗯，
1: 吼、哦，假使你诶囡仔若准讲有伫读大学进前，啊咧抚养诶，你会当抵扣。凭讲以高雄来讲，高雄最低生活费乘以1.28，20,000块。
0: 哦，
1: 你准甲掠20,000。假使你若抚养两个囡仔，我进前当协助一个尔，你用扣薪水，人要扣薪水，伊有两个囡仔、哦，啊，唔知影戆戆，吼、哦，啊，人家讲，啊，我管甲替伊写异议状，所以有台我咧甲国台办讲，咱的足侪服务案件，咱的服务案件80%-80%无收费的，就是像这個，
0: 哦，
1: 像这紧急的来，
0: 哦，
1: 啊，搁迄落简单我写一个尔，这咱拢无咧共收费。
0: 哦，
1: 哦，啊，像咧防诈骗去的，啊，要赶紧写一个反迄落诉讼的啥货来找我，咱拢赶紧啊处理，无咧收费。
0: 好，
1: 吼、哦，无咧无进入庭审，无收费。
0: 啊，你这个薪水也即成功哦。
1: 好，好，啊，即马来，等，假使你若有两个囡
0: 仔，哦，
1: 吼、哦，一个
0: 一个靠
1: 阿公阿婆，一人爱负担一半，
0: 哦，
1: 所以你有两个囡仔，一个月。爱一万，两个两万、
0: 哦，
1: 加上你家己两万、四万，所以你若有四万，你四万薪水的，一角钱都袂当甲伊扣，法律规定。
0: 啊，无爱要行债务啊？
1: 哦不，爱行债务，就是讲，即马，爱安尼讲啦吼，即、哦、有小可骂家己的，有当时啊，直接
0: 公
1: 家的影响着。
0: 来，即马讲我的。我的亲戚，互你去办呢。
1: 嘿，
0: 哦，安尼，伊都有结论啊，阿
1: 未。对，阿未
0: 用这案例来讲。
1: 啊，即马，伊即马这个案例就是讲用伊的，
0: 咱的
1: 基本薪资。
0: 哦。
1: 吼、
0: 哦，
1: 因为你若准讲一个少年家啊，吼、
0: 哦。
1: 有啊，我手底有那有进一个已经拆迁过。
0: 我迄个算亲戚。
1: 是啊，是。经过咧办迄、那个。
0: 三四十岁。
1: 是啊，是。
0: 哦、
1: 啊，因为伊用。基本薪资来算，
0: 哦，
1: 啊，伫高雄市扣掉迄个阮迄落费用，
0: 哦，
1: 基本费用20,000，剩咱的法律规定中九成，你剩落来钱九成去算行，即、這个爱行更生程序，
0: 加
1: 更深层次，伊
0: 迄个阮两
1: 万九千五扣掉两万，剩九千五，剩的九成九九八十一，超大概一个月八千五，六档七十二期。
0: 所谓借物用债当，内有那用债米租债崩，
1: 加
0: 债人个，
1: 对，所谓债务都贵。
0: 无管你讲真有头路无头路，啊，即嘛用基本薪资来去算。靠的伊个费用用高上来计算，
1: 是对。
0: 靠的伊个费用分做七十二期类型，
1: 对。
0: 安尼对不对？
1: 对，迄是更深层次。但是咱真吼，我手底诶实物啦，真拢实物，真已经行到有那裁定出来吼，就是讲伊本身有残障。有那少年家啊。因为目睭一类失明。用假目睭。迄、那个无法度找到真正正工的，因为
0: 咧
1: 看到问题啊嘛，惊咧做有危险，所以一个月平均的薪水，会当领到两万三尔，扣掉两万，就剩剩三千块，
0: 用三千块来
1: 计，六档七十二期，
0: 七十二期，无管你外口欠偌济，
1: 对，总就总出一条，
0: 就你讲两万三，两万的生活用剩你三千，
1: 是。
0: 啊，用个三千是用几个月来算？
1: 六档七十二期，
0: 六档七十二期，
1: 三七二二十几万就解决掉。
0: 安尼二十几万解决所有
1: 所有债务，
0: 像我这债务总摊开嘞。
1: 是对，
0: 这是法院来个摊开嘞，本来是家己爱去分出来。
1: 对，来，搁再一个吼。
0: 讲一个，这先解一个到进广告。
1: 这个法院规定就是讲，你会尽你的行，尽你的能力。拢摕出来啊！法院认定讲啊，你确实真正你的能力拢出来啊！法院袂刁难你，就是用这个啊，你这款人若要移移会使，移移要相当的坚固。
0: 对啦，
1: 吼，你要摕证据出来啊，无影咧，伊一个月明明赚两万九，是安来报两万三尔，你证明伊赚两万九，免来证明。
0: 啊，是讲这个钱有哪成？我的案件安尼讲。
1: 不，伊这就是这款叫做。更生程序，更生程序，法院就一张裁定落来。你伫当时开始，每一个月看咱家己，咱家设定看是初五啊、初六啊、十一，还是二拢会使。法院就裁定来，你逐个月二一，就是要对一间欠偌济钱，欠偌济钱，安尼，拢总甲你
0: 注明甲
1: 清清，你甲你用注明甲清清楚楚。
0: 啊，收据交过来。
1: 对。
0: 安尼
1: 啦。啊，你行甲到即款呢？更生程序叫做当然免责。
0: 你那先个搞，你再个法律。
1: 唔免
0: 啦。
1: 这都当然免责。当然，你那要爱个也是法律报迄个报告一下。证明讲我已经履行完毕啊。过来就是讲后壁，咱的廉政中心。咱所有的邮局签的，阮就在线人清楚。廉政中心伫你履行完毕了，伊四档来赶快拢无变。这个资料无变，四档后过，伊才会变更。你有行无行，有剩偌济，有欠偌济债务，偌济债务底下内底，才会做一个。
0: 迄个有关你讲这个年轻这个问题，就是讲每一个人欠呐，输一个唔知啦，但是有含可能高赔过裁定来，遐拢都有记录啦。
1: 对，
0: 你从我拖出来一坨那古文就对
1: 了。你拖出来拢总无。咱的廉政中心出来零，
0: 是安怎讲出来呢？
1: 因为你这拢有诶保证债务，有诶拍卖不足额呀，
0: 保证
1: 诶走未出，保证走未出，
0: 保证诶走未
1: 出。所以啊，直接先说，迄个代表啊，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大家知影者。咱的廉政足侪人讲啊，我廉政中心出来，我无欠半个人，啊，是啊，那人来甲强制执行。
0: 我安尼
1: 对，啊，我特甲讲，廉政中心无出来。无债务，并无代表你无债务哦。因为你哪人连带保证廉政中心
0: 要知影。全部在连带嘛。
1: 系啊，廉政中心唔知影。啊，佫一个，你过去讲买厝啊，拍卖了不足起来，有哪未申报？这有哪走未出来？
0: 所以进广告超过十五分啊，好产品特别性来听这个节目啊，哪有需要高官产品，新的我该用，最无限料的，剩我再轻松。拍38289955，控制38289955，我不投加控制进攻个。
2: 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肥油，效果胜过日本的肥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暗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邮袋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今嘛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和你背管背肩走标运动上山路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十五罐三千五，搁送六罐给咱分领，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做三罐150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都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多吃当瓜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入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变未鲜，精神真八足。有得靠男性自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另外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咱特别甲咱推荐着加速非常好的产品哈。有需要你那个拍过手枪，或者拍3828900哦。另外，甲咱差不多伫咱个后个月吼，啊，咱有一日游吼，啊，拜托各位群众个朋友，啊，若是要参加一日游，你7:30准时到位吼， 八月九日，旧历六月二十七日礼拜日八点出发，行程拢唔免讲，带我去佚佗，袂歹，行行咧，老人家。啊、哦，咱这无钱通出口的，无嘛拄着啊，几个月来佚佗一工哦。目的就是要去台中六星宫汉溪妈妈祖庙三百外担的来历，为清朝道光时代、乾隆时代都伫咧啊哈。啊，会当停两台车呢，特别安排哦。这老妈祖啊，啊，两顿餐厅，再需要早餐准备吃，当斋素食的拜托，一个人1300块。拜托你改来服务处报名哈！啊，群众的朋友，另外有关到涉事的文清金铺啊，甲三国因啊，还是我2002年录的啦。那即马无生命，但录2点钟啊，本来都拢未。

0: 讲的法律名词我都听无啊，啊，人恁在听嘛听袂清楚，哦，所以我今日改变方式，伊在讲我听无，随便问安尼，哦，啊，伊讲了，我就会爱用台湾的解释，那台湾的解释，我算有哪算有对，无必要哪做一三句十档，是毋是安尼吼？来，咱即马接口音，法律的问题你讲下啥呢？不如讲有人在搞发言，啊，我拢听你节目欠人的钱了，你歹势啊！个口音做你在问。唔是欠人嘅钱，笑白眼熬大见笑。你讲欠，我欠人一个八千万，登头白日。啊，咧以前军将运动，啊，南来北往，申请一领家世，好啊。因为我不欠人啊，我不敢借钱啊。我完全，他拄啊讲廉政中心调查讲零，我唔知啦，我唔知啊，讲报共淡薄无算啦。啊，去个欠一拖拉股，哦，啊，我啊咧安然好困。每一工早起，每一工照钱，不完全拢咧讲要做菩萨，啊嘛真正菩萨救济，你哩要变真诶开，我即嘛做好食好困咧，可应开吼啊！那有关法律的问题啊，咱诶中正大学正式啊，即硕士班毕业，我鼓励讲今年算计无用，明年你也读博士班个较悬咧，你听无吼啊？那有关即法律的问题不了解啊，来拍。咱的38286868可以的电话，38286868吼。
1: 来，郭大伯，我再先搁查一下吼、哦，来，因为有人吼、哦，卡电话就来问我，因为老一辈啦吼，也、哦、要办，啊，咧家囝儿是说讲，伊拢总的债务2400万，哦，吼、哦，啊，真有一块地，50几万要用拍卖，讲、啊那用这块地的钱吼、哦、来甲遮迄落，反正这条钱都无伊啊嘛，
0: 对，
1: 一定无伊嘛，吼、哦、啊咱甲遮2000几万付掉，安尼敢唔好？吼、哦，伊的囝儿写卡上，你敢敢保证遮那迄落啊都拢停事拢办好势，保证后边无代志？我甲应一句，哦、我无资格来保证，但是歹势，法院会甲你保证，
0: 对，我会保证，
1: 对啊，免责啊。哦、啊！免执证，确定证明书伫遮尔啊，上家甲你安怎、哦？我保证有效无？我保证无效呢？
0: 无啦，
1: 法医保证上有效。
0: 讲安尼嘛，先接，我著互伊拍卖，著可以行得成我呢尔。拍土地卖了，你也当
1: 个
0: 了。
1: 啊，我只是要甲大家讲者、啊，你唔免烦恼，唔是，我甲你听书啦，行完规样免执，拢唔免我保证，我嘛无资格来保证。哦、法院给你保证，哦、法院给你保证，敢无比我保证较有效，
0: 沒啦
1: 较安心。
0: 啊，你都不如的，总可以拍袂到啊。
1: 没啊，不是啊，我得伊咧敢问啊，因为咱嘛爱袂啥呢，咱来讲解释，听好清楚。
0: 是啊，我拢，我咧那就讲到服务来无理的，我等到直接就跌破。
1: 无，咱袂无安尼啦，因为来出来有真正嘛足紧急的。
0: 都真心的咧服务，所以我今日用我的案件，然后为别人欠人的钱，叫人知啊。我拢逐工讲，我无去讲借啊，吼，我无去讲借，我一工的，你讲亲身的银行借我改未来改，啊，所以我就安尼心安理得。
1: 是对，啊，过来就是讲，像咱这几个法院已经甲咱免责确定证明书啊，后边你也看，台北地院原本一拖拉机咧甲你执行咧。哦，就来啊，拢撤销。
0: 哦，对了，
1: 嘿，啊，像我头拄仔咧讲，迄2000几万，迄执行命令来要甲执行啦。哦，以后若处理了，就有那撤销。
0: 我呢用我个保险，我迄即个案例我讲一个，会互你办，就是你保险，我迄个20万啊，拄仔要领。
1: 对，
0: 靠位，终于甲放开。
1: 对，
0: 啊，即个保险公司同你讲，你免了，我靠呀，我少年人，我真当。那个时阵啊，这是少年那边的每年还本20万。
1: 对，
0: 少年的那边，那我只我都过一条咧生活。
1: 对，
0: 啊，他搞风雨啊，啊，你买啊，都还没差。
1: 对，
0: 啊，那是大北风呢。
1: 对，
0: 啊，你总就用案件调转来高雄安尼啦。
1: 对，因为头段个代表咧讲吼，讲啊在，那个阮就在线人亲自出来领，我头段咧讲个10几万呢，伊在线人亲自出来嘛领。哦、但是人家这个强制执行三分之一薪水已经强制足够啊！哦，那个一条1000几万的，一条100几万，一条100几万的，加这种本金哦。
0: 哦，也是保险的。
1: 不是，都派时段的债务，
0: 还叫
1: 保证的债务落来。哦，啊，都清洗5万底下人啊！啊，伊本身廉政中心调出来的。

0: 无欠人半角银。
1: 有一点我个人未讲，很了解、去了解，先母在世安尼交代，我以前就做个有开支，啊，人拢请伊咧甲我讨钱，但是迄钱咧开，拢我做囡仔，人用我的名都都拢在博烂，我这人控告你知嘛？吼、哦，安尼，啊，佮开干嘛店？啊，迄啥物人因老生？啊，我用我的名，啊，都做囡仔。啊，诶，这少年判啊，就一共欠物件，安尼啦，啊，就啊啊，我出面讲好啦，好啦，伊若无还，我还安尼。啊，信不教，啊，就安尼教我教，还讲还了无要紧，还了就去了解。即句话教我真八十七岁，但享受着，因为未答应，唔免得受骗。各位讲一句粗鲁话啦，吼。参与公职甲进来，佮兼剃头出家，顶顶到位，阿扁总统南征北讨，法律是派几回车的啦。
0: 对，
1: 哦，看到团票只要来，你佮何里偌在当，拢在违法的，起码专门在违法呢。接到团票，心情起无得歹。
0: 我昨下在迄街头电话呢开庭，一件迄个工商职灾死亡案件。
1: 吼、哦，迄都敢若接到迄张，心情就会歹啦。无我再用吧。
0: 对，
1: 啊，接一个句，啊，佮即摆咱家己认为有总看到，唔是看到传票，看到法院起码都歹啊。
0: 对啦，
1: 行为法院过吼，心情就做阿杂啊。以前我伫违法院的人，你要知呢，带动人嘛呢位，但是食了来，迄、那个体验会无同。
0: 对，
1: 吼、
0: 哦，对，
1: 所以借物来行了啊，你是你都干呐吼。安尼都甲咱食饭交易都会胖啦。你若是代借无地的，卖咧小便山顶海面难得落后啦。
0: 有足济吼，真正伊家己嘛，感觉真正足了艰苦，就是讲，虽然真有人伊唔免用家己迄啰，用别人的银行簿啊，用啥？不过你永远就是爱去看别人的面色啊。
1: 对啊。
0: 刷咧你大头路。袂当保罗进步啊！
1: 对啊，
0: 无迄条路怕啊！
1: 对啊，
0: 是毋是损失有够侪？
1: 对
0: 啊，啊你若要保要有路进步吼，路怕有咩领？你当然靠三分之薪水啊！
1: 对，好，迄、那个咱同重要时间都也够啊！我话讲的拢来，先报你的电话之类
0: 啦。来，歹势我的电话吼，空九二一二九五八五空，空九二一。295850，0921295850。我现在用国语讲的，因为有一个外劳，干那听有国语的，讲起我
1: 外劳也不咧听。
0: 不是，迄、那个阮那个当事人咧听，啊，要拜托外劳记，啊，外劳听无。
1: 好安尼好。哦，啊，各用国语，华语讲。
0: 0921295850。
1: 好啊，你我都唔知讲哦，当初你来拜托我落来记的吼、哦。啊，那是电话派，我咧派嘛呢？你有当时等一日等会啊？
0: 对，
1: 再解释一下。
0: 像我今咧上节目吼、哦，我迄个手机我就关机啊。哦，因为咱家那有虽然关于静音关震动才会影响到，所以我今拢关机吼、哦。啊，所以。那有卡电的就来，真拢未通、哦。啊，以后那卡就我那阵录节目卡就来啊，因为都当迄个足侪人卡，我会回袂你，啊，有当时咧开车哦，嘛危险。哦，啊，所以我等于我拢会一支迄个手机拢记起来，啊，看明仔载还是后日当看花回，因为有当时啊，回一通爱讲几半点钟久。哦，
1: 这个我唔能可能拜到我的制作吼，啊，都对我身躯边。伊含我诶主任同款，对我身躯边也真久，啊，人即嘛做阿公，我加一辈我做足，所以电话若甲你拍，最好你拍互伊啦，因为一日要对证人。我以前咧服务拢叫人付邮票，对不对？
0: 对。诶，
1: 你拜托付五十块邮票哦，啊，即嘛唔免，因为咱即嘛都较跨面啦，哦，啊，个政府啊，对个助理诶薪水啊，都当有较拨款啊，起码。做国代干那一个助理尔，我去国代配一个助理咧，剩咧拢我私人请，所以要我服务你啊附带邮票，迄干那一支几百通的邮票，一条挂啊寄挂号的，干那邮票寄了。
0: 国代妹啊，你敢知影咱干那行这個天数，咱后壁干那补邮资费用， 保搁保五六千块呢。
1: 系
0: 啊，啊法院法院嘛未堪的咧。法院因为咱程序费用千块嘛。啊，法院干那要联络者的这关人，联络者迄啰干那邮资。
1: 你尾后讲迄个存千几块，
0: 千几块对对对，
1: 总甲送我。
0: 嘿，哦，华为去援助一寡艰苦人安尼、
1: 时间已经到啊，无多同佮讲咧，来先讲感谢一下啦。
0: 全国的听众朋友吼，甲观众朋友，大家真感谢恁啊，感谢恁对这节目的爱好，谢谢。
1: 好，后礼拜空中三点再会，感谢。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咱。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三千六，大腰带两千五，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两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清白几乎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冬六个月。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吃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
3: 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白食9粒，食要到2个月，康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啊，今。一组两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3: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冬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 系。另外，清一白益生菌人参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百二粒，1500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2: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旁听一下。
3: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歹势，我取消的也是金牌。进广告啊！第一拍信号好啊，是进广告，我当作时间到啊！啊，我看我看阿咪啊去笑伊啊，请大家谅解的哦。进广告啊，我个当作是讲时间结束安尼啦，吼、啊，好啊，其实阿哥阿哥有时间的哈啊，请大家原谅，吃老啊，无奈天道啦啊！啊，有关着太多啊，咱个真的无多人接口音啦啦，吼、啊，那时间都已经到。所有的产品有需要，你来拍3829000哦，3829000哦。特别甲群众的朋友，因为正紧张，我因为等一下录节目啊，5分钟后我得爱启程，要来德山圣云堂，车队外口已经在等我哦。啊，所以我心有所挂碍啦，哈、哦、啊，咱得暗暗去啊，得我会注意买。
0: 就是像接到发言的，就心情就挂碍
1: 啊，挂碍，心又挂碍啦，吼、哦！啊，所以那有关群众的朋友，头先我咧补充就是讲，那是咱的法律顾问甲你回电吼、哦，啊，最好啊，你讲啊，我当拍好你，甲你回电，你马上拍，回先电话机，哈、哦，回先电话，诶，我也是啊，那是安尼想种安尼啦，吼、哦！啊，另外。伊呐拜六有时间，拢是约一挂咱的服务案件来伫咱的服务处底服务啦吼。啊，同款有那是做阿公的人吼，啊，咱有来当个体谅一下吼，伊来做公安啦吼，安尼吼。啊，有那个含观众的朋友啊，甲咱讲地啦，假使讲要小吹啊，啊，伫中部地区，我明仔载啊，10:00。啊！我当然在底下10点那有出来，等下咱的高阳要收吹10点进前啊！我有伫德山圣音堂哈啊！你会当来啊？伫德山圣音堂拍电话过遐哈啊！咱那遐见面哈、啊，因为我应该要底下见面啊！因为一路跳跳，有当时啊松岗了，拢12点嘛，等下上过天啊！啊啊，各位啊，一点好特别，有人阁甲咱报告。另外，咱个月底要游览的吼，啊，你若需要，啊，你赶紧来报名。啊，特别诶，咱个两位博士，啊，就是大小元老师，会拢得学着迄个啊，所有啊，咱个的诶主治个即款个啊，生理医生啦，吼、啊，毋是咧医人个吼。啊伊喺伫洪山啦、台东啦、罗岗大学啊，甚至嘛伫屏东四个全国各所啊，拢咧开班。啊，特别伊讲要两个姊妹啊，我甲拜托两个姊妹博士，伊喺清修诶食材哦，一个一台车，讲解咱人安怎家己去啊，会当学气功、禅等等哦，答应我吼，干阿听伊咧讲，你就记得哩。所以嘛，教我做者暗时啊，要困安尼吼。最起码简单的动作，哦，咱的身体健康好。啊，现你补充一下来，
0: 一个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哦，就是讲咱啊，这个反正就是安怎，这个免责了吼，爱、哦、搁申请付钱哦，罚款。像我今，我来甲你申请罚款哦，所以罚款就是讲，像咱啊种讲，
1: 免掉得个罚款的，
0: 对，得付申请付钱，付钱啊，再搁确定证明。哦、因为咱啊像讲有咧执行一部的，就讲迄个地震书。哦，大叔啦，哦，吼、哦，啊是，迄个阮个股票营业员，哦，吼、哦，啊是会计师啥货，即直接，啊是保险公司营业员直接含即个金钱有接触个，甲即个阮个清算停损时，拢会甲伊冻起来，哦，你个权利会甲伊冻起来，所以爱申请，那免责了爱申请罚款。
1: 就趁今仔日接到免责，啊，得个申请罚款，
0: 咱正在申请罚款中间。
1: 啊，是讲我申请罚款。
0: 哇。啊，这是咱管理啊，
1: 嘿、哦、
0: 啊、哦，不管咱有用无用，拢甲申请复权。
1: 哦，嘿，复权就是讲原地，伊本来牌照有去停掉，
0: 拢总拢总袂使啊。咱过去一寡，迄个阮个银行有间动 迄、那个禁止咱来往啥，因为咱咧欠债务嘛，迄、那个我叫做财信不良嘛，代金嘛拢总付款了，就贵个拢总袂当甲咱动啦。
1: 就咱的信用卡动掉，安尼感
0: 觉。对，啊，进度拢袂当甲咱动啊。
1: 好，哦，啊，今嘛的时间真正够啊，吼。莫忘树上有人多，难免跟这世间有作些共苦人。好，佮共感谢一遍来。
0: 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吼，甲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吼，啊，对阮的爱护，真正有足侪人拢介绍来，足感谢，足感谢。
1: 好，今日今日节目，今日拜节目到这全部结束。而且你若要拍阿贤，0921295帮我讲，0921295帮我讲。天气真热，加啉一挂水，要烧菜。明仔载啊，10点来德山圣婴堂，吼，下礼拜。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葫芦在井下中内喝汤来喽！
1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汤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云来听你，
13: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2: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4: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5: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4: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5: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5: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0: 现在时间17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

0: 的公司才好呢？
1: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0: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1: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也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同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6: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8:00。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3: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4: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5: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6: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7: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8: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
7: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4: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9: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啊、哦、
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都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不能让他们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我们不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不如在警告中的好康来了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减至每个月5000块上关也会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来听你
8: 详情车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部多动力发展署提供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9: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实在是爱感谢大家拢准时来收听啦。听我踮在节目当中，踮在遮咧大细声，今仔日的新闻报告，互你会起着惊啦。听了大家吼，拢会歹心情。哎呦，阿强哦，你听安尼讲，因为即摆肺炎的病毒又搁倒转大意。阿强赶紧来报予恁大家知，出门嘴暗你着爱病毒，较袂互你带入来厝内。一天感冒的几啊百位，病毒已经来摊开，毋是阿强咧分家规，那后听甲是心肝对啊，心肝对。哎呦，阿强哦，是啥物病毒？肺炎的病毒啦，这啦差不多伫五年前哦，都靠大病啊啦。是讲咱即摆都已经有注疫苗、有注射啊，咱有迄种抗体。要无你甲看讲四五年前，迄武汉的肺炎新冠病毒，敢若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要到30,000条呢。咱台湾一了啊，尔呢，敢若参照一了三战才死了，一了汉子也倒啊，尔夺走要到30,000条的性命呢。哎呦，阿强哦，莫怪哦，莫怪，即摆安尼感冒、咳嗽的一大堆哦。哎呦呀，即摆若过若伫马路咧行路的时阵哦，看到人咧，佫开始咧挂嘴炎啊。啊，迄个诊所一般的诊所，包括别讲病院的吼，人是吵哦。对，即礼拜开始流行，即摆还袂大流行的哦，还袂当严重的时阵哦，差不多踮在后个月8月中旬啦。这是大爆发啦，大爆发啦！你即摆厝内吼，毋是干那讲嘴炎就好呢？你即摆厝内有螃蟹也无啦？你即摆厝内有螃蟹也无啦？你即摆厝内如果若有螃蟹，你爱甲当作是宝啊啦！我甲你讲，过来咱的螃蟹绝对大欠费，为什么？因为人个生理人，人伊就会晓做生理啊，人伊会晓摕到咱这正顺螃蟹。啊，类黄酮40%，所有螃蟹你都爱食这个类黄酮啦。类黄酮上界悬就是40%。啊，咱这个拢无掺酒精的哈，正纯螃蟹无法度用喷的，用滴的。所以真侪一挂厂商哦，即卖若像这疫情若搁开始咧大爆发的时阵，会摕咱一罐摕去套做5罐在卖你啦，生意嘛是变变叫啦。你即卖厝的老外螃蟹吼，你爱甲真正当作是宝啦。哎呦，靠屁啊！阿强哦，啊，阮厝的无呢，那无今仔日哦，我只有56组通好分享哦，恁大家56组后够扶持，啊，那无够扶持，你先叫的先来先赢，啊，那万来呢，万来就安，你那跟阮叫，啊，万来就安尼念，安尼念，我跟你讲哦，真正你那有的，你也甲当作是宝来。讲感谢朋友来收听，听我来讲大细声。新闻报告你会惊，听了大家会歹心情。肺炎病毒倒转台，阿强紧来报恁知。出门嘴暗你着爱，病毒较袂带入来厝内。一天感冒几百位，病毒已经来散开，毋是阿强分家规，哪有听甲心肝对啊？心肝对，我甲你讲。虽然咱有注射啊，咱有抗体，但是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敢会堪的讲你的细胞一摆发炎吗？莫讲发炎啦，可能一般的感冒啊，有的阿公阿妈都无性命，通好回中原啊啦。啊，毒药的问题都还未解决，即摆肺炎的病毒又过来啊啦，这才真正会死人。肺炎的病毒即卖当伫咧生炭，看啦，即礼拜啦，即礼拜去诊所、去病院、去急诊的啦，超过35%啦。哦，譬如讲一礼拜有100个啦，即卖一礼拜1-2百个啦。哎呦，阿强哦，啊，当迄感冒毋是大部分拢是冬天、寒天吗？啊，他会伫咧热天，热天就是毒月啦。热天就是细菌上界多啦，啊，唔是看啦，讲咱台湾即卖开始咧大流行，中国，你看迄新闻，日本啦，有啦建议讲最近有啦，唔通去日本啦，中国、日本、韩国、香港拢同款啦，前几天啊，新闻才报一个一岁囡仔尔，遐么吊起来呢？因老爸老母一岁囡仔，伊也袂讲，也袂参，就讲咱大人讲，哎呦，倒位咧疼，哪有咧疼，不倒咧疼。哎呦，气喘袂起来，伊袂晓讲啊！一个一岁囡仔尔吼，吸空气，嘴拢爱闭开呢， 不是只用片子输而已，片子输不够呢。老爸老母感觉说奇怪，赶紧送去病院，医生一个检查说黄仔没发烧，是怎样这输空气输无，这怎赶紧甲查讲急救呢？结果证实去感染到肺炎的病毒。爸爸妈妈，恁厝内即摆闹幼囝要注意哦。三个其中都有一个啊，有可能啊会变成着重症啊。一旦讲你的细胞啦发炎啦，变成着重症啊，都会危害到咱幼囝的性命啦。一旦啊变成着重症，三个都有一个会变成着重症哦。即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佫拄着拜六礼拜啊呢。囡仔会当尽量莫带出门，就莫带出门。啊，你若要出门的时阵，真正若要出门啊，嘴暗挂咧。我伫厝的若有咱的芳甲，一定爱点，出去点一摆，也莫佫一点一摆，莫将着外口的病毒拢总甲炸倒来，安尼倒甲规间厝拢总是即礼拜进入着流行期啊，八月大爆发，就是后个月。这健保署吼，讲有可能会超过五万人啦，感染的会超过五万人以上啦。我那伫个遮吼，新闻在看啦，提醒着民众一定吼爱注意，爱做防备。啊，要安怎做防备？我甲看看也无别项啦。天然的杀菌哦，我真正讲的，唔是讲我的胖家讲安啦。天然的殺菌就是放假，你甲看，我今仔日新闻一个报落了，后莫讲我背啦。昨啦，今仔日新闻报出来一定报一大堆啊啦。你去房，你去药房、药妆店，你甲买看有放假无？买无？我讲过来即罐啦，一瓶难求，因为是安那，厂商会摕咱即罐，摕去偷做三罐、五罐卖你，也我阿强无共呢。你甲看讲，踮在疫情的时阵啦，咱即罐啦，会踮在吼。去电视购物频道，包括讲药房啊，一罐是卖一两千块，佫卖到欠卖啊！啊，那老大人唔是干那囡仔尔，老大人，你若感觉讲，哎呦，脑头定定喵喵呢，感觉开始咧喵喵啊呢，开始咧讲话会喘啊呢，人无讲介爽快哦，一定爱注意啊，一定爱赶紧送去病院去病院去做检查，去做治疗。你唔通等到讲真正来细胞来发炎的时阵，才要治疗会袂赴啊！啊，个病毒也无咧分好歹人啦，啊，也袂向讲吸毒拢去躲到遐歹人啦，遐食酒规只弄死人个啦，遐绝食毒品个啦，亲像昨哦，树林遐嘛阁发生着开枪啦，啊，他下摆迄落去躲躲死，一挂歹人躲躲死，敢若亲像讲哦，做一摆大摒扫，啊，摒甲，社会唔只会平安，啊，治安唔只会好，你看这个。咱的细胞呐，发炎细胞的病毒哦，四五年前，我都讲过啊。看那新冠肺炎呐，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要到三万条啦。看那平均一天啊，带走几个人，你敢知？带走要到六百个人，一天死要到六百个人啦。啊，无多，这个肺炎吼，如果那重症啊，伊的速度是真正有够紧。较早咱拢有这个经验啦。一挂病人，唔是老大人咧，少年咧嘛同款咧，都开始感觉讲脑后无爽快，送去病院，第二天就差讲啊，第三天就急救啊，因为是啊啦，规个肺部拢白嘛，伊就吸无空气啊，第四天、第五天就死啊。迄当阵亲人啦，死伫病院个啊，你阁袂当去甲看咧，袂当去送伊去看伊最后一面咧，较紧死哦。人迄都穿规身躯个服装，有若惊去互躲着病毒啊，包包个了后，观察送去殡仪馆，赶紧火葬，赶紧烧咧。你会记哩三五年前无？迄种个痛苦啊！啊，准讲来救我个啦，有救我个啦！嘛，剩半条命啦！有诶，变植物人诶，一大堆我几下个朋友。迄当阵，咱了无啥通好住诶时阵啦，伊诶老爸、伊诶老母、伊诶阿公阿嬷，就是安尼啊。甲即摆还阁是植物人呢。我就讲，迄当阵哦，真正芳甲实在是足抢气诶，全世界都拢咧抢，一瓶难求啦，抢未着啦。只要若听着讲，哎呦，会当杀菌诶哦，较紧诶，较侪钱你都爱买回来啦。 啊嘛，安尼嘛是好啦，因为加一分的准备，都加一分的保护啦。啊，放假其实吼，平常时你都爱，我感觉讲厝内都爱传，这毋是靠来讲杀菌消炎的好用，伊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对咱人体身体健康有真大的帮助。只要你若有伤口的所在，亲像讲我常常建议讲，你若有食槟榔的，嘴臭炎炎的啦，亲像顶两天啊新闻嘛有在报，迄喙齿旁内底吼，一只虫，一只虫，唔知伫个遐经偌久的时间啦。哎呦，惊死人！后个喙齿旁内底有一只虫，啊，迄个人拢无咧洗嘴，无咧洗嘴的一大堆啦，真正一只虫咧，一只虫伫嘴内底呢，嘴臭啦，牙周病啦，都胖家都真正有够好。人个医学嘛有研究呢，胖家唔是干呐讲天然的抗生素伊除外，伊阁会当抗癌、抗发炎。咱所有的病症拢对发炎开始，而且阁会当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会当杀菌，将着病毒甲杀死。啊，你甲看讲这款对你有重要啊无？即卖有重要啊无啦？即卖你要买哦，即卖你若要买哦，都爱看机会啊啦。我甲你讲哦，你厝个若有吼，好我甲你拜托。因为真正，即卖我为着这篇新闻，拢总去绕绕一个56组会当分享给咱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啊，你若有买的人哦，你爱分哦，你的囝儿是谁？看你厝内几个人，你就拢总买几罐。这类黄酮40%，你会当去比较看卖啊。你若要买迄落稀释的，我则无。稀释的大部分拢用喷的啦。啊，未来如果若我这罐若无啊，你的稀释的嘛爱买当来囥啦。安尼听有无？所以讲，你厝的若有，你卖买啊！阿强真正心中甲你建议啦，买转来囥啦。即摆若看到这个新闻，我今仔日若转去哦，我咧讲，看来我下岗的，要阁叫我早倒转去哦，上无就几落十组啊啦！啊，我的人无私心，我唔是为着要做生意来甲恁讲这个话。咱的旁家你去甲比较看卖，若有比咱较好的，做你甲买转来囥。真正比较到尾也找无啦，咱的类黄酮是40%的。我常常讲物件，我要卖内行人。这较早以前啊，咱这罐是等于是医护人员伫咧使用的，医护人员伫使用的呢。因为哦，因逐天去接触着病菌，甲这个病毒啊，啊你若无这个100%的膀胱，啊无掺酒精的吼，无摘掉啦。迄有当时啊吼，看来用迄个稀释的吼，要将着细菌全部拢甲汰好掉哦，汰未掉啦。我唔只讲物件要卖内行人，啊，迄有诶唔是啦，看来听着假声，哎呦，夭寿哦，阿强哦，你一罐啊，囝30毛，一罐卖1500块，惊死人！人去外口咧卖一罐800-900，物件有分好甲歹呢，好甲歹呢。来，我甲你讲哦，你真正厝诶啦，有互我拜托，互恁大家食个流口口，你卖敲电话来买，你卖敲电话来买，咱分享哦一罐咱诶听众，咱拢是咱诶。边天冚来，拢总是一家人啦，拢总是台湾人啦，所以看啦，只有56组，只有五十六组，伊会好吼。我来叫咱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这阿公阿妈，用了好来讲，互恁大家听。稍等下要安怎甲恁犹太，看啦，56组啊，尔。
1: 你平常时啊，安那会喘啊？
2: 平常时啊，喘我有迄落血骨啦。
1: 哦，安尼你气不歹。
2: 哈，我食甲我甲阮第二后生讲，我昨嘛才甲讲，我讲，哎、欸，我食迄阿强的胖家迄个电台母的，佫食好用。
1: 好用啦！
2: 啊，我迄日本的迄大富壮，我即嘛店嘛袂当过买啦。
1: 哦。
2: 啊，反正剩来6包啊，7包啊，我都还好。
1: 哦，迄胖家哦，
2: 我有买这胖家，我啊足下我的体质，啊，我都透早哦，要做运动，我体质一点，
1: 好、哦、啊，即卖唔好阁处理运动啊啦，
2: 伫阮遮附近公园啊无远啦，
1: 啊哈，啊你
2: 袂歹，我都点点行两里啦，
1: 哈、哦，啊你处理你即卖若要处理，真正啦一定爱处理哦，你胖家一定爱点哦，
2: 有啦，我行到阮内厝边。食几落分了？哎，我奈无点胖家，我转来开门，我点也接触。
1: 对啦，因为这胖家哦，唔是干那讲杀菌好用，你
2: 啊，足好用。
1: 好用吼、哦，即卖拢无得买呢，胖家拢无得买呢。
2: 反正你老摕来买啊，就好啊。
1: 好，安尼阿妈谢谢哈、哦。
2: 好啦。
1: 好，再见。
2: 好，谢谢。
0: 看那这个阿妈安尼讲一句讲，哈，实在有够好用强啊，哎。 实在有够好用啊！这增加偌济听众朋友的信心，因为有当时啊，我咧讲你听袂落啦。等到咧喊因下床的时阵，才要来咕咕咚、咕咕叫啦。我甲你讲，对这礼拜开始吼大流行，后个月才是真真正正的大生团。我问你，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会堪咩病毒走入去你的细胞？对你的嘴腔、对你的鼻腔走入去，走入去你的气管、走入去你的细胞，引起到你的气发炎吗？引起到你的气管发炎吗？你敢会堪咩倒着一摆吗？我讲一摆，我唔是为着要卖你胖家来讲这话啦。我若为着要卖你胖家来讲这话，像咱的内黄酮40%，我一罐唔是干那要卖你1500块啊尔啦。人迄头的一罐都卖你1500块啦，甚至有当时啊内底甲你掺酒精的啦。我倒位啊，你搁看？喂，你好。喂。哎呦哦哦喂。
3: 阿
0: 强
3: 弟弟
0: 吼、啊，我弟弟，哈哈
3: 哈哈哈哈！哦，你的蜂胶有够好用诶！
0: 哦，蜂胶吼，哈、
3: 啊。嘿啊、嗯！我连续抹三天，我左手边的迄落眼下角也有无？
0: 哈、
3: 哦。啊，有一粒未输，敢若三粒啊咧，啊一点白白。哦，我踮咧厝诶抹几十天，安怎抹袂好？甲咱咧蜂胶摕来，我连续抹，哦，我才骨力抹，一天抹3-4次、4-5次。
0: 哈、
3: 哦。哦，阿伯两工尔，三工参加三工安尼，
0: 哈，
3: 笑啊，还佫嘴唇这一粒安尼哦，两位拢买好啊。
0: 啊，嘴唇去互恁翁教的哦。
3: 吓、哦，嘿啦，你哪会知、啊？你有看到？
0: 唔是啦，你唔好叫伊遐粗鲁啦，较幼稚的。
3: 啊，强哦，我甲你讲，恁的迄个片头曲有无？喂，
0: 嘿，我有咧听。
3: 你的片头曲啊，你迄天讲要爱改，你尾啊唱迄条好，迄条好好听。
0: 好听，佮煞心哦，我听到目屎流，目屎滴呢。
3: 嘿啊，
0: 这有影，我讲这歌词看写了偌好，这敢若亲像咧写我呢。
3: 哦，真正有影好听，我点啊听，我逐钟头都是等等你的一点钟。
0: 啊，你看出世家境是四片壁，啊，路途八字已经天注定啦。迄爸母请我规身躯当官啦，啊，互咱吼真正唔甘心痛疼。阿姐哦，阿姐，我即摆电话满线，要安怎？我看过来接某去。
3: 好，
0: 谢谢。感谢来。今仔日阿强要甲你讲一声歹势，一定有人会买无着。啊，我毋只甲恁建议，甲恁高声讲，你厝诶若有啊，吼，像讲我即摆吼，我还阁有两罐，我诶办公室还阁有两罐，啊，你着卖来买。因为是安那，因为我要留予一寡吼，都已经无啊无货啊，无通好点嘛。啊，对，这礼拜开始流行，后礼拜后个月开始是大生团啦。来，像你安尼一工哦，要出门啊，啊，甲点一两支啊，唔免配水啊，食到尾啊，点到尾啊，你就会爱食，开甲热热个。上年纪的阿公阿嬷，你唔通看这个动作呢，这有可能啊会救你的命呢。你若感冒、肺炎的病毒，一旦若发生，那乎你细胞若发炎嘛，有诶拢无法度。你看有当时啊，真正死命吼，若讲切有若足切啦，看那一个细胞发炎嘛，甚至有诶爱插管。咱的胖家，这30亩的，无掺酒精，纯胖家。咱的内黄酮阁40%，一罐点在药妆店内底，点在病院诊所是卖1500块，1500块。这一罐是30亩的，你一工来甲点一两滴啊，出门入门甲点一两滴啊，一罐就会当点真久的时间啦。今仔日看那七个56组，看那七个56组。我也未要讲旧电话，即摆都麻麻死啊啦！今仔日恁若敲0800-9888-7，0800-9888-7，0800-9888-7，朋友啊，这个细胞的病毒一定阁开始咧流行，开始咧生团哈！你一工甲点这一摆两摆是有够好诶好， 今仔日哦，你若来甲注文的呀，我搁再一摆接56组来甲恁优待一下。尤其是这个可爱的欧巴桑，我上界尊敬的阿公阿妈，这个爸爸妈妈，一罐1500块，我阿用优待你一罐1200块，迄人头的一罐都唔啦，卖你1200块啦。你今仔日若来甲注文，有甲注文的吼，我阁有抹草纱布要送你啦。有注文的，阁有抹草纱布要送你啊。今仔日，即56组，你一罐1200块，甲你做犹太，我一罐1200块，甲你做犹太。你一摆甲买两罐，犹太，你2400块，听好啊，外强阁加送你一罐，外强阁摕一罐一模一样的香蕉，加送你一罐，等于讲你开2400块，会当摕到3罐。安尼，咱这罐香蕉一罐，你才偌济买到？800！你无地通哦，买这个介绍啦。啊，这介绍拢另外一岁，真正细胞的病毒开始搁咧生团。对，这礼拜开始，病院诊所人已经差，后个月。这是大流行大生团，八月中啊，照这个速度伫八月中，这会大生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加一份的准备，就对你家己本身加一定的保护，敢毋是吗？你对你的囝儿是说哦，加一罐的准备，嘛是对因加一份的保护，敢毋是吗？啊，这罐香蕉，点在讲这个时阵对你有重要啊无？包括讲吼，你嘴臭啦，起汗症、牙周病啦，要杀菌、要消炎，唔免食迄个止疼剂，这天然的上盖赞，啦。只有56组，我即卖开始一桶啊，来登记，登记完就好啊，袂使你共登记超过啊。啊，我就讲哦，即卖开始咧生团。过来，人就摕咱即罐去套做4-5罐，开始咧卖恁啊啦。后一批哦，若要阁介绍到潘家的时间啦，我有可能咧想爱国足久，爱久久久，0800-889-887，一罐1500块。我优待你1200块，你买2罐2400，我阁送你一袋抹草纱布，我阿强阁加摕一罐送你哈，一罐点我的，安尼一罐800，3罐2400块的概念，你还阁咧等哦，56组啊，尔你还阁咧想哦，有买的人厝的，若有，亲像讲啊，我甲阿强同款厝的，还阁一罐2罐，啊，机会让别人丢，若无的朋友，你电话紧卡，以上广告。喂，你好。
4: 嘿，你好哈。嘿，你是阿
0: 强
4: 吗？
0: 嘿，我阿强，你好。
4: 嘿，你好哈。啊，我要去落棚家。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喂，你好，
0: 风家。稍等一下哈。喂，你好，阿强，来，我咧讲哦，哇，嗨啊，这电话安尼无法度啦。因为看那56组，喂，你好。
6: 嘿。嘿。
0: 稍等一下吼，来朋友啊，我咧讲哦，这提早结束吼，阿强爱先甲听众朋友讲一个抱歉。哎呦，强啊！啊，赚一个56组啊，尔维利尔。
6: 喂。
0: 嘿。
6: 你阿强
0: 呀？有。
6: 我家己在参加。
0: 好，你稍等一下，捌买过无？
6: 唔捌啦。
0: 稍等一下哈，维利尔，我阿强。
6: 啊，我一组吼。
0: 捌买过无？
6: 捌啦。
0: 捌啊，点了好无？
6: 还好啊。
0: 还好，唔好买啦，还好去买哈。
6: 贵啦，要买啦。
0: 嘿，啊，无你讲还好。
6: 啊，就是啊，
0: 袂
6: 好
0: 咩，
6: 唔再讲
0: 还好。啊，你
6: 点安怎诶？点
0: 喙齿啊。喙安怎遐？
6: 就是有点溃烂
0: 啦。哦，你有去予医生看无？
6: 啊。
0: 哦，好，你稍等一下，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咧讲话。
4: 诶，阿强好。
0: 好。
4: 嘿，我要捧到一。
0: 稍等一下，捌点过无？
4: 我要。几啊组拢用到剩一组啊，尔
0: 啊，用了好用无？
4: 都好用啊，还佫分互亲戚朋友。
0: 你是客家人吼？
4: 是啊。
0: 哦，我听你咧讲话，敢那一日抢到掉。抢
4: 掉啊！
0: 嘿，安尼饮料好用，稍等一下吼，来，喂你好，我阿强。
7: 喂，我坐一桌。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7: 哎，我
0: 一桌。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7: 喂。
0: 嘿，我阿强。
7: 你阿强
0: 呀吼？
7: 对。
0: 你捌买过无？
7: 我
0: 唔捌。唔捌，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哦。今仔日，你若有需要的，拢总甲我买一组。啊，你厝的呐，也有吼，你即通电话卖卡啦。因为看啊，只有56组会当分享哦，咱遮好朋友有需要的朋友啊。喂，你好。喂。来，稍等一下吼，你电话卡通啊，你若阁唔讲话，机会会让予别人哦。因为即卖电话满线啊，我希望讲大家爱有耐心。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对，即礼拜开始新闻报告，因为病毒拢已经夜夜飞，喂你哦。
7: 你阿强啊？
0: 好。
7: 我问你吼，我是咧甲你买真久啊啦吼，啊，拢无开啊。
0: 看
7: 久
0: 会
7: 歹啊未？
0: 偌久啊？
7: 差不多一
0: 个月啦。也未咧啦，迄小等一下，迄种啊放一年吧。
7: 啊，我有放个冰咧。
0: 无要紧啦，无要紧啦，你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喂你好。
7: 我
0: 好，小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小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8: 你好，我要一桌。
0: 谢，小等一下，捌买过无？捌。捌，小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8: 喂，
0: 哎，你好，
8: 你好，
0: 你好，
8: 我
0: 好，稍等一下吼，来0800-889-887，我跟你讲哦，市面上在卖房价塌倒价一大堆啦，但是我专门在卖内行人，是安怎讲？因为我的内房同是40%，喂你好，
8: 房价，
0: 稍等一下啊。因为咱的内房同是40%，你爱内房同爱有40%，就是讲上顶上关卡的，伊才有法度发挥到杀菌消炎的效果啦。喂，你好。
9: 买房价。
0: 稍等一下吼，啊，我唔只讲我要卖内行人，你若感觉讲脑头开始咧喵喵啊，哎呦，敢那亲像开始咧感冒啊哦，人开始咧无爽快啊哦，你随甲点落，真正有够好诶好啦！伊这是天然的维力尔。嘿。
8: 我要买房价。
0: 好，你稍等一下吼，56组啦，这是有偌济摊哦，恁大家搬啦。啊，这批你若我若卖完了后，我甲你讲哦，因为这两天诶报纸，大家报价。八月份哦，是流行上界恐怖的时阵，喂你好。
7: 我无参加。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0: 阿强，我爱做。
0: 稍等一下，捌买过无？
10: 捌啦。
0: 哦好，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哦，胖家就是讲伊会当消炎甲杀菌。咱所有的镜头，拢总是对发炎开始啦。你甲看讲你嘴破，就是发炎。参像拄只一位阿姊啊，讲伊个喙齿破，点了安怎？还好，有那算讲渐渐有改善啊啦。啊，这是天然的物件，唔是药啊。所以讲，这种物件是足珍贵。你看一卡芳心丸内底，爱收集偌久的时间，才有法度得一罐像咱安尼30毫升一罐的芳胶呢。啊，你甲看讲一卡芳心丸内底，迄芳啊，几落万只，伫外口夜夜飞啦，倒转来。将着病毒、病菌啦，带倒来芳烧的，迄规个芳烧规啊万只芳爱死了了呢。喂你好，来喂，喂你好，
11: 嘿，阿强的芳胶哦，
0: 嘿是，
11: 哦，我听你星期一讲有要买一种迄个纳豆啦，啊，今麦是讲，
0: 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12: 喂，咱买一组来。
0: 啊，稍等一下吼，我你讲哦，你若唔捌买过，你唔免讲。唔免看人遐尼济人咧注文，哎呦，敢那亲像强安咧讲个野休对白，唔免啊，因为我这是咧未来行人，喂你好，
12: 喂，
0: 嘿，我阿强，
12: 胖哥，
0: 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12: 喂你阿强，
0: 嘿，
12: 啊你敢寄一
0: 好，谢，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13: 阿强好啊，
0: 啊，
13: 对啊，
0: 稍等嘞，来，外口甲你登记吼。 你看有的阿公阿嬷戏更难烂的，我建议你长时间点胖家。你如果长时间哦，吹啦吹啦吹臭啦，吹吹气气化发炎啦，牙周病啦，我喂你好喂，嘿，喂，啊阿强姐，
14: 啊，
0: 嘿阿强姐，
14: 我要一座胖家，
0: 一座小蛋一个哦，小蛋一个吼，你都一天甲点一摆啊，点两摆，足好用的啦啊。那无好用，敢有可能像这个电话会即惊啦？喂，喂，嘿，你好，
15: 阿强姐哦，
0: 是，
15: 哎，买一座房价，
0: 好，你稍等下，电话压咧，嘿，电话压咧，我参听电话，参接电话，喂，嘿，
14: 你啊，阿强姐，
0: 哟，
14: 喂，
0: 嘿哦，嘿哦，嘿
14: 哦，阿强姐，
0: 嘿，我阿强，你好，阿母啊，
14: 我要爱房价，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6: 哎，你
0: 诶，
16: 一组是几罐
0: 啊？一组两罐，搁送你一罐啊，三罐。
16: 啊，会再藏偌久啊？
0: 三罐，伊迄会当藏一年外哩哦。
16: 安尼啊，即晚买偌多？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啊，这参袂偌济都唔知影，嘛会晓敲电话来，实在是有当时啊，我真钦佩，足厉害。你考虑好再来。嗯，靠腰啊！阿强，你看啦，讲一摆广告啊，尔电话就变变叫啊，我就是惊讲买无，唔只电话稀稀滴滴卡。来，我即摆阁简单讲一下吼，电话拢用外口的小姐去统计，因为即一摆我若卖完了后，我甲你讲，我真正吼上界惊的代志又阁开始发生啊，就是咱这一罐呐，纯芳加，无掺酒精，无掺任何的物件。人喺外口拢死死，都是摕咱即罐会当摕去套三罐、套五罐呢。你买个胖家，你甲摕起来看，内底胖家的内容物是百分之偌济？有诶百分之十，有诶百分之二十，有诶百分之三十。要参像咱即落个真正正纯诶，无掺酒精啊，少哩少啦。所以讲，人喺趁时机钱，啥物叫做趁时机钱？参像即两工啊，即个细胞的病毒又开始生炭。阿强啊，你咧讲真诶，讲假？即我会当新闻甲你编你啦。即是讲咱即摆拢进前拢有注射啊，有抗体。即摆若有啥通好做，你嘛会使你去做啦。干那近两工啊，吼，诊所病院安尼擦人擦啦。啊，你唔通看即个病毒咧？即个病毒若侵入到你诶血啊，你若抵抗力若歹，阿公阿嬷年岁若较侪啊，未堪诶去倒掉一摆啊！啊，你无出门阁未用哩。即摆囡仔虽然是拢热，但是有诶，你毋是干呐？咱台湾即摆咧生炭尔，中国啦、香港啦、日本啦、韩国啦，拢总新闻拢总有报，拢总有看，你拢爱看新闻报道嘛。啊！我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

0: 顺芳甲咱，我著讲咱诶无掺酒精诶，一般外口吼掺酒精就是讲吼，啊，这安尼讲诶，去解掉人诶鼻，咱家己卖咱家己诶就好啊，卖去讲白。
1: 我送人啊用完啊啦，啊，伊就家己去别位卖啦。
0: 哈、
1: 哦。啊，来咧斗我听讲足险诶啦。
0: 足险诶吼，无多啦，因为即卖人吼，你甲看吼，我安尼卖你两罐。啊，佫送你一罐，顶个是800块。
1: 哎呦，我讲予你听啦，你自卖我都拢开始用恁个啊啦。
0: 安尼吼，谢谢。
1: 我拢叫囡仔叫阮翁拢安尼点一个。
0: 啊，即摆你甲看迄新闻在报吼，即、這个肺炎的病毒佫开始咧生团，看会恐怖啊袂？你若讲若较少年的吼，咱即摆佫有抗体，啊，若老岁啊、老的、老伴的吼，袂堪要一摆呢。
1: 阿强，我甲你讲吼、嗯，我脾气听讲吼，本底拢要予医生看吼，讲白吼。我到一暝昏，点几下解，点个讲怎啊拢好。
0: 安尼吼，因为伊都会当消炎止疼，啊，咱两个即摆人安尼咧讲吼。
1: 我咧假喙齿啦。
0: 哦，你咧假喙齿也会疼，要惊死人。
1: 啊，人拢在内底啊，佫有喙齿啊。
0: 哦，好、哦，我想讲，迄假也会疼，安尼你可能去倒掉迄啰。诶，可能医生较含慢的款，
1: 咱即是啦，你出去都袂当做啊，伊用拢咧，啊内底拢发炎啊，啊用你这安尼，直接诶、欸，我骨锁唔免去看牙科。
0: 哈、啊，嘛是该看医生爱看医生，啊你即摆
1: 啊都好啊，
0: 你敢要搁甲我讲，你若要甲我讲，你等下买无哦？
1: 好，你叫小姐
0: 听。啊，你稍等一下，我是跟你讲实在话哦、喔。你若要跟我继续讲落去哦、喔，等下登记无哦，来听好啊。我阿强哦，卖物件有哪爱凭良心。啊，你若讲叫我卖趁钱，无可能。啊，你像这个潘家，我若卖你一组趁200几块，干，你有当时啊讲到家己哦，啊无啊多啦。咱就是讲像。人迄会晓趁时机钱，啊，咱唔通。即卖即个时阵，啦，病毒也好啦，啊，热天的时阵哦，病菌上介多，细菌上介多，啊，佮新闻咧报，都是肺炎的病毒。即、這个病毒一旦若侵入到咱的气管佮细胞，都有可能啊，会变成着重症呢。啊，我唔是讲你假点，即未拢未发生哦。加一分的准备，加一分的保护啦。因为胖家是上界天然会当消炎，佮杀菌的，就卡拉这啊尔啦，无啥比这佮较好啦。咱做三十亩，你看拄只迄位阿姐啊，要去送朋友啦。你佮看讲外空，就外空开就好，唔是空空呢。看外空开，买咱的物件去送朋友，结果朋友讲：“哎呦，啊你这胖家一罐1500块，这贵着，我来买别人个。”买一个说唔敢点啊，到底啥物人会较贵？嫌毒毒啦，去买着别人个嫌毒毒啦。咱个顺个啦，点到尾啊，你会感觉讲安尼吼，苦甘苦甘啊，点着阁未歹。这一罐1500块，我今仔日唔是要卖你1500块呢。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阿公阿妈。我上界敬爱遮个可爱欧巴桑，你来甲我注文，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1200块，1500块又抬1200块，这中间300块的利润都是我咧赚的啦，我又抬予恁。啊，你今仔日若卡电话来甲我注文，我阁送你一袋抹草沙文，啊。电话若敲来甲主文的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我阁加摕一罐互你。哎呦，阿强哦，啊犹太1200块都足好个啊！你着阁送抹草沙文，阁加一罐互阮。啊，你等于是讲2400块是摕三罐呢啦，啊，阁一块抹草沙文，晓？看那只有56组啊尔。啊，即摆你今仔日买有啦。然后这个病毒，细胞发炎的病毒，肺炎的病毒，若开始搁咧生团的时阵哦，我就惊讲你后摆要买无啊啦。喂，好，谢谢哈，我拢讲较收声咧。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就好。来，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2: 哎，你好，你也是阿强兄吗？
0: 哎呀、啊，我本人呢，阿姐
2: 哦。哦，你本人，哎，你讲话吗？
0: 哎、欸，我即摆咧甲你讲话，无要甲鬼讲话哦。

0: 哎，我想点你出，你就你赶紧讲，伊讲，嘿啦。我你旁家吼，即种。
1: 你等下，你即摆有听到你的声音吗？袂电台有啊？
0: 有啊。
1: 有啊吼。啊啊，安尼是拄只甲鬼啊咧讲话款。
0: 啊，甲人讲话，讲鬼。个毛钱
1: 啊，
0: 讲话。
1: 啊，你捌买过？捌买过无？
0: 啊。
1: 旁家捌买无？
0: 我捌买，唔是家己买。
1: 啊你
0: 用过，我用的用那个旁家袂歹。
1: 啊，你着买别人的得啊，你来买我，买创。
0: 啊，我看你的，看你看较好无？
1: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啊，喂，你好。
2: 喂，哦，你拄下电话来甲我切断。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2: 阿强。
1: 嘿，我阿强，你好。
2: 我要买。
1: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你好。
1: 嘿。
2: 哦。
1: 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哦，啊，我要伫旁
1: 家。好，稍等一下吼，来，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对我的信任啦，哦。你若买别人的，别人的啦，足好哦，你唔免买我的，哦。啊！你若买我的，你若感觉讲无够好，你去买别人的，你就知影讲哇啊啊，都用了好好。那迄阿强都讲伊的顺芳家也无参手青的，啊，搁安尼即落介绍，啊，咱就安尼听到人个后用喷的啦，后用抹的啦，有影哦，作秀的哦，但是迄都内底芳家的成分才20%、30%。咱这是安那无法度作用喷的，喷袂出来啦。因为哦，顺的物件伊迄流啊高高琥珀色，我唔只讲咱这是用滴的啊。喂，
0: 小姐，我电蜂胶。
1: 好，等一下哦哈、
0: 啊，
1: 等一下哈、啊，来，外面给你订哈、哦，来，0800-889-88，0800-889，喂你好。
2: 我在唐家。
1: 啊好，稍等一下哈、啊，来我咧讲哈。现在时间后手剩10分钟久了而已，10分钟久、哦、你新闻报纸有当时要留意注意一下哦。肺炎的病毒现在又开始在生炭，这专家在说哦，上最严重对这礼拜开始到8月中旬、8月底会大爆发。虽然咱前下拢写拢已经自累啊，有抗体，但是一寡抵抗力也较歹。参像一只，敢那参像破白鸡啊！迄有诶，敢那感冒诶病毒都死人啊！莫讲肺炎诶病毒啦，毋是我咧甲恁喊啦，阿公阿嬷，喂你好，
2: 喂，
1: 阿强，
2: 嘿，我要芳家，
1: 好，稍等一下吼，阿、哥来就是讲吼，咱诶芳家这是顺诶啦，顺诶你甲看吼，杀菌消炎，有当时啊，咱迄个气花哪咧种，你甲点？有当时啊，咱若咧喙齿若咧疼的时阵哦，你甲点，足好，真正足好。啊，这市面上哦，咧卖芳加少开，有诶讲芳加就一定爱甲你阿强买，唔免。但是你若要买，你一定爱买着纯芳加，无掺酒精诶。过来，伊诶类黄酮爱上悬40%。有诶，迄类黄酮拢去用抽精起来，营养分好诶物件拢去用抽精起来。喂，你好。
2: 喂，庞家。
1: 稍等一下哈，来。啊，你甲看吼，咱这一罐是卖你1500块。即卖吼新闻一个报雷了后吼，我惊讲吼，过来咱有若无庞家糖我卖啊啦，有可能这是即一两个月最后一摆，因为大家小抢啊。吼、哦，啊，而且我阁卖你即落介绍啊。啊！迄厂商有诶较巧诶吼，摕去套路啊，摕去套路啊，套做用喷诶啦，用抹啊，用点诶啦，用滴诶啦，一罐即桶啊套2-3罐呢，一罐即桶啊套2-3罐呢。啊，我毋只讲阿公阿嬷，你若真正要买着正顺呢，可能剩即摆诶机会啊呢。阿强啊，你阿爸要卖头诶哦，我若卖头诶，我今日就卖卖你啊啦。后摆是毋是还阁有？我毋知影。因为啊，按照着较早以前啊的案例啊，只要讲哦，那需要芳加的时阵，我就无会通我卖啦。需要的时阵啦、啊，因为人家厂商伊都啊要去摕咯，卖哦较好价咧。啊，所以讲阿公阿嬷吼，我今仔日这50-60组，50-60组通我分享给恁大家。我唔只讲我要卖哦有需要的人，啊，你甲看，你莫看这一罐啊囝30毛呢。你像安尼吼，我这一罐哦，我一天点几啊摆呢？我逐摆若主持节目，若主持刷了，我那后头无爽快，我就甲点一下。有诶讲，感觉配水， 唔免呀，也未险，嘴骨甲落落个。啊，你若吹臭个，吹臭都是吹发炎，那有发炎，有当时啊胃发炎，吹嘛会臭呢，甲感一时呀，吹甲落落个足好，哦，啊五六十组来。即卖剩差不多七分钟久啦，七分钟久，我最后阁开放十通电话，十通电话互恁注文好无？一罐千五块，你阁听好啊！一罐千五块，今仔日我有五十六组，差不多将近六十组会当分享互恁大家。最后咱阁开放十通电话，互恁登记注文。今仔日你若敲电话来甲我注文，我一罐千五块。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甲我注文，我一罐犹太你1200块，我要阁送你一块墨草沙文呢，像安尼你都爱甲我买啊啦，两罐2400块，犹太你2400块，我阁送你一块墨草沙文。啊！你若电话今仔日卡来甲注文，我最后阁开放十位朋友，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甲阿强登记注文的车，阿公阿妈车的爸爸妈妈，我阁加送你一罐。你无听唔对，我阁加送你一罐，等于讲你买三罐，买两罐我送你一罐，本底爱4500块。三罐爱4500，今仔日你2400块就买着啊，差不多一半计少。啊，你厝内若三个人，你买一组；超过三个人，你买两，买卖买两组啦，买买袂你两组。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对，即卖后手剩五分钟久的时间，我开放予恁登记。明仔载出去了后，明仔载是礼拜，后礼拜出去了后，你若要过来甲买盘家，是绝对无盘家。除非有货，我都会讲，有货我都会讲哦。十个听众，你拄只登记无着电话卡未通的阿公阿妈，即个爸爸妈妈，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现场主文阿强甲你服务，真正足好，为你好。
2: 喂，那个要搬家要买吗？
1: 荒郊啦，稍等一下哈，不是搬家啦，这胖是外劳的款体。阿公阿妈卡电话，搬家啦，不是搬家啦，荒郊啦，啊啦，为你好。
2: 哎，主持人帅哥你好！
1: 啊，我
2: 保育宝贵
1: 啊，宝贵
2: 宝宝，我六十一岁啊，我都老啊。
1: 啊，六十一岁叫阿姐就好，还是叫小
2: 哥？我叫你帅哥小弟。
1: 啊，小弟好好哈哈。
2: 啊，咱来放假，咱来袂来。
1: 稍等嘞吼，来外口听，外口听哈，来喂你好。嘿。好好，稍等一下哈，来。三通啊，我即摆已经接三通啊。哦，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嘿，我阿强。
3: 我用来买一罐来，买我啉完哦。
1: 一罐是1500呢。
3: 哈？
1: 你稍等一下哈，你买一罐你是1500块呢。哦，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喂，来，一声。两声、三声，我要换别人啊！哦，然后来要切掉来，因为我这看来要存十通十位吼。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我阿强，
3: 阿强哈，嘿，你好，我一组，
1: 一组好，你的第四通，稍等一下哈，来，搁六通电话就好啊，我搁接六通，咱的节目嘛，有那差不多到位啊，结束。哦，啊，你若买无到的，喂，你好。
4: 喂，我房价是买两组送一组了。
1: 买两罐送你一罐，你稍等一下哈，来五通啊吼。喂，你好。
5: 喂，阿强阿兄。
1: 嘿。
5: 好，我知道。
1: 稍等一下，来六通电话啊，吼，六通啊，因为我讲真的啦，我嘛惊伊卖一个超贵，卖一个超贵，足连累足叹西连，对听众朋友交代卖得贵。啊，你无物件，你接电话，你是咧接啥物事？你是咧接安怎的？啊啊！啊，有迄物件讲卖超贵，啊，再来讲回信咧讲无回。啊，我咧逐工点啊忙啊忙，等啊等。啊！要等你的放假，等也未到位。哎呦，是你歹势啦！我有当时啊，就是会惊呢。来，六通七通啊，七通电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喂。哦，好，稍等一下，七通啊，哦，七通啊，哦，喂，你好，喂，哇，无猜人的米，迄真正你要卡起来，无遐简单呢。啊，你电话卡通啊，你都莫阁挂掉。喂，你好。
6: 诶，咱遐阿雄家哦。
1: 啊，阿强啦，唔是阿雄。
6: 阿雄
1: 啊。阿强啦。
6: 啊。
1: 阿强啦。
6: 阿雄啦，哈。嗯。诶，卖胖干。
1: 哟，你唔捌买过啊？你唔捌买遐？
6: 你是唔是讲这个胖家是胖家车阿雄的？
1: 哈、啊，你稍等嘞，稍等嘞，喂，喂，
7: 喂，
1: 嘿，
7: 嘿，
1: 阿强，
7: 阿强嘞，特别吵未起来，我咧吵你，特别吵未起来。
1: 啊，你教好你吵起来未了啊啦，吵起来。
7: 无啊。
1: 无啦，我讲教人好你吵起来都未完啊。
7: 我也知，我吵你，特别吵未起来。
1: 哪有可能？我的电话遐好记着咧。
7: 我是唔要买啦，要买看卖。
1: 要买看卖哦、喔！啊，你敢知影这是咧创啥物作用诶？
7: 诶，潘哥，我知啊。
1: 哦，潘哥，你若知安尼，我唔免讲，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来，我时间到啊，喂。
7: 阿雄，我要。
1: 稍等咧，稍等咧，来，感谢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你像我即卖那收声吼，我等下甲点一下吼，都足快活。啊，那后那咧疼，那后咧疼，啊是讲牙周病气患那咧肿，啊是有咧食槟榔的，有咧食槟榔的，有咧食槟榔的啊。啊，你厝内那有吼，后一批那来的时阵再来买啊啦，嘿啦，这是我个金当讲你那有诶吼，唔好阁买呢。啊，那无后通我讲。哦，你安尼花遐尼久的时间，好，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后礼拜因哦，后礼拜咱有古早味的哈，后礼拜有咱有山顶的古早味的，一礼拜我无卖啊啦，来，再见，拜拜，后礼拜伊再过来。

0: 嗯好，俺是黄豆鸡脖卡安全性绑束，每天弄牙齿表牙脖，也不要天时变发胎，用牙齿还可以注意安全。牙脖提醒我每天弄牙齿表，每次通检测漏气，超时使用，还我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次通管它，不服脖卡安全就可以按键单，一下就通牙脖，叫下轮班表，向松香书制品散发，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向询问各地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农业署提供。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6: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葫芦在井下，兄弟好康来喽！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0: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灯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20点整。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其修，所生其在地，立其不修者，当夜处兵暗。世间人啊，咱为人处事，咱爱福慧双修，行戒平等，知行合一。什么是福？什么是慧呢？福啊，就是咱的福德一面。做人做事，凡事替别人想，就是咧造福，造福，累积着自己的福报。生活当中，真侪人铺桥造路，替人帮助奉献，这啊，拢是咧替自己修福。修的福愈多，人间就愈有福报。那呢，什么是慧呢？慧就是咱的智慧。咱读册，咱听闻，咱啊听好的道理，学正确的知识学问，拢是咧培养着自己的智慧，听别人的经验，变成着自己的精华。人生在世，福慧双修的人，会当替自己带来福报，带来知识。人生在世啊，那亲像伫乌鸦当中见着光明，那亲像伫茫茫大海找着光明顶。福报、智慧，都毋是靠别人给咱的，拢是爱自己去修持的。平常时无做好背负，修养自己的福报。平常时无听闻、学闻，去学习别人的经验和知识，福慧要安那修会好呢？人生在世啊，想要圆满自在，咱啊不单单爱骨力打拼，甚至爱修持着自己的福报和智慧，才会当予咱伫人生的过程更加顺遂，生活更加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的加减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青春时代，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尼尔书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这天气也炎热吼，真侪人咧就想要去山来避暑吼。所以自古以来吼，咱的老祖先哦，天气也热的时阵咧，都往山来去吼。不但山来有天然的灵气，而且咧好山好水好好玩吼。所以真侪人咧，热天的时阵咧，就走去深山拿来吼，遐避暑，甚至散步、游山运动，有够轻松，有够舒适。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桃园的山来行行，不单单有天然的冷气房，而且咧，够真侪新的步道，看到溪水秘境。赶紧咧，有人车坐咧，对着邓老师出门来佚佗。

这较早吼，古早人即个热天的时阵吼，都特别抓去山顶的瀑布啊、溪边啊，哦，去安尼散步游赏。哦，啊，伫适应之下吼，不但袂热，不拉紧，去到山顶过凉爽、轻松。哦，变成着咧夏天避暑足好的一个啊呐，山顶吼。那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对着陈律师，咱来桃园的山来行行吼，因为咧遮不单单有天然的冷气房。而且够真济精修完成的新步道，堪着戏水秘境，和你咧热天来各家耍水、散步、行路、游赏，哦，拢真好真赞呢。这吼、哦、全新启用的枕头山步道，包括大湖坑步道，拢会当感受着森林绿意，甚至沿着高老溪古郡步道，你也当探索着太雅族古道。哦，实在是真赞真好。所以咧，第一咧，就带着大哥大姐来到。高道溪古郡步道哈，哇，陈老师，哦，家伙、哦，哎，真清幽，真清静呢。这早期是泰雅人因狩猎，看到出草仪式的山路啊。这当中哈、哦，在2024年专线征收完工，步道保留着浓厚的泰雅族历史文化，看到自然生态。专程哈、哦，无甲3公里，足好行。单程吼、哦，大约咧点外钟就到啊，足适合规家伙啊，大大小小做伙去佚佗。沿途当中会跨越着高老溪，吼、哦，经过着两座红色绳索吊桥，家伫顶管安尼摇来摇去吼、哦，真有探险的氛围吼、哦。啊，而且咧，伫这清澈的高老溪了顶管吼，有真济小滩池，你会当看到苦花鱼，甚至咧后半段你可以经过着规大片的翠绿竹林。哦，行起来非常的凉爽，不但健康个舒适吼，哇，陈老师感觉真赞呢，有影吼。来进一步吼，带着大哥大姐来到东眼山。咱桃园的东眼山吼是雪山山脉的尾端，为着桃园吼阿姆平原眺，哎呦，这山形吼，那亲像吼，一个少女吼大眼睛望东看。所以咧，远古当中300多公顷的柳杉树，家伫其中咧，不时咧，当中咧非常的清凉舒适，无大紧吼，行到山顶，你会当看到桃园三峡淡水河，吼、哦，景致非常的宜人吼、哦。啊，这个东眼山游客中心哦，伫2026年3月重新开放，所以咧，不单单咧展示着咱东眼山的一挂动植物标本，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呢，佮依着立体的形式呈现，比如山谷常常看到的竹枝、山枪，有当时啊，你伫内底，你进行的时候，你嘛看下到哦，吼、哦，啊，才有标本通看，吼、哦，啊，特别的，加吼够用这乐高积木打造，足趣味的一个陈列空间，吼、哦，非常赞，吼、哦，来到咱东眼山游客中心来当了解。啊，然后咧，会当去东眼山咧散步、行路、游赏300多公顷的柳杉树，好你咧行较真舒服、真舒适吼。过来进一步吼，带着大哥大姐来到全新开放的大湖坑步道。大湖坑步道伫咱桃园龟山大洞山风景特定区内底，专长大约1.4公里，短短啊咧，吼串联着咱龟山跟着新北树林来个加践行。你也当看到台北天际线啊，而且呢，当中的时阵呢，伊是一个适合全年龄登山新手来家散步游行为森林系步道，内底不但融合着自然生态人文因素，沿途当中阁设置着煤矿产业历史生态解说碑，阁有介绍着蜻蜓啊、豆娘啊在地的生物，而且内底阁有木材触感展示区。非常特别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一挂蜻蜓造型装置啊，包括森林休息空间呐、啊，和你那爬山、那熟悉这个山呐、啊、故事，这吼、哦、沿途当中拢采用着手作步道，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里发现着，这步道哦是在地居民用石材、砍着木材，顺应地形搭设起来的呢，真正真自然呢。给了真侪人文气息，绝对的是一条吼足好足赞的一个啊呐，诶，健行步道吼，伫咱桃园龟山的大同路吼，找机会拢会当来。佮带着大哥大姐进一步，咱来到枕头山步道。哎呦，陈老师，
哦，桃园复兴区的枕头山步道嘛是最近这个都整修好吼，整修优化了吼，伊就全新的面貌重新开放。这一处吼改善的工程涵盖着全长大约2.8公里的主线步道，含着大约6公里的环状路线，所以串联着周边的休息空间，包括景观点，整个枕头山商圈吼。这个当中配合到这个啊呐，枕头山步道整体嘞非常的搭配，沿途当中林荫茂密，穿梭伫竹林内底，哇，感觉非常的有这个啊呐疗愈感呢，有一种森林的疗愈感吼。啊，部分的路段可以当看到溪谷风光，爬起你个顶管嘞，当看到石门水库。吼、哦，如果你体力强求，你得挑战一路一直行行到江母岛。呵呵呵整个山水美景一次收藏，结束了可以去枕头山上圈走走，去采买到我们在地旁边的水蜜桃、绿竹笋、香菇、咖啡，我们在地的农产，这样有赞吗？有赞，非常赞，所以找机会来到金头山走走看看，还可以去枕头山上圈。哇，陈老师哦，没想到、桃园几十条这个健行步道吼，中国整修了，真赞真好呢。够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就是雨内溪戏水，来遮耍水好不好？雨内溪戏水吼，真济人带囡仔来耍，耍甲叽叽叫吼。雨内溪伫咱即个看到天空步道，拢伫小乌来风景区吼。啊，雨内溪吼一号桥跟二号桥归为做清水戏水区，戏水区内底溪水非常的平顺，水位无清，所以咧伫浅水区加上着滑水道。和民众呢，会来遮戏水，啊，佮安排着救生员，小朋友会当放心耍水，大人你咧放心哦，囡仔去耍水吼。啊，水池吼，真，这个水池，这个溪畔边啊吼，有这温泉池，水质吼，哦，真好呢，美人汤呢，会当伫来雨内溪泡汤，吼，阿买当来雨内溪玩水，是不是真赞？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呢，找机会来桃园行行看看哦，绝对嘞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吼。尤其嘞来个桃园避暑，来个山顶行行，绝对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讲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咱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思念酒》，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困啊哈，0800-77-33-55。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有一个人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您拢知影，就是叶金川署长。这个叶金川署长哦，其实伊人生的过程啊，吼，伊人生的过程啊，经历过这个癌症的治疗，吼，两度的抗癌，所以咧，伊65岁了后，伊咧希望自己会当伫未来的日子，吼，除了对抗癌症，吼，系啊，这个配合治疗以外，上重要是要安那好好啊来过日。其实。伦敦哈政治经济学院曾经发布着一项报告，这个人生上快乐的高峰有两个时间，有两个时间哈，系啊，当中呢，其中一个哈，系啊，其中一个就是69岁，人生啊，哈，人的一生当中啊。这个就是最快乐的时光啊！哦，总共呢有两个，哦，拢有两个。啊，这两个时间哦，就是你人生诶，当时上自在、上快乐的时间。这是伦敦政治学院做的研究。第一个是23岁，就这样讲啊，像是23岁过啊，都要出社会，都要出社会迄个时间，都要出社会迄个时间是人生上快乐的时间。你啊，什么来个社会当中，什么代志做冲劲的、做活力的，被面对着社会挑战。伫迄个时阵，都要结束着学校生活，开始家己会赚钱啊，唔免靠别人啊，对未来充满着梦想啊，甚至咧生活容易满足。因为都要出社会啊，干嘛有薪水就好啊，我过来做过来赚，我安尼着薪水就真欢喜。所以人生上快乐的年龄，第一个就是23岁时阵。啊，第二个咧，就是69岁。这是这个，就是一个伦敦吼政治经济学院做的相关研究哦。69岁吼，就是咱人面对着咱未来人生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你69岁要70岁啊嘛，是不是？啊，就是伫人生70岁了后，你免那个身体够用够好。你唔免过去烦恼东烦恼西，人情世事，吼，包括一挂亲情牵绊，你拢会当放啊。简单来讲，69岁的下下当当的时阵啊，不单单你的工作啊，做侪人的这时阵呢已经退休啊，这时阵责任已经完了啊，这个时阵呢下下的人生的当当，唔免过去牵扯别人啊，学会向放下，所以会当享受着单纯的快乐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确实69岁这个年岁吼，是一个人生当中，人生当中学会向放下，未去牺牲别人，而且咧，未去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吼，这个安尼生活当中的时阵，得个等下安尼，这个放未开放不下，这种的年龄。69岁，其实咧是人生第二个快乐的时间，第二个快乐的时间，就是人生当中的时阵，你下下当当，责任当当，拢社会当当，拢放下，你要过你快乐的日子啊，你也去追求。那呢，叶金川署长吼，系啊，叶金川署长咧，伊咧就是面临着讲，伊讲哦，安尼吼，伊讲我真吼，这个60几岁吼，就是我人生上美好的时阵。哦，人生上美好的时阵，所以咧，伊咧招太太去旅行，招太太去旅行。伊人生伫65岁哈，到74岁，这10年的时间，大哥啊，大姐啊，伊跟太太走遍世界。啊，唔过咧，确实咧，去拄到哈，伊伫65岁的时阵，确实意外。去诊断出淋巴癌，经过着标靶治疗了缓解，结果伫70岁时阵淋巴癌复发，淋巴癌复发佫用标靶佫加化疗，迄一年佫新冠疫情爆发，所以整整3年伊无法度自由旅行，
在这十年的期间呐，吼，伊咧拄着真侪艰难困苦，因为两处淋巴癌来找伊的麻烦，淋巴癌呀，嘿，啊，不过伊赶快在这十年内底安排着六处有挑战性的国外旅行，比如去冰川滑独木舟，比如去高空跳伞，比如去行秘鲁古道，比如去看熊吞鲑鱼。哎哟，拢是真精彩呢，有影吼，系啊。所以叶青川署长伊伫人生65岁时阵吼，伊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给我10年，其余免谈》。当中伊的目标就是，来到65岁，虽然我感情你两处不发，拄着真济艰难困苦，甚至得过来配合治疗。唔过我无放弃着我人生即快乐的10年，好、哦，因为人生60几岁到70几岁，这个期间就是人生上快乐的期间。我当然呢，袂当拍算呢。如果连讲等到70、80岁啊，我想要出门走路，这都可能我身体袂堪接啦。所以我较会当伫人生65岁到75岁时阵，我拍算去。虽然拄着癌症，我咧赶快要追求我的人生梦想。所以当中的这十年当中，伊娶太太吼，四界去环游世界。虽然身躯有淋巴癌吼，在治疗在追踪，唔过伊无放弃着伊的理想和梦想。太太啊，讲一句话啦，太太讲，活咧就好啊，活偌久无重要，活咧就好啊，活着就好。哎呀，因为这就是有一处，伊问。叶署长啊，哈，伊问伊个太太，哎呀，伊个太太讲，哎、欸，啊吼，食到60、70岁啊，你敢有想要做啥？我会当甲你斗三工诶。这先生讲这句话，有太太听的时阵吼，做翁的人讲我太太听的时阵吼，其实叶署长心中有感悟啊，心中有感悟，因为伊想讲，食到60、70岁。结果得到癌症，得到淋巴癌，啊，而且嘞，搁复发，要活几岁唔知啦。所以想要替到伊亲爱的太太做一挂代志，伊就替太太问，伊就问太太，伊讲你敢有啥物代志想要做的，我会当斗三工的。太太啊，讲一句话，伊讲你活咧就好，你活咧就好，伊想想有理啦。我会当活咧陪伴阮太太吼，就是上好的礼物啦，是不是？所以过去有一部电影叫《一路玩到挂》，一路玩到拍摄。过去哦，有一部电影叫做《一路玩到挂》，对不？哦，听众朋友大多大致您可能有人看过。哦，意思来讲，你莫等个天时地利人和，你较要做啦。人生真侪代志吼，未等急啊！尤其来到人退休的年龄的时阵，时间一工一工在过，真侪代志要做就去做。等下你想到要做，你做未起。所以吼，伊讲叶署长伊就讲啊吼，已经75岁啊。伊讲我75岁啊，我至少我伫65岁到74岁，我过了。一个足充实的10年，虽然伫这10年内底啦吼，伊两处的淋巴癌吼治疗吼，甚至的新冠疫情爆发后，伊3年要出国旅游无法度。唔过伊同款，伊嘛安排着足精彩的内容，跟太太跑遍全世界吼。所以这10年伊无怕生吼，虽然伊身体咧治疗癌症，何况咧治疗伊无怕生吼。啊，人生已经来到75岁啊。伊感觉吼，75岁唔是上快乐的，唔是吃喝玩乐。75岁上快乐的代志，就是做咱想要做的代志。有一次吼，叶署长坐客人车，嘿，跳表180块，伊摕200块给司机，伊甲司机讲免走啊，嘿啊，这司机哦，足欢喜呢。叶署长就讲。我只不过20块吼，系啊，
哎呀，这当中就是讲做消费，哎呀，无想到这司机吼，伊感受到这司机吼做这个安尼，就是很高兴的一种心情，甚至的一直甲讲谢谢，互伊感觉足歹势。也是讲啊，不要客气啦，不要客气啦，是应该吼。有一次，伊伫路边看到一个小摊贩吼，咧卖蜜糖番薯。耶稣上伊袂特别爱食番薯，啊，小公看伊伫路边吼，啊，那就生意无介好，甲倒卖一个，嘿呀、啊，看下倒卖一个，倒做一下生意吼，嘿呀、啊，哦，无想到吼、哦，下要起来食吼、哦，足好食呢，袂输山珍海味呢。啊，人生哦，真侪代志拢会让互你欢喜。伊讲，食到75岁吼、哦。容易满足。有当时啊吼，做资源回收，甲厝内底吼，就关于做资源回收，摕去回收，你嘛感觉真好。有当啊种一丛啊树啊，你嘛感觉真好。有当时啊饲鸡啊吼，看到鸡啊安尼吼，一日讨价，你嘛感觉真欢喜。有当时啊写一篇啊文章，你嘛感觉真趣味。有当时啊都好好泡一杯啊绿茶，你嘛是真趣味。原来生活每一种拢会当找到快乐啊！唔是，就一定爱去游山玩水。生活的小事，拢会当互你快乐。所以叶署长开窍啊，吼，伊讲啊，食到75岁哦，看通啊，看透啊。所以来到这个会所，就是任何小事，我拢会当做甲真欢喜。像伊讲。

无必要的呼吸器啦，吼，无必要的一挂即个人工喂食，迄我拢无爱。我吼，万一吼，人生啊来到即个坎站的时阵，我就是自然治疗就好。所以，伊做好准备啊啦，吼，伊的，我想伊病除法已经签好啊，遗嘱嘛写好啊，伊要如何神将个变吼，连丧葬会议都准备好啊，用钱我准备好啊，我就放啊。我等到心情轻松啊，因为我做好啊，我无做好，我会挂你心内啊。我这个也未做。伊讲我食到这个会吼，我就先把这個做好、办好，吼、哦，我咧诶丧葬啦、告别式啦、吼、哦，我遗嘱啦，我拢甲你写好。我包括着我的医疗，我半边先医疗要哪做，我拢用好啊。啊，用好啊，我心就安，人吼就轻松。啊，来到这个会时阵，伊讲吼。我真哦七十几岁啊，要八十岁啊！哦，你那真正我吼，食到八十岁吼，哎，当中的时阵吼，哎，这个安尼哦，当中来我请吼，对啊。伊讲当我八十岁，我要食低卡米线。这个真正人讲哈，八十岁要食低卡米线还袂伤油哦。伊讲我较无想要烦恼遮尼济咧，哦。伊讲食到八十岁啊，得个烦恼，这也袂当食，那也袂当食。食到八十岁啊，就较快乐、较自在的啊，是不是？哦，想要食个食一出啦，哦，卖讲哦，食到八十岁伤油，袂当食，逐项拢爱食到足健康。我爱食啥，我就甲食一出啦。哦，伊讲顶一阵啊，伊拄啊好看过八十岁生日的杨志良吼，哎、哦、呀，即、這个杨志良署长吼、哦、开讲过吼，即、哦這个当中的时阵吼，哎、哦、呀，即、這个。当中的时阵，伊就甲即个杨署长讲哦，杨志良嘛，进前做卫生署长哦，伊甲杨署长讲，伊讲，哎，我有你一个目标哈，哦，拜托诶，你今仔过八十岁生日对无？哦，连刚吼来参加我八十岁生前告别式，什么意思？伊讲我人生哦，叶署长啊，伊讲我人生我食到八十岁，我有做挽救啊。所以我八十岁，我可能会办一个生前告别式。好、哦，阿、啊、杨署长，你也来参加哦，哈，你也来参加。所以迄时阵咧，你八十几岁，你也来参加。杨署长笑起来讲：“好啊，好啊，你也办我一定来，好、哦，你也办我一定来的，对吧？”啊，所以这个叶署长，伊其实伊人生食到七十几岁，感觉我有够笨啊啦，逐工拢是谈掉的啦。好、哦，阿、啊、我吼、哦，看阮太太吼、哦，我会当陪伊，我就尽量陪伊啦。啊，生活就过哦，较快乐、较自在啦。吼、哦，当中的时阵吼，有机会啊，就跟亲男朋友做伙。吼、哦，伊讲，阮真吼，有当时啊，系啊，想讲吼，啊，有机会安排一下全家伙啊，做伙去爬山。吼、哦，啊，伫台北吼、哦，就去爬拇指山。吼、哦，拄好伫因台北厝的后边。啊，如果伫花莲吼、哦，就去爬鲤鱼山。拄好伫花莲厝的后边。吼、哦，啊，这当中吼、哦，伊讲。仁者要山呐、啊，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有山的所在吼，得即个有快乐、有健康啦。所以来到这个所在时阵，但是跟那个即个叶署长吼，一进目前的心境吼，我讲话听众朋友听，你有发现到无？就是叶署长已经，我感觉伊已经找到一个生活吼，生活的一个。自由自在的模型，所以讲人生吼、哦，该做的吼、哦，我伫六十五岁到七十四岁，我做了。我一寡我想要做的代志，去冰川滑独木舟啦，去高空跳伞啦，去秘鲁古道啦，去看熊吞鲑鱼啦，这些我坐阮太太吼、哦，阮背着背包去旅行，阮拢去看过啊。好佳哉！啊，无连讲哦，等我七八十岁，我行未去，我嘛无法倒去。最好加再讲，我六十五岁到七十四岁时阵，我有去哦。伊讲迄时阵好加再我有去哈、哦，有去做。嘿，阿进想要做诶，有做啊。所以咧，过来咧，七十五岁就是好好啊过日子。哦，伊讲真诶，我哈，系啊，我都唔免烦恼东烦恼西啦，唔免烦恼三高体重啦，食诶多诶吼，较重要啦，生活较快乐、较自在、较重要啦。所以吼、哦，有当时啊，吼生活当中爱食啥就甲食，吼、哦、啊生活当中吼、哦、要做啥就甲做，吼、哦。伊讲，哎呀，我凊彩做，凊彩花

意呢？无想到吼，人生吼来到七八十岁的时阵吼，我种一个花啦，饲个鸡啊啦，甚至资源回收啦，甚至泡一个茶啦，我拢会当真欢喜。所以吼，人生当中吼，一寡生活的小代志拢会当欢喜，无一定爱去游山玩水啊。哦，可能真有当时啊，要搁出国啦，去游山玩水啦吼，对伊来讲的话，已经啊呐，想要做的已经有做啊。啊，颠倒咧，安排一寡咧，生活当中伊想要做、介意做的代志，较快乐、较自在。啊，人生对安尼，超市买点点个大个大只，听众朋友提醒吼。有当时啊，啥物件爱食食一撮也袂要紧。超市拢感觉讲，你免禁忌个，大行拢唔敢食，无必要。吼、哦，啊，生活当中爱做你去做。吼、哦，啊，人生中年朋友，中年朋友，你65岁到75岁。像耶稣长讲的，这是你人生，你精神好，体力好，有钱有闲呐、啊。你都要退休吼，够钱吼，啊，你个退休身体够会健康。所以65岁、75岁，你好好啊，把人生上快乐的时阵，哦，啊，75岁过大个大志哦，你得享受生活的快乐哦，不一定爱去游山玩水啦吼，系、哦、啊，唔过咧，享受生活当中啉一杯茶啦，画一个图啦。哦，种一个花啦，哦，看人开干泡茶啦，你拢会当轻松自在，好吧？哦，简单哦，甲叶署长的心境，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分享。后来哦，等叶署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伫生活当中吼，生活当中，咱慢慢啊有会有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目睭。哦，但有时拢深深的感受着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千万吼爱小心注意，因为你甲想看卖一点吼，我讲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你甲想看卖一点来讲，哎，有影呢？像迄个心灵法师。有无？系啊，心灵法师吼，伊咧，即个食老有灰咧，少年糖尿病，结果咧，食老有灰了咧，即个目睭咧就失明去，是不是？所以你也看卖，心灵法师因为糖尿病数十年，都得到伊个视网膜剥离、黄斑部病变、眼球钙化，目睭看无。好佳哉是平常时伊拢有咧修炼吼。修心养性，所以就算讲目睭看无，伊个咧写着一笔字，哦，非常的无简单。啊，不过陈老师要有听众朋友了解，就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根据着咱这个台湾专家的研究，大哥大姐吼，你敢知影糖尿病目睭失明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5倍。糖尿病目睭青盲几率是一般人的25倍呢，而且如果糖尿病十年了后，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上升60%。糖尿病20年了后，你卡在40岁糖尿病，你60岁，你的糖尿病引起的目睭的病情，会发病率攀升率到90%。医术会当甲你肯定讲。你如果糖尿病20年，你目睭一定比一般人较歹啊。所以糖尿病有真高的视网膜病变的风险。不过真侪人呢，确实呢，拢想讲我有控制血糖就好，其实不是。糖尿病患者，你去做眼底检查，检查就免保养吗？爱保养。啊，你用超市边那保养，无我来吃叶黄素啊，是不是？但有苏格你报告。叶黄素伊无法度治疗黄斑部病变啦，伊嘛无法度治疗青光眼，伊嘛无法度预防着白内障。叶黄素是视神经的营养，伊是一个真好的营养，就是咱目睭的营养。唔过你也知影，哦，我食我叶黄素，我目睭就好啊，啊，这么简单，你就免看眼科啊，是不是？因为目睭无好顾，目睭无好顾，咱也知影。视网膜病变是目睭的血管，血管因为未通，血管破去，造成着视神经的伤害。所以，这种黄斑部病变，咱为来者疏通着咱目睭间底血管，目睭间底血管，互伊血管未阻塞，血管未滴汤流水，你较唔免注射，你目睭会稳定，过了真好会稳定，你免注射，伊未流汤未滴水，那咧这时阵目睭较袂青盲去。过来，青光眼，足侪人青光眼，你咧食药啊，点目药水咧控制，是不是？啊，你也知影，眼压就是帮助的循环无好。啊，你中医中药也当促进你目睭的帮助循环，和你的目睭，等下帮助循环好，伊较袂塌掉的。进一步，你较袂目睭咧青光眼，较袂一年啊眼压愈来愈悬。中医中药也当促进着你目睭。咱视神经的血管循环，和你的目睭血管较袂塌掉的，较袂滴汤黄斑部水肿，较袂破去，造成着黄斑部病变，目睭较袂青盲。过来中医中药会当帮助你的目睭分泌目油，减少着目睭这个水晶体的刺激，和你的目睭延缓着伊的白内障。听众朋友，你就发现就讲哦，那呢这拢是叶黄素做袂到的代志，当然咯。所以你也知影讲，我食老火啊，我目睭白了啊，我目睭青光眼啊，我目睭黄斑部病变啊，我需要专业的营养、专业的保养、佮专业的调养。但有苏嘛，甲你讲过啊，真侪人讲，陈老师，我囡仔近视，我买叶黄素回家。叶黄素唔是咧治疗近视的啦，近视是你的囡仔看近无看远，但你眼睛肌肉调节，伊的水晶体变形去。所以你。唔好想讲哦，我买叶黄素，囡仔只囡仔都袂近视。叶黄素唔是咧治疗近视， 所以今天你要给孩子顾目睭好，爱予伊休息，看远的所在，用寡中药，点寡中药好食。啊，如果生活当中你要顾目睭，陈老师建议你最重要的就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啊，什么物件当符合的这中药？中药第一有营养，吼、哦，中药在内底伊都即个叶黄素，伊都 PPLS。哦，陈老师，所以中药咧顾目睭，尤其是慢慢啊误会了。会当帮助目睭的健康，会当帮助目睭的调养，所以中医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确实非你内行的。那呢，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合力金。这款合力金伊是纯正 GMP 中药，伊不但未伤肝、未解胃、未伤腰子，长期以来品质可靠，人人学乐。陈老师介绍合力金不但效果好，品质好，价钱公道，人人学乐。尤其真济糖尿病患者，做济糖尿病患者目睭吼，较早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后，目睭拢歹去啊。永超是好家仔呢，真正有你即款好你金呢，食到吼目睭吼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白油，目睭吼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哦，去到医生遐，医生讲目睭过了该稳定，唔免阁注射。一个大姐哦，陈老师无骗你吼，一个大姐，你干嘛？伊吼家族性的糖尿病啊，所以呢。到尾啊咧，妈妈食老火，真咧黄斑部病变，三个月要住一支下。杨超师，你敢知影？我食你的好哩金，食甲医生讲过了该稳定，唔免住下，已经三年啊。
1: 陈老师，敬礼，我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好利金哈，
0: 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而且
1: 家里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
1: 哈、哦。台大，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
1: 哦？对呀、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
1: 哈，对、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
0: 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
0: 大哥大姐啊，你敢想看吗？如果大姐伊去眼科遐，你个伊个目睭顾无好，医生叫伊一定爱两三个月过来注射，敢是？啊，是咱大姐顾会好。伫即个关键，本来两三个月都爱注射，两三个月都爱注射，是安奈顾会好？因为伊食即罐好利金。一个大姐伊嘛是糖尿病二十年啊，伊讲陈老师你讲个真正，迄糖尿病二十年啊，目睭就开始歹啊，开始咧打斜啊，开始咧白雾啊，真诶！哦，我赶紧诶，食你好利金。食这样了，不但目睭吼，大小好作济啊！啊，而且咧，安尼白雾吼未清哦，马拢结束舒适啊。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流白油哦，流白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涩咯，
0: 佫会涩会流白油嘛，
2: 啊，当时还刺痛呢。
0: 真的吼、哦，阿火你今食了真好作济啊。
2: 嘿，啊，我想讲要佫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2: 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正中心甲目油食倒转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拜拜。真正要有目睭加用几年啊？你也食着物件，病要顾目睭，病要开钱，你也食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但你说好你金。中药材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 你要来应用就有啊，伊个有调用，个有保养，当然开钱都要食这罐，你讲是不是？请你记，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靠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8: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我今仔日即个谈到叶青川书生吼，哎呀，伊即种人生掌握着伊65岁一直到74岁当中人生精华的10年，伊去追求伊人生想要做的代志。虽然伫即段过程，伊去经历到即个淋巴癌吼两处的威胁，吼、哦、即、这个得淋巴癌了，佫复发，啊佫得到即、这个迄、这个新冠疫情，3年袂当出国。毋过咧，叶书长咧其实真厉害，伊共款伫即段期间带着太太去环游世界。所以陈律师感觉讲，是安怎伊真个足满足个吼，其实。咱拢知影叶署长，伊其实人生经过大大小小的挑战，甚至身体阁拄到即个呐癌症的威胁。啊，是安怎？伊来到即个人生70几岁，要80岁时阵，伊遮尔洒脱，遮尔自在，因为伊就是伫生活当中嘛，找到各种的快乐啊。所以陈律师感觉讲，人就是安尼。如果咱伫生活当中，我啉一杯茶，吼、哦，我咧种一个花，我做一个简单的代志，我拢会当去感受。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敢袂记哩吼？古早老禅师讲一句话：，即啉一杯茶，啉甲会甘甜，清茶啊，吼、哦，清茶就是白清，即、这个白茶啊，白滚水。啉甲会甘甜，啊，这是什么意境？不是讲啊，真，我这杯茶，我得真正要甲啉甲吼，啉甲足甜的，它表示我这个修养有够，不是安尼吼。对，这杯清茶，我啉的我真滋润，我嘴大时我啉的哦，啉一杯茶有够好，是不是？哦，这杯茶啉的够舒服，好舒服哦，本来真嘴大，啉的了好舒服，好享受，只不过是一杯茶。一杯生活当中，四季拢找到的。不过你真嘴大时，你来啉一杯茶，你会讲啉甲真舒服。啊，人生就是安尼。所以，咱伫生活当中做一件事，像叶署长伊讲，啊，我资源回收吼，我即个物件甲捡起，我嘛感觉真欢喜咧。哦，啊，我去饲鸡啊，我嘛看鸡啊，特别食物件，我嘛真欢喜咧。啊，简单来讲，人生你做到这个阶段，生活拢是乐趣的时阵，你有啥物好？艰苦的，是不是？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人生吼、哦，有当时啊，就是看你安那想。哦，啊，第二吼、哦，陈律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真济像哈多啊，陈律师咧讲个听众朋友听，真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慢慢啊，食到误会，上惊就是目睭歹，目睭失明吼，足济拢是糖尿病，我会当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吼，台湾目睭青眉去的患者，足侪拢是糖尿病引起，糖尿病引起。所以我是不是甲听众朋友讲，系啊，你即个当中的时阵，如果你有糖尿病，你连讲食老，卖讲食老，你糖尿病你10年过20年过，吼，你失明的比率。就是一般人的25倍，而且根据着统计哦，这是确实的代志。糖尿病20年，糖尿病20年，你目睭发生病变的几率攀升到90%。就是如果今仔日你有糖尿病，然后糖尿病20年了后，吼、哦，不管你控制好控制不好，大部分来讲，目睭拢已经比别人较歹。啊，像陈老师在讲的，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等到有病，较要来看医生。等到有病，你目睭啊，目睭啊出血啊，青眉去啊。因为糖尿病导致的青眉，伊毋是一步一步歹呢。做者糖尿病得了青眉，今仔去看我，结果困起醒起来尔，过工目睭出血，目睭就青眉看无。因为你毋知你目睭血管啥物时阵要破。啊，甚至咧，有当暗时咧困，啊，青光眼眼入悬，啊，去得着视神经，视神经个损害去，
再写起来的，目睭出问题，视野变歹，是不是？甚至呢，生活当中呢，大哥大姐较早过去拢做过头去，足侪人搞进有会啊，足侪较早拍去过头去，所以拢已经白内障拢手术过，目睭做个大石头目油。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你甲想些问题。如果万一我食到有会，我来到六七十岁，像叶署长这个时阵，结果我目睭看无。结果你目睭看无，那恁的生活你是不是继续不方便？对不？所以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到啊，我是安那讲心灵法师给你听。心灵法师啊，吼、哦，心灵法师啊，伊咧少年糖尿病，身躯边才认一个医生。结果咧，赶快食老的时阵，伊目睭就青未去，哦，伊吼。目睭看无吼，连这个当中吼，这个就是看未清楚啊，吼，看无去啊吼。你敢知影呐？伊因为糖尿病得滴到眼球钙化嘛，啊视网膜剥离嘛，黄斑部病变嘛，所以伊当中伊想要讲啊，我可以当做啥贡献？因为伊进前吼，伊进前伊这个就是二十几年来吼，就是伊学一笔字。一笔字是心灵法师的独创书法艺术嘛，对不？啊，伊吼一笔字吼，就是一连贯个下传，是不是？啊，当中的时阵吼，搞伊糖尿病目睭看无的时阵，伊都想到一个办法。我无多一字一字写吼，我得个写念做伙，一气呵成，一笔到底。所以呢，当中伊讲吼，你若看无我写的字吼。拍摄了，哦，请你看我写字的心啊，我这点心啊。伊讲我写这个字，可能因为我目睭看无嘛，啊，所以我写字出来可能呢，你看无我写什么字？唔过你看到的是我用心写这字啊，可能写起来我家己嘛看未到啊，我唔知写了好歹，我看未到。唔过我有用心写，一笔到底，一气呵成。哦、所以到尾啊吼，写到纯熟的时阵吼，心灵法师一笔字吼，受到各界的喜爱，甚至咧，拢起来做义卖，继续伫这个生活当中来做奉献。啊，像是讲听众朋友听，你就了解到啊吼，人生如果你万一你目睭看无去，啥物甲你看？你人生目睭看无去，你要食菜，你要硬菜，你嘛无方便。你要看册，你嘛看袂到。所以，食到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你目睭足重要。你目睭看无，目睭袂清楚，拢会影响到你食到的这个呐生活，影响到你食到的乐趣。啊，这目睭咧歹吼，伊伫冥冥之间，像我甲恁讲的，糖尿病二十年后，目睭咧歹的几率，目睭病变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九成。意思就是，你目睭病变几率非常非常非常大。啊，你讲啊，等到有病卡来看医生，目睭就歹，目睭无法度修复啊。所以你想要甲目睭顾金、顾清、顾明、顾好，那呢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像是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请你一定爱保养，提早保养。你只讲好，我有糖尿病。啊，陈老师讲有理，我糖尿病十年啊，二十年啊，我赶紧嘞，食寡中药来调养。结果三十年、四十年，人别人目睭歹去啊，你目睭阁会用着，因为你有咧顾。啊，你都爱用着物件顾。但你说爱讲过啊，糖尿病引起的黄斑部病变是血梗的问题，青光眼是目睭防水的问题，白内障看到光线刺激有问题。吼、哦，这都唔是营养我都解决的，伊是需要保养调养。所以当然要吃一些中药靠法度来调养嘛，你说是不是？别顾目睭，你不要错误到你目睭保养的时机。等到你沾到东西目睭歹去害去，你可要重新回来保养不好，你说是不是？好、哦，趁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算卡拢在算好，助理在给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强一群啊哈，听一条
好听的歌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不清楚、不了解，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老师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好，来请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大哥大姐有问题哦，甲助理讲哦哈，请老师哦，拢赶紧来甲您回答哦哈。好来，哎，白大姐哈，白大姐好哈，哦，白大姐80岁啊呢，俺白大姐哦，身体过了解好，白大姐好。来，这个新北白大姐在问，永超是木瓜子拍干拍成粉，加入牛奶治疗什么？白大姐，木瓜子有动呢？因为你讲到这个木瓜子吼，木瓜子吼，陈老师进前都有看一挂研究报告，我甲白大姐报告一下哈，木瓜子袂当我白用，来是安怎吼？我甲白大姐报告来吼，针对着木瓜子，就是牛奶成粉呐。包括着木瓜子的功效啦，网络一大堆，网络一大堆，甚至咧有诶咧请着医生哦来宣传讲木瓜子偌好偌厉害。但你首先甲白大姐报告一下，木瓜子是有毒性诶。好、哦，白大姐爱记哩哦哈，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唔好去用木瓜子哦。是安那我甲您讲，木瓜子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异硫氰酸苯酯。异硫氰酸苯酯这个物件，伊本身是有毒性的。啊，这种毒性吼，伊是木瓜子爱甲夹破，夹破这毒性才会走出来。咱知影苹果子有毒性对无？嘿，对，有氰化物嘛对无？莱亚子、梨子、梨子的子嘛有毒性对无？好，啊那安尼咧，大哥啊大姐啊，等下苏甲恁报告者，白大姐，先苏甲恁报告者哦哈，木瓜子好。伊是有毒性的，我讲者哦，白大姐听哦，这是古早。古早如果动物，我唔知恁，我唔知吼，我唔知恁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恁咧食木瓜是唔是木瓜子甲剥落去吼？但是虽然讲千万唔好，阿是安那我讲你听，古早哦，都有一挂记载吼，讲到动物去食木瓜，啊，动物你食木瓜甜甜的无？爱挂木瓜子甲加加落，吼、哦！啊，你也无加破吼，无代志哦。你无加破吼，伊消化袂记。唔过木瓜子你咧剥的时阵，你也甲加破。我咧讲，白大姐了解意思啊吼。木瓜子一定爱甲搞破，那像你迄、那个，你无搞破，伊这毒素袂走出来。啊，你甲加破的时阵，伊内底。即、这个异硫氰酸苯酯，伊就造出来。啊，动物咧食吼，有当时动物伊袂用像咱人敬对无？甲木瓜子烤掉对无？结果咧，伊就甲木瓜子加落去。吼、哦，恁较早恁咧食木瓜时，有当下食着木瓜子，敢会苦苦？有无？曾经有食着过吼、哦，但就说来讲，食这有问题哦，因为根据着古早了解，遐动物因去加着木瓜子的。会导致到公的要生仔生不出来，甚至母的要生仔嘛生不出来，吼、哦，会杀精啦，就是哦，伊的精吼、哦、精啦、啊、吼、哦，当中的时阵会产生问题。啊，这够有影吼、哦，来我简单甲白大姐报告一下吼、哦，确实，吼、哦，就是讲针对着木瓜子，吼、哦，伊咧有一挂鸟鼠的试验，吼、哦，有一挂鸟鼠的试验，就是伊。有可能会让鸟鼠啊，诶，子宫内膜
造成着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有可能这种木瓜籽内底毒素，有可能和鸟鼠的子宫内膜产生着伤害。啊，第二，这种这个就是木瓜籽，伊嘛有可能会破坏着鸟鼠啊造精的系统，造成着鸟鼠啊老鼠，我正讲的拢老鼠，我拢唔是人哦，因为这无可能你客人来做试验哦。哦，我讲了解意思哦，伊客鸟鼠啊，鸟鼠来做试验，结果导致着鸟鼠啊精虫、活性、活力拢下降。好、哦，来木瓜籽，因为伊这个毒素，伊会胎死虫，所以嘛用鸟鼠啊做试验，结果鸟鼠啊食着木瓜籽内底的。木瓜籽内底而且毒素的时阵，伊甲阿米巴寄生虫含着肠道的蠕虫，有可能会甲抬死。啊，这就是有做过鸟鼠啊试验的部分，老鼠试验的部分，吼、哦、啊有待考证。啊，这问题来啊，唔知吼、哦、民众吼、哦、网络资讯一大堆，网络的资讯一大堆，啊看过一大堆啊乌白报。所以一个报一个哦，但是虽然讲网络做些谣言的哦，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爱了解，因为你来去看一挂专家的报告，这多好，白大姐咧问陈老师多少看过，所以进前就是哪亲像啊，哪亲像有一挂这个就是中医师，吼、哦，啊讲诶木瓜籽哪像外好都外好，吼、哦、啊结果造成着民众的误解，我讲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伫网络上有诶讲。木瓜籽是毋是会当治疗肝硬化？完全无任何的医学报告，绝对袂当，不可以。好、哦，了解意思哦。第二，有诶讲木瓜籽会当药剂排毒，结果咧药剂颠倒歹去，因为有做过鸟鼠啊试验，鸟鼠啊食这药剂怎歹去？好、哦，了解意思哦。第三，有诶讲木瓜籽会发炎，啥物关节疼、红肿会好去？无任何的医学报告，啥人敢有白食？吼、哦，是不是？第四，讲木瓜籽的杀菌，吼、哦，无特别人去食，唔知，吼、哦，啊，唔过咧，当中是鸟鼠啊食，伊内底虫会偷袭，好、哦、了解意思吼。过、哦、来，有诶甚至讲，啥物木瓜籽的抗癌，吼、哦，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多个大致报告，吼、哦，系啊，抗癌未抗癌？如果吃过木瓜籽的抗癌，啊，那呢都唔免做治疗啊。啊，有相关的研究确实有用鸟鼠啊，咧做一挂就是化学肺炎含着皮肤癌的实验。唔过嘛无实际证据证明讲木瓜籽的抗癌。好，简单讲啊，只我甲白大姐做一个总结。木瓜籽鸟鼠有做过试验，吼、哦，会甲鸟鼠啊杀精，甚至会影响到。鸟鼠啊，子宫内膜，甚至木瓜籽有可能会把鸟鼠啊，腹肚内底虫抬死，因为伊内底有一个毒性的物件，啊，这个、毒性的物件你也食侪就出问题，伊叫做异硫氰酸酯，吼、哦，异硫氰酸酯，吼、哦，啊，白大姐了解啊，所以大哥大姐，你若搁听到讲有人乌白讲，对亲戚朋友啊，吼，我今日亲戚朋友讲，哦，我伫网络看到木瓜籽食起来外好都外好，你千万莫食。咱就说甲恁讲恁了解吼，嘿，木瓜籽伊是有毒性的，吼、哦，我讲听种朋友了解意思吼，木瓜籽伊是有毒性的，伊即个异硫氰酸酯这物件，伊对着咱人体来讲的话，其实咧，吼、哦，可能是有毒害的，吼、哦，所以无人特别去食木瓜籽，吼、哦，啊嘛无相关的证据证明讲用木瓜籽会当治病，吼、哦，啊一寡杀精啦、啊。避孕啊、杀虫啊，迄拢是用鸟鼠啊做试验的，吼、哦，迄唔是用人做试验的。到底人是唔是有效果？迄得过来另外做评估，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咧，陈老师要甲白大姐报告的讲，如果有亲戚朋友甲你报告讲，哦，木瓜籽外好都外好，请你千万莫食。遮尼济物件好食，你免特别去食木瓜籽，吼、哦，阿嘛未有神奇的功效，颠倒增加着你身体的毒性，吼、哦。所以千万莫饲哦哈，白大姐，吼、哦，千万莫饲，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哦，针对着亲戚朋友甲你报的讲，哦，木瓜籽也是恁伫网络看到的，吼、哦，伊无任何的
这个就是人体医疗功效，尽拢无任何医疗证据，吼、哦，只有鸟鼠来做过试验，吼、哦，了解吼、哦，所以咱无用咱的身体去做试验哦，好不好？好、哦，跟咱个白大姐报告哈。后来三重的这林大姐在问吼，哦，九十二岁啊，哦，这个林大姐在问讲，陈老师吃鸡皮是不是比鸡肉较好？大姐，这个问题足古锥哦，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恁有会去食什么盐酥鸡，会特别食鸡皮对吗？有吧？有吼、哦，嘿，有人真爱食鸡皮对吧？嘿，对啊。啊，多大姐在问，来陈老师来请问您吼、哦，食鸡皮，食鸡皮对着身体健康的影响诶，真趣味哦。我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研究一下吼、哦，来。大姐在问吼，陈老师嘛，趁这个机会来甲大姐报告一下吼。照你讲啊，鸡皮啦，伊当然伊就是即个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的意思咧，伊较容易卡油卡血梗，吼、哦，较容易卡油卡血梗。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想一个问题啦吼，恁想一个问题，见仁见智啦。我讲互恁听，大哥大姐，恁较早食猪油食大汉的啦，我讲有影无？是不是？对不？啊，恁猪油诶，猪油咧嘛是猪油皮顶管迄层油脂嘛，对不？吼、哦，即、这个猪肉皮顶管迄层油迄、那个油脂去挤出来嘛，对不？所以我细汉拢看妈妈挤猪油啊，妈妈，你买这这地是啥？啊，这要挤猪油诶，嘿啊，特别酸诶，哦，搁爱酸较好诶，因为有诶。要记地油的够算过，吼、哦，这对这钱起来较好，对不？啊，记地油就是爱低温慢慢来煮，对不？大哥大姐，恁够煮过地油？有吼、哦，恁拢家己煮过嘛，对不？啊，恁较早嘞，过去嘞，什么沙拉油？过去搞什么沙拉油没有？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沙拉油伊是化学油，什么叫化学油？吼、哦，用化学的方式做出来的油的，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啊，氢化油的油。伊有反式脂肪，所以一寡酥油啦、氢化油啦，迄你拢千万爱小心。吼、哦，啊，我讲这事实话来讲，较早的人是食猪油大汉的，较早足侪人拢是食猪油大汉的，吼、哦，对无？猪油炒菜、猪油拌饭、吼、哦，猪油煮食料理拢是用着猪油，对无？啊，毋过近的伊啊拢讲饱和脂肪是无健康的。我甲台做朋友报告的啦吼，因为拄好大姐咧问足趣味。大哥大姐，恁有发现到一件事无？这恁较知影，真少年唔知啦，少年无人去食猪油啊！我问恁，恁较早灶卡恁用猪油来煮饭的，恁较早有古早进无啊？吼，进因为可能真少人食猪油啊。恁较早用迄猪油吼，咧炒菜料理恁的灶卡，迄壁卡油做好吃的无？做好吃的吼，过年过节吼，你啊厨房是用迄猪油的吼。系啊，要厨房要整理吼，要切个油吼，卡伫壁，因为厨房的卡油嘛，厨房的壁的卡油嘛。你啊煮猪油的吼，做好切嘞；煮沙拉油的做歹切嘞，切袂掉。爱用什么清洁剂来切，佫切袂掉，对不？对吼，因为猪油是饱和脂肪，猪油一旦变油烟的时阵，伊卡伫即个恁。厨房的壁，伊真好清洗掉。我讲了解吼，啊，你一寡化学油、沙拉油，但就说来讲实在话，你卡伫你的厨房油烟排油烟机内底，要洗拢足歹洗，洗袂起来。爱用足侪化学剂啊，洗起来。啊，明明之中，但就说，甲大哥大姐报告，饱和脂肪伊虽然可能会卡伫血管壁，这是事实。因为饱和脂肪对着心血管的健康。有可能你的血管卡油卡少，对不？好、哦，不过嘞，你也不是食足济，你适量食，但就是感觉讲，并不是袂重啊。好、哦，不过真的人因为拢食较健康啊，所以嘞，真的人啊，就爱用橄榄油啦，用什么油啊？吼、哦，有的用玄米油啦，有的用什么油啊？吼、哦，这不管啦、啊，吼、哦，因为每讲的看法。不过，但就是要该讲的来讲，饱和脂肪的物件。哦，尤其像这猪油的物件，猪油的物件，伊较容易卡血管无唔对。好、
啊，不过嘞，伊嘛较好洗掉，伊较好洗掉，较好清掉，因为伊的稳定度较好。所以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古早咧煮猪油的时阵，这大哥大姐较知啊，大嫂较知啊。古早咧煮猪油的时阵，猪油较袂起油烟，因为伊的发烟点较悬，对不？我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件事吼，你比如讲咧煎鱼。煎鱼呀、啊！我用猪油来煎，我含用沙拉油来煎，对一个较高气烟。明天你家己做试验好不好？好吼，用猪油咧煎鱼吼，较袂起油烟。用沙拉油咧煎油吼，规个烟蓬蓬，油烟足侪。有影无？有影，因为饱和脂肪较稳定。啊，大姐问的是鸡皮哦，哦，杨超市啊，鸡皮咧，讲实在啦，都依着真诶，伊也甲大家讲，拢嘛建议恁鸡皮袂当食，因为鸡皮饱和脂肪啊，脂肪过关啦、啊，无适合养生健康诶概念啦、啊，对不？所以超市嘛唔敢讲叫大哥大姐恁食鸡皮啦，哦，因为嘛无必要，因为生活当中台湾人饮食过剩啦、啊，你也较早爱善食人啊吼，较早古早。大哥，大哥啊，大嫂啊，恁较早安尼三顿食袂饱的迄种时代啊，我跟你讲哦，迄鸡油搅饭哦，食甲簌簌叫哦，有影无？有淡薄啊鸡油汤哦，食甲簌簌叫哦。所以你也看卖，有当时啊哦，诶麻油鸡酒啦，也是安尼哦，麻油麻搅一个白饭的，你就食甲安尼簌簌叫啊，有影无？对无？啊，但是苏格林讲一件事，好不好？因为这老大姐吼，老大哥、老大姐，咱真的少年的，伊接受到伊也观念无同款啊。不过陈老师吼，会当甲古早老祖先的智慧，含着近现代智慧结合做伙啦。我来请问恁一句话，我请问大哥、大姐一句话啦吼。因为这无定界，我袂甲恁讲对啊，唔对，不过无定界，我讲给恁听，定价。炖鸡，古早咱咧炖素木啊啦、石泉啦、八丁啦、炖脯啦、炖鸡对无？你炖鸡，嘿，你即个煲汤、鸡汤炖起来，伊个油啊油好伫对，有油呢，伫顶管迄个油呢，啊，即只鸡个油都是鸡皮来呀，对无？所以古早咱咧炖鸡汤，咱咧炖鸡汤啊吼啊，这八丁啊，这十全啊，炖起来这鸡汤上有效果的是伫对。我请问你，就是顶管迄点油，因为药材真济药效拢溶解伫迄个油脂内底。真哦，少年无共呢。妈妈炖一碗鸡汤要食吼，迄顶过阿油，妈妈用油啊，赶紧来甲你禁掉呢。你炖一碗鸡汤哦，囡仔食吼，啊哟，顶过拢油啊，油拢爱去禁掉，一禁掉你油耗就变减少去。一碗鸡汤的油耗，你用中药炖的油啊，迄药材真贵呢，贴一贴中药材真贵呢。啊，你就是要食迄个药油，顶过迄个药油，啊药油为对来，说明啊鸡皮来。干么样？对不？你油油就是鸡皮来，鸡啊你就是靠遐皮的油啊。哦，啊，所以你讲大姐你们讲，陈老师啊，食鸡皮鸡鸡肉较好。如果啦，吼、哦，如果啦，吼、哦，大嫂你问陈老师讲，如果你是咧炖油汤啦，比如你炖鸡汤，炖鸡汤的时阵，陈老师问你，吼、哦，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问你吼。你如果我炖一碗鸡汤，诶，鸡汤一定会用到中药材嘛？炖炖未了，顶管有油诶，即、这个鸡汤较好食，还是无油诶鸡汤较好食？当然是爱有迄油脂诶，因为迄鸡汤诶精华都是拢伫顶管迄个油脂内底，对无？啊，但有时是无建议恁特别去食鸡皮啦，因为鸡皮浸的是单纯油脂尔嘛，对着身体负担大。啊，毋过你若咧炖鸡，你咧炖鸡时阵，大哥大姐咧炖鸡时阵，陈老师干嘛讲？请你炖鸡时阵，顶管一定油，你莫甲禁掉呢，因为中药材拢用伫真内底咧。
中药材很多药效都用在药油里面，那叫药油，因为你里面有中药材嘛，所以上面的油就是药油嘛，对吧、哦、所以一些中药药膳药膳包括药头排骨、哦、还是这个药膳鸡、哦、但是说来说上面的油脂都是它药效最好的地方，药效最好的地方。所以你吃一碗药汤有没有？中药药汤第一水有水的营养，因为药汤里面水有水溶性的药材原料，

啊，是不是？不过陈老师无鼓励大姐讲特别去食鸡皮啦，因为食了胃啊。恁的鸡皮有当时啊，比如讲好，我食一支鸡腿，对不？进少年啊，食鸡腿，陈老师请问您，少年啊，食鸡腿，鸡皮烫烫条啊，食三八年啦，对不？不过嘞，我老大哥老大姐也教啊鸡皮甲食落。好、哦，因为通常你炖鸡腿有一挂这个，就是鸡皮顶关的油脂。大哥大姐讲实在话啊，身体是足好吸收啊，身体是很好吸收。有多大哥大姐平常是食较清，你平常是食较清，你食鸡腿的时阵挂鸡皮食落，当然是，但有时候感觉是伊有伊的油脂的营养，以及天然饱和脂肪的营养。啊，当然。皮唔好食过量，唔好食过济。比如讲，我食鸡腿啊，挂皮食落，安尼是 OK。哦，啊，你啊特别去买鸡皮来食，但有时候根本都无必要。哦，安尼了解意思啦，吼、哦，甲大姐报告。啊，你讲主要是啊，鸡皮是毋是比鸡肉较好？鸡肉叫做蛋白质，是大个大只足需要的。啊，鸡皮叫做油脂，是大个大只食了有会你需要的油脂、油脂、油脂。好、哦，所以。大哥大姐袂当食伤清嘛，有当时啊炖寡鸡，吼、哦、有鸡肉油脂、油脂，对着你身体营养嘛有帮助。啊，鸡肉是提供蛋白质，所以鸡肉含鸡皮伊是无同款的营养。吼、哦，鸡皮提供着你油脂的帮助，吼、哦，鸡肉提供着你蛋白质、氨基酸的帮助，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我赶紧来回答，收到所以哦，回答袂了，来拍谁拍谁来。来哈，只要是看一下哈。后、哦、来彰化杨大哥的问哈，彰化杨大哥，一间开过白来讲啊，一间无开，本身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气要注意哦，哎对，目睭一直愈来愈看袂清，吼、哦，食过目睭的中药敢会改善？爱看你目睭是安那袂清，比如讲，来杨大哥，只要是甲你报告一下吼、哦，我甲你报告一下，因为你一类开过白来讲，啊一类无开过，这就足尴尬。安那讲，照你讲啊，一类开了，迄类可能无偌久，原来爱开啊，因为两类目睭会白落的程度拢差不多啦，无可能讲这类白落严重，啊，迄类拢无代志啦。照你讲，两类目睭咧看嘛，两类目睭咧看嘛，所以这类白落，迄类讲另外一类目睭讲实在话，可能找时间嘛是爱开刀啊啦。好、哦，我讲了解。啊，那呢？陈老师爱麻烦杨大哥做一件事，做什么事？你真看袂清，你爱先一类看，一类看来。杨大哥，你真做试验吼，哎、哦，你用开刀过迄类看，会清未？哎，用无开刀这类看，会清未？好、哦，咱要测试目睭好歹，大哥大姐就是，请你一定爱记哩，你爱测试一类，一类，哎对。好、哦，一类啊看近，哦啊看远，好、哦、啊目睭是毋是有大涩，啊目睭是毋是有雾雾，目油雾雾，好、哦、啊目睭休息一下，眼睛闭起来休息一下，是毋是会清？好、哦，如果你是规工拢是雾的，拢无清过，那咧表示你目睭有问题啊，目睭可能眼底歹呀，眼底袂歹呀，好、哦，牵涉到两个问题。哦，就讲，就算讲，有当时啊，你白内障手术了，伊嘛无一定会好。哦，来第二，哦，但就说要甲杨大哥讲个，讲，因为你一类手术过啊嘛，对无？所以目睭是按两类来做评估的。好、哦，好，来，手术过一类看会清未？因为伊对白内障已经手术了，对无？手术了啊，伊白内障水晶体已经较光啊。如果伊对手术了，佮看袂清，表示你眼底歹啊。足简单的道理嘛，眼底无好啊，对无？好，我无手术的迄类，无手术的迄类，照你讲看物件也无蒙，因为伊有白内障嘛，吼、哦，只是无像手术迄类较严重尔。啊，伊照你讲有白内障，所以看物件也感觉黄黄的、雾雾的，吼、哦，袂清。有当时啊白内障会看袂清，会影响视力。第二，眼底伊嘛影响视力，吼、哦。第三。目油分泌嘛影响视力，所以杨大哥咧讲，陈老师，我食过目睭的中药，目睭敢袂好？但老师甲恁讲一句实在话，白内

0: 上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拢袂好啊！你食啥物药啊都袂好，因为只会当甲冻掉的，卖互伊恶化。一旦你目睭歹去，你阁要甲食倒转来有困难，了解无？啊，你顾目睭的中药，吼、哦，不管你食啥物叶黄素，食啥物拢是同款的。目睭歹去，伊是无法度恢复的。你阁点目药水嘛同款，因为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拢是不可逆的。就是伊无法度阁恢复啊，伊只会当你甲保养，互伊卖恶化，卖恶化。吼、哦，安尼我讲，杨大哥有了解意思啊？吼、哦，不要恶化，吼、哦，这第一点，不要恶化，就是你目睭用较久的，卖一直卖去，甚至卖看无去，这第一点。啊，中药会当食啥当来？甲你的目油食倒当来。如果你目睭雾雾，目油分泌无正常，一直流目油，还是目睭干涩，尽量甲你的目油分泌正常食当来。来第二，中药当帮助你目睭的调节，合理嘞。目睭黄斑部病变、青光眼、白内障较袂恶化，避免着你连个话即类可能连干过来开刀。好、哦，了解意思。好、哦，家你大阿、啊、你讲，假使我食了就免开刀，你不一定，因为你即类开刀、即类白内障应该话呐无好啊，甚至嘛差不多爱开刀啊。好、哦，所以至少家你干得过嘞，合理的干得是先健康袂歹。所以等于说，感觉杨大哥食中药是对的，而且是足好的，就是乎你的目睭，因为一类手术过白内障啊，另外一类可能嘛爱手术啊。啊，因为我唔知影讲你真看袂到，是因为目睭雾，吼、哦、是对一类，吼、哦、时间对无好，啊是无手术白内障去又雾化去，吼、哦、啊是你手术了一类目睭打结老白又雾雾，足侪原因拢会引起到你目睭的雾，好、哦、了解意思。不过杨大哥，请你会记哩，就是。看医生的时阵，甲问好清楚，这类目睭到底是虾米问题？比如讲眼底歹，吼，还是水晶体歹，还是目油分泌无正常，两类有无同款的条件？正类是安怎，倒类是安怎？请你一定要甲医生问好清楚。唔过，请说要甲你讲的就讲，你食顾目睭的中药，食了拢会较好，就是甲你维持掉的，卖让你目睭打湿老目油，卖让你目睭退化，吼，甲你维持掉的，卖让你继续恶化。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杨大哥报告。好来呀，陈老师回答个请啊哈，我回答不了，跟你回答无对，卡哥啊，助理讲好不好？好来，请我陈老师讲个节来，讲个。真正讲哦，陈老师食老吼，安尼规身躯吼，真正足歹顾吼。我感觉大哥大姐吃老一个洒脱啦，洒脱的意思就是像今天我说叶青川署长，叶青川署长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你看叶署长，伊65岁到75岁时阵，伊骨力去佚佗，啊75岁了后，身体当然都无法度像较早60、70岁遐尼健，较尼健全了嘛，哦，当然呢，修身养性啦。所以去享受生活的乐趣。啊，大哥大姐，其实人生来到70、80岁，上食拄着的、上艰苦的、生活上艰难的，都是筋骨歹。真侪大哥大姐开始走路咧，行拐啊，开始走路咧，行四脚椅啊，甚至用要坐轮椅啊，坐咧徛袂起来啊，甚至走路行袂起啊。这时阵，你爱比平常时。一般人较骨力，你爱骨力出力运动，我拢甲大哥大姐讲，食老有会啊，尽量卖坐体椅啊。永桥是食老啊，阮坐体椅，闲也袂动，卖提伤久啦。哦，偶尔享受一下，但就说感觉唔是袂动，讲啊，体质较舒服。哦，莫提伤久，因为恁的筋骨袂堪住。好、哦，啊，你第二食老吼、哦、有会，好、哦、莫坐伤久。因为腰骨筋骨吼容易败坏，容易烧地烧骨烧磨，所以做者大哥大姐腰骨歹啦，脚头有歹啦，筋骨酸痛啦，咱的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甚至风湿痛，即筋骨痛痛，吼你生活真艰难、真困苦，未轻松、未自在。永桥是阿边呐，你需要。一罐会当甲你保养筋骨、强筋健骨，佮一会当一减二个， 做一回阁甲你通筋串骨治疗酸痛，下好中药。但就说感觉讲，人生吼有悔啊，咱食一罐固筋骨的来疼惜家己，这是对着咱食老的慈悲啦。你莫放咧，哦，家己规工筋骨酸痛，但遐流目屎。你莫放咧，哦，家己安尼歪腰翘骨，行路行袂去，筋骨酸软无力，但遐痛苦，失去着你的自由。你莫放咧，哦，家己愈来愈老愈袂行，坐咧徛袂起来，行路行袂去，筋骨酸软无力。你咧痛苦的是你家己。啊，今仔日咱想要甲筋骨够用。但有说讲这是事实话，你无中药无够力啊，还是你固筋骨，逐天酸痛药补一直打，还是你要食消炎止痛一直食，啊，你想要找一罐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佮兼具着治疗酸痛一兼二顾的好中药，但有说只有一罐非常赞，人人学到，卖得卖少，药性非常可靠。品质非常好了，每一个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 ，GMP 纯正的中药材、中药品，就是咱介绍的香健白金宝丸。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到有够好了，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真的呢，你阿妈坐咧徛袂起来呢？杨老师真的呢，坐咧徛袂起来呢？食你介绍的香健白金宝丸哦，真坐咧徛开起来，真正真好用。
1: 我这脚麻吼，麻到八九年啊，
0: 八九年啊，
1: 循环不好，嘿，循环不好，年纪拢吧，脚都是无闲，啊，无啦，你这么补补我食的吼，你也四样拢在食，
0: 好，真好，
1: 啊，有力量呢，啊，你讲不要讲，这个背起来，这今麦毛发都能背啊，
0: 哎呦，
1: 本来就爱花在背起来，今麦免哦，
0: 真的吼，
1: 嗯，真的，
0: 大姐啊，我请，真好吼，大姐吼，本来呢坐嘞要背起来，背不起来嘞，是不是？杨超师。啊，食你介绍的产品食了真好，咱的香姜白金丸哦，大个大只，筋骨加足好，加足舒服，加足舒适。较早吼，一个大姐，杨超市真正你的香姜白金丸足好呢，不然呢，坐来徛徛啊，无得袂行呢。啊，食你的香姜白金丸哦，食较紧，不但的筋骨较勇行，啊，行路较有力啦。哎，当加肉加两点钟啊呢！
2: 哎，香健白哦，哎，蛮好的呢。哎，该有痛的地方哦，不舒服的地方，现在改善了很多了。也种好加肉啊啦，
0: 啊你哦，
2: 走得很远，两个小时啊你啊。
0: 大姐讲，陈老师，我食你的香健白健丸，加足好加肉啊，我会当加两点钟啊，有影无？这大姐较早吼，跍咧爬袂起来，前脚行，后脚拖，加肉加袂起。啊，大姐真系啊，人生哦，为着这筋骨病。筋骨无力袂行，当然呢，就是爱食好用，食好会行，食好力，伊煞食咱即罐香姜白金丸，食甲真足好行。
3: 我就食下下，本来咧行，有一阵啊拢袂行，拢毋知。
0: 哎呦！
3: 拢食下咧，这个刀下先食，啊食下咧煞，啊怎啊再行，足好行，再行吼足灵。
0: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香姜白金丸做有效吼。
3: 真正是袂歹。
0: 有影无？他当较早拢袂行呢。真足够行，足好行，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哦，伊讲，哎呦，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去阮翁食呢，阮翁吃了讲做有效呢，啊，食到吼会当去爬山一万三千步呢。
3: 我老公食你的健步丸，确实好得济，一食差不多第一罐了，就甲我讲，哎，真的不错，伊咧行楼梯嘛较好行，伊昨去爬山行万三步。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吃好过吼。啊吼，这个安尼哦，袂行，啊，一骨神经疼足严重，啊，阮翁哦手术过吼，行路吼袂行，拢爱行路都爱夹，这个四脚椅啊，结果咧，食你介绍香姜白金丸，我脚好去啊，一骨神经袂疼，行路好行，哦，阮先生乖啊，免夹。
4: 我起码是脚手该软，我有食健步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一骨神经疼，啊！我食健步丸吼，食了会使。我带三夹啦，是我即马是讲啊，一骨神经疼吼，安那介无力啦，啊，是脚好啊啦，
0: 好，
4: 跋倒好啊。阮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0: 哎呦，
4: 变怪啊啦。
0: 有影无？大哥啊，大姐啊，香姜白金丸一罐两千块呢。你逐工筋骨当咩酸痛？筋骨软者，筋骨无力，筋骨安尼坐咧徛袂起来，筋骨安尼吼无力袂行。莫个等，咱呢，即罐固筋骨的中药，固你筋骨有力， 搁顾你筋骨的用，搁顾你袂酸痛，顾你筋骨食老会行，唔免开大钱，一罐两千块，顺食 GMP 中药，切你记哩，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微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拢在刷助理咧，家己服务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哦哈，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同学，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8: 知啦。啊！
10: 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呦，阿妈无乖驾驶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5: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4: 哦，
15: 也当清清老气，做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在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14: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15: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啊，咱敬爱的空中时代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天暗时准时打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咱所有最敬爱咱空中的长辈时代，即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蛤蟆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安安吼，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3: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阿伯阿姆，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啊，感谢咱空中士大吼，啊，每一工吼，啊，准时拍开手机，甲我收听支持爱好啦。啊，咱现场唔免立正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集中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嘛感谢吼，咱金台湾的乡亲士大以及。甲咱即个花园的乡亲时代，啊，也阁有咱天声的好朋友哦，隆重甲恁邀请，隆重甲恁欢迎啦！咱现场的电话有任何问题，想要批评指教，也是你想要开讲、点歌、报道，隆重欢迎咱现场的专线电话，爸爸妈妈拢会使多拨多利用，0800-097-098。
1: 啊，感谢所有咱最敬爱啊，咱全国家宏所敬重的啊阿伟所敬重，甲阿发阿仔敬重的这长辈时代啊，感谢恁的收听啊，无论是今日拄啊打转到阮的周律啊，旧朋友、新听友。啊，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伊也甲敲我来啊，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阮的节目还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
0: 是
1: 啊，日时由嘉宏透早六点服务到暗时六点吼、啊，暗时由阿伟啊率领着阿发阿仔啊，以及甲嘉宏由八点。甲恁服务甲十二点啦吼，啊，伫即个月礼拜啊，咱的正声嘉义台十点甲十二点啊嘛，由着阮的团队要来服务咱所有的全国长辈时段。啊，那嘉宏是礼拜的时间啊，透早六点甲暗时的八点，全国拢总有节目。
0: 是，
1: 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再次感谢全部。啊！咱全国所有位家人头，以及甲乡村尾，位东部甲西部，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的疼惜，啊，拢甲阮当作亲像家己的后生安尼，家己的孙啊，啊，安尼甲阮牵绳。如果甲无气嫌，啊，阮的服务专线真好记，电话做你甲卡起来，无论是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做服务，啊，拢总可以。哦，包括你要讲你的心路历程啊，讲你的家来事啊，家来事有诶，歹势讲红听
0: 啦，无方便讲啦，
1: 委屈啦，哈、
0: 嗯，
1: 啊是快乐啦，
0: 哎呀、
1: 啊，这拢会使讲啊，家宏就那像你家己诶厝边子弟同款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诶农村啊，甲爸爸妈妈，我相信感情大家拢。惊笑我，
0: 是，
1: 因为我了解所有咱全国啊，听笑阮这个团队啊，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的节目啊，今日我相信真侪人拢有看啊，吼，
0: 嗯，
1: 啊，嘉宏讲话绝对无白扯，今日伫三立啊、明视啊、台视 TVBS。啊，拢总有看到阮调调通的广告啊
0: 啦，吼、嗯！
1: 啊，阮讲会到，做会到，一支好的产品啊，又搁卖予电视台啊，嘉宏今日抱着满腹啊丢毒的心情吼！啊，因为这是阮生的囝 我每一支产品拢是精心啊来研究来开发，要让爸爸妈妈吃有效啊，吃会当身体健康。啊，你若条条通，恁会当敲电话去甲买吼、
0: 嗯，
1: 啊，绝对赞的。你敲去遐甲买，啊，若吃无效，你起来甲我退钱啦吼。啊，阮这个团队会当吼一寡资深的播音员啊，一寡资深的播音师大，甲阮肯定，亲像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啊，以及吴三老师啊，拢总甲阮认定，因讲恁这旁啊较中青年呢。啊，真正有抱着因过去啊老播音员的这个精神，要做好药，
0: 是
1: 啊，要来做好药啊，互后一代得到啊好的回报。啊，伫遮，我要再次感谢所有吼啊全国空中的长辈师大一路行来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啊，因为我甲小安是做日时的节目吼，
0: 嘿，无唔对
1: 啊，全国联播网。啊，阮的暗时嘛，将近吼啊，搁伫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会做甲全国联播。
0: 是
1: 啊，伫遮再次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啊，若有产品的询问啊，要安怎使用袂晓的，做恁尽量敲来问。食好甲阮娱乐，食歹甲阮批评，
0: 拢袂要紧啦。吓
1: 啊，吼，唔免讲啊，都啊，歹的歹势敲电话去甲恁讲。阮的产品我是敢安尼自信安尼讲啦吼，阮的产品无歹，
0: 嗯，
1: 但是你若有食了啊，感觉有啥物疑问，恁拢随时会当敲电话来甲阮做咨询，
0: 是
1: 啊，阮拢真愿意来服务这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啊，今日啊真难得会当再来一项物件吼，我讲咱人爱食会落啊，困会起，放会出。
0: 对啊、这是人生哦三大幸福的代志。
1: 是，
0: 嘿，
1: 哦，你若这三项做袂到，啊，你绝对日子过了痛苦，身体袂健康。啊，如果这三项你若做会到，你绝对会当长命，以及甲百岁，啊，佮会当过了快快乐乐。啊，人生在世，剩偌济不强在啦吼，剩五千块嘛安尼过日子，
0: 嗯，
1: 剩五万块嘛安尼过日子，啊，咱唔免心善，人好也善。咱家己身体健康，才是你真正的财富。吼、哦，我都讲啊，身体若无健康，存一千万、存一亿万，有啥物路用？逐天咧走病院，逐天咧困袂去，逐天咧烦恼啊，明仔载的日子唔知要安怎过，暗时敢若看到眠床会惊，唔敢倒落去困，因为倒落去困，就想要放尿。
0: 是，
1: 嘿啊，啊，唔是搞尿，唔是膀胱无力呢，是因为倒落去困无聊。你就会搞着，真侪人吼、哦，啊，家己镜头唔知影家己是啥物，
0: 嘿，
1: 嘿啊，根本你都无膀胱无力，啊，到尾啊，一暝起来七八遍咧放尿，啊，干那膀胱药啊啥咧，一直食食拢无效，你都唔是咧困袂去，你都唔是咧搞着，你是因为困袂去，你咧无聊，
0: 对，
1: 啊，尤其即马冬天时啊要搞啊吼，
0: 哦，大家爸爸妈妈愈来愈烦恼，
1: 是啊，咱上好。啊，面罩被当小小盖好一暝，到天光。
0: 嗯。
1: 啊，安尼困会饱，啊人有精神，身体才会健康。
0: 无唔对。
1: 啊，我讲我等下吼，啊一段真感动的故事，啊嘛真真实的故事，要分享给爸爸妈妈知影。咱全台湾啊，困袂起、食爱困的爱人有偌济，你知无、
0: 哦？非常的济。
1: 嗯。恁两个要看卖啊？
0: 差不多有八百万人
1: 哦。啊，为药了准啦，
0: 吼、嗯！
1: 啊，六百万有去摕药啊，两百万吼无就诊的记录，但是拢甲亲戚朋友讨爱困药啊咧食
0: 啊。
1: 啊，我讲你困袂去，偌艰苦你敢知？咱若今日讲啊，就像阿欢欢喜明仔载一个七阿伯啊，咪去约会，啊，这种困袂去，这算正常。
0: 这算欢喜困袂去
1: 啊！啊，若像我是明仔载要拿机票。烦恼讲钱唔知伫底会跳票无，困袂去，这叫忧愁的，这嘛袂要紧。
0: 嗯，
1: 哎呀、啊，因为这唔是特工的啦，
2: 有咧时间的啦。
1: 啊，有的人是长时间啊，无忧无愁，无烦无恼，咧困袂去，啊，一定爱困药啊。啊，我甲你讲爱困药啊，外口若甲你写两字毒药，爸爸妈妈你敢食无？
0: 绝对唔敢食。
1: 哎呀、啊，啊，爱困药啊，史蒂诺斯、定情剂。确实就是毒药，
0: 冇唔对。
1: 迄食了第一，头壳会歹去；食了第一， 第二读个会，第一读个会歹去，第二食了会丧失记忆，第三你食了会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上肝上胃上腰子。
0: 是
1: 啊，你甲想，你为着贪迄个时阵，干那为着要困，然后你去食毒药，安尼我想中辈时代算袂好啦。
0: 对啦，对啦，
1: 哦、
0: 对啦，
1: 咱得爱用上天然的方式来解决困眠的问题，安尼才是咱真真正正。啊，想要爱，想要过的日子，
0: 是
1: 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吼，恁如果有困袂去的，啊，你想要改掉爱困的爱，你今日你一定爱听，
0: 无唔对。
1: 啊，我干那一项产品研究有够侪当的吼，讲事实就对啦。啊，这项产品食到全国大家娱乐，食到大不管是咧欠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啦，甲你讲的无影，吼、哦，你抓起来斩头，吼、哦，讲真正的，家宏来自农村的囡仔朴实的，我讲我重情重义重妙事啦，吼、哦，我甲阿华甲阿财较无共款，因较少年吼、哦
0: 嗯，
1: 啊，虽然是啊，阮警察无偌济岁，因这较重情重义
0: 重分
1: 义啦，吼、哦，啊，爱乡爱土爱查某，啊，那家宏是重情重义。
0: 重表示
1: 爱乡爱土爱合作，嘿啊！啊，我讲的千真万确。啊，今日这旁你甲听落，你会赚到你一世人的健康。
0: 对，
1: 哈、哦！啊，咱先和阿伟啊，因为真侪人点歌哈、
0: 嗯，
1: 啊，这段时间感谢恁这么踊跃，
0: 对
1: 啊，来咧甲阮点歌，有诶拢线卡点，
0: 歹
1: 势伫线顶点啦哈、嗯。啊，我是建议爸爸妈妈拢免歹势，线顶线卡拢会使点，电话甲记号调。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来啊！这首歌是咱台南咱汤妈妈吼，张叔点播的歌曲叫做《惊奇》。啊，阿伟啊，今仔日吼来献给咱的汤妈妈听，啊嘛邀请咱的空中时段同齐来做收听。有任何问题，咱线卡阿发阿仔嘛会使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来听歌。

0: 来哦，这首歌王力宏的歌曲叫做《惊奇》啊，这是咱昨吼咱台南咱汤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你有收到。啊嘛，感谢阮凤凰的关小姐来给我们拍婆啊，掌声鼓励。感谢恁无气嫌的收听啦吼，感谢恁啊！全国免纳钱的电话哦、啊，一定要给我们记有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要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爸爸妈妈，恁有发现讲啊，你的记忆愈来愈歹，
0: 嗯，
1: 啊，你咧食爱困药啊，愈食愈重，
0: 对，
1: 啊，无食爱困药啊，困未起，食爱困药啊，困无个够眠，啊，起来人失神。你敢知一年干那食爱困药啊的人，火烧厝的偌济人？
0: 哦，歹算。
1: 嘿啊，啊半暝家己起来，吼，煮物件啦，开冰箱，敲倒摆车号的，一年就对啊。上少数万件，
0: 嗯，
1: 啊，我讲今日是安怎，我会去讲到这个物件呢？因为真侪爸爸妈妈啊，伫我的日时的节目吼，啊，干那改掉爱困药啊，啊，改掉差不多上至少啦吼，
0: 嗯，
1: 我敢安尼讲有5000人，
0: 对，
1: 至10000人以上，嗯、
0: 真正歹算诶。
1: 啊，迄、那个物件是我精心研究，啊，含一个团队吼，啊，是咱全国。啊，写这个啊，糖尿病配方
0: 苦瓜生态，
1: 系啊，诶，吴总经理
0: 是
1: 当时共同研究的，要食无负担啊，然后佫食会当，互你啊，袂丧失记忆，食互你袂帕金森氏症。你敢知影？咱一个歌手叫詹雅文老师，嗯、
0: 对
1: 啊，詹雅文老师得帕金森氏症，一世人无救啦，
0: 是，
1: 系啊，随时化。要走就走，
0: 对啦，我惊就惊。
1: 哎呀、啊，啊，这是一个真恐怖的物件。我讲我是安怎啊？家房过去吼，啊，家己本身足歹困眠的。我当期少年，我着靠啉烧酒啊咧困眠，因为咱少年打拼啊，投资事业有赚有了，啊，过程真艰辛、真心酸、真艰苦。啊，暗时若无啉酒，啉甲困。困袂起，
0: 嗯，
1: 啊，啉酒阁伤肝，
0: 对啦，
1: 啊，无啉阁伤心，吼、哦，伤心是困袂起，烦恼明仔载要购票，唔知跳票无，明仔载唔知有套路做无，明仔载生理唔知好无，伫这段时间真煎熬，煎熬20年，这样物件伫咱欧总经理开发出来了后，我食了有够赞的，结果我伫我的节目顶悬。啊！我含全国真济啊，自律神经、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的医生拢非常好吼。尤其台南一个啊，恁若有住台南的啦吼，一个苏春林医生专门咧医自律神经甲脑科的啦吼、
0: 嗯嗯。
1: 啊，较早的人呐，自律神经失调啊，忧郁症、躁郁症，迄较早人讲也是小病啦。迄较早咧起笑，迄那毋是问当机。吼、哦，啊无就带去带啊太和凯旋病院，太和你知无？
0: 太和，太和伫倒位？
1: 太和伫嘉义咧关笑，咧关笑诶
2: 啊！
1: 哎、
2: 嗯、
1: 呀，
2: 啊啊，小病院
1: 啊，啊高雄一间龙花堂，你知无？
0: 嗯，我龙花堂较有名。啊，其实草屯嘛有一间，
1: 哎，
0: 吼、哦，人讲吼、哦、要带你去草疗吼，草屯疗养院呐、啊，
1: 吼、
0: 哦、嘛、哦哦、是讲我拢是小病院一种、
1: 哦。啊，台中叫静和啦，
0: 嗯嗯，
1: 啊高雄市有一间叫凯旋病院，
2: 是是，
1: 吼、哦、这。阿仔刚刚听到凯旋做熟悉啊呢，
2: 做熟悉的。
0: 阿仔可
2: 能无啦，我唔是捌去大过，
0: 唔是捌去进修过。
2: 诶、哦，少年的时阵，该读册时阵，捌去啊做过工啊。
1: 好、哦，
0: 系、
1: 哦、
0: 啊，
1: 哦、
0: 你讲好啦，你讲捌去啊，
2: 去啊会惊。
1: 我常常听到你捌带凯旋，我无啥敢坐你边啊。因为少的拢会怕人，你听。哎呀，傲笑的怕个无得套。
0: 有做影
1: 啊。啊，我捌拄到我一个伫呆呆。啊，医学院吼，啊，一个李医师，啊，一个李医师，伊自少年就出国去留学，啊，去读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读自律神经科啦吼。
0: 嗯。
1: 较早无自律神经这个名称，
0: 对。
1: 较早拢讲下做啊，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安尼尔。啊，神经外科是咧开刀，神经内科是咧看小病，咧看你即个困袂去的，忧郁症、躁郁症。 忧郁症会害人哦。
0: 嗯，
1: 哎呀、啊，啊那做忧郁症，家己都安尼暴躁，坐也毋是，倒也毋是，徛也毋是，逐工安尼扑扑掉，毋知咧掉啥物。吼、哦，啊，这拢是因为脑你的海马回，甲你的下视丘出问题。长辈时代，我讲这也做专业名词，恁听无啦？
0: 嗯，
1: 咱人所有的行动啊，就是靠你的海马回，甲你的下视丘。吼、哦，甲你的脑松下垂体咧指挥你所有，包括你讲你进巴肚咧枵，嘛是海马回甲你通知讲阿伟，你巴肚咧枵啊，
0: 该食物件。
1: 啊嘛是下视丘甲海马回甲脑松下垂体咧甲你通知讲，哎、欸，你咧桥倒来对面一台车要甲你弄来啊、嗯，你啊赶紧闪，迄、嗯、就是海马回甲脑的下视丘咧甲你指挥。咱人所有的一举一动，包括你要去便所，你膀胱霸天啊，你想要放尿啊，嘛是脑甲你通知的。
0: 是，
1: 安尼你知无？安尼咱的脑有重要无？结果你甲食爱困尿啊，食甲你的头壳戆神，食甲你的头壳细神。我讲这个神经内科，今日这个物件，这个故事恁真正爱听，真实的故事，一组少年。啊，和老爸老母，因为我那买囝和我同款吼。啊，爸爸妈妈坐会，啊，然后一回国的时阵，老爸老母拢差不多将近要八十岁，家己开诊所，治好有够侪人的脑神经科，但是治因老爸老母的脑治袂好，因为啥那讲？因为一开予因老爸老母食的药啊，拄啊甲开予别人食的一模一样，啊，啥那治别人的好？因为别人。诶，后遗症伊唔知影，因、
0: 嗯、
1: 老爸老母的后遗症伊看伫眼内。因老爸因为食长期食爱困药啊，食到忧郁症，食到跳楼自杀。伊自迄刻，伊甲我讲，伊讲家宏，我人生做医生有啥物意义？我竟然是一个脑科的权威，我无才调救我的老爸，我的老爸自细汉含辛茹苦，伊住伫阮家己吼东石的海边啊。吼、哦，啊，然后会当安尼甲栽培，栽培甲出国去做医生，做脑科的医生。然后因老爸跳楼自杀，伊放弃人生，本来想要甲诊所拢关起来，结果伊拄到我个台南苏春林医生，边边拢是同事，边边拢医生，继续甲鼓励。因老母嘛，自少年就带着困袂去忧郁症，结果咧，伊会当开啥物，互因老母食呢？爱困药啊！长期给因老母吃嘛是吃爱困药啊，一直吃吃吃，吃到因老母闹起笑。结果伊逐工，这个医生李医师足有效的，伊逐工拢甲因老母吼，带去伊的诊所陪伊做伙上班。伊甲我讲的伊的遗憾，老爸死去伊嘛犹原，还佫拢记在心内。伊讲因为剩一个老母，伊一定要甲顾长命百岁。结果因老母暗时拢袂困着。伊只好开爱困，伊啊开镇静剂，互伊食。食到到尾啊，因老母起痟，神经病。结果伊全拢甲逐工带去诊所，袂老母拢乌白走，
0: 啊、
1: 出去拢乌白共拍。吼、啊，也会去共偷窃物件，吼，啊，也会去共厝边啊乌白点火，吼、哦，发生足济代志个。然后伊只好逐工甲带去诊所上班，枕头个去拢甲揢一条椅啊，互坐伫伊咧看诊个另外一间房间。家己互因老母拢坐伫迄间房间内底，结果因老母坐，逐工安尼坐要哪挡会掉？
0: 哎呀，真正挡袂掉。
1: 坐啊到尾啊，怎出来拍病人？你知无？
0: 嗯。嗯
1: 啊，所以讲李医师，着家己一直做主席个。伊讲啊，这是要安怎？唔知影讲要安怎治疗家己个老母？西医只有会当开史蒂诺斯，会当开西药、开镇静剂、开这互伊食尔，伊无别种方法啦、啊，因为伊所学个。就是开爱困药啊，开镇静剂，治疗脑，安尼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如果今日这个憾事发生伫你的身躯，你作何感想？到尾啊，因老母连大小便都失禁，拢伫诊所甲放屎尿，互伊造成真大的困扰。最后，伊全啊无法度找苏春林医生。找伊落去共同研究，结果因共同研究出来，因老母也做 自律神经失调。
0: 嗯嗯嗯。
1: 自律神经失调会有啥物症状？第一，人熬乌白想；第二，你常常头戆戆，唔知找无病；头晕晕，唔知找无病。吼，厝尾顶安尼坐骨啊连，当作耳腔炎，嘛唔是中耳炎，嘛找无病。到尾啊，才发现讲就是海马回甲夏世秋出问题。海马回甲夏世秋出问题，要安怎治疗？你爱用真正深层的好的物件，甲伊治疗，伊才有法度去改变伊的脑底，互伊妈妈恢复记忆。第一，就是爱困眠困的饱。啊，要安怎互伊妈妈困眠困的饱？伊妈妈无食爱困的啊，困袂去。爸爸妈妈。爱困药啊！恁若家己有咧食，恁家己知影效果是啥物？食食咧，爱付出啥物代价？第一，丧失记忆；第二，你会头壳会歹去；第三，你会着阿兹海默症；第四，你有可能会着帕金森氏症。所以讲，伫真侪人困袂去，造成困扰。伫即个过程，伊找阮吴总经理做伙来开发一个物件。专心来研究脑科的药啊，到底要吃什么？脑科的保健食品，用上天然的治疗方式研究将近啦吼，差不多几十档的研究出来。因老母怎自开始迄刻无吃爱困药啊？伊自迄刻才对家己产生希望，伊甲因老母的病救好起来，伊才有信心开始去开诊所。暂时伫阮家己时咧开诊所，开自律神经的诊所，开了有够好，吼、哦！包括苏春林医生同款，全国看脑的权威，就是苏春林医生。恁去恁会当甲问看家宏，包括新西牛，你甲问看家宏伊捌无？伊无咧开爱困你阿宏食的，伊一届去门诊爱问半点外钟，爱问差不多一点钟，伊爱了解你真正你的大脑，你到底咧想啥物，你到底？你的大脑欠缺什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一个人一个人生，你敢那一粒大脑呢？是安怎你惊中风？因为中风了，你有可能变植物人，你一世人袂顶袂动。你是安怎惊细汉去弄着脑？是安怎人讲烧了脑膜炎，对无？有的人讲你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以前脑膜炎烧烧咧烧甲烧二麻痹。但是这拢是因为对脑自律神经出问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本身过去嘛受害者，啥物我本身过去嘛受害者，因为我长期操烦困袂去，我嘛捌试过要食爱困药啊，真正我捌食过爱困药啊，食食咧过长工细心无心思通想代志，依住我，阁会乌白想东想西。有当时会去想讲人要甲咱害，咱今日才会过到遮凄惨。但是咧，其实毋是安尼啊，这是因为你的脑出问题，你的海马回，你的夏世秋，你的脑松下垂体出问题啊。这个时阵，你敢若一种物件会当救你的命，救你这个镜头。所以讲最后，这个李医师含阮的吴总经理。来共同开发对美国引进一寡会当治疗脑天然的物件。讲实在，治好有够济人的镜头，包括进苏春林医生，今日阁和我通电话，我甲讲我今日要来和爸爸妈妈分享大脑，分享困袂去的代志。全国600万人有咧食爱困药啊！长辈时代，你今日你若有听？你赚到，你对今日开始你要好困啦。我讲你细汉就对啊啦，你个囝袂晓想咧食毒品，你甲讲你来戒起来。哎呀，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你去哦安迄、那个安徽他命去哦摇头丸甲你控制，你的人生要哪有未来？爸爸妈妈，啊你家己咧食爱困药啊，你有想过无？你过去做过教授，过去做过老师，过去做过医生。你家己无法度控制你的大脑，我阁讲一句较歹听咧啦。全国的医生就对啊，有三分之一拢咧食爱困药啊，精神压力大，尤其外科的医生。外科的医生干那两项会当去取代 伊个大脑，你敢知影啥物物件？一人就是啉烧酒，啉啊酒醉。高阳有一间蔡文阳外科，伊个后生喊我做伙做兵，吼、哦！伊讲你敢知影？阮爸爸较早高阳蔡文阳外科足有名个，专门咧开外科开骨科个，伫迄个喇叭底，真已经无伫咧啊啦吼！啊，伊讲因爸爸开刀，逐工拢爱见血，压力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除了食爱困药啊，除了啉烧酒，感觉有第三项物件，绝对有。我讲人就对啊啦吼，天生万物易养人。今日你会有这个疾病，就会有解药会当甲你解决。我讲今日咱厂商无来啦吼，我叫伊卖来，因为伊来伊会甲我控制，我要给恁的数量。爸爸妈妈，你若有记忆退化，第一啦吼，你常常目镜挂咧头壳顶，唔知影诶，就是代表你诶脑底退化。第二，你已经常常袂记起你讲牙齿有关无，徛出去，伫咧烦恼讲啊，牙齿有关无，搁洗完头，吼，即常常大家人有诶镜头。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感觉你愈来愈歹困。你对食食，你对人生无充满着希望，你的脑出问题啊！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脑要主宰咱人的一生。你一世人要食偌久，要活偌久，脑甲你扮演着上重要的角色。脑是通甲咱的龙骨，龙骨脆，所有就是通甲大脑。所以讲，我讲你的一举一动，就是拢爱经过大脑去甲你指挥。但是你若今日困袂去，会影响到你的记忆，会乎你的脑神经啊、衰败。你必须爱食今日这样物件。今日阮有开发一支产品，叫做脑清乐眠。脑若清，你就会紧乐眠啦。啊，脑若无清，你安怎困你都困袂去。但是今日爸爸妈妈，我如果甲有机会买恁的话，就对啊啦吼。恁爱照我的意思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就来甲恁讲，这到底啥物物件？嘿啊，吼，这下做啊，色氨酸甲褪黑激素，长辈时代，今日恁机会来啊，嘿啊，咱今日就着咱这个啊，闹清热明全国。干那咱有尔啦，
0: 嘿是，
1: 哎呀、啊，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你若咧食爱困药啊，你若开始咧食脑清热明就对啊啦，嘿啊，你开始你就会当改爱困药啊，
0: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想要改爱困药啊，嘿啊，你着今日注意听，你头前开始咧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拢完全天然的物件。今日你福气够啊！啊，你会当食，唔免阁食爱困药啊！要互你一礼拜内底甲你解决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爱困困袂去的，你今日甲食脑清热明，这是内底所有添加着色氨酸、添加着褪黑激素，阁有一挂固脑的成分啦吼！啊，厂商今日干那，互我50罐。长辈时代，因为这全国你无地买，全国干那拢脑科的权威在食，因咧顾大脑，要食互你好困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罐3600块，吼、哦！啊，我今日我就讲啊，我家己捌亲受过这种痛苦就对啊。今日一罐，甲恁优惠3000块，长辈时代50罐尔哈。啊，恁若电话。想要改爱困药啊！你电话甲敲起来，我一礼拜爱困药啊，若无甲你改起来，家红的拳头罐全啊关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但是你爱叫我甲你改，要安怎食？一罐3600块，我甲你上600。阿伟，
0: 哟，
1: 你机会过来啊？
0: 嘿，
1: 因为这暗时啊，拢你含阿华甲阿仔咧主持，咱会当吼苏春林医生伫。台南吼，啊，我都讲啊，专攻脑科，我看过上厉害的， 合作苏春林医生，
0: 是是，
1: 吼、哦，家王家己过去困未去，家己自律神经失调，家己头壳戆，唔知上急诊上几落届，我压力重啊，嘿啊！但是食这个脑清热明，互我解决我所有大脑的问题。你大脑的问题解决了后，包括连你一挂神经镜头、卡神经的酸、神经疼疼唔知的，都会好哦。啊，一罐3600，我今日主动甲你俗600块，
0: 对，
1: 互大家拢食得起，该爱困药、该毒药啦，吼、哦。阿伟，你要送无？
0: 哎，我今日阿伟啊嘛，赶快我送一罐，互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1: 今日我看安尼啦，
0: 嗯，
1: 因为逐工来，逐工互阿伟送歹势啦，吼、哦。今日恁三个，
0: 嘿，
1: 啊，我看恁公家送一啦，
0: 互阮三个公家送了，
1: 哦，安、哦、尼、哦、你较袂遐动到啦，吼、哦。我拿发啦，他都我有个话要送吼，
0: 伊个面又面个，
1: 面又个饶伊啊，
0: 是。
1: 伊甲阿仔两个做节目做啊，拢欠公司钱，
0: 嘿，
1: 嘿啊，啊，毋是客气跋筊，毋是客气乌白开呢，
0: 嗯，
1: 干那伫只为着要甲爸爸妈妈培养感情。送阿两个用要破产，嘿啊，用要卖某当囝，
2: 我负责咧，我即摆负责咧。
1: 我知你欠公司钱，我知影，人公司无要甲你讨啦。
2: 人领、啊、人领钱拢是某会计大腿，阮拢是叫会计某大腿。
1: 对啊，吼，啊，咱今日恁三个送较袂只动静啦。
0: 好好，
1: 啊，家宏本身家己在咧做企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家宏家己阁送你一罐，买一罐送两罐，闹清闹明，爸爸妈妈。你只要睡不去的，你一天早上到吃两粒，我跟你说

0: 小周
1: 诶，闹清就明啦哈。来电话起来哈，安尼啦，无咧食爱困药啊，那干那歹困诶，一工食一顿就好啊哈。哎呀，食暗时要困迄顿，吼，随食落食两粒落，随甲倒落随困呢，吼，安尼知无？哦，你电话挂断啊啦，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今日这闹清就明六十粒诶，一罐3600块，全国所有啦吼。你要买的对的，你爱甲脑科的权威，你才买的对。啊，这内底有色氨酸褪黑激素，就是要让你食好困眠，食该爱困药啊，爱困药啊，毒药爸爸妈妈，你唔通去依靠爱困药啊啦。你过去做过老师，做过大官，你干那一粒神经病的药啊，你无法度甲解决掉。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无遮尼歹解啦。只要你电话啦卡会通，你开始要好困啊啦！来回你好，美丽妈妈。来你好，来你要闹清楼边哦。
2: 哎呀，来买一座啊！哎，当当时当我收，
1: 当时当我你收来，你电话起来
3: 吼。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困未起的，食爱困药啊，食镇静剂，今日一工就要甲你解决啦！来回你好，来你要爱困药啊，闹清楼边哦。嘿，来电话起来，来喂，你有干大哥，来你有要闹清和平啊？好，来电话起来哈。啊，我来跟你讲啊，吼，你呐，敢那食甲定静剂就对啊。你食暗时要困，你两粒甲食落睡去困。我保证你免10分钟睡困去啊。中白时段唔免顾你快到眠床的惊，规暝起来咧放尿，唔是膀胱无力，是困未去，结果当作搞尿啦。爸爸妈妈，你人生我都跟你讲啊。你只要若困起来困有饱，啥物叫做困眠困有够？你只要困起来袂爱困，袂阁下去，安尼你就是困有饱。啊，我讲闹清闹明全国，就对啊，敢若家宏的节目有尔，内底有充足的色氨酸褪黑激素。爸爸妈妈，要互你改掉你一世人的毒药，你一世人的忧郁症，你有躁郁症，你的囡仔常常暗时咧困袂去，总出。总入的就对啦，今日你甲食闹清落明，今日一罐3600块，我今日甲你买一罐送两罐来。喂，
0: 刚才在帮我写一组细组诶，
1: 来电话
3: 起来啊！来，喂，
4: 你好，
3: 你
4: 好，我要
3: 来
4: 一组。
1: 来，
3: 好来，
1: 好来，电话起来哈。啊，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吼，这家宏家己长期精神压力大，我拢暗时要困，甲食两粒，随倒咧随困呢。过去我厝边啊，一个阿小姐嘛，敢那食。啊！爱困药啊，食到给我们气笑。阮老母咧跟我讲，讲爱困药啊，一概食4-5粒啦。食到半暝，干那起来煮菜，煮到火烧厝，火烧唔知几届，干那消防队唔知来几届，住伫伊个厝边有够危险。爸爸妈妈，食爱困药啊，你会做真侪危险的代志。咱今日无爱互你做着危险的代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干那50罐尔，还做闹清落明。吃褪黑激素、色氨酸，内底所有拢是咧甲你食帮助困眠的。长辈时代，毒药甲戒起来啊！你只要暗时甲食两粒，你随食随困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甲你助眠的啦，吼！啊，你若已经有食爱困药的，你爱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我保证你好困。你买当中昼两粒，暗时两粒来回你好。来面闹清和平哦，哎、来电话起来哈。
4: 我跟你讲
1: 的，
4: 嘿，我迄日到有，
1: 来你电话起来，你甲外口讲，我电话拢满线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0800-097-098，你赶紧卡号通，你唔通搁食爱困药啊哈，来位你好。
5: 我要卖细组的啦。
1: 来好，阿妈干那细组的摊卖你尔。
3: 系啊，
1: 来电话起来哈，电话起来。
3: 哦，
1: 啊，这是家宏的节目，卖到有够好诶。大家吃到有够赞的吼，大家爱困眠啊，你改袂起来，吃别人的物件吃无效的，敢那自律神经失调的，吃到有够赞的。来，喂你好。
5: 你好，我要几多？迄四多清落。
1: 闹清落面
3: 哈，
1: 来电话起来
3: 哈。
1: 啊，咱闹来清，你就会好落面，闹清落面啦吼。所有内底，这研究10年以上啊，甲所有全国差不多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所有脑科的医生，自律神经科的医生，拢总研究过，拢总鉴定过。今日一罐3600块，六

0: 十粒买一罐，阿伟因三个送一罐，嘉宏家己送你一罐，嘉宏送你一罐，你当个做你甲开哦开，食那无好物件，做你甲寄当来用我，佮敲电话来甲我干交，但是千万爱困牛啊，毒药唔好食，爸爸妈妈，你互我拜托一下。你若咧食爱困药啊，食到尾啊，你会气消；食到尾啊，你会脑退化，你会脑失智；食到尾啊，你会神经病啊！我袂甲你骗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是安那记忆愈来愈歹，因为你长期你咧食爱困药啊，你咧食镇静剂，你人规工戆神戆神，人袂精彩，人安尼昏昏，人拢吼、哦、啊，日时困袂去，暗时才咧度孤，啊，人人也袂清楚。这就是已经你脑底退化，你的海马回，你的夏世秋已经出问题啊！今日你爱吃咱的闹清热明中北时段，你要吃你的爱困药啊，史蒂诺斯你脑咧吃的，你要甲盖起来，一礼拜就好啊哈！一礼拜若盖无起来，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阁兼无你干交。啊，你若认为吃爱困药啊袂要紧，中北时段，安尼你继续吃，这三千你甲省起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闹清热明，食予你好困眠。你若困袂去的就对啊，一天甲食两粒。你无咧食爱困药的啦吼，然后咧食爱困药的，你一天一甲食两顿，食四粒，我一礼拜要予你改爱困药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一个医生的遗憾呐，无才调救伊的老爸，食闹清热明，予伊的老母连爱困药啊都改起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比脑科的医生较厉害，吼、哦！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啊，你若去脑科的医生，你阿讲你困袂去，伊着开镇静剂，开爱困药互你食尔。啊，爱困药若食了，你上肝、上腰子、上胃，我着甲你讲啊，西药子足侪人着是食爱困药啊，一摆咧食，即马食一粒会困者，过来食两粒，过来食三粒，有诶食到食四粒、食五粒啦。爱困药啊是毒药，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改食闹清热明，互你会当闹会清，会当好困眠，会当紧热明。爸爸妈妈，卖阁食西药啊哈！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无才调控制你家己的大脑，中辈时代无法度控制你的行为，无法度恢复你的记忆。中辈时代尊严何在？有当时啊，你到尾啊，你呐已经丧失记忆啊，这里用挂告白啊，来喂你好，来玉龙妈妈，来闹清热明哈，来电话起来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恁家己爱赶紧卡哈，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97-098哈，来喂你好，来闽小大姐，喂，来大哥来电话起来哈，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闹清热明哦。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来，要闹清热明哦。
1: 嘿，帮我写几多？
0: 来，电话起来哈。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啦吼，50万尔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要救你的神经，救你的大脑，互你的脑会当好记忆，互你的脑会当好困眠。中辈时代来，张窗来，大哥。来，你好，要闹清热明哦。来，
2: 谢谢。
0: 电话加咧吼，啊，今日开3000的，当甲你解毒药，甲你恭喜，佮加一个平安啊，来喂你好。
3: 你好。
0: 来，你好，要闹清热明哦。来电话加咧吼，准备时段。
4: 等一下，度假刷卡哦，阿发来咧甲我讲哦，讲人客要偷大做诶。
0: 大做。
4: 啊，伊讲进前伫你哩时阵，捌甲你买过。伊讲暗时食完了，会当哦，一暝到天光。哦，进前原本咧困，渐咧困，可能困超3点钟、4点钟，就精神啊，规人就困袂去啊。自从食闹清落眠了，会当因等到6点钟、7点钟。
0: 有诶，有诶，敢若连倒落要困都困袂去
4: 啊。
0: 系
4: 啊，
0: 系啊，啊伊伫变变到天要光才要困，啊天要光就要起来做代志啊。
4: 对，
0: 要来困者，啊大组诶要安怎卖？
4: 伊偷大组诶啦，啊大组诶，
0: 咱做贵诶呢，咱。这罐物成，这罐物料的成本一罐就带差3000块啊！
4: 是，
0: 咱讲实在，我600块都无赚啊！来，中辈时代今日安尼啦吼，一个机会10组就好啊啦吼。
4: 好，
0: 啊，他带去50组、50罐、4组的卖算，我另外开放5组大组的啦吼。啊，大组要哪卖哩？2小组，来，
4: 啊，好
0: 机会来啊啦！
4: 阿威啊吼，同款吼，佮送一罐，互咱爸爸妈妈啦。
0: 阿康嘛送一罐啦，安尼买6罐， 送两罐，6000元八罐，登记时段，电话0800-097-098啊！你若登记爱困了，来吃两粒、三粒、四粒的，你有得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的，你走路手会喘的、小片的、头壳会戆戆唔知的啦，困的困袂去的。爱睡的话，你吃两粒、三粒、四粒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闹清热面，甲买回去吃，我保证你一暝到天光。你第一天回去甲吃，你会讲世间闹吃好的物件。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话了。
1: 哎，买几组？
4: 好，买几组？
2: 大组啊，小组。
1: 大
2: 组
1: 的
2: 有动
1: 啊，买大组的。
2: 有买过无？
1: 有啊，我之前甲
2: 家宏买过。啊，你吃了安怎？我家宏。
1: 今天
2: 就安尼有型诶，有型哦！我即马暗时拢来伫遮做节目。
1: 哦，
2: 嘿，
1: 啊，我就进前诶，拢不太困眠诶啦。
2: 嘿，
1: 啊，我就是之前卡甲伊问啊，啊，伊就甲我介绍讲叫我食即组，啊，我真正啊，听你照你讲安尼，食中昼食两粒，啊，因讲即两粒吼，头我毋知影，无听你讲食这咧，无啥物感觉吼，你甲我讲讲食这咧，就去倒。
2: 你食咧，就爱睡倒咧困啊，睡困咧，你袂当搁去做别人代志哦。嘿，嘿啊。
1: 啊，真正
2: 结
1: 束好路面咧，哦，你较轻松，拢袂阁醒起来，无吼，较早拢阮做清明咧，是啥物声就起来，是啥物声就起来，即嘛袂啊。
2: 内行诶，好来，电话起来啦吼。
4: 好来，大组诶吼，帮你留。
2: 啊，我甲你讲吼，啊，你暗时搞眠梦诶，就对啊啦吼，搞梦啦，啊，搞乌白相诶，中白时段，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2: 来你好，变咧闹清路面吼。
5: 嘿，我
2: 要
5: 一
2: 大组诶，来电
4: 话行咧吼，
2: 啊，感谢，啊，今日我著甲你讲啊，长辈时代，你大母人、大母正，你较早捌做过高官，捌做过将军，捌做过老师，你服一粒爱困药啊，细细粒啊，像迄鼻塞大诶，甲你控制你人生啊，安尼够有价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诶，哪食哪重，哪食闹哪歹，你食甲免几年啦。你食到到尾啊！你读到歹去，你食到神经退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要来救你的命，要来互你食好困眠的，甲你食安神定魄的就对啊啦。咱的爱困药啊，闹清落明来为了。
6: 恁家敢是咧卖迄条？
2: 闹清落明食好困的。
6: 敢是？
2: 是啦，
4: 是是。
6: 哈？
2: 是啦，你食好困的啦，你要闹清落明的。
6: 我要叫。
2: 来，你电话，你新人客，你电话加咧啊！啊，来，长辈时代电话赶紧哈！我大组的敢若开放五组尔，因为厂商本来要来，我叫伊唔通来，因为我惊伊来，我无遮侪物件通卖。啊，这一罐原价3660的哈，小组的3000元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6罐啊，为送一罐，加红送一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你6000元，改变你的一生，予你唔免食爱困药啊，予你好落眠，予你会当脑袂失智，予你脑袂退化，以后袂防讲啊这脑趴呆趴呆，行出去唔知通倒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脑退化，佫予外头欺负唔知影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的尊严爱争取啦。咱无爱食爱困药啊，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咱食咱的闹清热明，电话0800-097-098，李医师的遗憾啊，一个医生无在条救因的老母，救伊的老爸，都闹清热明甲救起来。来，嘿，少年妈妈，
6: 哦，
2: 来，你好，你要闹清热明哦。来，电话起来吼，啊，这一个医生，李医师，代代的脑科的权威啦吼。无在了救伊个老爸，因老爸困袂起，拢开爱开饮料食，食到因老爸自杀，伊家己自责啦。来话了，
6: 来，你买阮迄落
2: 爱困药啊，好困的吼，闹清落面来等你个咧，好啦，来等你个咧
4: 吼，
2: 啊，大细组好啦，好，大细组拢袂要紧。啊，你若已经有咧食爱困药个爸爸妈妈，你第一礼拜先爱困药啊，慢些改，你第一礼拜甲改半粒。第二礼拜，规粒拢甲盖起来哈。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
6: 哎、欸，我都叫细组，我会当乖大组的无？
2: 会使，哎、欸、呀，吼、
4: 欸
2: 啊
4: 欸哦，
2: 为着要救恁的性命，一定爱让恁盖的啦。毒药唔通搁食哈。啊，爸爸妈妈爱困药啊，那甲你写两字毒药，你都唔敢食啦。
4: 是，
2: 来长辈时代，来为了。
7: 大组偌
2: 济钱？大组的买6盒，送两盒，6000元。
4: 五倍啊！
2: 两小组加一大组，上两盒啦吼！来电话起来咧。 来，
4: 好来，好来，
2: 来回你好，来要闹清和平哦。
7: 嘿，我要买大组的。
2: 来电话夹咧，内行的啦。
4: 来吼，
2: 你到那要食斩草油毒根的，要一世人无爱搁食爱困牛啊，爱困牛啊，唔通食，爱食了会忧郁症，食了会躁郁症，食了会气笑啦，食了会丧失记忆，食了以后会无尊严，你以后会去带神经病院啦，爸爸妈妈。我袂甲你骗的，歹困眠是人生上痛苦的。人讲爱食的落困的去，放会出啦。啊，你第一你都困袂去啊，你身体要哪会好？困袂去，你的五脏六腑都念会衰败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闹清落明。爸爸妈妈，才甲你解爱困药啊！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的人生无爱靠一个爱困药控制，无爱靠一个定情剂控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机会来啊！只要你电话卡会通，爱困药啊免吃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甲电台甲互工商插播啦吼！啊，恁若买有诶，赶紧买咧，后点钟可能就差不多无啊。
4: 好来，电台工商插播。

0: 快请假，兄弟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对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啊、来感谢咱空中时代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啊，今麦吼，咱嘛有新朋友吼、哦、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嘛欢迎吼、哦、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哦、啊，共同讲收听支持爱好啦。拄只听一点钟的哦，电话变变叫，相信咱拄只听一点钟的空中时代，大家拢知影。今嘛哦，今嘛流行的这毒药卖个食啦，
1: 产品卖到无半啊！
0: 对对，真正
1: 啊，真正我都讲啊，全国食爱困药啊，有600万人
0: 是
1: 啊，无去就诊的啦吼，拢共讨来咧食，有200万，全台湾省啦，我全台湾我敢讲，困未去的绝对超过1000万人，
0: 是，
1: 尤其今卖人愈手机啊愈愈咧，全啊。困袂去，
0: 对，
1: 变习惯爱撸手机啊，
0: 因为精神伤好。
1: 系 啊，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第一点钟诶，恁拢有听到啊？你脑若歹，我甲你讲，咱诶脑就是靠海马回、下视丘、甲脑松下垂体咧甲咱控制。谁那你会食爱困药啊？因为你诶脑病变啊，你敢知？因为你诶脑出问题啊。所以讲，你一定爱靠爱困药啊，你才困得去。今日虽然我这物件卖完啊啦吼，
0: 嗯，
1: 我嘛是爱甲这个故事，互第二点钟这长辈时代大家知影。全国所有的脑的权威，就是苏春林医生，伫咱的台南。那有咱相信真侪听友，尽量住台南。苏春林医生是自律神经的权威，甲我好朋友。你去，你甲问看家宏伊捌无？吼、哦，那唔捌的就对啊啦吼、哦！你去问一届，我替你10万块。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都是因为因当初一个同学，合作李医师，伫台大脑科的权威，专门咧讲治脑神经的，专门咧治困袂去的。结果伊的爸爸妈妈长期精神压力高，知识分子哦，长期拢困袂去，自细汉含辛茹苦，家请养大汉。该送去国外读册，结果因老爸困未去，伊开啥给因老爸吃？开爱困药啊！吃吃吃，吃到一个过程当中，伊的老爸怎啊自杀？结果伊怎啊造成？伊想讲啊，医生甲咱教的，就是讲困未去，就是干那困爱困药啊，开镇静剂，开史蒂诺斯，让伊困得好。伊唔知影爱真正去甲修补大脑。就甲咱人啦，切破空，咱来甲咱的空嘴搞好同款，唔是专啊揢一张皮甲打咧，讲安尼啊，做皮肤好去。你的脑出问题啊，你爱想办法去甲修补，造成伊人生的危险，伊怎对看病无兴趣，甲诊所收起来。尾啊，伊的妈妈嘛是同款，伊的妈妈嘛暗时拢困未去，伊嘛是同款开爱困药啊，好食，食食了了后。然后因老母啊，食到尾啊，变丧失记忆，食到脑退化，食到拢乌白共拍去厝边啊，共偷窃物件，放火共烧厝，乌白变是块有东东西西，逐工啊只问题，伊怎到尾啊，甲带去伊个诊所陪看诊，伊真有效，啊拢甲关伫一间房间内底，关啊到尾啊，因老母放挡袂调，伊咧甲患者看病，佫会走出来拍病人。然后，最后不是干那拍病人尔，在伊的诊所甲放西药、大小便无在调甲控制、无在调甲急，结果伊全啊对人生失去希望。伊讲啊，我做医生哪有路用？脑科的权威呢，专门要讲治大脑，专门咧讲治爱困眠的，干那哪有啥物方法？开爱困药啊尔。啊，干那安尼，我嘛会当做脑科的医生。恁都困袂去下来，我爱困药啊，开哦，你等于食食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食的有啥物效果？爱困药啊，若甲你写两字毒药，你敢食无？食爱困药啊，会产生啥物效果？会丧失记忆，会互你脑子退化，会互你变神经病，会互你完全唔知影你是啥物人啊？会互你分袂清楚东南西北。吼、哦，长辈时代连大西药都摕起来咧食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严重无？爱困药啊，真正是毒药。但是无开爱困药啊，你阁困袂去。安尼要安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转啊来找咱的，阮的吴总经理来为 喂，你好，
0: 喂，你好，来妈妈，
1: 无进无啊，
0: 多做做安尼哈，
1: 哎呀、啊，你先甲外口登记进无半啊，
0: 来吼，我来吼，
1: 食甲到尾啊，伊转啊来找苏春林医生，转啊找伊来啊，找阮一个好朋友，阮的吴总经理启动生物科技啊，的总经理过去写咱台湾啊糖尿病的权威的一个人。就是啊，这欧总诶，因来共同来研究，要安怎会当防食解爱困药啊？全台湾我都讲啊，会当食解爱困药啊，所有拢来自咱欧总经理甲苏春林医生的手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较早嘛歹困眠，我家己嘛捌食过爱困药啊，食到到尾啊，过顿工拢脑心脑心，也毋知影当做工课，家己会已经丧失记忆啊，家己我拢毋知影。长辈时代，来维
0: 了，来维了。
2: 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0: 阿伯
1: 真无大组的，连细组的都无。系 啊， 啊，你先写起来，拢卖了了，
0: 拢卖完啦，系 啊， 啊。
2: 哦，
1: 啊，你等一下再个卡，
0: 你等一下卡哈。哎、欸，阿吴总诶，阿、啊、你来来，
1: 总诶，
0: 系、欸、啊，总诶，
1: 总经理，
3: 我专工来看，
0: 你专来看，
3: 系啊，吼、
1: 啊，啊，我都甲你套的，我也无甲你卖超过啊。
3: 我袂想俗啊，咱这有签约，签约别人安尼。
1: 啊，我知影，拢全部签约脑科的权威。啊，我那脑科的权威医生拢无咧听啦。啊，我一定爱优惠这长辈时代，我爱救因的大脑，我袂当互因大母人大尾症，证书一粒像尾针仔啊，像鼻塞大的史蒂诺斯啊。啊，是安那当初你有法度遮厉害？啊！伫这伫美国 FDA 有认证的哈，
3: 是
1: 美国 FDA 指定咧食脑神经衰弱、食自律神经失调、食爱困困袂去的，咧取代爱困药啊。
3: 因为哈、
1: 啊，你多少来的先说解说，我知影。
0: 是，
3: 我主要是来看讲吼，咱因为咱即马这个专利已经有强无变异去啊，
1: 是，
3: 所以咱的介绍吼，咱爱甲做一个维护。系啊，我拄仔咧看讲，
1: 介绍卖讲啦，先。先救这爸爸妈妈较要紧啦，
3: 啊，当初是
1: 困袂去，啊，食袂落，放袂出来，哎呀，拢用要气消，吼，啊，都规工真安尼无精打采，啊，人若困袂去，五脏六腑都歹，啊，你做好事救一个啦。
3: 咱其实吼，当初是咧研究这个物这个歹困这个工课啊，因为就是讲拄仔咧讲到迄个史蒂诺斯吼，这其实实在是足无好的物件。
1: 是是是。
3: 啊，食这个药啊吼，对咱人体的损害非常非常之大。
1: 是。
3: 因为安那咧，伊就是让你这自律神经完全失调啦。
1: 是。
3: 啊，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吼，要让咱的身体要个救倒回来吼，实在是一条真漫长一条路。
0: 是。
3: 哦，因为咱自律神经吼，主要是负责咱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1: 是
3: 那因为你长期这个交感神经失调的时候，会造成你脑内底一个营养成分叫做 BDNF。好、哦，这个 BDNF 呢，我起来研究，这个是伫个国际学刊吼、哦，在医师群吼，好、哦，当年这个苏医师啊，吼，家的医师，阮做伙咧讨论这样物件的时阵，阮家家的这个 BDNF 做一个彻底的研究。吼，甲一个做一个调查，甚至有做这个临床的报告。
1: 是，
3: 那做出来了吼，确实是讲啊，这个 BDNF 会当来，和咱的这个自律神经会当来缓和，甚至修复回来。啊，咱这爸爸妈妈为什么自律神经会歹个这么严重？这都是爱讲到咱较早，吼，大家拢是足辛苦咧做工课。啊，电脑总讲啦，感冒啦、擦鼻啦，拢去食感冒药啊。
1: 是，
3: 吼啊，食到尾也是啊，那都是讲有病都来治病，啊，甚至无病的时阵，惊讲我今仔出去啦，他个当当，吼，无在做工课，我来食这個感冒药啊。其实这个感冒药啊，都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罪魁祸首。你敢知为虾米？当当你那准讲，比如讲你心脏跳伤紧的时阵，你的自律神经。伊会主动甲你调整转来，
0: 哦，
3: 比如讲你的血管，吼、哦，本来是这个，哦，应该是伫通诶扩充的状态之下，因为你即马诶自律神经的失调，你的血管就不正常的收缩，
0: 是，
3: 这都是为虾米咧去食杀菌去食感冒药，食食平下就痛啊，哦，你本地会少，食迄个感冒药食食你都袂少啊，
1: 食抗组织胺呢啦，
3: 诶，食抗组织胺，这东西，和你的 自律神经混乱的一个来源啊。所以讲，你若食真侪这个感冒药，本来你会少，食先啊袂少。你本来塞片先啊，食也袂塞片，拢是去用这个药啊，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和你做一个感冒的缓解。但是你长期安尼食，食到尾啊，你的这个自律神经拢乱去。
1: 是
3: 啊，我去啊研究讲，要哪甲这个脑甲修补回来。哦，最简单的就是讲，让你的脑细胞会当吃到正确营养素。这个正确营养素就是我们研究出来，叫做 BDNF。所以这个 BDNF 是目前今嘛全世界唯一经过医学滚过这个专利，哦，这个医学期刊那种是记那种这个报道的。这个、BDNF 会当让你的脑细胞修补回来。我拄仔咧听吼，这个哦，这个。高雄兄弟讲的吼，真侪即个食爱困药啊，食到拢怎啊笑去吼？
1: 是是
3: 主要就是讲伊的，
1: 食到笑个会怕人都有咧。
3: 系 啊， 啊，这就是因为吼，伊即个脑拢已经吼损害去啊。
1: 是，
3: 系啊。啊，即卖咱台湾即个史蒂诺斯爱困药啊滥用是啊非常非常严重。
1: 是，
3: 像即卖真侪名人啊，像古尼，
1: 是，
3: 咱、哦、有一个政治的即个大家长，叫做吴先生，诶，干袂当讲伊的名。
1: 不要紧，
3: 嘿，吴伯雄，吼，伊、哦、就是。吃爱困药啊，半暝起来去跋倒，而且真严重嘞。尤其是咱四大人吼，完全袂当去跋倒的。一个跋倒了吼，伊怎啊袂当正常的食食，好正常的这个活动，好伊身体愈来愈歹。所以吃史蒂诺斯上爱恐怖的像一起来死心啦，唔知伊到底在做啥物代志，一个不小心脚步打空去，啊就跋倒去啊。
1: 足侪人食食咧，敢那去点家树，点家火烧厝的。
3: 对，啊，够有人啦。假这个史蒂诺斯种爱困药啊，容易引起的失智症，
1: 是
3: 每记一起像啦，是主要伊啊海马回受到损害，伊的记忆拢败去。
1: 是，
3: 过来伊的下视丘嘛去受到损害，伊的新陈代谢啊，伊的免疫力拢无好，所以好困眠无好的人，伊的新陈代谢拢无好，过来就是一点拢来感冒。
1: 是，
3: 吼、哦、啊人拢失神失神，这都是因为伊的自律神经。失调所引起的，佮再来佮会影响到伊的杏仁核，
1: 是
3: 哦，伊的杏仁核会递出伊的内分泌失调、新陈代谢失调，所以伊的这个人底下咧讲的有机金，
1: 是
3: 哦，所分泌的这个肾上腺素伊也失调，
1: 佮
3: 再来伊的胰岛素的分泌嘛失调，规身躯全病都是拢因为这个脑所控制，
1: 是
3: 因为你这个精神所造成这个脑的问题。反倒倒来去造成你五脏六腑拢所受到伤害，
1: 是，
3: 所以阮真无容易去。研究到这个 BDNF 会当让你的脑细胞甲修补回来，
1: 是是是。
3: 哦，啊，佫进前咱咧有看到一个案例，就是讲食这种爱困药引起这个帕金森氏症，
1: 是是是。
3: 啊，讲到这个帕金森氏症哦，最近吼、哦，咱嘛知影讲有一个艺人
1: 詹雅文老师，
3: 是啊，欸、哦，就安尼过两年啊，
1: 脑的萎缩过去嘛是食爱困药啊，
3: 食
1: 甲脑拢萎缩，
3: 系啊
1: 系啊，啊脑萎缩。就会那像你的脑神经衰弱，那、嗯、像你的小儿麻痹同款。
3: 是
1: 脑的萎缩，就是你的脑发炎啊。然后是啊，那真侪人讲细汉发烧，烧啊脑发炎变小儿麻痹。
3: 是，
1: 所以讲一进一行路啦，吼，拢爱人扶。
3: 是啊，行
1: 路嘛不方便。
3: 对，
1: 啊，伊的倒手柄的脑已经萎缩啊。
3: 是啊，
1: 嘿啊。啊，生命当时要无，唔知啊、哦！
3: 哎，最近听讲，个目睭嘛，个看无啊，
1: 是是
3: 是，咧写遗书啊。
1: 啊，这拢是过去爱困药啊，食起来、戴起来的镜头啦。
3: 是啊，
1: 哎呀、啊，
3: 咱真济吼，咱真济这个爸母啊，咱去看医生的时候，你不管多一科啦，糖尿病也好啦，吼、哦，也是讲这个肝病也好啦，胃肠科也好啊，到尾啊，拢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袂正常，暗时啊，歹困、失眠。吼、哦，啊，医生拢会开一个爱困药互你食，
1: 是，
3: 啊，这爱困药互你食，就是讲要你平静落来，互你的心情大将咧恢复，而且医生一定要你交代一句话，你若食两三天啊，然后较好困啊，人若较平静啊，你都莫个食。
1: 啊，我甲你讲，无可能，爱困药啊，食落就掉咧啊，
3: 是啊，
1: 因为伊迄有依赖性啊，
3: 对，嘿
1: 啊，
3: 所以拢常常拢听讲吼，即个诶。即个爸母啊吼，伊拢咧甲咱分享，定咧我有当拢会去看即个患者吼，
1: 伊
3: 拢甲我讲吼，我当拢咧想讲吼，我著卖个食，
1: 是
3: 啊，但是卖食时，我著想讲，我若无食，囡仔敢困得起？
1: 一个医生的遗憾啦
3: 吼，
1: 啊，透过着咱吴总经理甲台南苏春玲医生啊，这是我所有看过全国脑科上厉害的，因共同的像我头拄仔讲的吼。啊！你海马回下视丘脑松下垂体，甲杏仁核要甲你修补，安尼你就免阁食爱困药啊！啊，但是这内底爱靠啥？靠上重要的 就是他拄啊，我无讲到的 BDNF 啦，
3: 这都是咱脑的这个营养成分。
1: 你若别位有在买 BDNF， 做你家吃，无一定爱甲阮买哦。
3: 是，
1: 但是这贵三三吼，这我听讲这拢算牛的啦吼、啊，这原物料啊，天然的吼，来萃取出来，啊，搁来内底添加着色氨酸、褪黑激素，要让你一天就会当好困眠。但是你爱照我的意思吃。啊，唔过欧壮诶，
3: 是
1: 啊，我他拄啊今日早来吼，我本来放伫我公司啊，我若一寡朋友歹困眠呢啊，有咧食爱困药啊，我拢靠放伊唔通食，我拢今日甲早来食，拢袂掉啊。啊好，加在你拄啊有来啊，你有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阮即个节目做一段时间啊啊，真侪爸爸妈妈食阮的药啊，拢食到有够好。吼、哦，啊！我是希望讲爸爸妈妈，咱哪会当该爱困尿啊？你爱该爱困尿啊？一个医生，我就讲啊，伊乌总诶，捌甲我讲吼，啊，因咧研究药啊诶时阵，迄、那个李医师安尼目屎流目屎滴，一世人诶遗憾呐。到尾啊，因妈妈伊嘛是好食即个脑清落明，全啊甲爱困尿啊改掉，脑底全啊慢慢啊恢复。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拢无半组啊。哎呀、啊，来维六，
4: 维六好，
5: 你好，要几座大座的？
1: 嘿，要大座的，
4: 四座都无啊，要大座的，嘿、啊，无你电话先起来啦，哈、哦，好，
1: 啊，我是讲安尼啦，哈，啊，我早啊，我早五十罐来，啊，我是讲你给我一百罐，你想安怎？哎呀、啊，
3: 伤多啦，嘿，嘿啊，你都是卖伤少，唔只系规个少了了。
1: 啊好用啊！阮咧卖物件，就是大家一了有信用。
3: 咱起码伫这个临床上吼，其实该爱困了啊，已经唔是问题啊。
1: 是，
3: 但是爱听咱的方式。
1: 是，
3: 吼、哦，你唔好过一日干唔等于医生官要插工叫人开爱困了啊，互你食。你无一日干唔着讲啊，我都是困袂去。
1: 是，
3: 我都是要食爱困了啊。
1: 是，
3: 啊，另外再来讲，我足想要来加爱困了啊。
1: 是是是。
3: 啊，你要偌济？
1: 一百啊？
3: 无遐济。
1: 啊，无咧啦。啊，无安尼你都卖来啊，你来啊！
4: 系啊，你海军安尼，
3: 即马第二点钟吼，
1: 无咱听到你来，
3: 咱和咱第二点钟的听友吼，甲咱第一点钟的听友享有同款的这个条件。我今仔要知，我就徛伫门口，卖互恁看到。我阁提供五十罐，
1: 五十啊，啊，一罐3600，
3: 嘿，3600啊，袂当减。
1: 无啦，卖安尼啦，
4: 系啦，
1: 600我开啦。
4: 拄只阮都剩六。好吧，迄路算3000啊，
3: 安尼啊，
1: 六百我开啦，
3: 啊你
1: 同款，我同款3000啦，甲你买啦，啊这六百我开，
3: 哦，
1: 安尼好不？
3: 安尼，
1: 啊但是你甲既然会当开发遮好诶物件啦，吼，啊今日乌种诶人菩萨心肠，乌种诶人拜母娘吼，我拜妈祖，啊我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吼，阮拢对神佛真尊敬，阮就是拢要救。人的命的就对啊啦吼，阮唔敢讲到作为台湾要救万世，但是上至少阮要救有需要救的人啦吼。
3: 对，
1: 何总诶，
3: 嘿，
1: 3600-600我开，啊，你送一罐，
3: 我送一罐，啊，我送一罐哦、喔，
1: 嘿啦，
3: 嘿，
1: 啊，你就来啊哦。
3: 咱这个阿伟吼，你实在是，
4: 嘿啊，大都看到你来啊，当然嘛爱好你有表现的机会啊，
3: 这是现场嘛吼。
4: 啊，你喊你来，当然
3: 一罐，我送一罐，
1: 你送一罐啦吼。啊，你搞嘛，佮继续佮送一罐啦，因为我知影，迄个李叔心内会疼，快着家己的老爸跳楼自杀，快着家己的老母大小便失禁，因为食爱困药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50啊。最后啊，买完就无啊，一罐爱3600，你阁无一定有底买。来，维六，
5: 喂，我要
1: 一组
5: 大组的。
1: 来，要大组，大组也无咧，你先写细组的哈。啊，我等下偷看有大组的无哈。来，等下个咧，长辈时代，今日是共款一罐3660的，因为你3000块，600我开买一罐，老总会送一罐，加红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爸爸妈妈，把爱困药啊毒药盖起来啦。毒药你若无戒起来，你有一天你死唔知，我袂甲你骗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敢若暗时爬起来咧创啥，你家己拢唔知影。你家己丧失记忆以后，你的帕金森氏症，你老会萎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啦，活条咧老啦，未清未楚，迄下子活死人啦。来，维六，来新听友啊。
6: 是我要
1: 做
6: 小
1: 组的，来要小组的来电来，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人咧讨大组的呢，
3: 今仔无大组的啦，
1: 无啦，大组的拜托一下，他拄下都有啊，啊，你家己人来，我他拄下我所有的拢查来，我五组大组的已经送互人啊，啊，你从我三十组大组的啦，我这阵已经五六台电台用要半全国啊，
3: 来嘉宏兄吼，咱安尼。咱也卖啰嗦吼，我打大组的，我提供十组
1: ，
4: 哈、
1: 啊哦，你送一罐，
3: 我搁送一罐，
1: 救人啦，救人一命胜过十三年的青灾来回了，
3: 我救命
1: 啊！哎，妈妈，
6: 来你好，
1: 要闹清楚明哦，
6: 你家好，
1: 哎，我家宏本人，
6: 吼、哦、啊，我拢做歹困的，我拢
1: 做歹困的，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你有咧食爱困的啊无？
6: 嘛是拢有咧食呢，无食都。
1: 来，我你讲妈妈，你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一礼拜后。加啊半粒爱困药啊淡掉，啊，过来搁食一礼拜，搁加爱困药啊迄半粒搁淡掉
4: 啦。豆豆念啦，哎、
1: 啊，一礼拜减半粒，减啊到尾啊，你就免食爱困药啊。
6: 我医生
1: 开
6: 三粒呢。
1: 哦，食
4: 了相当啊啦。
1: 安尼你就慢慢啊减。
6: 伊三粒唔是拢爱困药。
1: 我知迄有定情剂啦，有爱困药啊，有定情剂，啊有稳定的稳定神经的啦。
6: 嗯。
1: 哎呀、啊，迄你免讲，我就知影，我专门。即颗我家己嚼够济。
3: 妈妈，你会记得你中昼食啥物无？
6: 我中昼无咧，中昼无咧食咧。
3: 哦，你中昼
1: 中昼拢无咧食，你是袂记一日，还是拢无咧食？
6: 拢食暗时啊，你。
1: 吼吼，哎呀，这唔知是袂记，拢食暗时啊，不要紧，你食咱咧闹清落明啦啊，保证。
6: 啊，中昼食两粒啊，暗时啊要困食两粒。
1: 啊，你暗时食迄两粒了，你袂当去做任何代志哦，食完随去倒咧困。
6: 啊、
1: 你唔好食两粒食食咧，要搁起来洗碗池安尼，你规暝困未去？
6: 无啦，都拢直接拢。
1: 放咧眠床头，水放咧眠床头。
6: 啊，几点起无要紧了？
1: 要困的时阵，两粒食落，茶甲配落，水倒落，水困呢。
6: 好、哦，安
1: 尼。嘿，未使搁做别样代志啊。
6: 哦。
1: 安尼爱困了，就甲你盖起来啊。
6: 啊，一罐
1: 六十粒。
6: 一罐六十粒。
1: 嘿，有够俗的。
6: 哦，啊，
4: 安尼
6: 哦，
4: 三罐三千哈、
1: 哦，啊，大组的是买两小组六千块，佮加送两盒。
6: 好、啊、来，啊，请问一下啦，
1: 哈，
6: 啊，就食细，食我买细组的，啊，若食了买到有随便人。
1: 啊，无，我唔敢甲你保证哈，
4: 哎呀、
1: 哦啊，所以讲你若有我的建议，你买大组的，啊，保证有效无效，你甲物件寄转来用我就好啊，哈、哦，来，你电话
4: 行咧哈，
1: 来，啊，欧总诶。赶紧的啦，电话拢满线啊！外口一直咧休大组的休休叫。
3: 我听这个妈妈吼，我都搁想着过往真侪这个患者，
1: 哎，
3: 系啊，太侪人讲吼，我唔好搁食爱困药啊，啊后手就讲医生你搁开爱困药后我食，因为我真正困袂去。
1: 三十组啦，
3: 哎，食个三粒嘛呢？
1: 系啊，
3: 嘿，三十组啦，
1: 哈，
3: 十组啦，
1: 啊，十组你送一罐，
3: 好
1: 啊，来，准备时段，安尼四罐的五十罐啊！啊！哎，五十组啊，五十罐，
3: 四罐嘞，五十罐啊，
1: 五十罐啊、
3: 哦，
1: 嘿，安尼五十罐，大组的就是十组啦、哦，吼，
3: 嘿，
1: 买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八罐六千块，来电了，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7: 哎、欸，你
1: 好，
7: 我要一组
1: 细组
7: 的哦。
1: 好，你要一组细组的来电了，
4: 好来。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像这他都已经吃到三粒吧啦。这世人，你敢那食爱困药啊？食到尾啊，你会气消；食到尾啊，你会无生命啦。来位你好。
7: 哎、欸，我要买大
1: 组
7: 的。
1: 来买大组的吼、哦，来电来听的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是毒药啦，世界上毒的药啊，西药的什么药啊？这比美国神丹更加毒，下作爱困药啊，史蒂诺斯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有咧食爱困药啊，你有咧食定情剂，你有忧郁症，你有躁郁症，你有暗时困袂去的镜头，你唔好阁食爱困药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赶紧甲卡来买啊！食安的闹清热面，救你一命啦！来，威廉，
8: 我买闹清热面大组的啦。
1: 来，王爸爸，你要甲我买过无？
8: 不啦，
1: 食了好不？
8: 爱困
1: 的，
8: 困
1: 起
8: 是哦，
1: 加真
8: 好困，
1: 加真好困哦。这真正有够赞，啊，食这袂够棒，食这安神定片吼。嘿 啊， 啊，好来电来个咧。
8: 够棒啊！
1: 好好，这一次也当甲天光啦吼、
4: 哦。
1: 爸爸妈妈，这内底有 B D N F、甲色氨酸、甲褪黑激素啊。你外口呐有人甲你讲，你这个产品有 B D N F， 你做你甲买等去食。来，威廉。
9: 哎，你好。
1: 来，新听友啊。喂。
9: 嘿、hey, ，我新听友，
1: 新听友要爱闹清热明，
9: 嘿、
1: 来电话家咧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电话无赶紧卡点，咪写了伊啊！这大家吃，大家好诶，我只是高进阁无通卖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嘉宏做产品做遮侪冬，我唔捌看到会当取代爱困药诶，除了闹清落明，爸爸妈妈救偌济人诶性命，已经互足济人无咧食爱困药啊，互足济人本来脑底退化，你脑底退化，你脑神经衰弱。你以后你的气笑，你以后你的丧失记忆，你的无尊严。今日你只要卡一通电话，买到咱的闹清热明，开你3000块，一罐3600，又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啊那大组的就对啊，买两小组6罐6000块，佮加送你两罐60粒的啊，安尼开你6000块，解救你的一生。爸爸妈妈，你这世人吃爱困药啊，吃改袂起来。你大母人、大母症，你凭啥要管你的囝？你讲叫伊唔通吃毒，你家己念爱困药啊，你都改袂起来啦。来回你个卖面
5: 的。嘿，
4: 刚我要改买一组。啊，你要大组小组？
5: 恁真有大组呀嘛？
1: 有咧。
5: 好，
1: 安
5: 尼留甲我留一组大组的呀。
1: 你有买过无？无买过，买小组的就好。
5: 我进前个甲你买的啊。
1: 啊，一领啦。
5: 我个之前吼，拢困袂去啊，拢去看医生啊，我拢食爱困药啊。
1: 啊，即摆阁有咧食无？
5: 啊，
1: 袂，
5: 我食这個、嘿无啊啦，即拢食这個，阁拢改善啊，啊，头壳记忆嘛加足好呢。哎，
1: 啊，这一定有差，因为这咧伫你的下视丘、伫你的海马回、伫你的杏仁核，来你电话起来，你要大做个啦吼。
5: 嘿，
1: 好，
5: 电话
1: 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吼。
4: 来，
1: 啊，来回了。
7: 喂，你好，
1: 来
7: 大
1: 组诶，
4: 你
1: 闹清热明
4: 吼，你捌食过无？
1: 妈妈，妈妈有食过无？
7: 哇，
1: 嘿，
7: 我是要给阮囝食。
1: 哦，好，来要给恁囝食，啊，你叫伊早暗对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啦哈，就免食爱困，你要叫爱困，你也唔通食哈。
4: 好来，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咧。好来，
1: 来喂，你好，来手机嘛，妈妈。
7: 哦。
1: 来喂，你好。
7: 喂。
1: 来，要闹清热明吼。喂，要闹清热明来电话起来吼，
4: 嘿，
1: 拢满线来，喂你好，喂你好，文忠兄，来要闹清热明吼，
4: 妈妈，
1: 好妈妈，
9: 嘉宏
1: 哦，嘿，我嘉宏本人，
9: 无你搞解大组，
1: 好来电话起来吼，啊，这来晓的拢要爱大组，要爱生命，解大组的啦，来回分招妈妈，
9: 大组，
1: 好来要大组的电话起来，尹昭妈妈，
4: 来，
1: 别落岗的啦
9: 吼。
1: 哎，你吃，难个吃啦！
3: 爱改啦，改起来啦！
1: 哎，客家人过来洛江，搁咧吃爱困药啊！
9: 哦，你
1: 也
9: 知，我就洛江。
1: 安尼，我记地好无？
9: 好，记地好。
1: 我这就是无咧吃爱困药啊，这记地才好啦。
9: 我
1: 唔食咧，
9: 无食困袂去咧。
1: 啊，我你讲你一礼拜改半粒嘛？
9: 好，
1: 好，来等你下咧哈！啊，来维你
10: 哦。哦，电话无好卡哦，嘉宏。
1: 拢满线。嘿啊，唔是无好看呢啊！来电话下咧，电话下咧，
4: 好，电话下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内底有咱上重要的啊！这 BDNF， 吴总有讲吼 ，BDNF 就是咧修补大脑，修补你这脑的缺失啦吼，你这脑萎缩的就对啊啦，脑困未起的，脑神经衰弱，忧郁症、躁郁症，爸爸妈妈困未起的，吃爱困药啊，脑退化的啦。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哎，爸爸妈妈，电话个卡号通，0800-097-098，吃乎你闹清闹明，或者闹清闹明啦。只要你闹了清，你就好闹明，唔免阁食爱困药啊。你袂闹神经衰弱，你袂闹失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解救你的一生。毒药爱困药啊，唔好阁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嘉宏一通苦劝，我的一句话会救你的性命。你唔好亲像迄李医生造成危险啦！因老爸食爱困药啊，食到跳楼自杀。一个脑科的医生，你甲想情何以堪啦、啊？家己的老爸的命无在条救，家己的老母的大脑无在条救。最后，甲阮吴总的合作，写出一支闹清热明内底南 BDNF、南色氨酸、南褪黑激素，会当治疗你、修补你所有的大脑，互你好困眠，互你倒来就热明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若无咧食爱困药的，困未起的，一天食2粒就困会去啊。啊，你若咧食爱困药的，爱食中昼2粒，暗时2粒，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
11: 啊，你也是嘉宏哦。
1: 嘿，我嘉宏本人你好。
11: 哎，我新的阿头，今日你讲过要一座大山，敢有？
1: 有来闹钟了，明天来安尼吼。来，准备时段，电话0800-0097-098，一世人困未去，一世人要食爱困药啊，安尼你唔免买。吼、哦，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你去甲医生开。啊，你若感觉你脑退化，你以后脑失智，你以后变趴呆趴呆，安尼袂要紧，你着继续食爱困药啊啦。来回了，阿祖阿妈妈。
12: 喂，
1: 来喂了，来面闹清热面哈。
12: 嘿，一
1: 桌桌桌。来电话去啊，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哈。你只要你食爱困药啊，有你食镇静剂、食药静的药啊、食止静的药啊，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爸爸妈妈，我一礼拜要你把爱困药啊盖起来。中北时段，电话0800-0097-098，来喂了，加转遐。
13: 哦，你好。
1: 来你好。
13: 你就甲你叫的款的咯。
1: 吃骨头疼，迄个叫啥无重要？你进
13: 刘家传，
1: 我知你进有买买闹清热面。
13: 爱困，迄个食会好困的，迄个。
1: 啊，筋骨操食了，筋骨操食了好无？筋骨操食了好无啦？
13: 骨头遐食，有较差一撮啦。
1: 有较差一撮啦，然后我的物件绝对信用保证，你放心嘛，这带代理的药明路的啦，吼。来电来行嘞，好来。好，来电来行嘞，电来行嘞，吼，我电来拢满线，来回了，叶梅啊，来石头的叶梅啊，我嘉宏，来要闹清路明吼，来电来行嘞，吼，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啊，咱唔通去食爱困药啊，哈，你若要食好起笑，我无意见啦，吼，啊，你若无爱起笑的，闹清路明要等去食，来回了，来你要闹清路明啊，来你先听又来，你电来行嘞哈。
4: 哦，你要大组的吼，好，
1: 跳的拢爱买大组的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买大组的，甲你治好一个疗程。爱困药啊，拢甲你盖起来。爱困药啊，外口你甲写两字毒药，我则看你敢食无。啊，你偏偏无爱困药啊，你阁困袂去。要食啥？食咱的脑清乐明，内底有 BDNF， 内底有色氨酸，内底有褪黑激素。爸爸妈妈，外口 BDNF 都啊，敢那欧壮的因有尔，那别人有你听好甲买，你无一定爱甲我买啦吼。今日一罐3600，优惠你3000块，加红出600，这是无甲你减价哦。这600是我家己出的哈，因为因这有签约签好人，所以讲我同款600块我照付。我为着要救爸爸妈妈一条性命，为着不要恁食毒药，我甲你讲，闹清路明甲买当来食，今日开3000块。甲你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8罐6000块，该你所有爱困药啊！不管你食一粒、食两粒、食三粒，啊那食超过3粒的，你严重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阁唔知影他们食爱食闹清热明，我甲你保证，你连咪丧失记忆，你连咪气笑，连咪袂认这人，连咪行出去唔知影通回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闹失智是偌可怜呢？闹失智是会偌无尊严？我著甲你讲啊，闹失智你爱用掠去关咧精神病院，闹失智有诶囡仔用链啊甲你链起来，唔敢互你出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食六屎六尿，家己咧食都唔知影，啊人生敢卖过到遮可怜？今日开你3000块，叫你卖食爱困药啊，你改袂起来，安尼我无法度。啊你若认为讲食啊爱困药啊，吼西医咧食较俗。对你不要紧，安尼我无甲你阻挡。但是你若认为讲你的大脑要食到100岁，用到100岁，食到80岁，要用到80岁，要脑会清，脑会明。今日爱食脑清脑明，会当好困眠，唔免阁食爱困药啊。取代你咧食爱困药啊，食迄毒药啦。啊，你一世人过去做过大官，生意做遮大，你未堪吃一粒爱困药啊？
4: 来喂，你好。
14: 你好，我
4: 要
14: 大组的。
4: 阿大哥，你之前捌食过无？
14: 有啊。
4: 嘿。食
14: 落去，继续喝落去，我睏眠拢无解好。
1: 无解好啊！
4: 哎呀，
14: 这改善足多。
1: 这公公兄讲话上实在，这个公公兄有够故意的。伊所有物件甲我买，食好歹，伊拢甲我分享。啊，过程伊嘛拢会卡来甲我请教。系啊。
14: 好的物件。
1: 啊，真正食了有好睏啦吼！伊较早，伊予我印象中吼，伊上侪捌食到5粒，
4: 爱困药食到5粒，
1: 嘿，啊，结果伊真拢盖起来，
4: 是，
1: 嘿啊，你真够有咧食无？你唔通去偷食呢？
14: 今麦拢食你的产品啊，食拢迄落啊，
1: 啊，唔好去偷食，
14: 袂啊，
1: 无咧偷食啊吼，
14: 哎，
1: 好，来电话起来吼，
4: 来电话起来吼，
1: 嘿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开三千开六千改变你的一生，一世人性未过一条爱困牛啊，大母人大母症，讲真正的啦，你不是三岁囡仔呢，你家己会当控制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你要食闹清落明，互你闹会清，互你闹会明，啊是要食爱困牛啊，食好细心细心，食好以后闹退化闹失智，食好阿兹海默症，食好伊空空，食好伊戆戆，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李医师开爱困牛啊，开甲互因爸爸就对啊啦吼，啊，食甲自杀啦。人生做医生，互爸爸食药啊，食甲自杀，你甲看啦吼，安尼伊会艰苦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一通电话要甲你改你的爱困牛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一罐三千六，优惠你600块，买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爸爸妈妈，食第一礼拜若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我；食第一礼拜爱困了无改起来，物件甲寄用我，我钱用你，搁兼互你干交。啊，若买大组的，要互你甲所有的爱困了啊拢改起来啊！食一组多一个了定啦，爸爸妈妈。他在那个公用鸭吃到五粒啦，我给吃闹清落明，吃到他会可盖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个机会而已，啊，物件不是每天买每天有，这只有50罐写差不多要没了，大组的也差不多都要给写完了，啊，我就跟你说你歹睡眠的，倒下来，冰过来冰过去，比较冰就冰到天光才睡下去。今日咱倒下来，咱要精神饱满，要顾你的大脑，顾你的小脑，食脑清乐明，电话0800-097-098，内底有 VDNF 哈，这是所有脑科权威指定的美国指定食脑的用药哈。美国人就是拢食 VDNF， 人无咧食爱困药啊哈。来，喂你好，
12: 哎，就说
1: 好，来要爱困那个脑清乐明啦。
12: 唔
1: 捌食
12: 过，
1: 安怎食
12: 好？
1: 我甲你讲吼，啊，你有咧食爱困药啊无？
12: 我
1: 阿伯
12: 唔敢食
1: 咧。唔敢食吼，阿伯困者，你暗时甲食两粒，要困进前食。嘿啊，啊食食咧，袂使过去做别项代志哦。
12: 啊，你自甘爱
1: 食？你是免啦，你若要无咧食爱困药啊，一工食两顿，一工食两粒就好啊。吼，来
3: 电
1: 话
3: 下
1: 来啊！
3: 好，
1: 来来来来，点歌大哥，来你要闹清热明啊！来电话起来，要改大组的内行的啦吼、要改大组的就代表你爱你的性命，你无爱食毒药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毒药唔好阁食。我讲你真正你咧食爱困药啊，你真正悲哀的啦。会当有遮好的物件，听到遮好的电台，甲你介绍你唔食，你甘愿要食爱困药啊？要食后头壳歹去，要食后半暝，你创啥拢唔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医生，甲一个权威。下出来的 VDNF 闹清落明，吃好你好困眠。长辈时代，把爱困药盖起来，改变你人的一生。你的记忆要改变啊！你袂阁行出去，唔知通回来啦。爸爸妈妈，你袂阁开啊火烧，开家厝，开家火烧厝。你袂阁目镜挂伫头壳顶，唔知影你的目镜放伫底，把遥控摕去冰咧冰箱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只要你卡一通电话，开3000，开6000，改变你的一生，0800-097-098，来回你个卢大哥，来回你个要闹清落明哦，来电话寄咧吼，啊，我就讲啊，今日若买，着你交到换一招，你救你家己的性命哈，咱的性命，谁会当甲你自救？医生都无在条救因老爸老母啊，你家己救你家己啊，才闹清落明。我就跟你讲啊，爱困药啊，免食。一世人改变你的人生，人生干呐？在一个转念之间，你要卡这种电话无？电话夹起来，电话甲起来，甲卡出去，安尼你的脑会清，脑会明。只要改变一个转念，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15: 先请教一下哦。
1: 嘿，
15: 你卖这个产品哦，我唔是歹困，我唔是歹困片，我是迄个困眠拢足底啦。
1: 困眠底。啊，困眠底就是你的杏仁核呢，海马回下次就要出问题。
15: 哎、
1: 欸，嘿啊，迄脑就是有咧病变。 啊，你爱食 BDNF， 你睏下就会当眠，一眠到天光。
15: 啊，食你真个袂济有效无？
1: 保证有效，无效你甲寄转来现我去甲我干交。
15: 安尼啊，因为都睏眠足低哦，我寄到我那。
1: 啊，市面无即个物件 ，BDNF， 敢若我有尔啊！相信我一届啦，好不好？啊，大哥，你嘛相信你家己一届，开你3000块尔，吼！系啊。
15: 我都拢在食面药，我想要改起来。
1: 哦，系啊，改起来啦，吼！相信我。

0: 就到衰败，你就到破病啦。来，喂，你好，新听友吼，来，你好，要闹清和平吼，来电话举咧哈，好加载，你有赶紧卡得要无啊？最后拢剩一两组、两三组尔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消完准都煞，爸爸妈妈，今日你要食爱困药啊，还是要食闹清和平？互你家己选择，要行光明的路，还是要行食毒药的路？互你家己选择啦哈，来喂你。来新听友吼，来电话啊，来吼。那今日敲电话起来，就是惊光明路啦。啊，你若今日无敲电话起来，你食爱困药啊，你就是咧惊死咯。安尼家王无甲你勉强，我干来当甲你祝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听歌，
1: 来听歌吼。

0: 来吼、哦，全国每立一个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仔日做数真真正吼，要救人的命啦！爸爸妈妈，恁若长时间咧食安眠药啊，咧食镇静剂，我讲千万卖阁食。恁若如果感觉迄是毒品，我讲啦，你愈食是愈重，西药无可能会当互你长筋啦。今仔日会当互咱长筋，会当互咱哦，互咱即个记忆恢复的。进前定定食甲袂记东袂记西，食甲出去那胖去，当然那扣着。今仔日会当修复咱的脑神经，而且咱这是有专利性的，你所有通路一定买无着这么好的成分啦。今仔日小组的买一罐送两罐，优惠三罐3000块；大组的佫加送两罐，八罐，和咱空中是大好朋友开6000块。最后。哦，做数
1: 讲啊，爽歪歪呢，
0: 无啊，
1: 无半组。
0: 我知影，我知影做数无啊，嘿。
1: 无半组，你搁底下画啊，爽歪歪。
0: 啊，但是我看欧总的礼拜啊。
1: 哦，你有看欧总？
0: 我看欧总礼拜啊。
1: 我哪位巧呢？
0: 嘿，
1: 来欧总的这通算你的，来先接起来，来
0: 喂你好，
1: 先听伊嘛。
2: 来，
1: 免闹清热名啊。
2: 好，
1: 来电来
0: 讲来哈。
1: 欧总的无半组。
3: 无半组啊，
1: 嘿，
3: 无半组唱歌。
1: 无啦，我这个几十分钟的。啊，这长辈时代人有诶较慢卡，啊，咱一定爱救人诶命，
3: 咱较几点啊？
1: 较正点啦吼，
3: 较正点啦。
1: 伫遮要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爱困药啊，真正是毒药。
0: 对，
1: 吼，只要你熟悉医生，你甲看爱困药啊，毋是西药房你买有诶呢，爱困药啊是禁药咧，
0: 管制药品。
3: 你讲到来，高兄，你讲到这禁药吼，你去大金病医诶每一科。是倒一科无咧开爱困药啊？
1: 对，
3: 系啊，拄我咧看看骨头骨头科的，嘛咧开爱困药啊。
1: 对，
3: 你看糖尿病嘛咧开爱困药啊。你咧看肝病嘛咧开爱困药啊。我感觉足奇怪，这毋是禁药吗？这毋是管制药品吗？
1: 对，
3: 那遮尼容易揢到。
1: 对，
3: 而且咱遮的这个乡亲时代爸母啊，你明知爱困药啊唔通食，你为虾米？佫等于医生管，要求医生爱佫开爱困药啊，互你。
1: 啊，无食困袂去啊。
3: 系啊，啊你干那规工在想，我即粒食，我今仔若无食，明仔载毋知困会去袂？明仔载毋知我都工过去，我都去做无？即拢是你的依赖性所引起的。
1: 对。
3: 而且你爱困药啊，若食掉的啊，迄是真恐怖呢。
1: 我知。
3: 你一定血压袂稳定。
0: 嗯。
3: 过来，你的心悸、心脏皮薄菜，嘿，你过来心脏无力，即拢是困眠所引起的。啊，即卖外口咧讲哦，伊买当食好困的，比如讲加巴啦，哦、喔，啊，比如讲这个吼，
1: 来维六，来维六，
4: 你好，我要做
0: 四组，要做四组的吼，后来妈妈咧同我讲的吼，
3: 安尼吼，
1: 来维六，
0: 来维六，
4: 喂，阿威啊，
0: 嘿嘿，妈妈六，
4: 叫我加买一组。
1: 好，来，你无啊啦，你都下多后尾啊，我搁套一个，然后你才搁卡哈。
0: 系啊，阮我装的都啊，又唔答应阮
1: 啊。你下多后尾着啊，来。
4: 都加好我一组啦。
1: 好啦，好啦，你电话
0: 过来，电话来哈。
1: 我装的，啊，这拢无准算啦哈。啊，咱最后安尼啦，
3: 我
1: 一个要求。
3: 好。
1: 啊，下个我节目煞，啊，大细组，吼，讲真正剩几分钟啊，尔啦哈。啊，剩6-7分钟通写。
3: 好，
1: 吼、哦，安尼好无？
3: 系啊，
1: 啊，咱着解救人的性命，啊，救人一命胜过食3年的青灾。你会当互一个人减一个人食爱困药啊？
3: 啊好，
1: 你着是救加救一个人的命。
3: 啊好，我讲一下吼，你今仔日吼有敲电话，礼拜八只个新朋友好，还是讲咱只个旧朋友好？你一定要甲阮的这个接电话人员甲问哦清楚，这个物件变哪食？你一定要照阮的方式来食。
1: 啊，来变哪食？我简单讲一个啦吼。啊，你老在食爱困药啊？啊，你先慢车甲盖起来吼。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一礼拜后你甲黏半粒起来，吼。啊，然后安尼你就会好困啊。过来，你搁同款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你搁甲黏半粒起来，安尼就会好困。啊，重点，你若无在食的，你暗时要困进前食两粒，但是食完了。你袂使去做任何代志哦，你食食咧，就爱随去倒咧眠床困，安尼会随困去。你唔好食食咧，等下要阁去洗碗池，安尼你会困袂去，因为伊就是咧甲你修补大脑啊。啊，你要阁起来做工课，伊就无法度甲你修补，安尼知无？爸爸妈妈，吼，就遮简单。啊，若袂晓食，你再阁敲来问，吼。啊，今日最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哦爱困尿啊控制。 你嘛家己知影，你食爱困药啊，食到你的身体愈食愈虚，愈食愈烂，脑底愈来愈歹。但是你无法度，因为你无伊，你困袂去。吼、哦！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 ，BDNF 脑清乐明，全世界美国的指定爱困用药吼、哦、，FDA 认证的啊。你只要来当买到 BDNF， 甲送买拢袂要紧。你甲买来食，迄也做天然安全的好困眠的药啊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一罐3000，然后优惠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六罐加送两罐，8罐，6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改变命运，敢若伫一念之间尔。啊，你的囡仔然后咧食爱困药啊，你千万叫伊爱改起来，伊还少年呢，你唔好害伊。长辈时代，你唔好生伊啦。啊，你若家己年长啊，你为着你的脑底要加活2年啊！你莫让你的脑萎缩，你莫爱得阿兹海默症，你莫爱出去唔知影通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口讲啦，会当救你的一生啦。吼、哦，我都讲啊，来回你个曾大哥，
2: 哎、欸，
1: 来电话加你吼，
0: 来
1: 电话0800-0997-0998啦吼、哦。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恁今日买着，我真正足欢喜的。甲你恭喜啦！你袂像迄个医生，甲因老爸开爱困药啊，开到互因老爸跳楼自杀啦，造成一生的遗憾啦。因老母嘛食爱困药啊，食到大小便拢唔知影，拢失禁。尾啊，改食咱的 BDNF， 食到精神拢改好啊，食到即马拢恢复正常啊，互伊恢复信心，佮继续出来咧行医。长辈时代，啊，咱今日伫遮再次。感谢咱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啦吼，过来啊，最后剩2分钟啦吼，
0: 是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卡会通的爱困药啊，免食；卡未通的爱困药啊，继续食。电话0800-0997-0998，一罐卖你3000块60粒，改变你的一生，一天食2粒，就会当互你好困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咱无爱做迄600万人，无爱做迄800万人，咱要一醒到天光，无爱交梦，要甲你安神定魄，就是食咱的脑清乐明，互你脑会清，互你赶紧会乐明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医生，甲阮吴总的创举，这历史以后会留名的哈，因为伊救人的命，咱无爱搁食毒药。无爱食爱困药啊，无爱食史蒂诺斯，无爱食镇静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有今日会当改变这个机会。电话0800-0997-0998，你进来还阁唔知影人敲电话，代表你凡事啊脑心脑心，吼、哦！啊你进来，你困袂去的，一通电话甲起起来，甲敲通，保证你以后会好困眠，保证你以后脑会恢复你的记忆。你袂阁脑神经衰败，袂阁脑神经衰弱，袂阁脑退化，袂阁脑失智，啊，袂帕金森氏症，袂阿兹海默症啦吼！一盒3600，60粒，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2罐，6罐送两罐，8罐6000块，电话0800-0997-0998啦吼！啊，咱花园。所有听两点钟的这个长辈时代，甲中部，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啊，咱呐会当阁继续听第二点钟，啊，听第二点钟的继续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啦吼！啊，咱甲时间嘉兴电台工商插播，啊，听两点钟时间到的，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电话0800-0997-0998。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去，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拍16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冈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0点整。
12: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联播网。

无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敢食有饱，睏敢睏有少，半暝敢有人陪你去佚佗？孤孤单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敢坐会稳，徛敢徛会知，半暝看电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哎呦，阿嬷无乖驾驶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2: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1: 哦，
12: 也当清清了去，做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驾驶哦。
11: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12: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驾驶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00。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卖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1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13: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19: 来点想象，来点释放，来点音乐，动人的音乐，一首接一首，不打烊。

不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会整理我粗糙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有心。都是因为你，我现在

不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会整理我粗糙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有心。都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习控制我放肆的爱你，也开始更加努力懂。

就是爱自拍，叽咔叽咔叽咔叽，我就是爱自拍，叽咔叽咔叽咔叽，爱水不惊人知，叽咔叽咔叽咔叽，我就是爱自拍，叽咔叽咔叽咔叽，拍好大家拢爱。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们这个这个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6: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9: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8: 哦，
9: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8: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9: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00。
16: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搁较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2: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诶，骑阿卡班诶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去，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音乐跨越了世代。

音乐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点音乐，从黑夜到天明，一首首的经典旋律，让你我想起过往岁月，也告诉自己朝向璀璨的人生路前进。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嬷，我出门哦。
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不露在井下，兄弟好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5: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鹅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6点整，
19: 欢迎收听心灵补给站。以下为您播出心灵小点心单元。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呢，去下靠班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9: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8: 遐严重哦。
9: 对啊。
8: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我们追吧追吧，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以下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广告，欢迎收听。
2: 台湾友谊之桥
3: Bridges of Friendship from Taiwan。
2: 台湾是尊重多元文化的地方，让我们为来到台湾的朋友搭起友谊之桥。